0: 02426-0058，外观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提手机的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如果要打电话进前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我们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提手机的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来咱的这阶段都家里面吼，来咱今日活动吼，等你一定要注意听了吼。啊，当然啊，完成报一下咱今日的这个服务电话哈，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啦哈。哦，这个阿仔啊哈，安尼去看医生，甲医生讲，医生啊。我已经吼、哦、几啊天吼、哦，连续差不多吼、哦、三四天吼、哦，按且你可能做恶梦呢，
0: 做恶梦哦，
1: 拢梦梦到一个梦死啊呢，
0: 嘿，
1: 哦，我梦啊，梦到暗时唔敢困呢，即摆吼拢暗时未困呢啦，
0: 嗯，
1: 啊去找一挂急诊科医生吼、哦，看医生看那个倒沙缸哦，医生讲来，我最近发明一挂药啊吼，啊你提顿去食，啊即个暗时的吼、哦，你来暗时要困之前个食嘞吼。按照你困时，你可以绑着徐若瑄呐、
0: 啊，
1: 穿薄纱哦。
0: 嘿嘿嘿
1: 我再讲有影无？有就有影咯。啊，你啊食这个白色的吼、
0: 嗯，
1: 你可以绑着蔡依林哦，嘛是穿低胸的哦。
0: 哇，
1: 哇这阿仔听着欢喜个呢。啊，佮只这青色这条哦，
0: 嘿，
1: 你哪个食了了吼？你可以绑着林志玲哦。
0: 哇，
1: 哇，台湾第一名模呢。
0: 嗯。
1: 哦，阿杰哥，这阿仔哦，这你嘛知讲人就是啦，小贪啦哦。
0: 对啦。
1: 阿仔讲阿医生啊，我那三条拢个做一只安怎？
0: 三个拢忘掉吗？
1: 哇，啊我唔得三个，三个拢忘掉。
0: 嗯。
1: 医生讲，你那三条做一只吼，你去忘掉，你啊，你去直接去见到邓丽君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你想这爱困你也是吼，愈食是愈重哦。所有的西药拢是同款的，
0: 对，
1: 包括了咱讲的慢性病的药啊。
0: 嗯，
1: 我话你多一个食糖分的药啊，讲愈食愈轻的哦，没有，
0: 没有啦。
1: 你食高血压的药的人，我敢跟你讲，你真正愈食就是吼，一直医生一直给你换药啊，食袂惊变一个食两粒。本来吃一粒变两粒，两粒无够，佮加一个啥你知道？
0: 嘿，
1: 佮加一寡心脏药啊。
0: 嗯，
1: 这阿唔少哦，别讲了哦。这阿元已经拄过，我从十个，我拄着十个拢在跟我讲。伊本来拢吃一粒药啊，尔啊，愈吃加愈重。啊，愈吃医生哦，就是一直改，一直改。这间吃无啊，换吃一间；，那间吃无啊，佮换一间。佮吃袂惊，就佮加一粒安尼。
0: 嗯，
1: 量愈加愈多啊。所以咱这爸母哦，我来讲啊，今仔日为什么咱陈博士？你甲因遐医疗团队，甲遐英国的博士啦，啊，佫一寡吼，即、這个吼医学院的，要来去研究，就讲即马有遮尼好的，即、這个人工奇迹，你知哦？
0: 哎，
1: 这毋是讲干啦，陈博士在讲呢，所有全世界有名的即个医学博士，
0: 对，
1: 大家拢在抢惨、抢出册。
0: 嗯，
1: 哇，夸张呢，医生。因为这吼有可能有人得诺贝尔奖，你知哦？所以大家拢抢的哦，即马知讲哦，哎，人袂当欠块就即个元素了吼，大家拢去研究，研究了后发现讲，哎呦，这个物件竟然这么好，哇！大家就开始写论文啊，
0: 嗯，
1: 开始写报告啊，啊，开始上信啊，上镜啊，因为大家拢想要讲哦，我话，因为物件也好，对咱诺贝尔奖啥嘛，第一爱对咱人有贡献，
0: 对啦，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啊，
1: 对人体有贡献哦，啊，就讲对社会有贡献哦，对咱的医疗有贡献呢，哦，过来袂当危害着咱身躯诶，
0: 对、哦，
1: 这是重要诶，第二符合的，从这符合的这两项，你才有法多啦，才当讲去上镜。你才有机会得到诺贝尔奖
0: 哦，
1: 所以你来看哦，咧为什么足侪即卖医生 所有的病院啦、医疗、医所啦，所以我讲药局，大家即马啊，弄好了，除了医照拢叫人补钙、补钙、补钙了，但是哦，我讲真爱钙爱补，每一个医生讲爱讲，但是哦，为什么足多人哦，钙补了了，跌倒啦，骨头未流能平一下登去啊？
0: 嗯，
1: 迄个啥，咱人爱好咱的骨头啊哪里爱有弹性？
0: 系啊，
1: 你想插骨啦、插头哇吼？
0: 嘿，
1: 咱的骨啊，落落去涂骹会倒断。还表示有弹
0: 性，
1: 但是你也你也查你个话，我靠你枯枯木哇，就是手机已经打起啊，
0: 嗯，切切
1: 切切啊，你个那个做个胖子的东西，咱所有即卖听咱这波人，足侪人拢是安尼，
0: 嗯，
1: 我介一个补充啊，但是你介一补充那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想到你的骨头弹性，
0: 嗯，
1: 更别讲摆，你看为什么都。就是说咱叫预防跌倒是啊，你爱有你的骨头，但是跌了较袂累嘛，较袂讲规就平就登去啊。
0: 嗯，
1: 囡仔若跌倒，靠靠，起来呼呼的就好啊。老大人啊，跌倒你个呼呼看嘛爱的，那是呼呼了。
0: 一般就拢惨嘛，
1: 那不是呼呼在哭了，那是边人开始在哭啊。哎呀，爸，你哪安尼啦？啊，无跌倒无代志，毛病这么跌了了，毛病一大堆啊。
0: 对。
1: 所以咱这爸母吼，这种。我当营养的补充哦，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吼。啊，补充了对，啊个对咱人哦，身体无排害，哦，个会当互你吼，食的药啊，袂讲来浪费，
0: 啊，
1: 食的保养品，食的有法度来吸收，哦，啊，干哪会讲，干哪安尼度你省足侪钱啦。
0: 嗯，
1: 我讲真，啊，过来，我阿文多电视高头讲足清楚的，你若卖讲吼，定定叫恁囝来骂。卖恁阿妹，也是恁某来骂，定骂骂你讲话，你病哪济啦？来摸，有当咱定拢听讲，啊，你摸病哪济啦？
0: 嗯，
1: 一下就喙齿疼啦，一下就目睭涩啦，啊，一下什么心脏开始疼啦，啊，不就阿妈骨筋炎啦，啊，不就脚咧疼啦，啊，不就是啊结石过来啦，
0: 嗯，
1: 吼、哦，永远就是一直看医生。黑就行啦，因哦，你无好你的细胞就是营养嘛。
0: 对，没错。
1: 你无好你的细胞，把你遐垃圾的物件给代谢掉嘛，所以你很快毛病愈来愈多啊。哦，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所有的身体机能可以家己当来做运作。
0: 嗯，
1: 你看囡仔有啥无毛病？因为伊细胞拢是健康的啊，
0: 拢新的啦，
1: 拢新的啊，
0: 新的嘿。
1: 对啊，啊，咱人有啥物因为大了毛病
0: 啊
1: 多？
0: 啊，骨啊。骨啊，你个无补充
1: 啊？对啊，
0: 你个无可以需要物件。
1: 哎啦，
0: 啊骨会愈骨，安尼。
1: 对啦哦，嗯、所以人家保护哦，真的哦，健康真的是无价。
0: 对，
1: 健康无价啦，好不好？来，先过给他安排的，咱听众朋友说点八卦话。

诶，咱人吼，伊就嘛是爱以着健康为主啦，好不好？吼，卖讲吼哇，现古带毛病带啊济，有当时吼，真的是生活都更加的艰苦啊，啊，身体的毛病啊，佫济哦，咧愈艰苦，好不好？来，先过赶紧过安排咱听众们收点白瓜呢吼，咱阿完之后啊，来统计讲。咱这个一张过当，和咱这八部，和恁偌济啦，好不好？因咱顶一届的物件拢提个无啊嘛哦。我来先听看看，再来给恁这八部给恁做些报告啊。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阶段都家里面吼，一定要给咱的电话要小记下好起吼。以咱的电视阶段的活动已经全部拢没有啊吼。为什么？因为咱等你们介绍这物件已经足济人吼，已经记得足久的啦。啊，大家拢食甲足饿了哟，食甲讲足好的吼。即马毛病嘛，讲真正足少。你像咱在电视阶段的阿姨讲吼，伊啊那嘞，伊即马吼拢，伊嘛吼，伊自从食咱的所介绍了，伊嘛无去看医生。
1: 别人有诶，伊拢无啦。
0: 别人阿姨吼。啊这么真好困，啊一天去食两点了，真爽快安尼啦吼。所以来爸爸来，现场我电话，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只爸爸妈妈阿文个酷酷今介绍吼，就是吼咱足济听众们食啊足饿了的，咱这个美多好了
1: 吼。对，美多好。
0: 起码美多好，但是讲所有的药房药局吼，来你啊。
2: 这
0: 个
2: 我食
0: 伊
2: 食
0: 物
2: 件食伊怎啊多啦？
3: 嗯。
2: 我刚才食了几位吼。
3: 嗯。
2: 中药食一罐2500，食24罐，食6万几。
3: 哎呦呦呦呦！
2: 哦，阿龙目睭毛病啊。
3: 嗯。
2: 你这对白酒有帮助的，
3: 有啊，
2: 我这白酒给我比较快活的。
3: 啊，你都有吃面了，以后就直接吃就好啊。
2: 无啦，你现在讲的是自己的有影，人若无面哦，你吃任何白行拢无。
3: 拢吃袂行，
2: 对，无拢无帮助啦。
3: 是啊。
2: 啊，起码就是因为我搁听你讲，我之前甲你叫一组大组的。吃这个饭嘛，我听你讲，今天我搁听。
3: 哦，对，好嘞，
2: 好。哎呀，哎，最好诶。哎，你现在讲的上重要一点就是讲，任何药啊，你哪有啥毛病？任何药吃袂停哦，你若欠面哦，按怎吃都无感觉。
3: 对，无太钱啦，哎呀。
2: 啊，我辛苦哦，日日煎哦，啥物药啊就补，啥物药啊就吃。
3: 嗯。
2: 诶，诊所诶，看皮肤哦，然后唔知看几多年。
3: 嗯。
2: 艰苦啊，搁较高药就无好，迄要开几多万。
3: 是。
2: 啊，参照今啊电台有一个电台咧讲，你卖的迄个药啊。也有迄落药啊！你若有过敏的人哦，迄药可卖无啊？
3: 嗯，800几，
2: 我嘛甲买来
3: 买来无，好无不好？
2: 哦，啊，这几间较贵嘛，
3: 哦，吃美瑞，
2: 无讲少，啥物毛病拢有帮助，
3: 就是帮助你哦，细胞甲你排毒啊，
2: 对，我主要就是因为头壳哦，头壳自然伤着，啊，无伊种啊，较早古早人较艰苦，较趁食，无有些医院啊，坑人。你老话，平时有人家定喺其他地方去上啊，我就是想着安尼，唔知去甲你买咩。
3: 啊，食了足赞嘞，那我无平，这条钱开得足几大嘞啦。
2: 你起码这个面哦，所有的健康是
3: 并
2: 排第一名啊，冠军。
3: 好，
2: 对啊，那个白酒药啊，中药
3: 啊，
2: 啊，你帮助
3: 啊，足紧的，啊，你到底药就去烧啦，
2: 系
3: 啊，
2: 哦。哎，我即卖怪我外边啊，钱啊，你啊电话再敲就甲你讲一声啦。
3: 好 ，OK， 好，谢谢你啊。好，
2: 你搞到嘞。
3: 好，来，OK， 好，来过山了，谢谢。
0: 你好，我来，稍等你哈。来，人家爸爸妈妈吼，来，人家吼，人这里吼，人美多吼，起码所有有局有帮啊，你个看哦，渐渐大家拢咧未改呢，起码唔是啊，起码拢是美加改啊啦。
1: 对，
0: 为什么呢？伊咧骨头，
1: 因为美最重要
0: 诶。你若改补充，你若无来这个美话，你的骨头会怕，
1: 对，
0: 你也无弹性。
1: 因为美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
0: 对，
1: 美最重要诶。
0: 哎，所以你若讲吼，人讲吼，常讲吼，人众人皆睡，你独醒的吼，来你好。好了，好来，接着你哈，好来，哦，奇怪，你爱困，你话你愈食愈重的人嘛，
1: 嗯，
0: 迄就是啊，以你的细胞，你的脑细胞无多放轻松，
1: 对，
0: 哦，你的头壳就是烦恼东烦恼西，你永远就是那人讲的巴巴球、龙龙球安尼啦。过来呢，有的人是压力上过重，哇，定来偏头痛的人，哇，
1: 我
0: 讲你若定来偏头痛的人，赶紧每经过补充落去啊，无你头壳咧听是足艰苦的哦。过来，足侪人咧肌肉咧顶壳壳。安动动，定定爱向廿零的人啊！你赶紧嘞，每赶紧补充嘞，你才袂欠咩？
1: 嗯，
0: 哦，才袂定定叫囡仔给你廿零，叫恁阿给你廿零，叫恁某给你廿零，系统吼唔是办法啦。
1: 对，
0: 你今日每那个补充嘞时阵哦，咱厝的人嘛免再忝。过来吼、哦，你来讲有糖分的人，糖你吼糖化血色素，人讲你食你什么苦瓜生态拢食吼，奇怪你食别人有反应，你食无反应的人，
1: 嗯、
0: 还是讲你咧食没有糖控制了更加水的人，赶紧每赶紧啊补充，伊会当啊帮助你做一寡代谢，
1: 嗯，
0: 你遐的糖分哦个代谢掉，伊就袂掉咱的身躯啊。这是吼、哦，咱这吼、哦，这是伊啊博士所发表的论文所讲的哦。所以呢，即摆外口市面上有一个吼，什么美的奇迹啦，
1: 嗯，哦，一本册哦，
0: 哎，啊，关于什么吼美的吼、哦，什么哦，足济啦，
1: 嗯，
0: 拢是一寡伊啊博士拢咧写写这个美对咱人偌济好处的对啊吼。所以咱晓得啊，但是你若美补充无够时阵，人拢讲啥，所有医生拢讲哦，
1: 嗯，
0: 你美只若无够。
1: 你的慢性病就不断了，
0: 你就是人说的灾难的开始、
1: 哦、嗯，对，
0: 你健康的灾难就来了、哦、你就开始、哦、那有毛病，那有来毛病啊，那毛病一大堆啊，都看医生都看不好的、哦，那就是都欠的啦。所以啊，咱这爸爸妈妈哦，每是每一样都需要来补充的哦。尤其我来讲啊，你若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诶，你有想要你食药食咧吼，真正有效诶，
1: 对，
0: 没关系来改食。哦，你有咧食保养品的人，你有食一寡固目睭诶啦，固骨头诶啦，
1: 嗯，
0: 固神经诶啦，哦，通血路诶啦，拢总爱赶紧哦，没改食哦。来，你好，
1: 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哦。所以呢，爸爸妈妈好，来哦，咱今日哦，有一个大好康大优待啦哦。来，今日哦，咱这钱啊，拢是六十六张的哦。
1: 对，啊，办手续的哦。
0: 咱这药房也好啦，药局也好啦，哈、哦，中医诊所不二价，只要就是2180块。后一波，咱的陈博士已经给咱下通牒啊、哦。
1: 嗯。
0: 后一波就要起价啊。
1: 要涨价了。
0: 要涨价，从这只爱买2500，你药房买、药局买、诊所买，就是2500块啦。来，今日哦。咱两阿特别又来你2980块，
1: 对，
0: 不但又来你2980块以外，过往拢是加送一盒尔，咱今日加送两盒互你，四盒只要2980块，平均只要才剩偌济700几块尔啦。啊，若一届甲咱买大组的，买两组的，哦，咱就直接去加送一盒哩。5960块的，咱直接给你九盒，
1: 加送一盒，哦，加送一盒。
0: 你若厝的讲阿公某有咧做伙食的，要是讲厝的定定吵吵闹闹的，定定要冤家啦，迄种啥啦？以咱精神无够稳定，哦，你每关键补充落去，即阵厝的就变咧吵吵闹闹啊啦，吼、哦、啊头壳记忆较无好的人啦、啊。哦，啊是讲消化系统、食饭啦、食物件吼，胃拢会无爽快的人，爱赶紧来补充咱这个镁。
1: 嗯，
0: 镁经啊补充落去，阿还佫强调吼，你老咧补充镁的人，你咧食药啊，你发现讲，哎呦，哎，即摆咧食药吼，哎，加食好，佮即摆回诊的时候，医生讲，哎呦，
1: 阿你进步啊呢？
0: 哎，你即摆 你最近是做甚物运动啊？你食啥哦？啊，你那数据那几只水的吼，嘿，我来讲，嘿，就是你镁有咧帮你做工课啊，
1: 对对对，
0: 你就袂予医生骂啦，
1: 对啦，
0: 无大家来去予医生啊，医生讲，哎呦，啊你那红气阁悬啊啦，啊你普通时是咧食啥啦，
1: 嗯嗯嗯，
0: 啊你是无咧抢遐，
1: 对，
0: 其实已经抢到唔知要抢啥，你知道？
1: 系啊，
0: 啊为什么数据阁红气？因为你身躯的细胞无都甲你做代谢、
1: 嗯，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吼细组的买两盒。上两盒，
1: 是啊，
0: 2980块。啊，若买大组的，哦，买四盒，上四盒，5960块的，
1: 我给上一盒，
0: 我给交你，九盒只要5960块。
1: 对。
0: 但是我先讲哦，咱这阶段阿文无咧开玩笑，咱这阶段哦，四组搞到20组，
1: 嗯，
0: 靠着多两个来替，剩18组，
1: 对对对，
0: 哦，剩下18组哦，好不好？因为咱的量就是这么多。
1: 啊，几回陈博士讲要起价啊？
0: 对，保证起价哦，这就我未讲哦。好嘞，所以爸爸妈妈，你来赶紧哦，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你厝的老公登记有一寡慢性病遗传的这吼、
1: 個，嗯，
0: 赶紧每赶紧甲补充落去。你即卖你食保养品的人，每赶紧改食。哦，你若讲你食忧郁症的人诶，药诶人，紧咧，每紧甲补充落去吼、
1: 哦，
0: 人个袂定定咧郁住啦，
1: 嗯嗯嗯，
0: 好不好？好来哦，赶紧哦，错过这一次就没有第二次机会哦。
1: 系啊系啊，
0: 好来，你来赶紧来，控制艺术。26000500 02-2426-0058，你好，我来稍等你啊，好嘞，控制艺术26000500 02-2426-0058。今日四组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980块。啊，若大组的，咱直接加5960块。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来来，归算归算归算，一线一线哈。来来来，讲咱讲咱的，要来跟咱分享咱这个美哈。
4: 哎，对对。
0: 来，美吃的怎么样？
4: 在还没有吃之前。
0: 嘿。
4: 但还没有吃之前哦，头晕啊，什么症状都有，有时候神经有不小心扭一下就不舒服了，痛好几天。
0: 嗯，
4: 还有就是说，上下楼梯啊，心率不准，
0: 嗯，
4: 膝盖也没力，全身都好像是早上就是一直想睡觉了。
0: 哦，
4: 可是睡也没有好。
0: 对，
4: 我吃了之后不到一个月哦。
0: 嗯，你觉得都、
4: 啊、很轻松很自在，也没有副作用。
0: 嗯，
4: 真的，我觉得说你这个节目太好了。
0: 是，
4: 给所有的那个。啊，上了年纪还是说接近更年期各方面的哈、嗯，各个阶层的都可以用到。
0: 它主要是让我们全身哈的细胞吃到营养啦。
4: 对对对，
0: 那有营养之后，它就会帮你做康亏。这这一该做的康亏，比如说该走路就走路嘛，心该心脏该做的工作做做心脏工作嘛，
4: 对对对，
0: 哎、欸、啊肌肉该做肌肉工作就做肌肉的工作嘛，
4: 对，
0: 因为你有让它吃到营养啦。
4: 当然，因为你没有吃的时候，你对于人生会很悲观
0: 啊。对呀、啊，
4: 好像说担心什么时候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啊，吃了之后，真的你会觉得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4: 很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很棒哦。
4: 我真的希望说你的节目都
0: 一直做下去，
4: 太好了。
0: 呀，
4: 给大家哦，
0: 谢谢，
4: 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就幸福快乐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4: 哦，
0: 非常好，谢谢你哦。
4: 希望大哥大姐要支持阿玩 Coco 的节目，
0: 是是，好，谢谢你哦。
4: 好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好，好来，来来。好来，我人家保护哦，这真正哦，规样过细胞用囡仔食食吼，你反讲真正无讲像咱这大字咁款啦吼。好来，爸爸妈妈细组的吼，买两个送两个四盒2980元，大组的呢，买四盒送四盒以后，佫加一盒你九盒5960元，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2426000

0: 哇啊，大家拢要提多多。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阿婉就介绍下吼。咱今仔恁这个糜不是干一项了，恁这糜吼一定爱好远呢。
1: 对，
0: 我咧讲，伊叫做相辅相成啦。来，咱先讲，咱这咱第一项，咱的无水柠檬酸糜吼，
1: 伊
0: 叫做生命之糜啦。
1: 嗯，
0: 伊就是咱活化咱的细胞从重要营养素。你的细胞嘛无伊，你的细胞就开始枵。枵了呢，人就讲咱人的话，你若枵过来的营养无够，营养无够啊，人就枵嘛。
1: 对，
0: 细胞嘛赶快一定要营养。但是咱过去唔知细胞变哪补充营养啊，酶就是啊，酶就是哦，细胞的营养素啦。针对着咱的脑啦，啊是讲歹睏的啦，要是讲即卖你做一个特殊治疗的啦，要是讲吼你辛苦拢大哭的人啦，
1: 哦啊
0: 是讲疼阮的人啦，会记的人哦，你要做代谢就一定要靠这项，你无靠酶无多代谢。
1: 对，
0: 来你啊，
2: 喂，
0: 好来，稍等你哈，好来。第二个就是
1: 咱的无，咱的那个无水柠檬酸酶是美国进口入来哦，
0: 哎，
1: 伊这个无水柠檬酸酶啊是靠，伊是供应哦咱的细胞所需要营养，好，这个酶是无水柠檬酸酶啊呢。
0: 后来过来第二项就是咱的水溶性的海藻钙哈，
1: 对，
0: 这个钙是咱酶重合的帮手啦，最好的帮手呢，伊第一个跟咱体内哦，这个酶当做一个互补，就是讲。你那吼骨头补钙，你无补酶话，你的骨头会无弹性。
1: 嗯嗯嗯。
0: 哦，啊钙内底够啥？够这个74种的营养素啊。但是你钙呐补充了，你无这个酶，你钙无多吸收。
1: 对。
0: 你的钙无多细胞吃入去，你听意思？对。就只能讲奇怪。
1: 因为是每个钙人能够有互补作用。
0: 就只能讲奇怪，阿凡我钙补充足济呢。
1: 对。
0: 啥物人讲都。
1: 啊，那拢老袂掉，因为你缺酶啊。
0: 第一个，你钙吼爱我多吸收嘛，你酶无。你免了落去，我都叫落个，这个细胞叫落个钙带你去，带你来嘛。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咱这保姆哦，足侪人你看，干那讲补钙补钙，结果去检查嘛是骨质疏松啊。
1: 是啊。
0: 迄就是你无免嘛。
1: 没错。
0: 啊，为什么跋倒囡仔你话卡漏掉，结结正见俩？
1: 嗯。
0: 为什么你会多人卡漏掉？伊人啦，骨头就断去。
1: 是啊。
0: 迄就是啊，无弹性，缺镁啊。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好来，小蛋你好。所以来，咱这保姆哈，来。啊，咱喏第三就是咱这伽巴这谷维素啊，这要怎啊？这是一个种高抗的抗氧化剂啊，要怎啊？伊哦，第一吼，咱的细胞还袂安尼紧老，
1: 对，
0: 哦，卖讲安尼紧的生生，过来让促进咱代谢排毒啦，
1: 嗯，
0: 过来让出个压力的人啦、啊，容易疲劳的人，
1: 对，
0: 或者呢，神道道软高高有啊、哦。尤其查甫啦嘛，赶快哦，神道软高高这种拢装起来，爱补充这伽巴这个谷维素啦、哦来，你好，好来，稍等你哈，
1: 等一下哦，
0: 好来，所以来咱这八步哈，来哦，第四样是咱这个氨基酸，
1: 嗯，
0: 咱氨基酸是咱人绝对必须要氨基酸，
1: 对，
0: 你若无这个氨基酸哦，
1: 啊，那是综合氨基酸，
0: 哎，伊能帮助啦，帮助咱酶来各做一个吸收，
1: 嗯，
0: 佮能帮助咱人体来做一个代谢，
1: 对，
0: 不会代谢掉，
1: 嗯，
0: 过来咱的维他命 E 啊哈。伊嘛啦，
1: 包括咱的细胞啦，
0: 修复细胞。
1: 嗯，
0: 咱的细胞你用久会破皮无？
1: 哎呦，
0: 会有破坑无？
1: 哎呦，
0: 会闭无？
1: 伊就是包迄个破坑，包迄个破皮啦。
0: 你甲剥开时阵，伊细胞就袂讲啊，你拢不爱插我，
1: 对，
0: 啊你不爱插我，
1: 你细胞则袂愈来愈老，
0: 对啊，则
1: 袂固起。
0: 啊，你也不爱插我，伊就袂给你叛变啦哦。
1: 对对对，
0: 就刚刚讲过去皇帝哦，
1: 嗯，
0: 来你对这啊，你做啊，你人讲武将。哦，对于对下骹的臣子无好的时阵，臣子啊要给你叛变，要给你篡位啊！哦，所以你毛病足多嘛。过来，咱内底个维他命 D3 伫内底，会当促进着钙、镁、磷的吸收，
1: 对，
0: 佮咱帮助咱神经来做一个传导。
1: 嗯，
0: 啊吼，咱啊，咱情绪较好，脑部较清楚，神经的肌肉吼。哦，伊个恢复的健康，佮提升免疫力啊、哦。
1: 对，
0: 所以咱这样，咱讲是六合一。
1: 六合一。
0: 这个镁多好哈、
1: 哦！
0: 即马目前市面上，咱们镁阿元给你保证哦，是从钙含量从钙管的啦。你找袂到比人家管的啊！阿元，
1: 没错没错。
0: 阿元去什么哦？什么连锁药局，大家弄个比较贵啊！
1: 嘿，
0: 咱的从钙管的啦。
1: 你咱是肯喜欢的第一。
0: 但是咱的今日卖从钙少的啦。
1: 对啦。
0: 你外靠现在一个镁，给你加二十米呢哦。
1: 对。
0: 嚯、哦！ 给你吃袂。
1: 其实每一个年龄啊，伊对酶的需要是无同款的哦。比如讲，咱较少年的囡仔，伊酶就无需要遐尼济，伊钙需要较济。但是咱因为愈来愈大汉，愈来愈多人，比如讲40岁、50岁以上的酶，伊的量就会需要愈来愈多啊呢。它需要量比较多啦。
0: 对啦哈，所以来咱家的爸母哈。因为咱这个酶吼，我就讲啊吼，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包括了你即马有咧做要做减肥的啦，有咧跟人做运动的，尤其你老咧做超慢跑的人，
1: 啊，每个囡仔食落去，
0: 我咧讲你超慢跑，因为你的脚吼，你用过来啦，肌肉会紧绷，你知道？过来吼，你的神经啦，你的细胞吼会运作，你的超慢跑我给你保证哦。你换讲，哎呦，我
1: 越走越紧张，
0: 我正经咧做超慢跑做。较容易忝吼、哦，即马做超慢跑，看他较袂啊忝嘛。
1: 对，就是因为你有补充酶关系。
0: 啊，超慢跑唔是伫遐跑步呢，超慢跑是伫原地一个，但是也让补着咱的肌肉，
1: 对，
0: 补着咱的神经，啊，过来吼、哦，也让帮助你代谢。所以吼、哦，你若酶超慢跑的人配合着酶，你会发现讲哇，你人的规个吼代谢功能变作诶，肝咧劳苦加足济啦。哦，个呀垃圾袋下掉嘛，啊，过来你去排便，你感觉讲排便计做好排，哇，计排足济啦，啊，人啊愈来愈健康，现在什么三高都愈来愈啊啦，愈轻啦，
1: 对，
0: 哦，以后你愈来愈少，你个气功嘛，你发现我真正哎呦，不怪阿婉你讲话大声啦，陈博士讲话臭屁啦，
1: 对啦，
0: 迄个是美哦，一旦帮助咱做一个哦细胞的代谢，你知道？
1: 对，
0: 好嘞，所以爸爸别来关键哦，细组的吼，需要。2980块，
1: 啊，每只拢是60粒针哦，啊，每只拢是全素食的，
0: 大桌是买四啊，佮送四啊，以后佮加食互你，
1: 总共九盒，
0: 9298 6，5960，
1: 5960，
0: 好嘞，买来赶紧哦，最后剩这两组尔哦，你若买来赶紧来，0224 260258 02 2426零零五八

0: 哇啊！大家拢要摕大组的啊，大组呢可能就大组就无多个二十组啊。
1: 嗯，
0: 二十组呢靠着大组，可能大组只有可能我都摕八组了。好来，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号电话吼，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后来你好 ，Hello， 来一双这个接接哈。
1: 喂，
0: 你好。
2: 哎，我卸妆卸妆。
0: 好，来你稍等你啊，好来来来，哎，好来，好来，咱家爸爸妈妈来，咱来进家广告了哈。来，咱家爸爸妈妈哈，你只要那困未起的问题，第一哈，第一一定是你毛病。坚固带毛病，你才会歹困嘛？你啊啦，你边一边嘛唔是，边这边嘛唔是，脚翘起嘛唔是，什么跪跪啊了枕头嘛唔是，眠床换较好嘛困未起，迄就是你坚固带毛病，你才会困未起嘛。今日咱美丽姐个包装里，我来讲下第一，互你的心情放轻松，互你的肌肉放轻松，互你的脑神经放轻松。咱人伊就啊，啊你就袂压胀嘛，你人就袂酸痛嘛，啊袂酸痛，你咧困就好困啊嘛。过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这里吼，来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讲吼，迄奶吼，食落安尼吼，身体吼，
0: 嗯，
3: 迄骨头骨卡紧张，
0: 哦，
3: 啊，因结果较好困，
0: 哦，骨卡好困，
3: 你精神一个好吼，
0: 嗯，
3: 好，精神好，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骨头嘛好吼，你骨头食得唔错好吼，
3: 对对，我帮你保证，
0: 你保证，你贵些，
3: 我姓林，
0: 到倒位，
3: 南口，
0: 哦，南口林先吼。啊、你吃个咱美多好，吃了最好就对了。
3: 吃了最好。
0: 啊，好好好好，这个这个多谢你来给他学路啊，免一定要包浆的哈。好好啊，好林先生，谢谢阿姨。
3: 啊，
0: 好，感谢感谢哈，好好好，
2: 好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所以来，咱家爸爸妈妈来这三双要找你的啊哈。来，好来，所以来，咱家爸爸妈妈哈，今日我来讲啊，咱人啊，变毛病变愈来愈少，其实无撇步。运动一定要运动，但是你美一定要个补充，伊咱美是咱人一定需要的。你美若无够，咱就健康灾难的开始啊！就是讲你健康开始发诶啊，开始一直吼、哦、病变啊，开始遐就无好，遐就无好，遐就无好，遐就无啊！我阁强调一吼，你若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哦，你一定要甲我配合着食美，美你个补充落去了，真正。你也发现讲吼，哎呦，你即马去检查三个月了去检查吼，哎呦，数据加真 OK 哦，数据加真水哦，哦，哎，是安怎来？就是咱每细胞一个营养，有咧帮你做运作，有咧帮你做运动啊，过来帮你家己辛苦遐阿里阿仔吼物件，家己代谢出来啊。所以来咱这爸母吼，这个每咱的陈博士常咧讲，你吼那毛病做这里就是欠美啦。欠美就是人讲欠美啦吼，啊，咱的美量是有够的哦，不是像外口你吼，
1: 咱的美量是足足的哦，
0: 不是给你放了一丝丝啊尔哦，咱这个。

0: 一肯看看量绝对有够，一天所以吃两粒就好啊。
1: 对对对，
0: 一天两颗，你的镁营养的补充有够。
1: 来，咱的镁是伫咱的食品内底是排第一个的，所以咱是足量诶，咱量是足诶，不是讲为了加一点点、一点点那个吃心酸的啦。
0: 对啦对啦、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我讲啥，你镁啦补充的时阵吼，第一，你若咧做运动的人，镁光的补充，你发现讲你咧运动，哎呦。你吼、哦、协调性加足好诶，
1: 对。
0: 过来，你若歹困诶人，无好困诶人，每日甲补充诶了，你发现看哟，你咧困吼，困啊加足安稳诶。过来，你若讲吼较容易郁卒诶人，每甲补充诶人较无容易郁卒。
1: 对。
0: 过来，你若讲一寡吼，心肺梗诶啊，血压拢降未落来，血脂拢降未落来诶人。
1: 免考虑啊，你真的是要补充镁。
0: 镁跟甲补充诶去了，我来讲啊。以后你的运作会正常，你就袂安尼血压拢起起落落，大概你流血压拢惊到要死的。
1: 所以那个镁啊，伊、就是咱同天然的哦，同天然的什么物件？同天然的镇静剂，
0: 对，
1: 会使帮助咱的精神啊，甲身体放轻松。所以咱若欠缺这个镁啊，咱就会焦虑，你就感觉哦。好紧张哦，我嘛唔知道我伫紧张啥呢，然后你嘛比较容易生气，较袂刁人，甲你讲一句，唔知道什么话，你就感觉哦，你那性格就压起来呀，
0: 嘿，
1: 熬疲劳啊，熬紧张啊，紧旧紧啊，吼，肌肉痉挛啊，吼，然后头壳疼。然后你也干嘛讲你记得那变只歹的，这个就是缺镁的状况。
0: 对，阿兄讲哦，不是的，遐酸啦，遐抽啦，遐痛啦哦。
1: 同样重要就是睡眠障碍啦。因为镁也是管制咱的褪黑激素，当当你镁补充入去时阵，咱脑部褪黑激素，伊有会产生褪黑激素的时阵啊，伊就有法度甲你分辨讲，即马是日时，袂使困。按时到啊，好好困，这就是镁作用在咱身躯顶好的所在
0: 嘛。好嘞，所以来咱这爸母吼，真正吼，今日镁是每一个人一定需要来补充，
1: 一定需要的，
0: 一定袂当欠缺的啦
1: 吼。对对对，
0: 你若欠缺，你就是毛病足济啦。
1: 对，
0: 啊你镁若无欠缺的时阵补充有够吼，你吼医疗费用开足少的，会省足济钱的啦。
1: 对，
0: 哦，咱
1: 食镁入去啊，就等于是浓度的艺术同款。咱从身体内底，咱身躯内底吼，咱的镁的浓度如果越高啊，咱的病会愈少啊呢。
0: 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咯，咱这阶段吼，这阶段的数量愈来愈少啊，好不好？今咱四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9802980块。啊，那大组的吼，大组咱加交你哦。高压只要5960块，一天给我补充两粒就够。爸爸妈妈为今日开始，你每天给我吃，你会发现讲你的身体哎毛病愈来愈少，你会发现讲你的身体愈来愈轻松，你会发现讲你身躯袂愈来愈艰苦。你也发现讲吼，哎呦，我即马吼较无想要去找医疗医术啊，我即马无想要去用牙龈
1: 啊。然后购物就是讲吼，咱的镁啊，伊无法度，咱身体无法度制造，咱一定要靠牙花做补充。
0: 所以来，咱这保护好来，不要关键哦，数量真正愈来愈少哦，数量越来越少了哦，好不好？好来，四组的四盒2980，大组的9960块，0226。0226000058，最后剩无十组啦，最后剩无靠着大组的，安尼可能最后剩6-7组啊了哦，啊，最后只剩下6-7组而已哦。来，0022426000058，022600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弄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真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的良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怜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且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了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
5: 在后方梯尾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梯尾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在节目当中也说明到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希望好朋友人人拢听得有斟酌。啊，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我赶快等一下一路续，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 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你有打电话来，我等下甲你回吼，大家在咱的节目当中，一再说明个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拢有了解。当咱今物进公司活动，进啥活动有送着进商品，啊，那你遐无指定有机会，你就会去打电话去到公司内底，啊，我会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咱听这部听的一下呢，甲咱多多宣传，多多介绍，使用公司的产品呢，吃到好也是甲咱多多宣传，多多介绍。大家伫咧这部当中空中来接应，相信爸爸妈妈人人拢是咱的老主顾，物件好啊，介绍好你来使用，物件实在介绍好你来管顾来保养身体呢。人人肯定的肯定，也非常感恩恁的肯定，也非常感恩恁吃好甲阮斗宣传安尼啦。啊，大家哦，第一听我咱的节目，拢已经是老祖国的朋友，大家拢做好个啦吼。啊，也非常感恩恁。刚开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轰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大好天。尤其到了透中昼的时阵，紫外线全部是拢来到危险级的级数啊！所以好朋友，日头真毒，你出门一定就爱记哩抹一个防晒霜。过来嘛，因为对流作用的关系，部分的所在会向向落着短暂强阵雨，你一定就爱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7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级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这个天气的转变吼，包括呢变化，事实讲是非常非常多，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伫咧讲。这个海面上本来讲有一个风台啦，不过即马看起来佫无声无息呢。哦，等待如果若是讲有较接近，还是有任何的情形交状况，伫咱的节目当中，咱赶快拢来甲爸爸妈妈呢来做一个提醒。阿当。 天气炎热，人人了解，所以咱赶快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拢有好无坏哦。大家旁听收听吼，咱有真侪爸爸妈妈在讲，秀才不出门，会当知影天下事。啊，当然啦，听咧这部就是有这种的好处。就是希望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予人人拢知影，所有外口社会事，包括所发生的代志啊。所以，真侪爸爸妈妈讲，哦，这部一准时吼，就伫咧等待爱你呀。啊，咱也非常感恩你对这部支持爱好，对这部的听堂捧场收听。同款，这部一开始呢，叫咱所有四大朋友来讲到这股票的问题。哦，有滴买股票哦，有吼、哦。最近这股票那亲像是三混乱同款。哎呦，阿塔，连咪吼，起个滚滚，连咪落个低低啊。阿达，这可能料想未到，因为这卖股票哦，一定拢会震动。但是在这个震动的过程当中呢，哎呦，心中那靠我那里无要紧，那靠无那里有咩讲天气呀？他有时吼做好话呢，啊有时安尼，哎呦，啊都干嘛讲要扑去呀？要赚钱啊？无咩呀？啊到尾啊，煞又过了真多呀！啊当啊当，也阁有这种情形。前几天大大练了前几点，结果呢，涨一开盘吼。哦，台湾股票连起到几个啊，涨已经又个复发啦，全部起到滚滚。涨在台积电股票领先情况之下，啊，个有联发科啊，哦，带头落去吼，啊，煞演变是，哦，股票熊熊大起呢，啊，大起到滚滚，大起了1783.17。创下了历史以来上悬的诶点啊！一口气徛起到43000点、44000点，伊着收盘时阵来到收盘时阵是收伫44232.87点，啊，但是成交量讲吼无增加，有萎缩，来到8662.52。哦，这差别差真多啊，差真大，真真正正，予咱料想袂到，那想想的差别差哈多安尼。啊，当然，大家第一听咱这部，咱的爸爸妈妈拢知影吼，你都有在收听，啊，你都了解到足侪足侪足侪事情。啊，当算股票人足侪哦，也有真侪人啊，都会在算个 ETF。啊，我唔捌啦，啊，但是吼，我都互人交配利息就好啊。真侪人去算这种会生利息的股票，啊，算这种会生利息的股票吼，啊，就是当啊，都互人配利息尔啦。其他我唔知，哎，当配利息好我就好安尼啦。啊，所以啊，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算股票是伫算安尼，啊，当然做好个呀。赚一个买菜钱，赚一个广告身体的钱，也是吃烧吃冷的钱，安尼都拢有啊。哎，不过呢，哦，咱嘛是同款，卖讲哦，依着博缴心态，小小啊算得好啦，吼、哦，卖贪啦吼，安尼也比较较特懂。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经济部公布了。6月份外销的订单金额来到952.6亿美金，达到增加59.4%，也已经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月同月的纪录，连续17个月成长。顶半年接单也都来到5041亿美金，也是历史以来同期已经足悬足悬的纪录。达当增加50.9%。统计处的处长叫做黄伟杰，伊就伫咧讲，顶半年接单额度已经突破了5000亿美金，全党有机会来挑战了1000亿美金的大关。由此可见吼，咱台湾外销的订单已经来到17红， 拢好诶啦，好康诶啊！人人吼、哦，参加爷爷爸爸，专当即马预告会当突破了一条诶美金，也是不得了哦！哦，这愈来愈好就对啊，互咱料想袂到。啊，所以在这部分呢，人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另外，咱也讲到行政院去年核定无人机诶，这个产业发展筹备的计划，预计六档内底要投入442亿啊，推动着无人机的发展。但是国民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暂停。实施的计划，125年度相关的部会编列，无人诶，迄个在旧的产业发展筹备的计划预算，全部拢改删掉，拢不爱得对啊，也不爱投资啦。即马单台立法完成了后呢，配合着修正计划内容，结果后年结果来编列着预算。他阁有法度来做一个执行，对此民进党团队骂啊，你哪样哦？这假设讲要来监督的名声名誉，啊，所来封杀产业知识哦。当开始讲，你提出新嘛，提出新，这442亿无人在顾无人机医生，啊，到尾啊，向向讲无啦，这全部拢删掉。啊，删掉落去就无法度有这个计划呀，无人机的计划就无法度进行。啊，那要搁审查到，爱到后年，后年才搁有啊。所以，即马目前，哪个要投资到无人机呢？看起来是破局的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来讲到中年有聘有职的案。因爆料全台是安尼危机，事件曝光了后，市卫署也佮有相关的单位持续伫了解对查发觉，中年借药品，去年竟然从黄豆温准的标准吼，伊煞家己放佮较快，放快以外呢，竟然来到10倍啊！啊，这拢已经违反着自底规定。依照着原自底规定管制，啊，佮有执行管控，恐惊也是造成即一届有毒的药品流窜伫全台湾的原因。即马总共19批检验合格药品，会当讲在顶吼，上架吼伫咧卖啊，啊，其他检查无过当然是袂使呀，甚至检查无过呢，啊，即马原在要修法。如果你若是讲哦，有红了解出讲你都违规啊，啊你无通报，那么过来修改条法令呢，恐惊罚较悬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洪英红所唱《满身桃》。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
0: 喂，你好，请问王世杰大哥告别？
1: 对，是，
0: 我是艾丽
1: 小姐啊。
0: 对，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吃我们的产品说吃得很好，要做见证吗？
1: 好。哎，我用两种哈，一种是那个清华通，还有一种是那个卡奥片。
0: 嘿。
1: 啊，因为我们是水电哈，我们是做水电的，是水电技师哈。因为我们常常哦，拢在苦力啦，苦力撞苦，要不然就要爬高爬低呀、啊。
0: 哼、
1: 啊，那个关节哈、哦，骨骼关节哈、哦，就容易损坏损伤。像我大概才四十几岁而已，那个关节就已经有的时候要在床上要下床哈、哦，就是关节已经退化了。
0: 嘿，
1: 我也是人家介绍说去买你，我是听电台啦啊，有人介绍给你们电台这个卡奥片哈。
0: 是。
1: 啊，我去吃，我真的我吃大概用一个礼拜哈、哦，我那个下床哈、哦，下床那个感觉就很不错了，
0: 就可以下床了。
1: 对，不然我本来以为是想说要去拍照了。
0: 嘿。
1: 哎啊，结果是用你我试看，我本来是抱着说试看看呐、啊，试看看的那个技术你知道吗？试看看，结果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0: 那你
1: 真的很好用。哎，我现在目前大概已经吃了，我吃了快一年多了哦。
0: 哦。
1: 那、啊、我如果没有药的话，像有一阵子缺那个药的话，哈，我就感觉就是那个好像其实想保养啦，所以你有保养就好，你有吃的话就不错，你知道吧？
0: 嘿。
1: 就变成会有点依赖了。
0: 是。
1: 但是真的，你一定要保养，你没办法，没办法，就这样。
0: 那像前后痛的部分，你？
1: 我本身有高血压。啊，因为我在西医吃那个药哈、哦，我那高血压的药哈、哦，之前都一直降不下来，可能是医生他那个药方处方可能的体质不是适合。我大概高血压，我都大概在一次说，反正会造成我本身整个人都会每天都是不清楚。
0: 嘿。
1: 啊，然后我也去吃了这个青花汤，也是那钙小啊，我去买了以后吃了以后，啊，然后我再搭配那个西医哈、哦，我现在那个。血压、血糖，我昨天才去医院，再去那个门诊，再去那个去测量啊，才13多、12多而已，哦，真的
0: 哦，非常稳定。
1: 对，
0: 嘿，
1: 哎，是这样子。他说因为我在万爷的百球总店背哈，
0: 嘿，
1: 我就一直跟老板讲，老板上次他跟我讲说叫我先帮他见证了，
0: 嘿，
1: 我说好啊，问题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时候会打电话过来，我也不晓得。
0: 好、哦，嘿，现在有没有在忙？
1: 现在没有
0: 哦，不好意思呢。
1: 没关系，没关系，对，没关系啊，没关系啊。
0: 那这
1: 我检查过哈、哦，他们都是说已经是骨质疏松，大概因为我们是常劳动了没有哈、
0: 哦？是。
1: 我们这种外来，我们这个人外在的工作常劳动哈、哦，我们比较爬高爬低哈、哦，我们那个骨骼哈、哦、有点就是已经疏松一种。
0: 嘿。
1: 对。
0: 好、
1: 哦。退化了，对。
0: 哦，这样子，那你现在都是吃保养？
1: 对，我现在吃保养，我大概本来我那时候我是一天吃，我最坏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一次而已，我不敢吃很多。
0: Oh.
1: 那现在我大概是两天吃一次。
0: 好、
1: oh.。对，我现在是保养，但是我两天一定要吃一次，两天我不吃一次的话，我就感觉好像感觉怪怪的这样子。但是我保养啊，真的不错。
0: 那像你吃的那么好，你有没有介绍你的亲朋好友来吃？
1: 有，我一些同好，我一些水电啊，
0: 嘿，
1: 连技师们啊，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有的比我还年轻，大概三十几岁哦。
0: 嗯，
1: 大概应该是喝酒的关系的、啊，或者是说什么工作劳累太多，
0: 嘿，
1: 没办法，那个脚哦，我都一直给他们建议，他们都去买。
0: 好，谢谢呢。感谢你呢，吃好。
1: 不客气，不客气，对。
0: 好，你好像在外面哈、哦，耽误你的时间、哦，很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那有空来公司走一走，好。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哦。
1: 好，谢谢，谢谢，不客气。
0: 拜拜，再见哦。
1: 拜
0: 拜。非常感谢咱公台许多朋友，亲像咱这王先生吼，使用公司的产品，食个遮尔好路，主动讲啊，我都要来跟你讲吼，我食清河通桥卡好行，确实真好用。大刚在旁听收听咱节目，咱也一在有给咱的许多朋友爸爸妈妈做提醒，你伫食保养的清河通，也是卡好行。咱拢会当搭配做伙伫使用，因为较好惊咱做分裂吧，啊，所以食饭饱来个食较好，啊，所以你就扣清河通一粒，较好惊一粒，食饭饱食早暗， 保养的吼，那么是爱食一定的新荤呐。有的爸爸妈妈讲我俭俭要食，啊，一天食一顿，啊，但是吸收都歹呀，啊，你食一顿都无得无啥，无啥有感觉。所以你同少爱食早暗一粒，吼、哦，食饭后，因为卡好惊关系，所以食饭后。啊，那清火通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啊。通常咱有真济爸爸妈妈也伫遐讲，我唔惊开钱啦，我知影我吸收较无好啊，我照三顿食嘿好。咱这保养品哦，你都拿带着镜头的人来个使用来个食，你拿成分食较有够咧。哦，当然，你感受也比较较明显啦。哦，卖讲我都俭俭啊食，啊食无啥感觉，安尼嘛无采工啊。同基本你爱食早暗一顿，早暗安尼就是同就爱两粒，一天保养同就爱两粒。因为大家咱有诶拢上了年纪呀吼，啊过来有诶是有带着镜头诶，啊所以你伫遮反应要较好诶，啊你就是一定爱食两顿。哦，啊！你阿公我都无安怎啊，无安怎事先来广告，啊，当然你会当食一顿。哦，所以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交反应差别无同款，吸收也无同款，食法当然都无同款。推荐介绍予你优良好货产品，到指定药局去甲关，对咱就是一个保障。啊，过来，咱即马公司有活动。满金额3200块，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啊，最近真侪妈妈讲哦，我买这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我感觉真欢喜哦。哦，牙根以外，面膜加啊水，过来较无胶粉呢。啊，因为这内底有保湿，你就是水分老高吼，咱的皮肤完全较水呀。啊，所以咱唔只讲哦，水爱加啉，啊，水分啉，整体气血循环也较好啊。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你若去到药局甲买，满3200块会去甲药局直接收取哦。药局若无提好你，你赶快来甲收取。讲啊，我都听电台底下讲，3200块有送着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查甫查某拢会当抹，因为是无吸水的。啊，抹起来面膜你就知影有保养交无保养差伫对。啊，无爱抹面咧，你抹手、抹脚、抹身躯，同款伫个保湿，同款伫个防晒，就是送互你诶。咱也无伫咧卖。啊，那抹金额6400块，最近真侪爸爸妈妈讲要送一盒。哦，咱这6400块为着应应了了爸爸节搞，啊，所以啊抹金额6400块加送一盒。啊，所以你就要打电话我才有货，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加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大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彭丽所唱《歌梦》。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你若有打电话进来，电话有接听，有甲你回都有回，阿未回赶快等者一路秀，我会赶紧甲你来做者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交朋友来讲新闻，阳明交通大学诶，这个火箭团队前往美国德州，参加着全球规模上大国际火箭工程竞赛。交全球加加咧，总共有174个学生囡仔，大家来竞赛。啊，当咱台湾当然去参与比赛咯。啊，到尾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伊就亚洲第七名成功完成火箭试射完整回收的任务，团队到底差不多是一天来研发，依照台湾传统信用的妈祖为灵感，将火箭命名讲叫做天后，充满着台湾迄种气味，迄种的感受。哦，真正是无简单呐、啊！全球总共是174队来参与比赛，啊，咱依照亚洲摕到第七名，这是阳明交大学生囡仔去参与比赛。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昨接见了欧洲议会波兰籍的保守党的一挂团员、议员团来到台湾，面对着威权主义摊开，台湾非常欢喜乐意交波兰民主好朋友深化来做一个合作，也牵手拍造民主供应链。带团的波兰进行的总理叫做斯多，伊也伫表示伫讲。台海和平稳定对欧洲具有这种超越区域的战略的意思，所有争议争端拢应该尊重着国际法，唔通使用着武力。台湾即马是欧盟真重要关键民主的好朋友，有真侪真侪外国吼的议员，也是讲一寡吼，迄个较大咖，伊拢带团来到台湾。也就是在支持民主，民主最重要的哦，当唔通阁行回后边路，一定爱向头前。所以呐，民主的国家呢，拢会支持着民主安尼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来讲到这是花莲的报道，花莲原住民青年节进行在联合丰年节孤。办的时阵吼，啊，都人牙白呀，啊，抗议着国民党，立法院宗教部抗议，把原住民文化当作是政治宣传品，遭受警方带走去，这当然也引起了争议。早在民众逼抗华人警分局观战，先立着一个族群，下令解散的环境，到了网站，哦，去带头，带方向。甲网络上诶支援的青年军哦所讲的话诶，全部甲伊拆除来了后呢，啊，这族群虽然有开下一点外钟，啊，就关起来。但是这样目前花莲县的议员、县议员，因伫要求爱去做一个了解，是虾米人命令着警察去做网军呢？哦，即嘛有真侪真侪拢吼，家己乌人讲着口令，啊叫人配合，啊到底是虾米人讲的？啊，即嘛伫了解即个情形到状况。 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哈。如果那是要享受到天然麦茶店的冷气，哦，林宝树伫咧讲到拉拉山、东岩山、大雪山、北仙山、上流国家松南游乐园拢有瀑布，啊，佮有真侪真侪树木、云海，有这种自然的景观。有够适合着全年纪的人，拢去到这松南来的来吸收着些分多精、负离子吼，啊，各会帮忙着，互咱清凉退火呀。啊，到那炎热的天气，足侪人拢往山区去做些森林浴。啊，当然，那有闲的人，外口行大行大吼，啊，有空有在迄个杂音的部分来爬山也好，行路也好，也是讲拍一挂日头花也好，那讲规工在吹冷气，其实规工在吹冷气，有的吹甲讲哦感冒呢，啊有的讲吹甲头家形形公公哦，因为拢有的，啊内底的空气无对流，对身体也无帮助啦。啊你哪会当吹到自然风，啊迄当然就同好啊，啊但是即马热干呢啊，有的人挡袂掉啦。啊，当咱那总共会当温存外口行大行大，哦，当然是做好个呀、啊，啊，规世界行行嘞吼，啊，带动着咱的心情代谢，这会当好咱心情嘛，加加舒爽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呢，赶快也是希望好朋友，你若有时间的人，外口行行走走嘞，做好个做好个，真正哦，当然人人拢希望有健康身体呀、啊。啊，健康的身体就是希望大家要活就要动，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啊，咱脑髓加大，咱的气血循环都加真好哦。啊，差别嘛差真多。啊，所以有的人讲，我都习惯性有滴运动啊，吼，啊运动落去回不去啊呢，无叮当就感觉讲全身骨啊，唔知对当哦，无松快。啊，脑去叮当落去吼，哦，全身骨拢真松快。啊，所以这就是已经产生着已经习惯啦。啊，当然运动对咱人体当中做好个呀、啊，啊，咱嘛非常鼓励着。咱的爸爸妈妈啊，咱就是出外啊，是伫厝内都只要麦克热着微关节啊哦。啊，你就是加温运动啊，加啉水，安尼对咱拢是有好无歹。赶快甲好朋友来做些提醒。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他们朋友讲到这吼将军啊吼，最近国防部昨下发布了台海周边海域的一寡领域当中动态啊，讲到做。从开始上午六点到了从上午的六点哦，自前一天哦，国军有侦察到将军总共有四台轻帆，还有交叉入来到咱的防空识别区内底。对于看起来那亲像正常的将机轻帆交叉，看起来那真正常。不过呢，无正常，因为在这应该是讲自2022年八月份，中共片面推翻掉中线，倒，一直乌都在吃过河。头一次有中共的直升机在台湾的中部，啊，佮到了北部，台湾的海峡比较较下的区域，直接穿越攻击海峡中线，同时也确定讲是中共。诶，直升机头第个在中旬以东采取着航去航空区航线哦，包括讲飞越已经穿越过啊，用着这种的飞行啊。那换一句话来讲呢，中共在一天内底对咱台湾飞射诶，这个地带行为都出现了两种新的形态造出来呀、啊。这原来是头一次吼，有将军直升机含在这种飞跃的方式，恐惊也叫无人机在演练当中，我当啊个运送一挂输送的问题，啊当这可能料想未到，我主要食过后，以外愈来原来 变染着因愈来愈大胆，而且呢超过咱台湾的中顺的培育啊，但是一切咱拢伫掌控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日本防卫省昨宣布，中国飞弹驱逐舰晋江在因迄个冲之鸟吼诶附近吼，哦，都想讲有即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应该进行着射击的训练呐。啊，当然，当中国大陆的飞弹来当大到人的区域去，啊，所以昨在日本的防卫省头第一届确认，也公布了外国的军舰在日本因区域内底的进行着实弹演习。日本政府发言人叫做木原念，也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因此表示了非常关注。日本这边也透过着外交官德向中国大陆提出了来感谢，中国外交也在定地讲，冲之鸟伊是一个吼，迄个加一个那亲像无人管，也毋是一个岛属，无属于恁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啦。啊，日本这个观察根本都无道理呀。啊，所以这是中国大陆外交部那边在讲，啊，日本讲这是我的区域，啊，你讲不是我的区域，啊，中国大陆讲迄度一个那亲像诶无人管的一个岛属尔，啊，迄也不是真正讲一个岛属啊，哦，那亲像一个家，啊，那亲像无啥人在管迄种，哦，即马各说各话啦吼，即马日本政府在认为相关的行动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一挂船只安全，也已经透过着外交的管道向中国大陆提出了哦的严正哦，讲恁已经哦干涉到阮这边啊，啊，但是中国大陆同款是驳回主张着，迄毋是恁的区域啊，啊，我也无敢交叉。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尼加拉瓜登基前执政的总统叫做奥蒂加，伊宣布将无爱阁举行着任何选举，彻底封锁、封堵着反对势力取得政权的途径。这种的举动排除着伊每年一段任期届满。啊，可能就面临着爱挑战啦。伊进一步巩固着伊交伊太太共同掌控着即所有所谓政权，即马已经吼80岁啊。尼加拉瓜的总统啊，自2007年掌权掌到即马，叫做奥蒂加。伊竟然在晋江暗时在纪念山顶革命，伫演说的当中就伫咧讲。美国在支持政党哦，再定提回政权的日子已经结束啊，啊，则无有任何诶这个选举啊。伊去年已经透过了司法任命伊的太太穆利优哦共同做总统，啊，将总统的任期延长到6年，实际上掌控着军事，还有司法，还有政府。

0: 来讲叫做主动选举，啊，不如特地消毒吼，拢无得选举呀，啊，都无竞争啊。啊，第四就明车拉瓜，因本是回头告尾，因本讲因独裁，变成就是我含阮某在做总统呀，其他嘛个算啦，嘛个算啦。啊，头人安尼，啊，好开通。哦，所以那我总讲我今日做总统，我就来讲啊，修法，莫阁选举啊，啊唔得弄你伫个做尔，啊变哦算较独裁，啊即马在尼加拉瓜这边讲都有这种情形。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外国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昨第一宣布，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连续第十天的拍击。美国总统川普昨也伫个讲，当美国美军这边闹后，即个伊朗炸死着美军的人，当吼领导要付出相当的倍数的代价。德黑兰救出也付出了真正真侪真侪代价，以外呢，啊，当然伊朗也已经收到区域内核标要提出。大家缓解冲突的一挂公思想，尽管无放弃了外交的协商，但是未受到硬的压迫，再定登到谈判桌的顶端。伊人哦，伊这么讲马紧，嘛是伊着报复的手段呢。伊人过去两礼拜内底，美军轰炸超过了地数50个人死亡，超过500个人受伤。但是呢，德黑兰对波斯湾边啊国，针对着美军那边军事基地嘛，该反击、该拍击，也造成美军18人死，几百人受伤。五角大厦这边，帕内尔伊就伫个讲，绝大多数的伤害拢是属于轻微的脑震荡。96%的人已经有豆拢恢复好势，搁登去到伊个位置当中。但是，这个巴基斯坦哦，就是在努力要说服，要互因两个人和平和解。啊，即马讲要求因搁登来到谈判桌个顶端。啊，这伊人高官有一个人伫个讲，德黑兰已经收到讲调解，提出十天内底停火方案。但是伊人外长阿拉奇伊伫个讲，啊，德黑兰佮受到攻击情况之下，无想要佮交美国来再定讲着谈判问题。哦，因为川普伊有甲伊人讲，你唔通佮断，啊，咱讲和平，但是你也要佮断，恁予美军死偌济人，恁也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文熙所唱，四季红。

这段我们的工商服务节，我们亲像这个蒋大姐姐说说爱你啊，我吃那个时候是美酸风味营养素很好的啊，当吃这个体力较好以外吼，哎哟，我都本来较无吧啦，讲安尼肌少症，医师嘛讲叫我吼，看爱食两杯水食较济咧。啊，我食时阵是比全方位营养素啉啉咧，感觉讲较生吧哦。哦，阮后生查囝足欢喜，本来剩三十几公斤，迄皮包骨，真正拢无吧啦，一直瘦呢，一直瘦呢，啊都食袂落饭啊，啊食物件有食，三顿有食，袂吸收啊。你啉时阵是比全方位营养素食甲非常好，我嘛非常欢喜啊，替你欢喜吼。咱的爸爸妈妈年岁愈来愈侪，两百字一定爱说一条。啊，当然，食两百字以外，咱嘛是爱小夸运动啦吼，小夸做轻松运动安尼啦。啊，你两百字老爹补给啊，当然营养素一条呢，咱就较容易生吧。啊，嘛较好看，体力嘛较好。时阵是比咱有滴犹太吼，三罐犹太2700块，若无清楚、无了解，肯定做询问。工商服务价正。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给你旁听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你有确定以外，我有看，赶快等者一路秀，紧紧赶紧来交你做者联系，也非常感恩旁听收听一点钟的时间跌过，总是这么紧哈。啊，都交恁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淘金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华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
7: 竹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一段真挚专校的故事，这段故事意义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是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宋朝的时阵，嘉兴府德兴县这个所在，有一位失意的老书生。这个书生以科场失意，以归去以农为生。这个老书生伊的名叫做王记，伊娶妻娘氏，有后生三个后生。大后生是一名的贡生，已经娶家后啊。大后生的某是大好家人的查某囝，但是个性真骄傲。二后生是一个秀才，伊娶妻是酒氏，后头厝是真善吃。三后生是伫厝里做农，有那已经定亲啊，是崔家的细汉查某囝，名叫做崔艳玉。即马咱大声来讲，王记的大媳妇甲二媳妇。大媳妇因为后头厝是好家人，当时嫁来的时阵，所嫁来的嫁妆甲布匹、衫裤拢是高级品，衫裤是穿甲真体面，穿甲真水。二媳妇因为家庭真善吃，所嫁的衫裤拢是一般所穿的粗布衫尔。有一次，二媳妇伊想要返外家厝，甲伊的老爸做生日，伊想要穿一个较体面的，但是家己阁拢无水衫。所以二媳妇伊就向伊的大嫂要来借衫裤穿，但是大媳妇不但无爱借伊，大媳妇阁讲要穿水衫爱家己去买，那是穿未起就唔通穿，何必就假大扮要死爱面子？两个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感情都拢无好啊。一个家庭那是东西也未合好，这个家庭就会加正歹过，会加正未快乐。两个人开始勤奋做工课啊，两个人会互相攻击，时常拢在讲对方的歹话。一个是靠着伊后头厝好业，但是另外一个伊就讲好业都在偌高尚，都在偌赖上，敢会当好业一世人？两个人拢总无爱小娘。人讲忍一句是海阔天空，啊退一步是河顶的清寒。可惜这款道理，伊两个人拢总唔捌。两个东西啊，拢总无爱小娘，拢得互相攻击，因未互相吞论，所以因逐日拢总未快乐，因逐日的气氛拢总真歹。大家大官两个老的都参详啊，王记就讲老的啊，咱那两个新妇安尼闹落去，这不是办法，咱爱赶紧想一个办法来甲化解。人讲家和是万事兴，家不和就万事穷。不但是穷尔，阁会未太平。王记阁再讲，听讲咱的第三后生的未婚妻崔艳玉，不但人生做真水，阁对伊老爸老母有那真友好，伊阁肯食苦，人阁真聪明。这门的亲事，咱归去提早甲伊完成。看第三新妇那入门了后，家庭会较平安无？两个老的参详的结果，决定提早要甲第三新妇娶入门。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王记因两个老的，看到大新妇甲二新妇两个人未合好，所以决定要甲第三新妇提早带入门，看这个家庭会较和好无。第三新妇崔艳玉以一个入王家无几工麻烦的代志来啊，大嫂嘛要将工课撒好伊做，啊二嫂嘛同款，我那要将工课撒好伊做。崔艳玉伊就讲大嫂、二嫂，厝内的工课拢总互我做，这是无要紧。加做工课，那是搁做会好，这等于是提高我伫王家的身份甲地位。有一天厝边隔壁甲亲戚朋友都会侮辱我，来批评恁两个人。恁若是听到了后，恁内心会真艰苦。到尾啊，恁会见笑转受气来攻击我。咱当时啊相处的日子是孤孤单单，所以咱应该将厝里的工课分配好好些。咱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疼惜、互相尊敬。安尼，咱不但伫王家的地位是平等，咱的日子有来过得真快乐。崔艳玉，伊那是看到大嫂在攻击二嫂的时阵，也是看到二嫂在讲大嫂是非的时阵，在这个时阵的崔艳玉，伊会晓真小心来甲人化解，和误会来化掉。伊未死过来挖大饼，也是来做豆腐刀两面来。大嫂甲二嫂，因若做未起的工课，伊又来捡起来倒做。咱人拢是有人性的。你若是对人好，人就会对你好；你若是要攻击人，人一定有来攻击你，这是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大家做伙的中间，要有度量，凡事要退一步，唔通过头熬乾坤。咱要得理，要让人，唔通要逼虎伤人，还是逼狗来跳墙。王家自从第三新妇崔艳玉入门了后，大家庭的气氛就加正和谐。在这个时阵，才体会出大家庭会当互相照顾的好处，才体会出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快乐。不过俗语搁再讲，火是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既然是人，一定是有劫数，王家的劫数来啊！这个大劫数是天灾。家新府这个所在连连刷三年的空花，农作物拢总无收成。因为无水，连鸡啊鸭都拢总掉车饲未起来，佮因为无水，连旱季都那种袂活。为着要求生存，王记伊去学堂教书，三个后生出外求发展。第一年勉强来过去啊，第二年我那勉强来过去啊，但是伫第三年，三个后生煞拢总无消息，拢总无寄钱倒转来，连批我那无寄转来。王记伊本来是伫学堂教书，因为时机一礼拜，学生是愈来愈少，啊无学生都无新生力通好收啊。王家的经济已经是陷入困境啊！为着要求生存，为着要过三顿，王记伊就甲三个新妇讲：阮王家真对不起恁，三个后生出外求发展，到即阵情况煞来不明，无甲一个人寄钱倒转来。啊！咱的土地阁因为空旷，就是买卖，我那卖卖出去。啊！我伫学堂教书，学生是愈来愈少，无学生我都无收入啊。咱的生活会真艰苦过，我的后生真不孝，我那唔敢要求新妇的气流。那是带会调的人，恁就忍耐带伫王家；那是无多忍受的，恁会使阁改革。伫迄一暝，第三新妇崔艳玉。伊甲王继光阿爹，为着咱的生活，我来去改革，亲情，互你来去做，互你拍算就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聘金一定要收一百两银，因为有这一百两银，就会当互咱王家一年的生活费啊。阮大嫂也已经四十几岁啊，有那有囡啊，啊，阮二嫂已经三十几岁啊，有那有囡啊，就是要搁改革，有那无遐尼简单。啊，我只二十岁尔，阁因为无囡啊，我那是要改革，比较是较简单，较有人爱。王记讲音乐，这是阮王家对不起恁。你那是要改革，阿爹一定会替你设法。不过阿爹绝对无甲你收聘金。崔音乐伊听听来讲阿爹，我想要改革，并唔是我无法度忍受艰苦，并唔是我要弃贫求富。因为三年的空花，咱的土地拢无法度通去种植，阿爹搁再无法度通加租啊！
咱王家一家几啊口要躲三等是真困难，我那是无改革，家人收一撮啊聘金来维持王家的生活，大人是有法度忍受腰寒饿，但是阮二嫂甲阮大嫂的囡仔一定是会寒死，也是来枵死，尤其是阿爹甲阿娘，恁的年岁有那六十几岁啊，有那无法度忍受着腰寒饿，阿爹阿娘讲实在话。在这个时阵，我无法度趁钱来友好恁，我感觉真未得过。尤其阿爹甲阿娘这么疼惜我，为着王家全家大事，我只好互恁卖，也是搁再改革。王记因两个老的听到安尼，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参像这款的新妇，搁再点平啊火，嘛无法度搁再吹啊。可惜后生拢总无消息，老天搁再无爱落雨，连连狂欢。那是无人量，生活真正是真歹过啊！王记伊只好拜托外人婆啊，探听看有适当的人选无？正拄好，隔壁庄的大好爷人任尊孝，因为中年来失车，囡仔无人通去照顾，所以伊有想要娶后秀。任尊孝听到王记的第三新妇崔艳玉要搁改嫁，伊是非常的欢迎。因为崔艳玉人生就真水，阁真贤惠，全庄的人大家拢真阿乐意。任尊孝伊是一个大好爷人，伊答应聘金一百两银，要阁另外二十两银，予崔艳玉办嫁妆。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任尊孝，伊答应一百两银要予王记实收，另外二十两银要予崔艳玉办嫁妆。即门个亲事讲成啊，伫要出嫁迄一天，崔艳玉伊来拜别公婆。崔艳玉伊讲阿爹阿娘，艳玉要来离开啊。阿爹阿娘，恁家己爱照顾家己个身体，爱好好保重身体。我希望天公会当早一日落大雨。崔艳玉伊过来拜别大嫂甲伊个二嫂。崔艳玉伊讲大嫂二嫂，我真感谢恁疼惜我。我若是无伫阿爹甲阿娘个身躯边，希望恁合作照顾两个四大人。花轿人赶走啊！崔艳改嫁任尊孝。花轿一个赶走个时阵，崔艳玉个大嫂甲二嫂讲：咱就是伊是正直烈妇，谁知影伊是欺贫救富个人啊！人讲敌人敌面是不敌心。即嘛，咱大声来讲任尊孝，伊非常个欢喜。伊伫厝里伫等花轿进门，花轿赶到位啊，任尊孝伊真欢喜。任尊孝伊拍开轿门，伊要来接新娘。谁知影新娘已经伫轿内，拢总无叮当，已经是绝开啊，来死去啊！原来崔艳玉伊食毒药啊来自杀。任尊孝伊唔知要如何是好，伊赶紧派人通知王家。王记两个老的，一个看到新妇崔艳玉来死伫轿内，两个老的是安尼放声大哭。两个老的讲：新妇啊，新妇，你那是无爱改嫁，你都卖嫁就好啊！阮两个老的也未强迫你，你安尼做是好苦的。两个老的是安尼哭甲未出声。伫这个时阵，关老爷派五族要来验尸啊。五族发现到崔艳玉的身上有一张要写予任尊孝的批。这张批写讲任尊孝，我知影我安尼做是唔对的。对你来讲，你损失一百两银，损失是真大。不过我安尼做，我那是不得已的，因为连连三年的空花，阮王家的日子已经是真歹过啊。我那是无过改嫁，阮阿爹、阮阿娘、甲阮大嫂的囡仔，有可能会来夭死。果不其然中，我才答应嫁乎你，收你的聘金一百两银，来友好公婆。因为你是一个大好爷人，我相信影响无介大只着。你要给我办嫁妆的二十两银，我即阵原封不动，甲放伫轿内。我知影你做人有那是真好，你是一个正人君子。我那是会当嫁乎你，应当是我的福气。但是自古以来，女人的贞洁是上介重要。俗语讲，好马是不按良鞍，啊，烈女是不嫁良夫。所以我才会守节来自杀。我甲你实收的一百两银，今生今世暂时照用，后出世再来报答你。任尊孝一看到这张批，伊喘一个大气讲：应约，算我是无福气，我无法度甲你结成夫妻。不过我真尊敬你，一百两银的聘金，我未挂意伫心肝内。应约，但愿来生我有福气，咱会当结成夫妻。崔艳玉，伊为着要友好公婆，伊答应任尊孝的婚书，替任尊孝的聘金一百两银来维持王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佮为着要守节，伫出嫁的迄一天，伫花轿内面家己来自杀，伊尽孝佮再守节。即马佮再来讲家媳妇的知府大人，看到崔艳玉的遗书了后，是非常的尊敬。伊尊敬崔艳玉这款尽职专孝的烈女子，知府大人以上文调停，皇帝看到诏文了后，特赐崔艳玉为正职夫人，搁再拨白银五百两银，改起一间正职牌坊。皇帝特赐一叠牌匾，写尽职专孝。伫崔艳玉的大盼望起好的时阵，全庄的人拢来得吊牌。伫这个时阵，崔艳玉的大嫂甲二嫂来跪伫崔艳玉的墓前，讲：艳玉，你的灵魂那是知影，请你下面愿，原谅阮两个人无知，阮以后东西啊绝对会好好，阮会友好公婆。艳玉，到这个时阵，我才知影你是一个尽职友好的妻子，你值得人尊敬。有真侪村民有拿来得吊牌，有真侪人讲艳玉。今仔日你会来自杀，拢是空花来害你的。
空欢已经是三年啊，若是搁再继续落，有真侪人会来夭死。伫这个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的大风，无停无止，煞乌云密布，雷公死啦！三年拢总无落雨啊，即阵落大雨啊，规庄的村民拢真欢喜，拢来跪伫崔艳玉的墓前碎多谢。自迄个时阵开始，崔艳玉的英灵受到万民的朝拜。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锦节全校》，是发生在宋朝的时阵。崔艳玉以友好的精神，以守节的观念，值得人尊敬。但是时代的变迁，这阵已经是科学时代啊！那是欠水的时阵，咱家己有奈当做人做好，只要大家唔通浪费用水，水一定是有够用。不过故事中，崔艳玉的翁婿甲两个大伯来离开家庭，拢总情况不明，唔知是死还是得无顾家庭。这段故事到尾啊，有奈无交代。那是这些查甫人拢无得顾家庭，崔艳玉伊来修节自杀，这是有够冤枉的。为着前途，为着幸福，有时咱有奈爱提出勇气甲脑力来奋斗。当然，福利的政策这是至上，但是爱合法合理。未使一味要要求对方，和对方一生拢总来痛苦。较早的妇女，有人十六岁就开始酒馆，就是有爱人来讲，有人唔敢讲，嘛唔敢搁再嫁。那是伫合理合法的环境之下，咱搁追求幸福，这样那是公道的代志。咱人会快乐，都是因为有七情甲六欲；咱人会痛苦，嘛是因为有七情甲六欲。那是有法度控制七情甲六欲，这叫做超凡入圣，这都是神，都是仙，都是佛之流啊！稍等一下，咱再来讲人做好，要安怎样做？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将官、告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着，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号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煞袂到会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现在我们来说用人力要叫天落雨就可以落雨，以前是白箱碗在求雨，现在我们可以用人力制造人造雨。在几年前北部地区有那连连狂旱，三四个月拢总无落雨，石门水库的水都用要打去啊！台北市用水爱轮流爱受管制，咱的政府为着人生的需要，为着万民创生，只好开大钱制造人造雨，派飞机在空中也打冰。什么是打冰？打冰是零下四十度以下二氧化碳所结的冰，咱普通的水只要是到零度就会当结成冰啊。二氧化碳爱在零下四十度才会当变成冰。咱二氧化碳的科学代号是 CO2， 水的科学代号是 H2O， 水的成分就是氢气一分、氧气两分的综合体，也就是讲氧气那是遇到氢气就会变成水。氢气的科学代号是 H， 氧气的科学代号是 O， 所以咱用飞机在天空甲亚达冰 CO2， 达冰的内中有氧气，在大自然的空气中都有氢气，氧气 O 遇到空中氢气 H 就变成水 H2O， 也就是咱即阵所讲的雨，就是落雨啊。雨的节奏咱会使控制。不过是真伤本，爱开真侪钱，这些钱拢是百姓年年纳税金所存的钱，所以水那是用人造的，是真贵。有时那遇到矿荒，水都要俭俭啊用，那是无会浪费真侪老汗钱，也是税金钱。咱的国家是海洋性的气候，是重仁义道德的国家，所以年年拢风调雨顺。世界各国拢讲咱台湾是宝岛，是上界幸福的国家，所以咱一定爱团结，咱一定爱好好啊爱惜。

即马我阁用大自然来讲，是安怎样它会落雨？雨是阴阳的综合体，是安怎样伫要落雨的进程会乌阴会淡绿？

0: 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严重的肝病，咱三顿

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六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六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为
4: 位置的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宜，好像像白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可以说是一个拜神的国家， 空中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有偌济庙寺，有偌济神明受到台湾百姓的朝拜？咱台湾的庙寺有列入登记的，有5673间；其他无列入登记的，参像家庭上的坛、祠、堂，上起码也够有2000间以上。所拜的神明有294位，有佛、有菩萨、有罗汉、有神、有仙、有民族英雄，也有带上来台湾的功劳者，也有真侪无人认识的孤魂。这么多庙寺，这么多神明，每一间庙寺拢有伊起庙的因素甲由来，尤其是民间所拜的神明，拢有流传真侪真好听的故事。今仔日咱来讲宜宾庙所拜宜宾爷，宜宾爷有人称呼将军，也有人称呼中央公甲宜宾公。咱台湾即阵所雕拜宜宾爷，有大声来台湾开垦土地功劳者，也有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有平定海贼甲土匪的烈士，也有对抗日本人统治台湾所牺牲的爱国志士。因为移民爷的背景拢无同款，所以各所在所起的庙寺号名有也无同款。有移民庙、保中寺、保中殿、河安寺、忠义寺、忠善寺、保中移民宫、大将爷庙、温烈寺、怀中寺、忠义十九公庙、甲灵应宫移寺庙，这些庙寺遍布全省。有登记的大约有20间，其他还有无登记的小庙寺，每一间庙寺都有流传一段真好听的民间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有关小琉球乌龟仔洞海贼抢船的故事。

现在我们开始来讲一段有关移民业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在清朝康熙的时候，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高雄。这段故事真闲也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现在我们开始来讲故事。在一个12月天的高雄港口，北方是这样呼呼叫，天气是这样冰冷，天顶的月娘也因为惊寒，拢秘伫乌云的内中。伫这个时阵，港口海边所在有徛一位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徛伫海边，是大开一个穿过一个，伊有满腹的忧郁，伊感觉无奈甲不平。伊任风吹，任蒙蒙的小雨伫甲压，但是伊无感觉寒。伊时常抬头看天。雨绵啊，淋伫个面上，伊感觉真爽快、真凉。迄个青年人已经伫江边徛三点外钟久啊，伊拢无刷位，戆戆啊一直徛。伫这个时阵，迄个青年人的后面忽然间出现一位将军，这个将军身穿盔甲，脚只片佮派一支剑。迄个将军讲：“老小弟，你是毋是失恋真艰苦，心中郁闷得想袂开？”迄、那个青年人一惊一个，翻头一个看，是一位将军。青年人个感觉真奇怪，莫非这位将军伊是天将，才会知影伊个心思？迄、那个青年人伊心中在想：伫半暝啊，将军他一个人在巡港口，上起码将军巡视港口，拢有四个兵士跟随。这个将军嘛真反常。迄、那个将军伊个讲话啊，将军讲老小弟。你是不是想讲我半暝啊巡港口，阿太无带卫兵对无？迄、那个青年人，伊硬气啊！这个将军他会知影人的心思。将军看到青年人变甲戆头戆脑，煞哈哈大笑讲：“戆小弟，失恋并不可怕，失志才是可怕。何况你的失恋用钱银就当解决嘞？你的丈人真现实，伊欺贫垫富。”只认金钱，唔认人，所以要退婚，唔将查某囝嫁你。但是伊个查某囝王千金就无同款啦。王千金六日正重视恁子伯未婚的婚事，一直在甲伊老爸理论。迄、那个青年人真正着惊，迄、那个青年人讲将军，你莫非是天将是神？迄、那个将军讲，我未来当然是天将，但是我即阵爱你大神帮助我。将来才会当成为天将。迄、那个青年人伊讲：“啊，我即阵自保都不足啊，我太有法度通好帮助你。”迄、那个将军讲：“这真简单，你天光了后，你去找进发号的时阵，向船头家买船顶拄钓上来大鲨鱼。迄七尾大鲨鱼有食七个人，其中一个穿盔甲都是伊本人。”迄、那个青年人伊愈听是愈莫名其妙，嘛愈听愈着惊。将军阁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你唔免惊。我即阵虽然是鬼魂，但是明日啊，我是神，我会保庇你事业大发展。我即阵将我的如何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互你听。”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是满面的正气，这太有神鬼，所以迄个青年人也静静听将军讲出伊因何的重心死腹肚的经过。原来迄名将军是郑成功、郑元帅派伫高雄守海防的副将。伫三天前，伊接到元帅的命令，讲屏东、东港、小琉球的海面有海贼出现，真侪商船便啊对小琉球的海面经过，拢沉船，一寡物件拢叫海贼抢去。这些海贼无法无天，一定要消灭，百姓才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副将接到郑元帅命令了后，为着要大声了解海贼的动态，伊大声领着六名的部下坐一台船向小琉球出发。因一路一直观察海面的船只，但是因无看到海贼船。因来到小琉球海面的时阵，忽然间因所坐的船底煞破空，一直入水。起头是一空，然后两空、三空。海水一直灌入船内，副将伊感觉真奇怪，莫非海底有海贼踮水面在插船？海贼的水性敢是安尼好？踮伫水底
唔拢唔免起来喘气，水是一直一直进来，船一直沉落去。副将甲人命部下只好跳船，准备要上水上岸。可是因跳落水的时阵，因的双脚拢去互人绑掉咧。因知影是海贼，但是因无阿多反抗。海贼的水性是真好，将因拖落水底，然后一个人中一刀。副将甲人命部下全部死伫海贼的手中，因为身躯一直流血，大尾鲨鱼闻到臭臭味。规定鲨鱼来啊！大鲨鱼在食人，大嘴掰开，一嘴一个人。七尾大鲨鱼吞七个人。副将伊有那真冤枉，任务都还未完成，都来阵亡。但是副将的阴魂不散，连做鬼嘛爱完成伊的任务。伊的阴魂一直在调查海贼的动态。原来琉球有一个大石壁洞，也就是即阵的乌龟啊洞。海贼拢秘伫乌龟啊洞，看到有商船经过，就对乌龟啊洞点水味，将人的船拆破空。听候兵船了后，才阁抬人搬物件。将军伊将伊下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予迄个青年人听。迄、那个青年人愈听是愈惊，这敢是事实的代志？伊敢是在眠梦？伊就用嘴夹伊的枕头啊！哎呦，阁会疼，这毋是在眠梦。迄、那个将军又阁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即阵天特别光啊，你赶紧去找你的丈人。天光去进发号买七尾的大鲨鱼。将军以为讲完尔，消失去啊！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忽然间无去，伊愈想煞愈惊，伊惊到用走，伊走去找伊的丈人啊！伊七早八早就去甲人弄门，伊的丈人看到是未来的三家赛王汉明。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王汉明。伊个丈人就讲：“汉明，你七早八早就来弄门，是毋是你想开啊？你甘愿要退婚？”王汉明摇头讲：“丈人爸，你就是甲我讲事，我有那未退婚。”王汉明伊就将伊早暝所发生的代志讲予未来丈人听。伊个丈人听听来讲：“你是毋是在起笑？天下间也有这款的代志？”结果两个人烧钱兼打赌。王汉明的丈人讲：“那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我不但将查某囝嫁你，搁300两银给你。不过那是无这款的代志，你爱无条件答应退婚。”王汉明的家属先讲好，即阵咱来去港口找进发号的时阵，两个丈人竞赛来到高雄港口。进发号这代时阵拄好入港，七尾大鲨鱼。用关节买入来，拆开的结果真正有七个人的尸体。这个消息轰动高雄甲台南府城，郑成功、郑元帅也因为有正确的消息，真顺利将小琉球乌龟啊洞的海贼消灭掉。王汉明也因为这件代志真顺利，就甲伊的未婚妻结婚，果是郑元帅下旨完婚呢。后来王汉明事业真发展。真正伊在大发的时阵，钱唔赚都未使。迄七股尸体拢甲撞做伙，到尾啊变成万民雕牌二民庙。因为真灵感，所以香烟不断，一直流传到现在。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信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那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生在世，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希望甲愿望，每一个人拢真爱行善去求发展。世间的人有好人，也有歹人，好人是占较济，歹人占较少。每一个人拢希望伊的人生顺遂如意，每一个人拢希望伊死了后上天堂，甚至成为菩萨成佛，永远脱离轮回，千万唔通去入地狱。那是少年人，拢比较比较铁气当业做，伊唔相信宇宙间有天堂甲地狱，甚至有成佛、成菩萨的极乐世界。所以有真侪人，伊一直在做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这也无怪，因为做人真容易迷失本性，伊无去悟到活佛、活菩萨，甲因引导甲劝化，因所当着的拢是魔鬼在甲因引诱。人讲人看唔行，佛讲唔听，鬼看却是对因一直走。好佳哉，佛的心性是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只要你若看济、捌济了后，有意改错向善，这拢有弥补的好机会。过去那是有做过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赶紧改过，赶紧做善事去补充。只要有做一件善事，就是去地地狱，要地藏王菩萨在甲咱引导，受苦会较减轻。只要所做的代志自利了后，过去利人，这都是菩萨道。上界可贵的，都是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这都是生活的大要素。千万唔通做社会中的败类，唔通亚势，唔通撇势。咱来伫社会中救赎人心。参像华人租借平的发起人正阳法师，伊少年就出家，伊向佛道在做大功德，伊嘛在度化众生，在向佛道行。伊唔惊艰苦，伊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伊入世，伊是爱心租借会的发起人。相敢讲出家人是撇势？空中的好朋友，有法度做大功德，才有法度求到大安心，也才有法度成佛成菩萨。

现在咱来讲一味真普遍，佫会当拼大镜头的青草药牛顿章。牛顿章有人讲四刷啦草，有人讲千人打，嘛有人讲牛筋草。南部囡仔讲草霸王，运动场有时就发真济啊。较早我读国校的时阵，就时常挽一种草啊在比赛，看啥物人诶较润较硬，大声当诶就胜输。牛顿章伊个药性甘淡微寒，牛顿章治疗流行性的脑膜炎效果上介好。那是脑膜炎，会使用牛顿章全地来食有效果。牛顿章佫会当治疗黄疸性的肝炎，用牛顿章、黄水球这两味药啊全来食，效果无输高贵药。牛顿章在治疗实证的高血压，效果随食就随有功效。那是实行的高血压，会使用牛顿章、高丁、牛膝这三味药啊合作伙转来食，省钱阁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那是听不详细，恁会使打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很多人身体虚弱，但是因为囡仔大阵，无经济力通好补扎身体，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有时敢若冬季甲青季都食袂起，若是拄着靠医德、靠同情心的医师，就会甲因犹太算成本就好啊。但是身体虚弱的人，要顾家身体用起来，拢爱一段时间，互人犹太伊阁想歹势，那安尼是要安怎？即马我来介绍一味效果好用。各位当补虚弱的青草药，都是鸡血藤。鸡血藤伊的药性是甘平。鸡血藤有强壮、补血、通经、活血、镇痛的药效。鸡血藤会当治疗脚手无力、酸痛麻痹，甚至瘫痪未行。鸡血藤那是附近人虚弱病，平常时肾水未顺、闭经。长期无来，这味药啊，拢是俗个好用的药啊。鸡血藤有来使来浸酒，寒天做补药酒来吃，效果有来袂歹。那要做补药酒，会使用鸡血藤一斤，乌豆一斤，但是乌豆爱甲炒好香，这是上界俗、上界有功效的补药酒。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热天天气比较拢较热，有的人伫外面跑车日路，有的做山场，惊去憋着热。讲食西瓜会当消暑兼止咳，搁降血压。咱青草保健有讲，天生的白虎汤就是这味西瓜。不过那是胃肠虚寒、时常闹塞的人，也是气管炎、时常的黑骨穿烧的人，西瓜千万都唔通食。就是好好的人，若是要食西瓜，一摆有难莫食伤济。若是无安尼做，有时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啊就会反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告。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个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

0: 大仙、牛皮仙、皮肤粗乌的起胶盆、乌斑白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青瓜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也有人吃摇头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金甲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果。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将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华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
4: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 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来啊，开讲解，谢谢。

0: 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啊，人讲的一句话，
1: 嗯、
0: 心中若定，人就无命啊。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让这个心中哦，迈克定去？尤其今嘛天气这么热，阿伯阿妈恁知影无？天气热甲讲哦，晒死人嘞！啊，为什么也晒甲晒死？是热衰竭对吧？
1: 哎、欸，是
0: 热衰竭，但是热衰竭，咱即马外国讲倒转来，你若讲吼，这粒心脏有吼，那我确实讲那较有力指数啊。啊，是讲我吼，咱本身我吼，但身体较健康的人我，上起码我吼，嘛阿个发都动啊，对吧？
1: 哎、欸，对。
0: 哎、欸、啊，但是即马你也想看嘛，天气热甲安尼，心肌梗塞的人，我迄刚刚一个讲开车有哦，
1: 嗯，
0: 开车开到一半，讲停在路中呢。啊！结果刷落去吼，人就起起我吼，迄警察有我吼，就去甲撬迄车有我，叫伊开门伊嘛无爱插伊哦。
1: 就是啉酒醉啊哈！
0: 哎、欸，啊！甲撬迄车门我撬开，结果吼，规个人都瘫痪了。结果是啊、嗯，因为伊中风，佮心肌梗塞，两项夭寿了，而且伫路中真正足恐怖的呢。
1: 对。
0: 哎、
1: 欸。哎、欸，你头先讲了一个重点吼、嗯，心中若定，人就无命
0: 哈。哎、欸，这是一定的啊。
1: 要安怎好，咱的心中正常的跳动
0: 哈。哎、欸，是。
1: 随时随无时无刻爱提醒你的心脏，
0: 哎对，
1: 每当停一定爱跳。
0: 哦，这个我懂啦。
1: 其实心脏哦，心脏是咱五脏内底吼上该辛苦的。你看伊一天二十四点钟，伊敢捌停落来过？
0: 唔捌。
1: 唔捌啦吼，你咧困的时阵，伊嘛是，
0: 伊嘛咧跳动啊，
1: 伊嘛是咧跳吼，
0: 嘛咧运作啊。
1: 你伤心的时阵，你跳过较紧。
0: 啊对。
1: 哦，
0: 啊、你激动的时阵，
1: 你激动的时阵，你嘛跳过较紧
0: 吼。啊对对对对。
1: 所以讲这心脏吼、嗯，是咱人讲心若定，人就无命。但是我今仔个强调一项，心无定，人嘛。
0: 嘿，
1: 有可能会无命。
0: 嘿，安怎讲？
1: 咱讲一个罗时丰好
0: 啊。啊，罗时丰嘿。
1: 哎，进前伊确诊嘛。
0: 哈对嘿。
1: 吼、哦，伊咧电视咧讲着吼，因为本身伊心脏就无好啊吼。
0: 嗯嗯嗯。
1: 伊长时间因为遗传性的心脏病，你规家伙拢心脏病啦。
0: 啊，那、哦。
1: 遗传下，所以都长时间咧做接受这个追踪。
0: 嘿是。
1: 啊，就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啦。
0: 嘿对嘿。
1: 结果伊得这个新冠肺炎吼，你敢知偌严重？一般的人可能都烧啊、发烧尔吼。
0: 啊对嘿。
1: 伊咧厝诶哦，三工多三工完全没有意识，
0: 哈，多三工完全没意识啊、哦，
1: 对，
0: 嘿，
1: 一直到伊诶经纪人发现我，这三工还拢无连都未着伊哦，
0: 嘿是，
1: 开门就去到伊诶这个因兜诶时阵，发现倒伫诶眠床哦，
0: 嘿，
1: 啊，同那困起同款，
0: 嘿，
1: 伊个梦，我一个咧喘气哦，
0: 哟，
1: 就是死啊，
0: 嘿。
1: 完全没有意思，叫嘛叫袂精神。
0: 啊你，
1: 上去个病院吼，
0: 是，
1: 过昏迷四天。
0: 啊，安
1: 怎救才救得来？
0: 啊你啊，昏迷一礼拜呢？
1: 对，都前后昏迷一个礼拜。
0: 嘿，
1: 所以我要跟你讲吼，不是心中定，人家无妙。
0: 哟，
1: 这若无提早发现吼，有可能罗斯峰伊都，你今嘛就真正茫茫到深天。所以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吼，很多嘛是本身有在慢性病，
0: 嘿是，
1: 尤其是心脏病，因为这个。在新冠肺炎也攻击咱的心脏细胞，
0: 是
1: 这病毒啊！你本身心脏都已经无好的人吼，
0: 那、
1: 讲雪上加霜，会更加严重啦。
0: 是，
1: 我、啊、所以讲心脏要安那会维持正常的跳动吼。
0: 嗯，
1: 这是一个学问。
0: 是是是，
1: 其实咱想了解哦，慢慢咱一人，你一人有几粒心脏？
0: 一粒鸟，
1: 一粒鸟。
0: 嗯，
1: 伊的功能是咧创啊，因为脑中留护咱现在的功能，心脏伊的功能就是辅助哦，甲咱的血。
0: 嘿。
1: 把咱的血送到咱规身躯吼，为头壳顶到脚底每一个所在，
0: 是，
1: 搁甲送出来的血，搁改搁收顿来，
0: 是，
1: 吼、哦，那这个吸尘器赶快搁甲收顿来，
0: 嘿，
1: 所以就伫咧这心中一个破。一个缩当中吼，破裂那一个当中吼，就是甲这血液做一个输送嘛。
0: 是是是。
1: 哎，一天哎，每一天呢，咱在输送当中，你袂当停哦。
0: 嗯。
1: 吼，哎，一直跳动当中吼，你咧知影哦，你若破裂，
0: 嗯，
1: 破袂出来，
0: 是，
1: 心中就无法度充血。
0: 哦，对，嘿。
1: 吼，人咧讲哎，心室肥大。
0: 哦，心室肥大，那心中
1: 缩袂起来啊嘛。
0: 嘿嘿。
1: 伊就无法度搁甲血搁输得来。
0: 哟，
1: 所以。今仔心脏歹，会造成咱规身骨的血路循环的不好。
0: 哦，
1: 吼、
0: 哦，
1: 你就说那种血上不出去，
0: 上不出去啊，
1: 上不出去，你血就上不够啊嘛，你全身都缺氧啊，妈妈，你的手血啦上不够，你的手都无力。
0: 啊，对，手无力，甚至讲哦，手人我手会翻背。
1: 对，手就翻背啊，脚啦上不够，你脚都麻去 去
0: 啊，对，
1: 所以讲这是咱讲右边哦，
0: 嗯，
1: 你左边的循环你缩未转来当中哦，哦，你那是把左边的话就是你的心嘛，你无法度甲血搁甲速度转来，
0: 哦，
1: 所以讲心中一旦若歹，我来讲第一个歹就歹细胞，
0: 哦，细胞，
1: 细胞就会歹去，因为心肺功能伊是个氧气交换嘛，
0: 嗯嗯，
1: 心中塞血塞未出去，细胞伊就输无空气啊嘛，
0: 对，
1: 来细胞歹了后，心中若歹，脑部就歹啊，
0: 是，
1: 因为血要塞去脑是上该困难的，因为上悬嘛，
0: 上悬嘿对，
1: 所以讲你塞未到的当中，就会造成咱头壳痛，
0: 嗯嗯，
1: 贫
0: 是，
1: 哦，还是讲咱讲脑部的缺氧，
0: 脑部缺氧嘿，
1: 甚至昏迷，甚至过来哦，登记间的脑部缺氧造成咱讲失智，
0: 嘿，
1: 痴呆
0: 是，
1: 哦，所以讲心中这个问题哈，
0: 嗯嗯嗯，
1: 困扰着大部分的人啦哈，包括着咱咧讲的心脏病啦哈，
0: 是
1: 全世界拢赶快了，不是跟咱台湾咯，台湾是十大死因前三名嘛，
0: 是
1: 连续30年啦，全世界十大死因的前三名，都不管是欧人、白人、美国人、台湾人、大陆人、东亚人、日本人都赶快，
0: 嗯，
1: 心脏病是死亡的前三名，
0: 恐怖。
1: 尤其我咧讲诶吼，心脏衰竭，
0: 心脏衰竭，
1: 因为心脏病分真侪款嘛吼，包括着这個心脏诶衰竭，就是简单就是讲，心脏为什么衰竭？伊正常爱跳嘛，
0: 啊对啊，
1: 爱不爱跳啊？
0: 啊不，啊变多做啊，
1: 诶塞嘛塞未出去，
0: 塞未出去啊，
1: 啊收缩嘛收未得来，啊都造成多开始可能是喘，
0: 是，
1: 吼啊都规样骨无力，
0: 嗯，
1: 哦疲劳疲倦，吼啊不引起着咱讲诶水肿哦，慢慢你有灌水诶状况，唔是个。他讲腰子无好哦，有可能是因为心脏无好，咪造成就挂水哦。
0: 啊，心脏无好咪挂水哦。
1: 所以这是心脏衰竭哦，心脏衰竭的前兆哦。
0: 是
1: 哦，所以讲当你无法度把血塞出来的时阵，还是无法度把血输进来的时阵，都会造成心脏衰竭。一旦心脏衰竭，伊死亡率是50%
0: 哦，
1: 50%就简单来做，那咱就拔杯。我不会赶快的哈，那你是死就是挖啦，啊，今仔日挖救得来，救得来啊，就算你救得来，时间过长当中，
0: 哦嘛变植物人，
1: 嘛是变植物人，
0: 哎，这有影，
1: 所以50%的死亡率
0: 是，
1: 就算救得来，
0: 嘿，
1: 嘛是变植物人，
0: 啊啊，就佮卖救啊，
1: 你袂使个医生讲卖救啊，
0: 也不行哦，
1: 对啊，一旦救咱就救啊，但是救得来变做。患者本身
0: 嗯
1: 嘛是受苦，植物人
0: 有
1: 后半世人的话拢唔知影人啊，
0: 拢唔知影人啊，而且这个嘛造成这个家庭负担嘛就大呀，
1: 是啊个后边照顾的人嘛，
0: 对啊对啊，
1: 不再来就是医疗顶头的负担嘛，
0: 对，这样啊，
1: 所以其实在心中这个部分吼，有分着心脏衰竭，有分激素。
0: 就是，
1: 咱先来了解讲，什么人较容易就心脏衰竭哈？
0: 哎呦，这我要爱听这，
1: 因为不是大家人拢有去检查啦。
0: 是，
1: 哇，啊，你当咱去检查的时阵，迄拢已经到3级、4级去啊。
0: 是，
1: 迄拢爱食药啊。
0: 嗯，
1: 啊，咱我常常讲，食药啊哪会好，咱就食。
0: 哎对。
1: 但是问题就是未好啊，
0: 哈，未好啊，
1: 就是歪回恶化呢啊，
0: 卖好继续恶化落去。
1: 是，
0: 哦，比如讲我即马心脏已经用过60年啊，
1: 嗯，
0: 哦，这50年的时间有吼，我心脏拢无去甲做一个照顾的咧。
1: 是，
0: 但是咱心脏嘛是甲咱的其他甲咱的所有一器官拢同款会老去嘛，
1: 对，
0: 甲一个引领同款啊。
1: 嗯，
0: 你即条引领你若讲吼，得用久啊，你拢也无必甲保养，也无必甲占油的时阵，伊到尾啊，伊嘛是会做咧，一直缩开啊，
1: 缩起来啊，
0: 啊缩起来伊就是。袂叮当啊！你就是爱换新的啊，一年当换新的哦。
1: 对，心脏无阿多嘛。
0: 你干咩安那换？
1: 对，啊，其实心脏歹原因是啥？简单讲啦，我就用上简单，就是咱心脏的肌肉伊无弹性啦。
0: 哦，肌肉无弹性。
1: 我头先讲啊，缩未够底嘛。
0: 对。
1: 啊，扑未够大嘛。
0: 是。
1: 所以血塞未入来，输未入来，啊嘛塞未出嚟嘛。
0: 是。
1: 咱心脏平滑肌失去弹性。
0: 嗯。
1: 这是西药无阿多治疗的哦。
0: 是。
1: 西药只啊，你食就讲哦，你心脏跳较大力嘞。
0: 嗯，
1: 啊，你个想嘛，这个皮球伊都无去啊，
0: 是，
1: 你拍较大力的，只是造成伊更加容易破去呢。
0: 哦，对，唔呀，
1: 哦，所以咱后边再讲，咱先来讲，什么人容易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这分4级哦，
0: 哈，好好，
1: 第一级哈，哦，就是讲你60岁以上，
0: 哦，60岁以上，
1: 这是心脏病第一级哦，心脏衰竭第一级哦，60岁以上，
0: 嘿，
1: 哦，尤其男性比女性更加容易得这第一级的，包括你有这个高血压，
0: 哦，有高血压。
1: 高血脂、
0: 高血脂、
1: 糖尿病、
0: 糖尿病的人，
1: 只要你六十岁以上有三高，你就是一级心脏衰竭，
0: 哎呦，
1: 候选人呐、
0: 啊，好酸你，
1: 就是一级吧，
0: 没
1: 这样，你就是一级吧。为什么？因为糖尿病，你的心肌都会无多对硬起啊，高血压，你的心脏也会更对硬起啊。
0: 啊对，
1: 搁再来，搁一个上大的原因，你得吃高血压的药啊，心脏病药啊，糖尿病药啊，拢会造成咱心脏的平滑肌失去弹性
0: 哦，
1: 所以你的岁数超过六十岁，你有在吃三个月药啊？
0: 嗯，
1: 哦，你就有三个月，你就是一级的心脏病
0: 哦。
1: 好、哦，咱去讲二级的心脏病哦。
0: 嗯，
1: 二级的心脏病，伊就开始有镜头啊。
0: 哦，几什镜头？
1: 平常时啊，最容易忝。
0: 哦，忝。
1: 呼吸困难，
0: 哦，呼吸困难，开始喘，
1: 心中的皮薄菜，
0: 嘿，
1: 哦，一喘，
0: 一喘，
1: 你干嘛呢？心中安尼白白那物件跌掉的，
0: 嗯，
1: 妈妈爸爸你注意哦，这都是二级的心脏病啊、哦，
0: 二级的心脏病，
1: 二级心脏病啊、
0: 哦，我们是该干嘛讲哦？这个胸腔这大家伙，杂杂啊，白白啊，
1: 穿气穿不进来过来，因为你竖气竖尾巴嘛，心中伊怕会怕未出嚟嘛，
0: 是是，
1: 所以讲这是第二级吧、哦，
0: 嘿，对，
1: 第三级就是讲你小。刮叮当当中，
0: 嘿，
1: 你就感觉人讲心的加痛，
0: 我、哦、心的加痛，嘿，
1: 因咱心中有三条管嘛，
0: 嗯，
1: 我咧踢一条会喘，踢两条就会痛，
0: 是，
1: 这是心中的痛，人讲诶慢心，
0: 哦慢心，
1: 甚至心悸，
0: 啊
1: 是看了一个人哭一个，啊是讲诶对倒一个就好啊，我叫困一个就好啊，
0: 嗯，
1: 哦这款咧就是咧讲已经到三级吧，
0: 哎呦。
1: 三级吧、哦，我、哦、这就已经开始有可能爱食药啊，这就可能你诶、欸，我头先讲了，你有糖分，
0: 嗯，
1: 搁再上讲你平常时会喘，
0: 会喘，
1: 容易疲劳，
0: 对，
1: 我心中拍会拍袂叮当，
0: 是，
1: 这就是已经到三级啊，
0: 三级啊，
1: 啊那四级啊，
0: 第四级来，
1: 倒落你会感觉会上袂叮当啊，
0: 倒落去顺倒咧面层诶，
1: 倒咧还是讲你坐咧听咧诶时阵有无、
0: 嗯，
1: 你会就上袂叮当啊，
0: 嗯，
1: 日头落山了，你感觉规样骨血路循环足歹，
0: 嗯，
1: 哦，啊你讲。人无惊路，连坐咧你就会喘，
0: 是
1: 无代无志安尼喘，啊无代无志拢无惊叮当，无做什么动诶动石头哦，
0: 嗯嗯，
1: 心肝头劈破菜呀，
0: 是，
1: 这就是来讲你已经到四级啊，
0: 哦，
1: 四级就会出现那个呼吸急促、
0: 嗯、
1: 困难、心悸，这就已经到严重的心脏衰竭啊，
0: 哦，所以讲吼，真系很凶哇吼，针对着讲吼，就是咱五年会阿伯阿妈哇吼，大家其实咱讲真。种竞争哇吼，拢已经能来个三级四级啊，你知不？
1: 嘿，咱无去个注意嘛，
0: 无去个注意的时阵哇，无形当中哇，这种这杀手哇，就搁在敌人身躯边滴嘞。
1: 人讲心中跌，人都无命嘛。
0: 这是一定
1: 啊。我头先大姐也讲，心中只要停止跳动哦，超过十五分钟哦，都无得急救啊。头先姐也讲，唔是啊，唔是三分钟就死啊嘛。
0: 三分钟、五分钟就死啊，阿哥发到十五分钟。
1: 三分钟，你若工作心肺复苏啊，心肺啊。啊，还是讲足球电子啊，一个我都救得来。
0: 对，
1: 但是超过十五分钟，
0: 嗯，
1: 拍摄，
0: 嗯，
1: 都无救啊。
0: 因为我跟你讲，一定是无救的。
1: 对，
0: 下面你知不？
1: 嗯，
0: 你若讲哦，因为这个人讲心肺复苏哦，
1: 心肺复苏术，
0: 爱会晓的人。
1: 对
0: 哦，哦，啊那一旦讲发现的讲哦，啊，就出来就有人倒落去啊。
1: 那嘛未晓哈，
0: 嘛未晓，啊，过来叫救护车，哦，来个出来，再个送去个病院，要做这个电子。
1: 哎，
0: 我跟你讲，嘛上。上班啊，
1: 他讲
0: 嗡嗡吼，拢会讲出句话，第一半路到院前就已经死亡了。
1: 到院前死亡，
0: 对哦，上听到就是这句话，到院前已经死亡
1: 了。嗯，啊，所以这就是来讲到啊，平常时啊，咱就是会保养，啊，咩啦保养哦，唔是食西药，
0: 是，
1: 嘛唔是食什么救心，嘛唔是讲会跳动较大啦。我头先讲爸爸妈妈，你哪有听到重点？
0: 嗯，
1: 心中老的原因就是伊的平滑肌，
0: 刚刚讲
1: 啦，伊内底迄个。肌肉有无？无弹性啊！
0: 是，
1: 变起啊啦！
0: 是，
1: 伊就变缩未够低有无？啊，破未够大，所以点点人咧讲心室肥大，就是一大起来了后有
0: 无？
1: 一缩未等于啊！
0: 哎，这样
1: 失去弹性啊！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个好好过来请教部长哦。

0: 部长啊，
1: 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心脏话哈，分到这个细节，但是一般流流的人话拢不去甲注意，但大部分拢流啊，我的心脏无力，误会啊，但是有时阵有哦，你像讲这个啊，最要人命的这种心律不整，
1: 是，
0: 这心律不整的跳动未平稳有无？
1: 对，
0: 嘛在造成足侪人拢去忽视掉了，为什么？伊即马咧跳的时阵，噗噗菜，但是继续困啊，一个无人无力，
1: 一
0: 个。我是讲，未感觉讲我吼，有存在有什么危险的咧？
1: 简单讲啦，吼，台湾人，全世界人拢咁款啦，吼，未死的都未去甲注意啦，
0: 未死。
1: 但是，但是咧换一个方向来想啦，啊，那死的，会死的嘛，未付注意啊。好，所以，心脏这个毛病，为什么你的心率不整？
0: 是，
1: 正常咱咧跳一分钟七十二下嘛，
0: 对，
1: 你有时候连咪跳紧，连咪跳慢，
0: 嘿，
1: 领导的抽水莫打，
0: 那
1: 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吼。妈妈，你一定第一个去先给他禁掉
0: 啊！对，
1: 因为伊的收益嘛，
0: 嘿是，
1: 啊，一粒七千、九千、一万的莫打，你都要去改注意啊！你的心脏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像我讲的无代志，你无代无志，就像安尼皮薄菜，
0: 嘿对，
1: 啊，连咪用用过，感觉讲安尼竖开竖无啥起来，你皮薄菜就是跳伤紧，
0: 是，
1: 你竖开竖袂入来，迄、那个感觉就是跳伤慢。
0: 哦，
1: 啊，同那你的抽水莫打同款嘛，那你奥多拜啦，妈妈，你讲你这台奥多拜，你骑骑骑骑。我有的吹，因那点咪紧，点咪慢。
0: 哎，对啊。
1: 我跟你讲，
0: 嘿，
1: 嘿，眼睛已经要烧伊啊。
0: 是，
1: 对不？你得要个看起好，好
0: 摸的。我都要点
1: 黑啊。对不对？哦，我去修理者，啊，你那够继续徛嘞，卖差别继续徛嘞。
0: 点咪缩起？
1: 等你缩起来时阵，你开落就是大条的呀。
0: 这样呀。
1: 一个眼睛换嘞，可能两万块、三万块，一台奥拓牌或者五万，或者眼睛换三万。
0: 哈。
1: 等这种自然解决，我讲心脏这个问题，尤其我头要讲到吼。你不管你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尤其你本身有高血压，
0: 是，
1: 还是讲超过六十岁以上，你的心脏已经用六十年了啦。
0: 伊
1: 迄个心脏平滑肌吼，迄、那个肌肉已经无弹性啦。
0: 是，
1: 你一定爱恢复伊的弹性。我再来就是较大块的人。
0: 哦，大肥胖的人，
1: 较大块的人，其实大块唔是无好啦。但是你比较胖的人吼，都较容易喘。
0: 哦，对，
1: 他的心脏负担会比较大。
0: 对，而且伊这个你若讲较大块的人吼，一挂这个油啊吼，一个包着心，
1: 哎，唔啦，包着心哦，你会更难。内底个油较济，
0: 啊，
1: 人别人心中的拍火是顺顺顺，
0: 是，
1: 你内底哦，我咧高弯十八弯，对不对？啊，油个济，
0: 啊对，
1: 当然伊就怕袂叮当，你的心中负担就比别人较大，
0: 是，
1: 哦，所以肥胖的你要特别注意。
0: 你若讲像种这情形，
1: 是，
0: 咱有啥物方式，会当来改善着讲哦，咱这粒心脏的跳动，甚至讲哦，过会当过着讲哦，这个心脏和伊这个血路较通顺呢，
1: 是。应该安尼讲啦吼，是啊，你若问我讲，阿目睭要哪顾，骨头要哪顾吼，我会使做轻松甲你讲诶，
0: 是，
1: 阿都加补充一寡叶黄素啦，加补充一寡钙质啦，
0: 是啊，
1: 这物件，但是唯独这个心脏，我讲一句坦白的啦，
0: 目
1: 睭你用豆豆啊好，三个月五个月慢慢恢复嘛，
0: 因为伊无生命危险嘛，
1: 对嘛，目睭无烦恼要紧吼，
0: 是，
1: 骨头你会使两礼拜、三礼拜、一个月、两个月豆豆啊食慢慢啊好，
0: 对，豆豆补充嘿。
1: 心脏未使哩呢，
0: 心脏无法动，
1: 这不是开玩笑的呢。今天我来讲啊，超过15分钟，伊无得跳动啊。只要超过15分钟没有跳动，你超过5分钟没有急救，
0: 是，
1: 人都无去啊。
0: 对，人都无去啊。
1: 所以，我直接来讲，伊不是一般的保健食品。有法度来改善的，
0: 安尼哦，
1: 他真的不是讲你吃什么有法度来改善，这是医疗级的物件。我头先我跟你讲对吧？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不管你高强大汉的，不管你是诶黑人、白人、美国人哦，还是日本人、台湾人，拢同款，心脏病衰、心脏病死去的，拢永远是全第三名，
0: 哟，
1: 第二名，
0: 是，
1: 包括伊的死亡率超过一半。所以讲全世界医疗组织的吼，拢在研究要安怎来和咱。这个心脏，因为咱的岁数愈来愈多啊，
0: 对，嘿，
1: 较早的心脏跳六十年、七十年都够本啊。妈妈，你今麦感觉你食六十岁有够本无？
0: 不够啊，
1: 不够嘛。
0: 哎呀，
1: 我想要看到孙呐。
0: 哎呀，我跟你讲，我嘛想讲，我要当看人像咱食到有吼九十岁，
1: 对，
0: 嘿，八十岁，
1: 今麦九十岁，个九十过一百，很多呢。
0: 么么是啊，
1: 是啊，所以讲六十岁已经无啊，但是本来这个心脏伊的肌肉都是和你使用六十年尔，
0: 是，
1: 你今麦要回。跳动较久诶，
0: 嗯，
1: 我来讲，这世界人讲卫生组织吼， 诺贝尔医疗奖
0: 啊，诺贝尔医疗奖，
1: 这是一般的 Bogans Pin 哦，我个穆拉德，我唔知道你冇听过、欸、一氧化氮。
0: 对，你讲到穆拉德，我就想到一氧化氮。
1: 对，这是全世界造成轰动的啦。
0: 是，
1: 我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哦，伊个穆拉德一氧化氮哦，因为就在1998年哈、哦，这个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0: 是，
1: 我想该说什么有都生理医学奖哈、哦嗯，就是这个一氧化氮，
0: 嘿，
1: 全世界认。丁
0: 是，
1: 伊对着心脏是有效的，这样叫这个医疗那个诺贝尔奖。
0: 诺贝尔奖嘿，
1: 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台湾都什么得金曲奖的东西啊，哎，无咧做弊哦，全世界公认的哦。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甲这个一氧化氮讲哦，伊讲这形容一氧化氮，人体99.9%的毛病拢甲一氧化氮有关系。
0: 安尼哦，
1: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哦。
0: 是。
1: 人体无一氧化氮，就无生命。
0: 嘿，
1: 一氧化氮会当互你加活30年的关键生命分子。
0: 哎呦，刚才这个一氧化氮
1: 可以让你多活30年
0: 啊！这一氧化氮我要安怎来吃？哦，
1: 我今晚要跟你讲，咱头先讲了，可能60岁，咱的心脏都差不多啊嘛，较早嘛。今嘛我到一氧化氮，互你的心脏加用30年。
0: 是，
1: 为什么要加用30年？因是救心哦，因是较早咱咧食心胆哦。较早我来讲心脏无。好哈，
0: 嗯，
1: 那干那有一个那个褐色的瓶子，
0: 嗯、
1: 啊，乌色的挂来，对，乌色一粒的黑，
0: 嘿，
1: 有个心胆，
0: 嘿，我唔知，
1: 还较早讲我说救心，你也知影哦，那当初我只8岁鸟，那一罐哦要13000块从日本进来的哦，
0: 哎呦，
1: 那加落吼，和你的心脏嘣嘣嘣嘣嘣嘣嘣跳动。
0: 哎呦，
1: 跳足紧嘞，
0: 是，
1: 啊，就是我和你的心脏病哩，
0: 嗯，
1: 但是上尾啊，我阿公伊赶快嘛是心肌梗塞，
0: 下
1: 体咧开起来都伫咧路边，
0: 哇，得买单啊，
1: 嗯，路边买单，到暗时啊6-7点，我阿妈就想讲阿公那还没回来，
0: 嗯，
1: 哦啊，这沿路吹哦，
0: 是，
1: 啊，都伫咧遐，都伫咧路边，哈、哦，所以。伊唔是一般人讲的救心啦吼，一氧化氮这个物件，伊主要就是讲，和咱的心脏的平滑肌，
0: 嗯，
1: 心脏的肌肉恢复弹性，
0: 是，
1: 一旦心脏的肌肉有弹性了后，伊的缩迫也好过的有啊，
0: 是，
1: 哦，包括延和咱的血管扩张，
0: 哦，对，哎，伊本身一氧化氮伊得当扩张，就咱的血管，
1: 对哦，所以讲一氧化氮哦，延和咱的血管会当扩张，血管变大条，血咧走对紧，
0: 嗯，
1: 啊，心脏的血派出嚟，
0: 对，
1: 啊，到脚底当中，心脏各有来各个血各个速度等啊，
0: 对，
1: 安尼你故意向故的循环就好啊，
0: 嗯，
1: 啊，到那世界能够诺贝尔奖讲到的，和你会当加活30年，其实就是和你的血路循环正常，
0: 是
1: 心中怕血怕会出来嘛？
0: 嗯，
1: 哦，搁再来哦，因为血是输送咱所有的营养嘛，
0: 是
1: 包括到上手，
0: 嗯，
1: 包括你食的所有营养品呐、啊，拢爱靠血来输送嘛。
0: 对，
1: 啊，所以一氧化氮和你的血输送会当正常，你食的营养送来跟5脏6腑。哎，安尼你的5脏6腑都袂衰卡噶？
0: 哎对，嗯，
1: 有气啦、肝啦、脑都袂衰卡噶。
0: 嗯，
1: 啊，所以讲99%的病拢跟一氧化氮有关系嘛。
0: 是 是
1: 。啊，一氧化氮会当降低血小板凝集哈、哦，就是讲卖好你的2%脂肪卡的血管，卡的心脏和血管硬化，伊就和心脏卖硬化嘛。
0: 嗯，
1: 所以伊和那个血管嘛袂硬化。
0: 哦，
1: 啊，你的血管呐卖硬化，你就袂引起着中风。
0: 是、
1: 哦、所以一氧化氮简单讲哦，能舒张血管，
0: 是，
1: 让你的血压下降，
0: 是，
1: 啊，避免血脂肪、血脂肪啦，
0: 嗯嗯，
1: 哦，这物件卡在血管壁内底，
0: 是，
1: 能预防动脉阻塞啦，
0: 嗯，
1: 高血压啦，
0: 是，
1: 中风啦，
0: 嗯、
1: 心肌梗塞、心绞痛，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一氧化氮应该爱表示世界诺贝尔医疗奖吧。
0: 一定爱。
1: 1998年哦，就世界诺贝尔医疗奖拿呢哦，到今嘛20年来得哦，全世界有超过140000篇，
0: 嗯，
1: 这个论文证实伊是有效的，14万篇
0: 呢，哈，
1: 证实伊是有效的，全世界都去证实，所以一氧化氮，人讲哦是咱人生命的专员，要加活30年。 你的心脏，你头讲要让我心脏维持的，但佫加跳30年，
0: 对，
1: 一氧化氮，
0: 嗯，
1: 不是一氧化碳哦，
0: 这是一氧化氮，
1: 氮，
0: 哎呀，啊，有一个俗称叫做精氨酸，
1: 啊、对，哎、欸，就是咱人体无法多直接吃一氧化氮，
0: 哎、欸，这种样，
1: 嗯，因为一出来3秒伊就无去啊，它是一种能量，
0: 是，
1: 所以咱来补充着精氨酸，
0: 是，
1: 啊、过去咱拢讲啊，补充精氨酸来当来生成一氧化氮，
0: 哎、欸，是，
1: 其实上新的医学研究哦。单一左旋精氨酸是无法多，
0: 是
1: 伊要综合，包括左旋精氨酸、富氨酸、半胱氨酸、甘氨酸、组氨酸、半氨酸啊个各氨酸，爱加的所有的物件加落去了后，伫咱体内才有法多生成世界诺贝尔奖的
0: 一氧化氮，
1: 唔是干那一个左旋精氨酸
0: 哦。因为那一般听到侬啊，这精氨酸我知，
1: 新
0: 春那都出来的时候，我这个左旋精氨酸我是就流行的
1: 单一的啦，
0: 这是单。
1: 对，
0: 但是咱要综合的时候哈，要当形成的这个一氧化氮，
1: 对，
0: 就是爱做些这个精氨酸物哈，来给综合起来，
1: 多种的精氨酸综合起来，各一项哦。为什么较早咧食一氧化氮无效果？
0: 嘿，是，
1: 因为你食落去的一氧化氮，因为咱讲的精氨酸要生成一氧化氮当中，伊还过一个辅酶。
0: 哦，辅酶，
1: 这是近两年世界为主，因为我来讲，这个一氧化氮已经发明20几年啊嘛。
0: 对，
1: 精氨酸已经发明了，为什么心脏病死的人还那么多？
0: 哦，
1: 所以人世界卫生组织诺贝尔嘛是搁咧研究，
0: 嗯，
1: 有效，但是要咱体内会当发挥效果，
0: 是，
1: 这是一个重点嘛，
0: 是。
1: 较早为什么不好？因为没有辅酶。
0: 哦，辅酶，
1: 伊转换，简单讲啦，哦，我用一个白话讲啊，你即马食落去，你心脏肌肉吼，会当收缩，
0: 是，
1: 破裂那里靠烂，
0: 嗯，
1: 但是伊都未跳，你咧靠来干好？
0: 啊，嘛是无效啊，
1: 伊都未跳啊，伊无电，你听无？咱讲个辅酶都是电。
0: 电嘿，
1: 咱的心中内底吼，咱骨元骨的细胞有正电跟负电，
0: 对，有
1: 爱有电，伊才会跳啦。
0: 嘿，
1: 阿妈喂，爸爸妈妈，恁家的莫打真心呢，有无？
0: 嘿，
1: 我跟你讲，我在阮家的发生的代志，之前停电，
0: 哟，
1: 停电了后吼，阮某真正有够巧的吼，伊前一工了吼，伊就改了抽水莫打，改关掉啊。
0: 嘿，
1: 啊，我唔知啊，我去出差等啊，我想抽水莫打派去啊，
0: 哟，
1: 进来叫人来换，开一条开12000，可是不能相信呢哦。
0: 嘿，
1: 那两买哦，
0: 是
1: 换好了后，同款无电。
0: 嘿，
1: 我甲迄头家讲啊，
0: 嘿，
1: 啊我换上好的是安那，同款水阁拍袂起哩。
0: 哟，
1: 创袂好啊。
0: 嘿，
1: 创甲伊叫因师傅来啊。
0: 哟，
1: 因师傅为头家小甲扒落讲，啊你都无
0: 插电，
1: 不是无插电。
0: 嘿，
1: 迄阵咧有总开关哦。
0: 啊，就总开关嘿，
1: 伊无搬起哩啦。
0: 啊，你总开关无啊？
1: 我这个
0: 搬起哇，我两个要开电啊，
1: 3点钟啊。
0: 嘿。
1: 结果我搞我换等于迄条10000块个收等，我原本迄条无歹，因为我某前一工甲电板掉去啊。
0: 哦，啊恁妈真正嘛足天真嘞呢。
1: 我某真正厉害，
0: 嘿，
1: 伊用一个动作发现诺贝尔20几年无发现的状况，因为你甲他食精氨酸无辅酶，等他总开关无开啦。
0: 对，都总开关禁掉我吼，因为嘛是未过电嘛，
1: 所以我死了我打不好啦，
0: 无好啊。
1: 你看我太太有厉害不？
0: 厉害，
1: 应该。有世界诺贝尔医疗奖的、啊、所以说世界诺贝尔医疗奖，我变这个精氨酸、一氧化氮，对咱心脏好嘛？
0: 啊、
1: 但是为什么这20几年来，得赶快让你这人心脏病？
0: 是啊，
1: 心肌梗塞。
0: 嗯，
1: 因为伊知影，
0: 嗯，
1: 爱过这个辅酶。
0: 辅酶，
1: 爸爸妈妈先去诊所者，等下我跟你讲，电伫对。
0: 嗯，
1: 哦，开关伫对，
0: 对，
1: 爱甲电扳落，你的心脏在正常的跳动啊。
0: 来好，来，恁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就个甲保重开讲哦。

中这个囡仔，你救要来救死。你若无对爸母表明，分寸你难来救婚。你若无面康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忘记着初恋的勇气。

0: 我对话，
1: 哎是。
0: 咱讲到这个 Q Ten，
1: 嗯
0: 啊 Q Ten， 我怎样？这是日本的油王
1: 啊，对，
0: 嘿对吧？
1: 哎、对，咱讲的他都要讲的，要让一氧化氮发挥效果，
0: 是
1: 需要的这个辅酶，就是咱讲的 Q Ten。
0: 嘿对，
1: 这 Q Ten 你做特别的哈，跟日本你今嘛又个是管制药品哈、
0: 哦，是，
1: 但是全世界台湾是伫2005年，
0: 嗯，
1: 从这个 Q Ten 哈。本来是列管药品哦，
0: 是
1: 添加伫会当食品来诶、一般保养，
0: 是
1: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心脏病等下去看医生，医生开 Q Ten 回家，医生拢知影已经上班了，
0: 上班啦、
1: 啊，所以即系讲，你看多几行本来是药啊，变做叫你逐工爱食，连医生都叫你爱食，
0: 哎对啊，
1: 卖单家医生意思，卖单家你心脏病来我食，我才开 Q Ten 来你食，
0: 哎上班啦、
1: 啊，所以伊个食药署讲。咱然后平常时啊，咱都会保养嘛，因为心脏不可逆。
0: 哎，这样样。
1: 所以在2005年的时阵哦，从这个卫福部哦，就从这个 Q Ten 哦，变做可供食食品原料。
0: 是。
1: 就是平常时啊，你就用来补充啊，不管是保养啦，还是有镜头的，还是有心脏病，拢做会使你吃。
0: 是。
1: 哦，所以咱讲辅酶 Q Ten 哦，这心脏的保护之神呐、啊。
0: 嗯。
1: 哦，美国心脏科医师咧讲的哦，一般的这有咧吃这个 Q Ten 的哈、哦，死亡。亡率哈、
0: 哦，是
1: 能降低50%。
0: 哦，降低一半哦，
1: 降低一半，所以你有加一半机会哦。
0: 欸、对，
1: 啊，你要讲到伊是日本人咧讲药王啦。
0: 嘿，对。
1: 哦，上侪人咧挚爱啦，
0: 嗯嗯，
1: 哦，所以因为辅酶 Q Ten 哦，例如那咱咧讲诶，火车内底煤炭，
0: 嘿是，
1: 发电机哦，装电源，
0: 嘿，
1: 哦，啊，以后咱的心脏跳动会当正常，
0: 是，
1: 哦，啊，第一只我讲到，伊对着咱的 Q Ten 哦，浓度越高，你的心脏使用率会越高，能用诶，这个时间都等
0: 哦，啊，我了解，例如讲我身体上我这个辅酶 Q Ten 哦，哈，那愈侪顺哦，我的心脏得当应。如果
1: 啊对，
0: 而且一寡心脏会跳的，这个跳动袂平稳呐、啊，呼吸困难呐、啊，啊是讲哦，一寡这个心脏的问题，拢会讲得到足大的改善的咧。
1: 简单讲啦吼，咱讲心脏衰竭，这心脏无力嘛，
0: 啊、对，
1: 就是、因为咱心脏哦，开始跳慢啦嘛，
0: 跳动袂，
1: 开始变喘啦嘛，
0: 啊、
1: 呼吸困难啦嘛，哦、造成心室肥大嘛，
0: 是，
1: 这些拢是因为 Q Ten 欠的原因。
0: 哦，
1: 啊、所以讲咧，医生吼、哦，从这个死亡的人吼、哦。在做这些解剖哈，
0: 是，
1: 心脏病死去的人哦，90%，他的 Q Ten 含量都太低了
0: 哦，
1: 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的 Q Ten 的含量呢提高，
0: 是，
1: 你心脏的毛病哈，都会因为心脏衰竭啦、心肌梗塞啊，
0: 是，
1: 还是讲心室肥大啦，哦，这些问题来过往，
0: 是，
1: 包括 Q Ten 哦，也能帮助咱的降血压的药啊，哈，
0: 会
1: 效果加倍。
0: 哦，
1: 你有咧食降血压药啊？那是含 Q Ten 做伙食，
0: 嗯，
1: 也当减少你的西药，啊，你的效果能加倍，
0: 是，
1: 也当和咱讲一氧化氮，
0: 嘿，
1: 咱讲精氨酸，发挥更加好的效果，
0: 嗯嗯嗯，
1: 所以讲，咱讲 Q Ten 哦。以流行20-30年啦，
0: 有、
1: 哦啊、所以但是为什么呢？今天国家提出来讲哦，
0: 嗯嗯嗯，
1: 今嘛较早的 Q Ten 是脂溶性的 Q Ten，
0: 是，
1: 但是今嘛在德国的科技内底吼，一种这脂溶性的 Q Ten 哦，变成纳米级的 Q Ten，
0: 哦，纳米级的嘿，
1: 应该讲吼，咱较早食 Q Ten 吼，你食100粒，
0: 是
1: 一个心脏内底存一粒。
0: 啊啊哈！
1: 安尼你听好吧？
0: 嘿，就是100:1哦。
1: 对，你吃100颗 Q Ten 进去心，里面个心中作用存几量？
0: 嘿，
1: 因为直接中间内底伊是脂溶性的，其实那卫生打结破坏，搁伫个血管疏松的过程当中破坏。
0: 是 是。
1: 所以德国这间科技哈、哦，一种这个脂溶性的这个 Q Ten 哈、哦，改做成专利的 Q Ten，
0: 嘿，
1: 一变做纳米级的 Q Ten。
0: 哦，纳米的嘿。
1: 纳米是什么哦？
0: 嘿，纳米我跟你讲哈，我也知道。这纳米就是变形工哦，细骨卡细，
1: 有寡细哈。
0: 对，细骨工哦，和你变形工，你几乎有时候看不到它。
1: 你绝对看不到它。
0: 但是呢，它能够在流人体内，它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功效。
1: 应该讲，一细个像咱头毛哈，头毛的直径哦，
0: 是
1: 直径慢慢圆的，圆的嘛。头毛一根一根哦，是灯多，
0: 是
1: 圆径哦，
0: 嗯嗯，
1: 1/1000。
0: 我话就细呀呢，
1: 纳米呀、啊，
0: 是，
1: 后来要纳米。 人咧做晶圆厂，迄就是纳米晶圆，对不？迄是看未到诶，一千分之一，有纳米级的小分子 Q10 用入去啊，人体吸收率达到80%。
0: 是是是。
1: 较早我头先甲你讲啊，你食一千粒，可能吸收无一粒无、
0: 啊。对啊。
1: 即卖能达到80%，伊的效果是一般 Q10 的3倍到4倍。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吼，一旦摄取了后，4点钟，伊伫咱体内要。

0: 固醇，嘿，
1: 低密度胆固醇当中诶，那种防止血管硬化嘛，
0: 啊、对，嘿，
1: 能提高咱高密度胆固醇，提高咱好诶胆固醇，
0: 嗯，
1: 能降低心脏病发作甲中风诶几率，
0: 是，
1: 能互咱诶心肌吼卖发炎，妈妈你捌听过心肌炎无？
0: 哦，有啊，嘿啊，
1: 即个新冠肺炎做侪人是死于心肌炎
0: 诶，即、這个心脏发炎有啊，吼，嘿，肌肉心脏肌肉发炎嘛，啊，
1: 心脏发炎诶死亡，我用小鬼。黄鸿生
0: 啊，对，一是冠状这个动脉冠状玻璃，
1: 对，但是也前兆就是心肌发炎，
0: 嗯，
1: 哦，啊，也造成咱的动脉玻璃，
0: 是，
1: 像心听无，头先心脏发炎，
0: 啊，对，
1: 过来顶头的迄膜啊，伊就开始落落来啊，
0: 对，
1: 啊，落落来膜啊，特别血管啊，
0: 是，
1: 啊，想要走走未去，白甲也经到外口就死去啊，
0: 嗯，
1: 哦，像他拄啊唱歌迄个叫做
0: 血金发，
1: 对，小巴掌，
0: 是，
1: 啊未吹好，
0: 唱完，
1: 小巴掌啊未吹好。狼等亏啊！
0: 对，
1: 其实那都是心肌发炎。
0: 嗯，
1: 哦、啊 ，Q10 炎改善心脏衰竭，
0: 是，
1: 能预防心脏手术了后的心律不整。
0: 哦，
1: 重点哦，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你的心脏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呢。
0: 嗯嗯。
1: 哦，过来 ，Q10 炎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
0: 嘿，
1: 哦，过再来，炎改善血管内皮组织，
0: 是，
1: 哦，降血压。
0: 嗯，
1: 哦，所以 Q10 对咱人的效果，加上着我头都讲的。一氧化氮
0: 是，
1: 人讲一加一大于三
0: 啊，这唔样。
1: 过去你咪食过一氧化氮呢，精氨酸呢，
0: 嗯，
1: 效果哪讲哎，唔是遐尼明显的。
0: 是，
1: 上新的研究，你一定爱参这人讲纳米级的 Q10，
0: 是，
1: 一般的 Q10 个无阿多，
0: 嗯，
1: 纳米级的 Q10， 而且是双 Q10，
0: 是，
1: 还原型 Q10、氧化型 Q10， 做回家氧化回百分之，人讲两百、三百的效果，四倍嘛，
0: 是，
1: 百分之四百的效果，嗯、
0: 是，
1: 较早是千分。之一的效果，
0: 嗯，
1: 起码是四百倍的效果，你看差偌济
0: 啊？啊，你差济滴嘞呀？
1: 对，啊，当然，那安尼在食当中哦，我也建议，啊，你有个过好啊嘛？
0: 啊，对，
1: 那卖回个继续恶化，
0: 是，
1: 因为你逐工在跳哦，伊原来失去弹性嘛。
0: 哎，这一定的呀。
1: 啊，所以咱嘛是要有其他的物件，
0: 嗯，
1: 咱在讲的白藜芦醇。
0: 哦，白藜芦醇，
1: 哎，伊就是讲葡萄酒萃取啦。
0: 哦，葡萄酒萃取的。
1: 心脏科医生讲，一天晚上喝一小杯的葡萄酒可以预防心脏病嘛？预防高血压嘛，其实不是叫你饮酒，是葡萄吧？一发酵了啊，有这个白藜芦醇，
0: 那
1: 边加酒来的白藜芦醇，
0: 嗯嗯，
1: 哦啊，所以讲，这边啊，讲那一氧化氮加上 Q10， 加上着白藜芦醇，我卖和你的心脏佮继续硬化去啊，就无简单，你看你这钱会有弹性啊嘛？
0: 对啊，
1: 白藜芦醇就是不爱会硬化，哦，这当中啊，佮会再配上维他命 C，
0: 是，
1: 哦，一般的 C 无好，沙棘。我唔系你听过沙棘无？沙棘果，伊是种全世界种维生素之王，超级维生素宝库，已经伫地球能用你啊！
0: 哦，
1: 沙棘是 SOD， 啊配合着咱头拄啊讲诶，即个白藜芦醇，
0: 嗯，
1: 会当互你的心脏卖老化，会更卖老化，这四项配起来，
0: 哇！
1: 妈妈就是他都主任讲诶，你们是时时刻刻提醒讲，你的心脏爱跳，
0: 对，
1: 你家己都会跳，而且跳了足顺，
0: 是
1: 足正常，袂连咪紧，连咪慢，啊，不管你是一级、二级，你即马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是我讲二级，你即马走路会喘，爬楼梯会喘呢，
0: 嗯，
1: 即款呢，这四项改配起来，拢会当改善咱的心脏的毛病啦。
0: 是是，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着部长我哈来甲咱介绍着这个心脏要安怎来听诈。
1: 是，
0: 要安怎来保养的咧？卡叔讲哦，林刚有这个心脏这个问题，阮家真麻烦咱保养。
1: 莫等个心脏有问题，
0: 我是讲啦，卡叔有关系心脏的问题。
1: 你也是等目睭有问题来跟我问
0: 啊，
1: 你也是等骨头有问题来跟我问，骨有问题来问，那我也过会付。
0: 啊是，
1: 你等心脏有问题来问，
0: 哎，
1: 东北虎啊，
0: 东北虎啊，
1: 今日想保养起来，这无食会死的。
0: 这有影，这真正有影哈。谢谢，感谢保佑啊，谢谢，谢谢。
1: Bye.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小妹鬼意潮人，唔通有啲虾仔拖扮天阳流言哦，系咪乃重点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书片，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片哦。
1: 按娘出哦，
2: 哎呀，
1: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言、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掉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都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这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经营都会开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等等，所以新港戏曲村的名号。
5: 趁手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 波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欢迎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我对啊，
1: 哎是
0: 啊，人讲的一句话，心中若定，人就无命啊。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让这个心中哦，迈克定去？尤其今嘛天气这么热，阿伯阿妈恁知影无？天气热甲讲哦，晒死人嘞！啊，为什么也晒甲晒死？是热衰竭对吧？
1: 哎是。
0: 热衰竭，但是热衰竭，咱今嘛为个工作等来。你若讲哦，这粒心脏哦吼，那我开始讲啦，较有力指数啊。啊是讲我吼，咱本身我吼，就身体较健康的人我，上起码我吼，嘛阿个发到动啊，对不？
1: 哎、欸、对。
0: 哎、欸、啊，但是今嘛你也想看嘛，天气热噶安尼，心肌梗塞的人，我去刚刚一个讲开车有啊，
1: 嗯，
0: 开车开到一半，我停在路中啦。啊，结果刷落去吼，人就要去我吼，迄警察路我吼，就要去个叫迄车我，
1: 是，
0: 结果开门伊嘛无爱插伊哦，
1: 就是啉酒醉啊哈。
0: 哎、欸，啊个叫迄车门我叫开，结果吼，规人都瘫痪了，结果是啊、嗯，因为伊中风，佮心肌梗塞，两项夭寿啊，而且伫路中真正足恐怖呢。
1: 对，
0: 哎、
1: 欸，你头先讲了一个重点吼、嗯，心中若定，人就无命
0: 吼、欸。这是一定的啊。
1: 要安那好，咱的心中正常的跳动吼。
0: 哎、欸、是。
1: 随时随无时无刻爱提醒你的心脏，
0: 哎对，
1: 你心脏停一定爱跳。
0: 哦，这个我懂啦。
1: 其实心脏哦，心脏是咱五脏内底吼上最辛苦的。你看，一天二十四点钟，伊敢捌停落来过？
0: 唔捌。
1: 唔捌啦吼，你咧困的时阵，伊嘛是，
0: 伊嘛咧跳动啊，
1: 伊嘛是咧跳吼，
0: 咧运作啊。
1: 你伤心的时阵，你跳过较紧。
0: 啊对，
1: 哦，
0: 啊你激动的时阵，
1: 你激动的时阵，你嘛跳过较紧
0: 哈。啊对对对对。
1: 所以讲这心脏吼，是咱人讲心若定，人就无命。但是我今仔个强调一项，心无定，人嘛。有可能的无名，
0: 嘿，安怎讲？
1: 咱讲一个罗时丰好
0: 啊，罗时丰嘿，
1: 哎，进前伊确诊嘛，
0: 哈对嘿，
1: 我伊咧电视咧讲着吼，因为本身的心脏就无好啊
0: 吼，嗯嗯嗯，
1: 伊长时间因为遗传性的心脏病，你规家伙拢心脏病啦，
0: 啊那，
1: 遗传性，所以都长时间在做接受这个追踪，
0: 嘿是，
1: 啊这个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啦，
0: 嘿对嘿，
1: 结果伊得这个新冠肺炎吼，你敢不敢讲严重？一般的人可能都少啊发烧尔
0: 吼，啊对嘿。
1: 伊在厝诶哦，三工多三工完全没有意识。
0: 啊，多三工完全没意识哦。
1: 对，
0: 嘿，
1: 一直到伊诶经纪人发现我，这三工还拢无联络未着伊哦。
0: 嘿，是。
1: 开门入去甲伊诶这个因兜诶时阵，发现倒伫诶眠床哦。
0: 嘿，
1: 啊，同那困起咁款。
0: 嘿，
1: 一个梦，一个咧喘气哦。
0: 哟，
1: 这是死啊！
0: 嘿，
1: 完全没有意识，叫嘛叫未精神。
0: 啊咧，
1: 嘿，上去甲白银哦，
0: 是，
1: 够困未四工。
0: 啊，
1: 急救才救得啊！
0: 啊咧啊，昏迷一礼拜呢？
1: 对哦，都前后昏迷一个礼拜。
0: 嘿，
1: 所以我要跟你讲吼，不是心中定，人家无命哦。所以若无提早发现吼，可能无时光一个，你今下就真正茫茫到清醒。所以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吼，很多嘛是分心有在慢性病，尤其是心脏病，因为现在新冠肺炎有攻击咱的心脏细胞，
0: 是
1: 会病毒啊，你本身心脏就已经无好。各位人吼，那讲雪上加霜，会更严重啦。
0: 是，
1: 我所以讲心脏要安那会维持正常的跳动吼。
0: 嗯，
1: 这是一个学问。
0: 是，
1: 其实咱先了解哦，慢慢咱一人，不一人有几粒心脏？
0: 一粒苗，
1: 一粒苗。
0: 嗯，
1: 伊个功能是咧创啊，因为脑中部分咱先知个功能，心脏伊个功能就是负责吼，甲咱个血，
0: 嗯，
1: 甲咱个血送到咱规身躯吼，为头壳顶到脚底每一个所在。
0: 是，
1: 国家送出来血。我改我收顿啊，
0: 是，
1: 我、哦、那这个吸尘器赶快我改收顿啊，所以就伫咧这心中一个破。一个速当中吼，扑在那的当中吼，就是把这血液做一个输送啦。
0: 是是是。
1: 还、啊、一天呢，每一天呢，咱在输送当中，你袂当停哦。
0: 嗯。
1: 我、哦、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跳动当中吼，你还怎样？你那扑落，
0: 嗯，
1: 扑袂出来，
0: 是
1: 心中都无法度充血。
0: 哦对，嘿，
1: 吼、哦，人咧讲诶，心室肥大，
0: 哦，心室肥大啦，心中
1: 缩未起来啊嘛，
0: 嘿嘿，伊
1: 就无法度国家血个输得来，
0: 哟，
1: 所以。今仔心脏歹，会造成咱规身骨的血路循环的不好。
0: 哦，
1: 哦，你就讲这种血塞未出去，
0: 塞未出去啊，
1: 塞未出去，你血就塞未够啊嘛，你全身就缺氧啊。妈妈，你手血啦，塞未够，你手就无力。
0: 啊，对，手无力，甚至讲哦，手人我手会翻背。
1: 对，手就翻背啊，卡啦塞未够，你卡就麻去。 啊
0: 对，
1: 哦，所以讲这是咱讲右边哦，
0: 你
1: 左边的循环你缩未转来当中哦，哦你那是把左边的位就是你的心嘛，
0: 伊
1: 无法度甲血个甲速度转来，
0: 哦，
1: 所以讲心中一旦啊歹，我来讲第一个歹就歹细胞，
0: 哦细胞，
1: 细胞就会歹去，因为心肺功能伊是一个氧气交换嘛，
0: 嗯 嗯，
1: 心中塞血塞未出去，细胞伊就输无空气啊嘛，
0: 嘿对，
1: 来细胞歹了后，心中若歹，脑部就歹啊，
0: 是，
1: 因为血要塞去脑是上解困难的，因为上悬嘛，
0: 上悬嘿对，
1: 哦，所以讲你塞未够的当中，就会造成咱头壳讲，贫
0: 是，
1: 哦，还是讲咱讲脑部的缺氧，
0: 脑部缺氧，
1: 甚至昏迷，甚至固来哦，登记间的脑部缺氧，造成咱讲失智，
0: 嘿，
1: 痴呆，
0: 是，
1: 哦，所以讲心中这个问题哈，困扰着大部分的人啦吼，包括着咱咧讲的心脏病啦吼，是全世界拢赶快，拢是跟他台湾咯，台湾是十大死因前三名嘛，
0: 是
1: 连续三十年啦，全世界十大死因的前三名，都不管是欧人、白人、美国人、台湾人、大陆人、东亚人、日本人拢赶快，心脏病是死亡的前三名，
0: 恐怖。
1: 尤其我咧讲诶吼，心脏衰竭，
0: 心脏衰竭，
1: 因为心脏病一分真侪款嘛吼，包括着这個心脏诶衰竭，就是简单就是讲心脏为什么衰竭，伊正常爱跳嘛，
0: 啊对啊，
1: 爱不爱跳啊，
0: 啊不，啊变大做啊，
1: 诶塞嘛塞未出去，
0: 塞未出去呀，
1: 啊缩缩嘛缩未得来，啊就造成多开始可能是喘，
0: 是，
1: 哦啊就规样骨无力，疲劳疲倦。哦，啊，不然引起到咱讲水肿哦，妈妈，你有灌水的状况，唔是跟咱讲腰子无好哦，有可能是因为心脏无好，咪造成着灌水哦。
0: 啊，心脏无好咪灌水哦。
1: 所以这是心脏衰竭哦，心脏衰竭前兆哦。
0: 是。
1: 哦，所以讲当你无法度搞血塞出去的时阵，还是无法度搞血输进来的时阵，都会造成心脏衰竭。一旦心脏衰竭，伊的死亡率是50%。
0: 哦，
1: 50%就简单嘞，就拿咱的
0: 宝贝。宝贝，
1: 宝贝，赶快呐哈！你是死就是挖啦，啊！今仔日挖救得来，救得来啊！就算你救得来，时间过长当中，
0: 哦，嘛变植物人，
1: 嘛是变植物人，
0: 哎，这有影，
1: 所以50%的死亡率
0: 是，
1: 就算救得来，
0: 嘿，
1: 嘛是变植物人，
0: 啊，所以卖救啊！
1: 你袂使个医生讲卖救啊，
0: 也不行哦，
1: 丢啊！你一旦救咱就救啊，但是救得来变做患者本身，嘛是受苦，植物人
0: 有。
1: 后半世人都啊，拢唔知人啊，
0: 拢唔知人啊！而且这个嘛，造成这个家庭负担嘛，足重的啊。
1: 是啊，个后边照顾的人
0: 嘛，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医疗顶头的负担嘛。
0: 对，这有影。
1: 所以其实伫心脏这个部分吼，有分着心脏衰竭，有分激素。
0: 激素，
1: 咱先来了解讲，什么人较容易就心脏衰竭
0: 哈？哎呦，这我比较爱听这，
1: 唔是大家人拢有去检查啦。
0: 是，
1: 我啊，你点么去检查的时阵，迄种已经隔三。急死急去啊！
0: 是，
1: 迄拢爱食药啊。
0: 嗯，
1: 啊，咱我常常讲，食药啊，哪会好，咱就食。
0: 哎，对。
1: 但是问题就是未好啊，
0: 哈，未好啊，
1: 唔爱会恶化呢啊，
0: 唔爱会继续恶化落去。
1: 是，
0: 比如讲，我即卖心脏已经用过六十年啊。
1: 嗯。
0: 哦，这五六十年的时间有无吼？我心脏拢无去甲做一个照顾，对不对？是。但是咱心脏嘛是跟咱的其他、跟咱的所有一器官拢同款。会老去嘛？
1: 对，
0: 甲一个营养同款啦。你这条营养，你若讲吼，得用久啊，你拢也无必甲保养，也无必甲占油的时，一到尾啊，伊嘛是会做来，一直缩起呀，
1: 缩起来啊。
0: 啊，缩起来，伊就是袂叮当啊，你就是爱换新的啊，营养当换新的哦。
1: 心脏无阿多嘛，
0: 要干要安那换
1: 啊？对，啊，其实心脏歹的原因是啥？简单讲啦，我就用上简单，就是咱心脏的肌肉伊无弹性啊。
0: 哦，肌肉无弹性。
1: 我头先讲啊，缩袂够底嘛，
0: 对，
1: 啊，扑袂够大嘛，
0: 是，
1: 所以会。塞未入来，输未入来，阿嘛塞未出嚟嘛。
0: 是，
1: 那心脏平滑肌失去弹性，这是西药无法多治疗的哦。
0: 是，
1: 西药只系你食就讲哦，你心脏跳较大力咧。
0: 嗯，
1: 啊，你个想嘛，这个皮球伊都无去啊。
0: 是，
1: 你拍较大力咧，只是造成伊更加容易破去呢。
0: 哦，对，呀。
1: 哦，所以咱后边再讲，咱先来讲，什么人容易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这分四级哦，
0: 哈。嘿，好好。
1: 第一级哈，就是讲你60岁以上。
0: 哦，60岁以上。
1: 心脏病第一级哦，心脏衰竭第一级哦，60岁以上，尤其男性比女性更加容易得这第一级的，包括你有这个高血压，
0: 哦，有高血压，
1: 高血脂，
0: 高血脂
1: 糖尿病，
0: 糖尿病的人，
1: 只要你六十岁以上有三高的，你就是一级心脏衰竭，
0: 哎呦，
1: 候选人呐、
0: 啊，好酸你，
1: 就是一级吧，
0: 一级吧，
1: 你就是一级吧，为什么？因为糖尿病，你的心肌都会无多对硬起啊，高血压，你的心脏也会更对硬起啊，
0: 啊对，
1: 搁再来，搁一个上大的原因，你得吃高血压的药啊，心脏病药啊，糖尿病药啊，拢会造成咱心脏的平滑肌失去弹性、
0: 哦、
1: 所以你的岁数超过六十岁，你有在吃三个月药啊、
0: 嗯
1: 哦，你就有三个月，你就是一级的心脏病
0: 哦。
1: 好、哦，咱再讲二级的心脏病哦，
0: 嗯，
1: 二级的心脏病，伊就开始有症头啊。
0: 有几什么症头？
1: 平常时啊，就容易忝
0: 哦，忝，
1: 呼吸困难
0: 哦，呼吸困难，开始喘，
1: 心脏的皮薄菜，
0: 嘿，哦，
1: 会喘，
0: 会喘，
1: 你干嘛呢？心脏安尼白白那有物件跌掉的，
0: 嗯
1: 妈妈爸爸你注意哦，这都是二级的心脏病啊、哦，
0: 二级的心脏病，
1: 二级心脏病啊、哦，
0: 不管是该干嘛讲哦，这个胸腔这大家伙，十十安尼白白安尼，
1: 喘气喘无声过来，因为你竖气竖未大嘛，心脏伊拍会拍未出嚟嘛，
0: 是是，
1: 所以讲这是第二级吧、哦，
0: 嘿对，
1: 第三级就是讲你小。花叮当当中，你就感觉人讲心的加痛，
0: 哦，心的加痛，
1: 因为咱心中有三条管嘛，
0: 嗯，
1: 我就踢一条会喘，踢两条都会痛，
0: 是，
1: 这是心中的痛，人讲慢心，
0: 好、哦、慢心，
1: 甚至心悸，
0: 哦，
1: 啊，这款嘞有可能苦一嘞，还是讲对倒一嘞都好啊，我休困一嘞都好啊，
0: 嗯，
1: 哦，这款嘞就是在讲已经到三级吧，
0: 哎呦。
1: 三级吧、哦，
0: 是，
1: 哦，这就已经开始有可能爱加油啊，这就可能你，我头先讲了，你有糖分，
0: 嗯，
1: 再加上讲你平常时也喘，
0: 喘，
1: 容易疲劳，
0: 对，
1: 我心中拍会拍袂叮当，
0: 是，
1: 这就是已经到三级啊，
0: 三级吧，
1: 啊那四级吧，
0: 第四级来，
1: 倒落你也感觉会上袂叮当啊，
0: 倒落去顺倒咧面上的，
1: 倒咧还是讲你坐咧听咧的时阵有无、
0: 嗯，
1: 你会就上袂叮当啊，
0: 嗯，
1: 日头落山了，你感觉骨元骨血路循环足歹，
0: 嗯，
1: 哦，啊你讲。人无惊路，连坐咧你都会喘，
0: 是
1: 无大无字安尼喘，啊无大无字拢无惊叮当，无做什么动石头哦，心肝头劈破菜呀，
0: 是，
1: 这就是来讲你已经到四级啊，
0: 哦，
1: 四级就出现了那个呼吸急促、困难、心悸，这就已经到严重的心脏衰竭啊。
0: 哦，所以讲吼，真很凶哦吼，相对的讲吼，就是咱五年会阿伯阿妈哦吼。大家其实咱讲真正竞争哇吼，拢已经能来个三级四级啊，你知无？嘿，
1: 咱无去个注意嘛，
0: 无去个注意的时阵哇，无形当中哇，这种这杀手哇，就搁在敌人身躯边的嘞。
1: 人讲心中病人都无命嘛，
0: 我
1: 那个大姐也讲，心中只要停止跳动哦，超过15分钟哦，都无得急救啊。阿大姐也讲，不是啊，不是三分钟就死啊嘛，
0: 三分钟、五分钟就死啊，阿我到15分钟，
1: 三分钟你来工作先。心肺复苏啊 ，CPR 啊，还是讲急救电击啊，一个话都救得来。
0: 对，
1: 但是超过15分钟，
0: 嗯，
1: 拍摄，都无救啊。
0: 因为我跟你讲，一定是无救的。
1: 对，
0: 下面你知不？
1: 嗯，
0: 你若讲哦，因为这个哪个心肺复苏哦，
1: 心肺复苏术，
0: 爱会晓的人。
1: 对哦。
0: 哦，啊那一旦讲发现的讲哦，啊就出来对有人倒落去啊。
1: 那嘛未晓哈。
0: 嘛未晓，啊过来叫救护车，哦，来个出来对个送去个病院要做这个电击。
1: 嗯、
0: 我跟你讲，嘛上班啊，
1: 他讲
0: 嗡嗡吼，拢会讲一句话，
1: 伫
0: 个半路到院前就已经死亡了。
1: 到院前死亡，对。
0: 哎呦，上听着就是一句话，到院前已经死亡了。
1: 嗯，
0: 哎
1: 啊，所以这就是来讲到啊，平常时啊，咱就是会保养，啊，咩那保养哦，不是食西药，
0: 是，
1: 嘛不是食什么救心，嘛不是讲会跳动较大啦。我头先讲爸爸妈妈，你哪有听到重点？心中老的原因就是伊个平滑肌，
0: 简单。够了，
1: 伊内底迄个肌肉无无弹性啦，
0: 是是是，
1: 变起啊啦，
0: 是，
1: 伊就变缩未够底有无、啊？泡泡未够大，所以变人人人咧讲心室肥大，就是一大起来了后无，
0: 伊
1: 缩未等于啊，
0: 哎，怎样？
1: 失去弹性啊！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个好好过来请教部长话哦。

0: 不对吧？
1: 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心脏哇，分到这个细节。但是一般流流的人哇，拢不去甲注意。但大部分拢流，我的心脏无力，有血啊。但是有时阵哇，你像讲这个啊，最要人命的这种心律不整。
1: 是。
0: 这个、心律不整的跳动未平稳有无？嘛，造成足侪人拢去忽视掉了。为什么？伊即马咧跳的时阵，噗噗菜。但是继续困啊，一个无力无力。我是讲，未感觉讲我吼，有存在有什么危险的咧？
1: 简单讲啦，台湾人、全世界人拢同款啦，吼，未死的都未去甲注意啦，
0: 未死。但是，
1: 但是咧换一个方向来想啦，可能会死的，会死死的嘛，未付注意啊。好，所以，心脏这个毛病，为什么你的心率不整？
0: 是，
1: 正常咱咧跳一分钟七十二下嘛，
0: 对。
1: 啊，你有时连咪跳紧，连咪跳慢，
0: 嘿，
1: 领导的抽水莫打，那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吼。妈妈，你一定第一个去先给禁掉
0: 啊！对，
1: 因为伊个收益嘛，
0: 嘿是。
1: 啊，迄一粒七千、九千、一万的莫打，你都要去家注意啊。
0: 嗯嗯。
1: 你个心脏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像我讲个无代志，你无代无志，就像用安尼皮薄菜。
0: 嘿对。
1: 啊，连咪用用过，感觉讲安尼竖开竖无啥起来，你皮薄菜就是跳伤紧。
0: 是。
1: 你竖开竖袂入来，迄个感觉就是跳伤慢。
0: 哟。
1: 啊，同那你个跳水莫打同款嘛。
0: 嗯嗯嗯。
1: 同那你奥多拜啦，妈妈，你讲你这台奥多拜，你骑骑骑骑。我有在吹，因那连咪紧连咪慢，
0: 哎对啊，
1: 我跟你讲，
0: 嘿，
1: 嘿，眼睛已经要修伊啊，
0: 是，
1: 对不？你就要甲看起好，好
0: 摸起来，对
1: 不对？哦，红去修理者，啊，你那够继续徛嘞，卖插咪继续徛嘞，
0: 连咪缩起来，
1: 等你缩起来时阵，你开落就是大条的呀，
0: 真有呀，
1: 一条眼睛换嘞，可能两万块、三万块，一台奥拓牌嘛才五万，换者眼睛换三万，
0: 哈，
1: 等这种钱能解决，我心中这个问题，尤其我头要讲着吼。你不管你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尤其你本身有高血压，
0: 是，
1: 还是讲超过六十岁以上，你的心脏已经用六十年啦，
0: 嗯嗯嗯，
1: 伊迄个心脏平滑肌哦，迄个肌肉已经无弹性啦，
0: 是，
1: 你一定爱恢复伊的弹性，佮再来就是较大块的人，
0: 哦，大肥胖的人，
1: 较大块的人，其实大块唔是无好啦，但是你比较胖的人哦，都较容易喘，
0: 哦对，
1: 他的心脏负担会比较大，
0: 对，而且伊这个你若讲较大块的人吼，一挂这个油啊吼，一个包着心，
1: 哎唔啦，包着心哦，迄个会更。内底个油较济，
0: 啊，
1: 人别人心中的拍火是顺顺顺，
0: 是，
1: 你内底哦，我咧高弯十八弯，
0: 嗯，
1: 对不对？啊，油个济，
0: 啊对，啊
1: 当然伊都拍袂叮当，你的心中负担就会比别人较大，
0: 是，
1: 哦，所以肥胖的你要特别注意。
0: 嗯，哦、啊，你若讲像种这情形，哇，咱有啥物方式，会当来改善着讲哦，咱这粒心脏的跳动，甚至讲哦，过会当过着讲哦，这个心脏和伊这个血路较通顺呢，
1: 是。应该安尼讲啦吼，是啊，你若问我讲啊，目睭免啊顾，骨头免啊顾吼，我会使做轻松跟你讲诶，
0: 是，
1: 啊，就加补充一寡叶黄素啦，加补充一寡钙质啦，
0: 是啊，
1: 这物件，但是唯独这个心脏，我讲一句坦白的啦，
0: 是，
1: 目睭你用豆豆啊好，三个月五个月慢慢恢复嘛，
0: 因为伊无生命危险嘛，
1: 对嘛，目睭无看那要紧吼，
0: 是，
1: 骨头你会使两礼拜、三礼拜、一个月、两个月豆豆啊食慢慢啊好，
0: 对，豆豆补充。
1: 心脏袂使哩呢，
0: 心脏无法动，
1: 这不是开玩笑的呢。今天我来讲啊，超过十五分钟，伊无得跳动啊。
0: 嗯，
1: 只要超过十五分钟没有跳动，你超过五分钟没有急救，
0: 是
1: 人都无去啊。
0: 对，人都无去啊。
1: 所以我现在来讲，伊不是一般的保健食品。
0: 嗯。
1: 有法度来改善的，
0: 安尼哦，
1: 他真的不是讲你吃什么有法度来改善，这是医疗级的物件。我头先我跟你讲对吧？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不管你高强大汉的，不管你是诶黑人、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台湾人，拢同款，心脏病、衰心脏病死去的，拢同款是全第三名，
0: 哟，
1: 第二名，
0: 是，
1: 包括伊的死亡率超过一半。
0: 嗯嗯，
1: 所以讲全世界医疗组织的吼，拢在研究要安怎来和咱这。心脏，因为咱个岁数愈来愈多啊，
0: 对，嘿，
1: 较早的心脏跳六十年、七十年就够本啦。妈妈，你今麦感觉你食六十岁有够本无？
0: 不够啊，
1: 不够嘛。
0: 对呀、啊，
1: 我想要看到孙呐。
0: 对呀、啊，我跟你讲，我嘛想讲，我要当看人像那食够有吼，九十岁，
1: 对，嘿，
0: 八十岁，
1: 今麦九十岁，一个九十几一百。很多呢，
0: 我嘛是啊，
1: 是啊，所以讲六十岁已经无啊，但是本来这个心脏伊的肌肉就是和你使用六十年命，
0: 是，
1: 你即马要回 跳动较久诶。
0: 嗯，
1: 我来讲，这世界人讲卫生组织吼，诺贝尔医疗奖，
0: 啊，诺贝尔医疗奖，
1: 这不是一般保健食品哦。我个穆拉德，我唔知你捌听过一氧化氮。
0: 对，你讲到穆拉德，我就想到一氧化氮。
1: 对，这是全世界造成轰动诶啦。
0: 是，
1: 哦，我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吼，伊个穆拉德一氧化氮吼，因为就这1998年吼，这个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0: 是，
1: 我想该说什么有的生理医学奖哈，都是这个一氧化氮，全世界认定
0: 是，
1: 一对着心脏是有效的，这样叫这个医疗那个诺贝尔奖，
0: 诺贝尔奖嘿，
1: 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台湾中什么掉金曲奖那种物件，哎，无咧做弊哦，全世界公认的哦，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甲这个一氧化氮讲哦，伊讲这形容一氧化氮，人体99.9%的毛病都跟一氧化氮有关系，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
0: 是
1: 人体无一氧化氮就无生命，一氧化氮会当让你加活30年的关键生命分子。
0: 哎呦，刚才这个一氧化氮
1: 可以让你多活30年
0: 啊！这一氧化氮我要安怎来吃？
1: 我今仔要跟你讲，咱头先讲了，可能60岁，咱的心脏都差不多啊嘛，较早嘛。今嘛有法度一氧化氮，让你的心脏加用30年。
0: 是，
1: 为什么人加用30年？伊不是救心哦，伊不是较早咱咧食心大哦。较早我阿公心脏无好哈，哎，干那有一个那个克。特色的瓶子，啊，乌色的挂来，对，乌色一粒一粒的，嘿，嘿，有个心大，
0: 嘿，我唔知，
1: 嘿，较早讲我做救心，你还知影哦？嘿，当初我只8岁苗，那一罐哦要13000块从日本进来的哦，
0: 哎呦，
1: 嘿，加落吼，和你的心中砰砰砰砰砰砰砰跳动。
0: 安尼哦，
1: 跳足紧呢，
0: 是，
1: 啊，就是我让你的心脏疼去，
0: 嗯，
1: 但是上尾啊，我阿公伊赶快嘛是心肌梗塞，
0: 骑
1: 车要骑起来，倒伫路边，
0: 哇，就买单啦，
1: 嗯，无谁买单，到暗时啊6-7点，我阿妈在想讲阿公那没回来，
0: 嗯，
1: 哦啊去沿路吹哦，
0: 是，
1: 啊倒伫遐，倒伫路边吼，所以。伊唔是一般人讲救心啦吼，一氧化氮这个物件，伊主要就是讲，和咱的心脏的平滑肌，心脏的肌肉恢复弹性，
0: 是，
1: 一旦心脏的肌肉有弹性了后，伊的速扑也好过的有啊，
0: 是，
1: 包括伊和咱的血管扩张，
0: 哦对，哎，伊本身一氧化氮伊得当扩张，就咱的血更，
1: 对哦，所以讲一氧化氮吼，伊和咱的血更会当扩张，血更变大条。血咧走得紧，啊，心脏的血派出嚟，
0: 对，
1: 啊，到脚底当中，心脏够力，够甲血，够甲速度转来，
0: 对，
1: 安尼咧，故意向故的循环就好啊，啊，到那世界，人个诺贝尔奖讲到的，和你当加活30年，其实就是和你的血路循环正常，
0: 是，
1: 心脏派血派出嚟嘛，
0: 嗯，
1: 哦，搁再来哦，因为血是输送咱所有的营养嘛，
0: 是，
1: 包括到上手，
0: 嗯，
1: 包括你食的所有营养品啊。拢爱靠血来疏散嘛，
0: 对，
1: 啊，所以一氧化氮和你血疏散会当正常，你只营养上会甲五脏六腑，哎，安尼你的五脏六腑都袂衰卡啊，
0: 哎对，嗯，
1: 腰子啦、肝啦、脑都袂衰卡啊，
0: 嗯，
1: 啊，所以讲99%的病拢甲一氧化氮有关系嘛，
0: 是是，
1: 啊，一氧化氮会当降低血小板凝集吼，就是讲卖和你的两百只脂肪卡的血管，卡的心脏和血管硬，伊就和心脏卖硬化嘛，
0: 嗯，
1: 所以话咱的血管嘛袂硬化，
0: 哦，
1: 啊，你的血管呐卖硬化，你就袂引起的中风。
0: 是，
1: 哦，所以一氧化氮简单讲哦，能舒张血管，
0: 是，
1: 让你的血压下降，
0: 是，
1: 啊，避免血脂肪会积红啦，
0: 嗯嗯，
1: 哦，这物件卡在血管壁内底，
0: 是，
1: 能预防动脉阻塞啦，
0: 嗯，
1: 高血压啦，
0: 是，
1: 中风啦，心肌梗塞、心绞痛，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一氧化氮应该爱表示世界诺贝尔医疗奖嘛。
0: 一定爱。
1: 1998年哦，就世界诺贝尔医疗奖唔难呢哦，到今嘛20年来得哦，全世界有超过14万篇，
0: 嗯，
1: 这个论文证实伊是有效的，十四万篇
0: 呢，
1: 证实伊是有效的，全世界都去证实，是是，所以一氧化氮，有人讲哦，是咱人生命状元，要加活30年，你的心脏，你头讲，要让我心脏维持，但佫加跳30年，
0: 对。
1: 一氧化氮。
0: 嗯，
1: 不是一氧化碳哦，
0: 这是一氧化氮。
1: 氮，
0: 哎呀，啊，有一个俗称叫做精氨酸。
1: 啊、对，哎、欸啊，就是咱人体无法多直接吃一氧化氮。
0: 哎、欸，这有影。
1: 嗯，因为一出来三秒伊就无去啊。
0: 啊，
1: 它是一种能量。
0: 是。
1: 所以咱来补充着精氨酸。
0: 是。
1: 啊，过去咱拢讲啊，补充精氨酸来当来生成一氧化氮。
0: 哎、欸，是。
1: 其实上新的医学研究哦，单一左旋精氨酸是无法多。
0: 是。
1: 伊要综合，包括左旋精氨酸、富氨酸、半胱氨酸、甘氨酸、组氨酸、半氨酸啊个各氨酸，爱加的所有的物件加落去了后，伫咱体内才有法度生成世界诺贝尔奖的
0: 一氧化氮，
1: 唔是干那一个左旋精氨酸
0: 咯、哦。因为那一般听到侬啊，这精氨酸我知，
1: 是
0: 真啊都出来的时候，我这个左旋精氨酸我是足流行的，
1: 单一的啦，
0: 这是单一的，
1: 对。
0: 但是咱要综合的时候哈，要当形成的这个一氧化氮，
1: 对，
0: 就是爱足济这个精氨酸物哈，来个综合起来，
1: 多种的精氨酸综合起来，各有一项哦。为什么较早咧食一氧化氮无效果？
0: 嘿，是，
1: 因为你食落去的一氧化氮，因为咱讲啊，精氨酸要生成一氧化氮当中，伊还有一个辅酶。
0: 哦，辅酶，
1: 这是近两年世界卫生，因为我来讲，这个一氧化氮已经发明二十几年啊嘛，
0: 对，
1: 精氨酸已经发明二十，为什么心脏病死的人管你济？
0: 哦，
1: 所以人世界卫生组织诺贝尔嘛是搁咧研究，
0: 嗯，
1: 有效，但是变阿你体内会当发挥效果，
0: 是，
1: 这是一个重点嘛，
0: 是。
1: 较早为什么不好？因为没有辅酶。
0: 哦，辅酶
1: 也转换。
0: 嘿，
1: 简单讲啦吼，我用一个白话讲啊，你即马食落去吼，你心脏肌肉吼，会当收缩，
0: 是，
1: 扑咧那咧靠烂，
0: 嗯，
1: 但是伊都未跳，你咧靠来干嘛？
0: 啊，对，嘛是不好啊，
1: 对，伊都未跳啊，伊无电，你跳啊，咱讲个辅酶都是电。
0: 电嘿，
1: 咱的心中内底吼，咱固元固的细胞有正电跟负电，
0: 对，有
1: 爱有电，伊才会跳啦。
0: 嘿，是
1: 阿妈喂，爸爸妈妈，恁家的莫打针心呢有无？
0: 嘿，
1: 我跟你讲，我这阮家的发生的代志，真正停电，
0: 哟，
1: 停电了后吼，阮某真正有够巧的吼，伊前一天了吼，伊就把迄个抽水莫打改
0: 关掉
1: 啊，啊，我唔知啊，我去出差等啊，我想抽水莫打派去啊，
0: 哟，
1: 竟然叫人来换，开一条开万二，可是本来要上新的哦。
0: 嘿，
1: 那两尾哦，
0: 是
1: 换好了后，赶快无电。
0: 嘿，
1: 我甲你头家讲啊，
0: 嘿，
1: 我换上好的是安那，赶快水都拍袂去，
0: 哟，
1: 创袂好啊，
0: 嘿，
1: 创甲伊叫因师傅来啊，
0: 哟，
1: 因师傅头个小甲巴袂个，啊，你都无
0: 插电，
1: 不是无插电，
0: 嘿，
1: 配在那有中开关哦，
0: 有中开关呢，
1: 伊不搬起你啦，
0: 哦，你中开关无，
1: 我这个
0: 中开关无搬起我，
1: 我怎么要？
0: 五
1: 八点钟啊，
0: 嘿，
1: 这个我搞我花等你那条板骨壳个修整，我管不黑条无派，因为我目前是跟他登班掉去啊，
0: 啊你妈，这嘛是天机呢呢，
1: 我目前是好厉害，
0: 嘿，
1: 伊用一个动作发现诺贝尔20年无发现的状况，因为你跟他食精氨酸无辅酶，到那中开关无开啦，
0: 这个中开关禁掉我哈，因为你嘛是鬼鬼的嘛，你
1: 话时间
0: 无大无好啦，
1: 无好。
0: 好啊，
1: 你看我太了厉害了，应该叫世界诺贝尔医疗奖的啊！所以讲世界诺贝尔医疗奖，我变这个精氨酸、一氧化氮，对咱心脏好嘛？
0: 啊、
1: 但是为什么这二十几年来，得赶快让你这人心脏病？
0: 是啊，
1: 心肌梗塞。
0: 嗯，
1: 因为伊知影，
0: 嗯，
1: 爱过这个辅酶。
0: 辅酶，
1: 爸爸妈妈先去诊所者，等下我跟你讲，点滴对。
0: 嗯，
1: 哦，开关伫对，
0: 对，
1: 爱个电扳落，你的心中在正常的跳动啊。
0: 来好，来，恁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就个甲部长开讲哦。

中这个囡仔，你就要来出事。你若无对爸母表明，分寸你敢来出事？你若无认同见社会人，帮忙你，你可袂记着突然的勇气。

0: 我的话，
1: 哎是。
0: 咱讲到这个 Q 10，
1: 嗯
0: 啊 Q 10我怎样？这是日本的油王
1: 啊，对，
0: 嘿对吧？
1: 哎、嗯、对，他都要讲为背后一氧化碳发挥效果，
0: 是
1: 需要的这个辅酶，就是咱讲的 Q 10。
0: 嘿对，
1: 这 Q 10你做特别的哈，跟日本你今嘛又个是管制药品哈，
0: 是。
1: 但是全世界台湾是在2005年，
0: 嗯，
1: 从这个 Q 10哈。本来是列管药品哦，
0: 是
1: 添加在一当食品来一般保养，
0: 是
1: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心脏病单加去看医生，医生开 Q 10回家，医生拢知影已经上班了，
0: 上班啦，
1: 所以才会讲，你看多几行本来是药啊，变作叫你特工爱吃，连医生都叫你爱吃，
0: 哎对啊，
1: 卖单噶，医生意思卖单噶，你心脏病来我家，我家开 Q 10来你吃，
0: 哎上班啦，
1: 哎所以一个食药署讲，咱就会平常时啊，咱都会保养嘛，因为心脏不可逆，
0: 哎这五
1: 年，所以伫2005年的时阵哦，从这个卫福部哦，就从这个Q10 吼，叫做可供食药诶食品原料，
0: 是
1: 就是平常时啊，你就用来补充啊，不管是保养啦，还是有镜头诶，还是有心脏病，拢做会使你食。
0: 是，
1: 所以咱讲辅酶 Q10 或者心脏诶保护之神呐、啊。
0: 嗯，
1: 美国心脏科医师咧讲诶哦吼，一般诶即有咧食即个 Q10 诶吼，死亡率吼、
0: 哦，是
1: 能降低50%。
0: 哦，降低一半哦，
1: 降低一半，所以你加一半诶机会哦。
0: 欸、对，
1: 啊，你要讲到伊是日本人咧讲。药王啦，
0: 嘿对，
1: 哦，上侪人咧挚爱啦，
0: 嗯嗯，
1: 哦，所以因为辅酶 Q10 哦，伊轮啊，咱咧讲诶，火车内底煤炭，
0: 嘿是，
1: 发电机哦，一种电源，
0: 嘿，
1: 哦，哎呦，咱的心脏跳动会当正常，
0: 是，
1: 我伫咧只我讲着，伊对着咱的 Q10 哦，浓度越高，你的心脏使用率会越高，能用诶，这个时间都长
0: 哦，啊，我了解，例如讲我身体上我这个辅酶 Q10 我哈，那愈侪顺我。心脏就得用愈久，
1: 啊对，
0: 而且一寡心脏会跳的，这个跳动袂平稳啦、啊，呼吸困难啦、啊，
1: 嗯，
0: 啊是讲哦，一寡这个心脏的问题，拢会讲得到足大的改善的咧。
1: 简单讲啦吼、嗯，咱讲心脏衰竭，都心脏无烂嘛，
0: 啊对，
1: 就是、因为咱心脏哦，开始跳慢啦嘛，
0: 跳动袂
1: 开始变喘啦嘛，
0: 是啊、
1: 呼吸困难啦嘛，哦、造成心室肥大嘛，
0: 是，
1: 这些拢是因为 Q10 欠的原因，
0: 哦，
1: 啊所以讲咧，医生哦，从这个。死亡的人哦，应该做一个解剖哈。
0: 是，
1: 心脏病死去的人哦，90%，他的 Q10 含量都太低了。
0: 哦，
1: 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的 Q10 的含量呐提高，
0: 是，
1: 你心脏的毛病哈，都会因为心脏衰竭啦、心肌梗塞啊，
0: 哦，
1: 还是讲心室肥大啦，哦，这些问题来过往。
0: 是，
1: 包括 Q10 哦，也能帮助咱的降血压的药啊，哈，
0: 嗯，
1: 会效果加倍。
0: 哦，
1: 你有在吃降血压药啊？那是含 Q10 做伙吃，
0: 嗯，
1: 也当减少你的西药，啊，你的效果也加倍，
0: 是
1: 也当和咱讲一氧化氮，
0: 嗯，
1: 和咱讲精氨酸，
0: 调
1: 回国家后的效果，
0: 嗯嗯嗯，
1: 所以讲咱讲的 Q10 哈。以流行20-30年啦，
0: 有、
1: 哦、啊，所以但是为什么呢？今天国家提出来讲哦，
0: 嗯嗯嗯，
1: 今嘛较早 Q10 是脂溶性的 Q10，
0: 是，
1: 但是今嘛在德国的科技内底吼，一种这脂溶性的 Q10 哦，变成纳米级的 Q10，
0: 哦，纳米级的嘿，
1: 应该讲吼，咱较早食 Q10 哦，你食100粒，
0: 是
1: 一个心脏内底存几粒，
0: 啊啊哈，
1: 安尼你听好不好？
0: 嘿，这100:1哦，
1: 对，
0: 嗯，
1: 你吃100颗 Q10 进去心，里面个心脏做。用春几粒，
0: 嗯，
1: 因为直接中间内底是脂溶性的，去那卫生打结破坏，搁底下血管缩上的过程当中破坏，
0: 是是。
1: 所以德国这间科技哈，伊用这个脂溶性的这个 Q10 哈、喔，来做成专利的 Q10，
0: 嗯，
1: 伊变成纳米级的 Q10。
0: 哦，纳米的，
1: 纳米是什么吼？
0: 纳米我跟你讲吼，我也知讲，这纳米就是变形工哦，细骨卡细，
1: 有寡细哈。
0: 对，细卡工吼，和你变形工，你只有有时候看不到。
1: 你绝对看不到他，
0: 但是呢，他能够一个流人推来，他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功效。
1: 应该讲，一世加像咱头毛哈，头毛的直径哦，
0: 是
1: 直径慢慢圆的， 支支安尼嘛，头毛一支一支吼，不是灯多，是圆径哦，
0: 嗯嗯，
1: 一千分之一，
0: 哇，就细啊呢，
1: 纳米啊，
0: 是，
1: 后来用纳米，然后咧做晶圆厂，那个是纳米晶圆的哇，那是看袂到诶，一千分之一，有纳米级的小分子 Q10， 然后就去啊人体吸收率达到80%，
0: 是是是，
1: 较早我头路甲你讲啊，你食一千粒，可能吸收无一粒哦，
0: 对哇，
1: 起码能达到80%，也好过是一般 Q10 的3倍到4倍，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哦，一旦接触了后4点钟，一旦体内要有法度存留，
0: 是，
1: 所以这 Q10 的好过是全世界公认第一名，
0: 嗯，
1: 而且咱在讲较早 Q10 有还原型 Q10 跟氧化型 Q10 嘛，
0: 是，
1: 后来拢讲啊，迄啰诶 Q10 哦，爱食还原型的较好啦，
0: 嗯，
1: 其实咱的身体内底诶还原型的 Q10 是负责细胞卖回氧化，
0: 是，
1: 啊氧化型的 Q10 是负责能量，
0: 嗯，
1: 啊，所以讲全世界唯一一间有法度甲还原型、甲氧化型甲做组合，
0: 是，
1: 就是德国这个专利的 Q10。
0: 哦，
1: 啊 Q10 对咱的心脏有啥物好处？我用几分钟甲恁报告，嗯，因为咱在精氨酸啊嘛，我妈妈讲，啊，迄个心脏都有够啊，其实无够。
0: 嗯
1: ，Q10 伊有精氨酸效果更加好，
0: 是，
1: 你心脏病药啊更加好一点个哈。
0: 嗯，
1: 辅酶 Q10 也降低咱的低密度胆固醇。
0: 哦，低密度胆。

0: 另外都
1: 桂金花，
0: 小巴掌
1: 是
0: 啊，未啊未啊未吹好，
1: 唱完
0: 小巴掌啊未吹好，人等亏啊。
1: 对，
0: 其实那都是心肌发炎，嗯，哦、啊 Q ten 炎改善心脏衰竭，
1: 是
0: 炎以防心脏手术了后的心律不整。
1: 哦，
0: 重点哦，心律不整，
1: 心律不整，
0: 你的心脏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呢。
1: 嗯嗯嗯。
0: 我再 Q ten 炎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
1: 嗯。
0: 我、哦、再来炎改善血管内皮组织
1: 是
0: 哦，降血压，
1: 嗯，
0: 哦，所以 Q ten 对咱人的好过，加上着我头都要讲的一氧化氮，
1: 是，
0: 人讲一加一大于三
1: 啊，这有影，
0: 过去你捌食过一氧化氮呢，精氨酸呢，
1: 嗯，
0: 好过哪讲哎，唔是安尼明显呢，
1: 是，
0: 详细的研究，你一定爱参这人讲纳米级的 Q ten，
1: 是，
0: 一般 Q ten 个无多，
1: 嗯，
0: 纳米级的 Q ten， 而且是双 Q ten，
1: 是，
0: 还原型 Q ten， 氧化型 Q ten， 做回家，氧化回百分。几的功能八三八好过四倍嘛，
1: 是
0: 百分之四百好过，
1: 是
0: 较早是千分之一的效果，
1: 嗯，
0: 今嘛是四百倍的效果，你看差偌济
1: 啊？啊，你差济滴咧呀？
0: 对，啊，当然，那安尼在食当中哦，我也建议、啊，你有个过好啊嘛？
1: 啊，对，
0: 那卖回个继续恶化，
1: 是，
0: 因为你逐工在跳哦，伊原来失去弹性嘛，
1: 哎、欸，这一定的呀、
0: 啊，所以咱嘛是要有其他的物件，
1: 嗯，
0: 咱在讲的白藜芦醇，
1: 哦，白藜芦醇，
0: 哎，伊就是讲葡萄酒萃取的
1: 哦，葡萄酒萃取的。
0: 心总可以先买讲，一天晚上喝一小杯的葡萄酒，可以预防心脏病嘛，预防高血压嘛。
1: 嗯，
0: 是不是叫你啉酒？
1: 嗯，
0: 是葡萄吧？
1: 嗯，
0: 一发酵了啊，有这个白藜芦醇，
1: 咱
0: 们食酒来的白藜芦醇。
1: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0: 哦啊，所以讲，哎、欸，这你哪讲那一氧化氮加上 Q ten，、
1: 嗯、
0: 加上着白藜芦醇，
1: 是，
0: 我卖和你的心脏搁继续硬化去啊，就无简单，你看你这钱会有弹性
1: 啊
0: 嘛？
1: 对啊，
0: 白藜芦醇就是买回硬化。
1: 哎、欸，
0: 哦，这当中啊，可以当配上维他命 C，
1: 是，
0: 哇、哦，一般 C 无好，
1: 嗯，
0: 沙棘，我冇听过沙棘无？
1: 沙
0: 棘果，伊是种全世界哦维生素之王，
1: 嘿，
0: 超级维生素宝库，已经伫地球能用你啊！
1: 哦，
0: 沙棘是 SOD，
1: 是、哦、
0: 啊，配合着咱头拄啊讲的这个白藜芦醇，
1: 嗯，
0: 会当好你的心脏脉老化，会更脉老化，这四项配起来，
1: 哇！
0: 妈妈就是他都要诶，主任讲诶，你们时时刻刻提醒讲，你的心脏爱跳，
1: 对，
0: 你家己都会跳，而且跳了足顺，
1: 是，
0: 足正常，袂连咪紧，连咪慢，
1: 对，
0: 啊，不管你是一级、二级，你即马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是我讲二级，你即马行路会喘，爬楼梯会喘诶，
1: 嗯，
0: 即款诶，这四项改配起来，拢会当改善咱的心脏的毛病啦。
1: 是是，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着部长我吼来甲咱介绍着这个心脏要安怎来听诈。
0: 是，
1: 你安怎来保养的咧？确实讲哦，林刚呐有这个心脏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家这麻烦咱
0: 保养，莫等个心脏有问题。
1: 我是讲啦，确实有关系心脏的问题。
0: 你也是等目睭有问题来跟我问
1: 啊，
0: 你也是等骨头有问题来跟我问，我有问题来问，那我也过会付。
1: 啊是，
0: 你等心脏有问题来问，
1: 哎，
0: 拢袂付啊，
1: 拢袂付啊。
0: 今日想保养起来，这无食会死。
1: 这有影，这真正有影哈。谢谢，感谢保佑啊，谢谢，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下头，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甘蔗是世间上上界变幻的果子啊之一，每一个人拢捌食过甘蔗。甘蔗有白甘蔗、甲黑甘蔗，甘蔗无双头甜，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咱食甘蔗，爱会晓倒食甘蔗，安尼才会当愈食愈甜。那是袂晓倒食甘蔗，愈食就愈歹食，愈无味。咱的人生有时好亲像在食甘蔗同款，人生有真侪代志无法度两全其美，有好的也嘛有歹。有真侪人以少年得志，食老却是老歹命；嘛有真侪人以少年落落，食老却是轻盈个好命。有人以钱真侪，却是财穷心弱，思想在破病。嘛有真侪人以真善食，却是医无病痛。人讲人生啊，人生真正是真歹比拼，所以咱也要知足，咱也要多食甘蔗。咱都爱好老好命，千万唔通来老歹命；都爱好身体养养，千万唔通财多心弱。人讲西皇帝唔达得活乞食，钱多身体无用，煞变成目睭金金啊人上吊。看会到啊，食未到是干打眼；看会到啊，用未到是变瘾头。人生是海海啊，开开啊，有时唔免伤计较。有一天目睭那是来客气，三寸气那是断。这个时阵啊，好汉在哪里？啊，英雄又搁在何处？有真侪人伊知影，甘蔗无阿多上头甜，人生无阿多两全其美。所以伊真知足，伊会晓笑颜、笑福、报喜，安尼伊的人生嘛是快乐圆满的一生。

俗语讲，失得钱失得了，啊，侥幸钱治不掉。什么是失得钱？失得钱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无道德的方法去赚来的钱，这就是失得钱。失得钱失得了，就是你用无道德的方法所赚来的钱，人有那用无道德的手段去提你的钱，这叫做失得钱失得了。啊，什么是侥幸钱？就是无爱行正路，专门去笑人、怪人、骗人，还是骗人。伊所得来的钱，这就是侥幸钱。侥幸钱敢记得掉？过去有真侪人故意去多人的花啊钱，然后才走去他乡外里，有诶搁走到美国，结果伊走到美国的时阵，去予黑社会人知影。大家有那小钱该恐吓，小钱该卡油，到尾啊，一个人倒回来一寡钱，嘛是去予人提了了。到尾啊，黑社会人士一个提无钱啊，煞叫人该拍，结果煞拍甲败性命，伊食了煞满身是病。某人伊专门在说教，害一寡爱跋筊的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结果这个人敢有较好买？嘛是菜店吃菜，啊菜卡忙。有的人是去用台式，啊有的是去用用枪拍死。嘛有人专门利用人家境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去别人的查某囝，啊去别吧。连十二三岁查某囡啊，伊嘛强逼人去谈。结果这个人敢有较好呀？这个人有的是去予人关，啊有的是伊的子弟到尾也真狼狈。有的是连家己的查某囝嘛顺耍落海落去谈，空中的好朋友，失得钱真正是失得了，侥幸钱真正是记袂掉。咱甘愿行正路，慢慢啊谈啊，慢慢啊存。人讲得爱拍铁啊存，唔通满枝存。你甲看人在拍铁店在拍铁，拍一个存一撮啊，救袂倒东西。啊，满枝存就无同款啊，满钱真软，小块肉嘞就存真长。但是一个放弃，就阁揪倒回去啊！有时揪一个较大力的，煞揪回去。失得钱甲侥幸钱，就好像像在揪满钱一样款，真正是记袂掉。

0: 用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三百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个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也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三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一个人那是有信用，比较就较袂去做歹代志。有信用的人比较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就比较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在祈祷的时阵，一定要诚心诚意。人讲行则灵，不行则不灵。尤其是信诚的佛教徒，你早晚在敬神，早晚在烧香。人讲敬神是二神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正，尽量用左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表示。因为咱左边是清凉，正边是属白虎。再个讲，左手是比较较清气。不过那是左手啊乖的人，都爱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心则灵，行者感应。

今麦过来介绍火丁这味青草药。火是火把西墙的火，丁是大丁夫的丁，倒平搁倒一字木。火丁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传七。火丁伊的药性辛温无毒，火丁有解热止痛、行血、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界新的临床试验，火丁以止痛退烧的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那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火丁这味药啊来解药啊，用火丁来消气。道中这三味药合作会在治疗生骨刺是真有功效。火丁的用法有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佮上解好记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进宫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石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向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代应台成分，搁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 B2 B6 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多人吃了一个好用，他们买整箱的整家伙都在泡茶里喝。有喝过尖甲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也用说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也用说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喝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说买整箱的，因为人家说满吃满不吃，吃吃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强灵乳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人讲万般带未去，只有业随心。业就是咱人一生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甲一切的行为。业有善业甲恶业，咱做好代做善事，这就是做善业；那是做恶、做毒、做歹代志，这就是做恶业。咱人的一生中修本分，无好无坏，叫做基本业。咱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会使讲逐日拢在做业。一生中有真侪人真好业，事业做无真大，嘛有人一生劳碌真艰苦，真善吃。不管是好业善，不管是大官还是百姓，每一个人那是过去，伊死了后，伊所带回去的拢总同款，厝地、田园、财产，甲一切拢爱留伫世间。但是业都无同款，有人做真济善业倒回去，嘛有人做真济恶业倒去。人讲欲闻前世因，今生修假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假事，我只期待大家多多正善因。

木水流来无用处，黄中八十出西川，向子外钓鱼为水河，文王拖车正敬重，乾隆八十身体用，伊是清朝的太上皇，咱人大家拢会老，食老都爱身体用，目睭爱顾，唔通来失明。会行会走，这上解渴。即阵的医学嘛真发达，浓缩的中药嘛加真好。食老身体爱家己顾，子孙啊事业才会进步。即阵的社会真竞争，子孙啊大家拢在无用。唔免怨叹咱老歹命，自求多福这上要紧。加找一挂老人看，泡茶开讲，咱真自由。人若化行，咱就对。出国游览一世界去，咱是快乐的老人。世间咱是上好命，上好命，上好命。

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爱娶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讲恭喜，生着查某的叫忘记，后生讲会当传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娶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家伙，查某囝要嫁爱嫁妆，所以讲是了钱花。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网友啊网妻啊一直好，好名啊好家未晓叫，生囝是生家叫娘嘞，起着人命唔过生，听后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较大心，成龙快赛任我选，原来半主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

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去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

暗静，咱知影有温就爱报温，何况是父母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100多年来，宝岛遭遇过10几摆水灾，30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个滚滚滚。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2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
5: 山啦，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输主角。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咱人的感情是上界脆弱的，往往拢会意气用事，有时意气用事会误掉咱的一生， 所以咱无论要做啥物代志的进程，一定要考虑好周到，进三步甲想一个，退三步搁再想一个。尤其是感情问题，尤其对着汤干蜜甜的话，才是爱注意。较早的人有讲一句话，讲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美人难过金钱关。你甲看三国时代吕布上盖用，老毕、关公、张飞因三个兄弟三战吕布，还阁正面赢伊，结果吕布却是败在一个美人刁神的手中。自古以来，唔是干那吕布尔，偌济英雄豪杰拢无法度渡过美人关，但是美人确实无法度渡过金钱关，也是感情关。美人除了难渡金钱关以外，就是伊的心肝真软，惊人对伊好，惊人对伊讲真可怜、真心酸的白贼话。自古以来有真济美人，拢是为着安尼失去了理智。结果毁了一生的幸福，所换来是痛苦的回想，是痛苦的一生，请大家爱特别注意。

今麦来介绍耳膏啊草，耳膏啊草，还佫有一个名叫做四叶草，敢若听名就知影会当治疗四叶。耳膏啊草伊的药性是苦寒，耳膏啊草有解热、解毒、祛风、消肿止痛的药效。若是耳孔来发炎，耳孔会痛，用耳膏啊草加汁，滴落耳孔的内底，安尼会消炎、炎止痛。用耳膏啊草、乌丁啊叶。这两粒合作伙在治疗肺炎、咳嗽真有功效。那生炎啊、生病啊，还是生外地肿痛，用耳膏啊草、梅片甲对号油来膏缓波，消肿止痛是真紧。以上报告大家做。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不好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桃园这旅游啊，户口是用真大，但是桃园这阵毛真侪人乌白用，未晓用，无分病症，拢将皮改去掉。有时安尼就是无正头。桃园正确的用法，那是用在福建人条件的方面，皮千万唔通去掉，去掉就无效果啊。但是若要用来治疗皮肤打手，还是大便闭结的时阵，桃园不但爱去皮，搁爱过擦过。咱看病爱专心，用药爱盯紧，一说说啦都未使马虎，安尼病才会紧好，才未去误着镜头。

钱打是粗粗俗俗，有时唔免钱，甲专门都卖猪肉套都有啊。那是多出事的囡啊，用猪打食，买泡烧水，甲囡啊洗身躯，这个囡啊后摆较袂生头发尾，袂臭头烂身生粒啊。那是热天会真够生肥啊，咱用卡汤水，伫中昼的时阵，和日头甲曝火烧，搁再甲放猪打食，买洗身躯。肥啊，对消息真紧，有时未搁再发。那是老生头破，头破会真重，用猪胆汁来洗头，会当消毒头破，治疗头壳痛。不但是安尼哦，头毛过低，真乌金柔嫩。用猪胆汁甲羊带来，来乌羊啊，羊啊，乌无明肿毒，我那真有功效。猪胆也佫有通便润肠的功效。那是时常会闭结的人，你都唔惊苦，你会使运用。

一位青年人，伊去参观一位画家的画展，伊看到壁顶所雕的图画，有的好参像真紧对当画起来，但是每一幅图所编出来价格拢真贵，一幅图是几啊万块，有的是十几万，有的甚至几啊十万。这个青年人嘴子是安吐裂外长，这个青年人讲，敢若毕业起来凊彩撇撇的，五分钟过年就当赚下尔济钱。这个画家听到安尼笑笑讲，青年人，如果要未成功的进程，我嘛有画过真济多画，可是拢总无价值，有时要送人，人都无爱。即阵你所看到的多画，是我一生努力打拼的成果。你敢知影一个人要成功，爱付出偌济心血？所以每一幅图，即阵爱讲是我的一生，搁再加上五分钟才画起来。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人成功，好参像伊是真轻松得来同款。事实上，伊伫要未成功的进程，是付出偌尔济心血，吃过偌济艰苦，你敢知？上帝讲，罗马唔是一天所造成的。想要成功，一定要付出心血，一定要忍受真侪艰苦，安尼才会成功。

一位老先生，伊甲我讲什么事啊？我身躯是上真久啊，我阁有得着糖尿病，所以身躯上较医都医袂好。我即阵来找你，唔是要医身躯上，是要医糖尿病。迄位老先生伊阁讲身躯上伊有闭关，伊用尿不熟即味青草药来浸酒，我上个所在，我一边会当冻三工至一礼拜。人讲骨病会生名医，就是安尼。糖尿病所引起的身躯上，那是要根本治疗，爱对糖尿病来治疗。要医糖尿病，爱分初期、中期还是尾期，然后阁分上消、中消还是下消。病情复杂的，阁要注意血压会伤高无？血油是不是有哪会伤高？糖尿病有诶有哪会引起心脏病甲尿毒症？那是糖尿病，找西医医真久都医未好。这个时阵，你会使改食中药。咱中医中药在医糖尿病，即阵连世界各国都有哪有公认。即阵日本、韩国、德国、美国拢极力在研究中药，尤其是日本甲西德，即阵中药是真流行。这是咱中国人的公营，是咱中医药界的民主问题。我只希望中医药界的同道，爱不断打拼，不断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为着咱中医中药的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家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的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然后官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无心的美官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担情绪啊，在咧上好，美型官员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小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官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瓜解毒，这无稀罕；软化野瓜，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拢是名甲利，会追求名甲利的人，表示他有上进的心。不过追求的方法千万唔当用唔掉去，只要是用你的体力、脑力、精力，无去危害他人，无去危害社会，所得到的名甲利，这是公营的名利。过去蒋经国先生伊讲求名，爱求留名青史，爱互人尊敬，人人笑脸的名。求利除了利己了后，爱搁利天下人。古早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所留的名是人人阿耨称赞的名，所留的皮是人人将这块好皮当作是宝贝的撇下，不是臭名甲臭皮。你甲看，那讲到关公，还是讲到岳飞、文天祥，大家拢知影是民族英雄，是大好人。那是讲到周朝、秦桧，大家拢知影是奸臣，是歹人。因为咱人拢有良知，拢在判断某一个人的好甲歹。那是大多数的人讲这个人真好，这个人都是好的部分做有够啊。那是大家拢讲某一个人真可恶至极。这个人他所做的行为一定是要检讨要改正，求名也好，求利也好，千万不能去违背天理，良心和道德。所追求的名和利，只要对人有利益无伤害，这才是真正的名和利。

俗语讲“鼠狗养时防混淆”，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较早伫求学读书的时阵，唔知影读书的可贵，拢认为咱家己已经是捌真济啊。有诶认为读书是无路用，笑读书的人讲是书呆。听候有一天，咱踏入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顾家庭，伫即个时阵，一定是爱发挥咱的才华，一定爱发挥咱求生的本领，安尼才赚有钱，才会当互某囝困惑，才会当互某囝幸福。伫即个时阵，才发觉咱所读的书无够，咱的知识还阁对人未着。参像我即阵在做医师，我嘛会感觉我所读的书无够。我太无法度参像先生同款，和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症，拢医会好。上盖好，我会当参像先生同款，将病人的病，参像在变魔术，化好就好。我即阵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收知识。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医师。我嘛希望我的研究，我的上进心，将来对着中医有所贡献。空中的好朋友。尤其是正在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朋友，你即阵爱把握青春少年时，好好啊来读书，好好啊来充实知识，好好啊利用时间，千万唔通浪费时间，浪费是大人的苦心甲金钱。在社会上，得求生存是真无容易。将来事业若是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爱读书，书读愈多是愈好。主就是知识，主教用时防混淆。我即阵冇即款的感叹，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即款的感想？

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把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纹痣，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

请去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麦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麦，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便有一对细地伯仔仔伫咧石头开始做麦啊，后来大家都。
3: 石头有三只。芭乐多、梅亚多、棒的多，还佫拥有美丽的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多。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跟您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虽然》呐，人生爱虽然呐。中华来到咱园林，恭喜你有房，过边田埂好正完。大官的，咱的李妈妈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虽然》，来，咱就来。

来去听单位的歌，讲叫做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凡事拢放好自然，什么代志拢自然理然就好啊！哈，阿麦阿内个人诶，迄落，人国用叫做攀缘呐，顺其自然就好啊，随缘过生活啦。啊，边个早捌讲过，用着心甘情愿的欢喜来过轻松自在的日子，这个是随缘啦！哈，大家吼拢有一个愿望，啊，一个新的开始安尼，啊，随着因缘安尼啦！哈，啊，保持着欢喜的心情来过。每一天快乐自在的每一天這樣，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嘉賓在空中我們歡喜來到頂，這是我們的時間，阿賓跟我們主持大尊立港，今天七月二日，今天拜三，古曆走到六月初九，這天氣有夠熱的就對了，台灣也很熱，俺隔壁厝边吼，日本嘛真热，我看咧新闻咧报，讲日本热卡42度啦，佮有人嘛又热死嘛有呢，啊，讲有6-7个人安尼呢，啊，天气就是安尼，即马是热人啊，即马24节气的大暑啦，大暑就是大热的时间啦，啊，有人一热到每饭食无啥会落去呢，你影早看这新闻咧报讲日本啦、啊，讲有一间公司研究果冻啦、啊，总算研究历史上第一种。用冷水来泡泡面啦，一般人知影，大家拢知影，讲买煮一碗泡面一定爱滚水啊，烧滚水泡面嘛煮会开。竟然讲用冷水，搁禁止用烧水，用冷水甲冲入去泡面，翕5分钟就当吃啊。啊，个只新奇你也知影，讲哦，这已经研究五冬啊。讲伫个7月20日，阿哩做哩伊个酒旗啊，阿伟人家讲个口感阁袂歹呢，阿伟阿个袂熟的啦，伊个是内底吼，已经甲你处理过啊，啊所以只水倒了，一定爱冷水哦，讲袂使烧水哦，冷水倒了阿得当冲啊，得当食五分钟得当食，嘿，阿个禁止讲用烧水呢，嗯，阿汤头讲阁袂歹哩。啊，这公司特殊的配方啦，吼！啊，公司迄个研究活动，即嘛多加多，大家拢想要买来试看卖。哎、欸，这啦只要大家拢买一两杯啊出，哎、欸，买到一两碗这种冷的泡面来试看卖，这销售量有加高啊呢。啊，到底食会合食袂合，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吼！我即嘛已经杀出两种口味啦，一种是小块咸泡菜的风味，一种是小块咸咸柠檬的风味啦。其中哦，泡菜这就是用鸡汤来做伊个底安尼啦吼，而、哦、且、啊、到底用冷水冲诶，哈，这个冷的泡面到底是好食歹食？有人讲未歹，口感阁未歹吼。即、哦、下你啊有闲去日本，你着买一碗来试看卖。讲天气正烧热，日本人即卖研究冷的泡面，哈、哦，甲传统完全无同，时代要得变啦吼，拢、哦、有一寡创新啦。你安怎看这个研究讲哦？咱知影讲牛奶一定对牛啊要挤出来嘛？以后未来凡事唔免饲牛啊，都牛奶通啉啦。啊，这世界就是安尼变啦。科学家在研究呢，已经成功和这种的植物啦，安尼生出这乳蛋白。以后凡事真正都唔免饲牛啊，未来要啉这牛奶，用这个植物来加盖都牛奶啊啦。啊，这是研究出来哦。哦，甲天然的牛奶讲要讲啊，要讲呢，即个酪蛋白安尼啦，啊，当然到底会当取代传统即牛奶，这个进一步要研究，无要紧啦吼，是有研究出来，讲用净的牛奶啦，你看嘛，我记早当时，20-30年前电视咧广告讲电脑爱滚土豆哦，即嘛牛奶也当用净的，你看嘛吼。当然，这个技术啊，佫还有足侪迄个突破的空间啦，吼！啊，你若要大量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呢。啊，佮用种的牛奶啊，哦，还科学佮咧研究啊，讲内底酪蛋白，诶，佮加这个，你讲啊，要讲呢，安尼啊，哦，啊，到底伊的成分有足无？当然，这个进一步一个开发啦。啊，即嘛当然设备的成本哦，啊，要哪发展，要哪发价，佮来产品的价格。这种是未来一个方向啦。哦，我们即马科学家啊，研究家讲，牛奶免用牛啊来挤，用净的就好啊。净这底部的牛奶啦，吼、哦，啊，这个、口感到底啊，敢、哦、有适合咱啉啊？大家敢啉会合？啊，你要吃牛啊边啦？啊，所以讲哦，即马时代在变啦，有足侪物件哦，
啊，你跨过做生意是真的，其实有的反正是假的。即卖都啊，机器人啊，对不对？吼，所以话你看，日本人研究冷的泡面，是啊，即加热啊天气，吼、哦，啊，过来以后牛奶，啊，过来免免饲牛啊，得让。你讲伊用植物来做一杯牛奶，你看卖吼，时代咧变啊啦吼，真进步，真进步，实在是那袂歹啦吼。但是传统的物件还是有保留上好啦吼，还是有保留上好。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那头一摆要个别填报公司的产品，华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加一届，较袂管唔到哟。252-5500，个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啊。中华掠到马来西亚一个少年家啦，来台湾免费佚佗，游山玩水，台湾苦一年，个样趁可比上。遮好个工课是咧创哪？两字叫做车手，呵呵，48点钟掠到两个啦，这进口的哦。迄落一个高吼，啊，这车手的集团哦，啊，就安尼吼，小康小胖啦。即马台湾的少年家会惊做车手啊，啊，就欺骗马来西亚的少年家啦。甲因讲来台湾替公司收钱，啊，你也是我讲台湾话上好，至少你国语爱样讲安尼啦。来台湾佚佗啦，包食包住，各样趁可比上安尼。马来西亚真正足侪少年家来台湾。即个台湾了，当然因的任务就是来领钱啊。北中南拢安尼走，啊，你啊两礼拜，你就差不多样等伊啊，绝对袂用掠着。但是天公伯啊有保庇，嘛是赶快掠着。我灵魂叫最近就掠着两件啊，哦，马来西亚进口的车手啊，两个人摕这个观光的护照来台湾，今仔要佚佗啦吼，但是是来遮领钱啦，啊，都免钱的价大啊。啊，搁免钱的机票啊，安尼啊，啊，即嘛坐温啊，坐公车啊，坐火车、高铁，全台湾走透透来领钱，会当赚一趴至两趴的可比上安尼啦，金融掠着，哦，掠着其中一个，差着现金20万，17本校服，啊，过来，伊就提款卡呢，啊，这收啊，这收啊，啊，伊拢会当讲国语啊，台语哦，哦，另外一件嘛是伫超商。看到一个马来西亚的少年家，伫遐领钱，啊领钱又领钱，伊不时安尼倒边看一个，正边看一个，车错的面呐，多关键伫遐看，我你咧看啥货？啊你领啥物钱？是你家己的钱，还是你别人的钱？怪怪哦，安尼啊，即马甲七问八问，原来马来西亚，只爱领的钱的提款卡拢唔是伊本人。是车手就对了啦，这哦，抓到两个啦，啊，继续在查吼，即马歇落够啊吼，啊，咱这中辈时代，咱特别细腻呢，那现在今日是在做啥吼？你有哪个特别注意呢？那咧调西装吼，到18、19岁啊，调西装这样呢，啊，出门弄个休闲芳水吼，你来门口去冲啊，他们个适度一个，去挂一个告白啊，奇怪，咱这个孙啊都。阿伯伫公司上班，开逐工都爱穿这西米咯。你来问我清楚，加款税就是用利用做这个车手，阿且表面上叫做业务安尼啊。即帮人想法做弊端呢，安尼啊，你吸引人的相信呐、啊。哦，所以有可能就是去担任车手，一讲收别人讲诈骗来的钱吼、哦，所以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哈。另外，罗德科学园区只有一个工地啦，啊，讲哦，你起厝，无说你挖掉这个亚树工啦，啊，亚树工啥比例啦，啊，亚树就造出来呀，好咧，加载第一个时间通知亚树公司的人员，及时甲治咧，迄老棚甲治起来，无造成人员的受伤啦，这在8.5啊，大家做行过做无偌久啊，啊，工地的时间啊，啊嘛唔知是安那怪手啦，砰一声挖掉。还得伪造出来呀、啊，亚速的味足重啊！啊，这个小月接了报案，第一时间爱通知亚速公司做一个更改，叫这工人大家拢先去边啊那凉吼，先处理好，啊，不然提亚速，啊是为工人吃薰的偏起来呢，都不渣呢，危险危险！好，你家在这天然气公司、亚速公司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啊，啊，甲处理，平安无代志啦吼，拢无人员的伤亡。
继续来做工课吼，即卖做这工课有哪特别细腻呢？哈、哦，刚刚的意外常常发生，所以特别细腻哈。这是高阳这个家落地这个家哈，发生了一件无代志啦哈，不要紧，无人员受伤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另外台中的街头大路头，竟然讲有人在数这经历过呢。啊，塑料哦，未属于强势的咧，有够咸的。伊有叫你啊，着医生发班的。细个查甫人30岁啊，昨暗头啊，讲伫个武峰中正路的大路头，竟然咧大树基伫大路底下塑胶强力膏，强力膏大家知影哦，强力胶，这足够够有人咧塑的。结果伊塑料的时阵哦，规个人啊头壳未清楚啊，爱行动足够的足属于强势啊，啊掉咧掉咧安尼啊。啊！民众惊到要死啊！讲这个人怎嘛是安那？一条狗哦，怪怪的对啊啦，是假动物啦。结果甲看，唔是咧。武峰的警方接到报案，进来到现场啊，查到讲咧树这个强力狗啊，安尼啦，强力胶啦。即嘛甲伊社会地诉法，甲这个39岁姓黄的查甫人医生发办咧。昨暗时啊，6:30啊，讲离武峰这条街中正路啊，啊有只大路头出侪人啊。39岁姓黄的，这底下树啊，唔爱树三位啊，啊树了底下乱乱蛇啊，安尼啊，啊身躯臭味啊，啊精神散乱啊，啊掉的掉的啊，足奇怪就对啊，人看你会惊啊，这哦袂使哦，即嘛树这种物件了吼，这是3天以下被拘留，啊该罚新台币18,000块哦，哦这虽然不是毒品的，这嘛是有管制的啦，违反社会秩序法啦。啊！个数字是要创啥呢？起码告诉人个数字中立个，啊，结果真正有呢。昨台中丰原冒一个，伫个大路头咧数字送死的分段，啊，数量嘛人咧想要起动的，昨冒一个呀，啊，别个在新闻都报的啊。啊，起码这开安尼吼，拢大数据伫个大路头呢，可能伊个吼，伊个就瘾得那个得瘾就对啊啦，哦，都躺得瘾啦。啊，都未条件输安尼啦，哈，假咯吼，假这个假做了然的啦吼，这是台中的一个新闻消息哈。来，恁只第来听一个歌单的相关的新闻，阿边个来报上。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命运的彩虹灯》哈，《命运的彩虹灯》，这是咱大理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大馆的过脑丸，咱的萧妈妈交代表收听好听的歌曲，来咱共同来欣赏哦。命运的彩虹灯，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早期顶个像那布袋戏样的歌，叫做《命运的枪顶西青感情》，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大家中部时代卡电阿斌，阿斌，你讲日本这卖冷冷的泡面哦，对啦，世间事都无奇不有啊，加趣味啦吼，趣味的代志拢会一直在发生啊，所以你用趣味的角度去甲看啦。啊，你喺日本佚佗，你就甲买一碗汤来泡看卖，啊是日本的饭店啊冲看卖。我来讲哦，一个新的产品啦，做这个。生家一阵啊呢，但是哦，原本的传统的也是未用取代啦。哦，除了这新的产品，只要做有迄、那个，做有迄个卖人，阿哥大家食了只要做刷嘴。啊，即摆泡面足多啦，因为台湾的泡面也真多。你讲真正买一碗冷的来冲吗？其实话蛮爱食烧的呢。你讲天气热，啊，边一个朋友伊最爱食泡面啦，点心拢爱做，拢爱泡一碗泡面，更不提哦。吃骨烧乖乖就爽，吹冷气吃烧的泡面乖乖就爽，敢有一定要吃冷的，敢是安尼？啊，过来胃肠敢会堪接，吼、哦！所以讲，起码时代无同啊，啊，就一挂新的物件，啊，有人就做爱试看卖，未歹啦。啊，比如那些卖好奇，哈哈，有闲啊嘛，买来试看卖安尼，来这日本杀出来，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起，咱就加06哈。来，今嘛。准备来进一个功课。
1: 天不用用完，啊！你喜欢对啥喏？你
2: 吃棒球呀？
1: 啊，棒球啥喏啦？
2: 啊，球都迄个即马棒料吼，
1: 嘿，
2: 有损失呀啦，
1: 嘿，
2: 我吃几啊罐呢？
1: 嘿，
2: 安尼
1: 哦，
2: 哎，
1: 好，
2: 啊，加一罐那个，一罐那个二啊五，一罐那个算
1: 三五湖南白了，
2: 对吧？哦，我一锅嘛用真多，
1: 安尼哦。
2: 我不可以叫两盖，拢一盖拢五罐五罐。
1: 啊，你起码半月拢起来有较舒适啊，就对啦。
2: 有啊，袂歹啦。
1: 啊，你有不啊？
3: 你对我用啊，切着我这这个卡哇吼，那是直接的棍毛啊吼，那是直接有伤的啥呢？
1: 嗯。
3: 我听弄啊比赛傲飘呢。
1: 嗯。
3: 啊，我美丽的好新闻来讲哦。嗯。啊，都会用，
1: 都会用，
3: 因为。
0: 这大哥哦，讲脚啦，袂拗翘啦，脚我骨膜疼，啊，食咱天补的好正丸，食甲足好用，食甲真好，咧甲咱做健身。另外，这大哥嘛是安尼讲，伊放尿的问题啦吼，袂舒适，啊，食咱天补的养龙丸嘛食甲真好，啊，讲湖南白药真好用，湖南白药就是家庭必备的良药，侧胸、外胸流血、脑疼、胃疼、胃出血。胃溃疡，这样用剂的，买那用煲啊，用喷的吼、哦。家庭必备的良药，芬兰白药吼、哦。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啊。在咱中辈时代，咱哦，脚那袂凹弯呐，啊腰的穿袂顶呢，走路都做袂舒适啦，退化性的关节炎呐，骨头骨膜的走路安尼消磨，软骨也磨掉。走路做袂舒适、袂自在的，天补的好正丸，咱个广东来吃，照三顿个吃，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为骨骨袂落去呢，啊白白袂起来啦，干来再要尿起床了，尿一波啦，啊走路做袂直啦，脚啦打了头，唔知吧啦，爬楼梯又去吃啦，啊落楼梯足惊跌落来，那这种情形拢是咱这软骨啦磨掉。骨质退化，脚也无力啦。啊，咱填补好正丸，你甲广东来吃。内底有骨板，骨板敢过关节。你也即个怎么？你感觉骨头继续用，走路都就继续舒适啦。啊，有40-50斤，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填补好正丸，你甲吃。喘气的更多啦，敢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髓，和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顶填补的。好正丸，另外那是讲头壳疼、头壳热、头壳袂精彩啊，这个面作歹困啦。天补的过脑丸那个吃，血流循环无好，脚麻手臂啊，阿妈赶紧按动动。天补的过脑丸那个吃，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血流循环无好的人，脚麻手臂啊。啊，有人讲头壳疼、头壳啊，闲啊，歹困眠啊，未困就身体袂好啊。啊，就啊头壳戆、头壳疼。天补的过脑丸那个吃， 即摆有咧研究讲，若长期歹困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头家一定爱顾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那是说咧好诶。但不是戆头壳、疼头壳，过度循环歹，咱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即个怎话你又感觉讲，哎，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落眠，头壳会精彩，所以头家一定爱顾吼，填补的过脑丸。啊，放尿未舒适足够尿啦，迄个眠歹困啊，一暝起来四五桩。气到要死呢！啊，放尿建筑自己输啊呢！影响到咱的困眠，膀胱做无力，啊，胃腰之心功能做歹，卡的水肿，人的行啊的对卡去，那一波下这四点零啊，卡的怎啊那咪固诶？迄卡的肉切去，那个拉落去，迄肉拉落去，落困，足久啊不会起来。种水肿的情形，拢是腰之心功能出问题。啊，咱填补的养阳丸，过膀胱，过腰之，咱个广东来吃。这阵你感觉讲，哎，放尿啉开会掉哦，啊，你放尿叫做大缸呢，叫做清呢，嘛别咧白了气泡臭尿香，尿之性的功能叫做正常，填补的用量完，啊，那把酒的问题填补的清液啉无完，就我们咧过干地啦，白来将惊光山，看物件惊惊杂杂，饲料方法有细细的，这拢甲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啊，咱食汉尿就是要过干地。填补的清液啉无完，维生素跟稀客的，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清液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食比较咱就知，食会较好袂较歹，干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金、明吼。填补的清液啉无完，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吼。啊，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片，但这浓缩的，下再两粒，下两粒，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人生屁屁，成规工天规工，无精打采，填补的利金片，精神百倍。咱主要是阮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这个利金片做好的产品在阿边行吼，互咱精神百倍哈。无清楚无明了，电话来个靠通哦。咱只台南用手机啊，还是外观识别卡0606，咱个卡做打星。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来要听好听的对手的歌曲哦。风铃声，摇叮当，阮心情。K O 来到智行药房，个人填补用两元两罐。带李妈妈交代4:30，要来走一块。风铃声来，做来跳舞，做来唱哦。

0: 来非常好听，对唱适合跳舞的歌曲，讲叫做《风铃声》，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吼，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吼。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可袂去管掉。252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加空六。日本的京都共一台适合密密麻麻的车来，找到一个尸体，搁有一个。老阿伯倒伫个车外呢，紧急啊送病院，7点钟急救嘛是无法度敲伊呢，惊多啦，讲半暝啊透早5:10啦，啊这真离奇呢，警方则着通报，讲有一台车烧甲密密麻麻，内底一个烧甲臭火焦，看袂出来是几岁的大体啦，当时伫车外佫倒一个另外一个人，啊小可有开脉，紧急送病院呢，加啊看，嗯，啊这个老人呢。80几岁啊，住伫京都啊，啊，结果抢救嘛是无法度巧伊啊，啊，到底什么原因才会发生种代志啦？啊是自杀，啊是人加工的，啊是他杀？这个了解看卖。讲日本的京都这台车吼，今仔透早5:10啦，啊，什么代志唔知影？火烧车烧死两个人，一个伫车内早就烧死啊，啊一个车外80岁老阿伯。经济上病也是无法度，一秒好还知吼，这是日本的一个新闻消息啦。另外，桃园机场即外口的外环道路啦，啊嘛发生车祸呢，一台轿车唔知哪开的，大路伊唔开，一直偏，跌到路顶啊，上病院啦，会再发生的啦。讲哦，第一桃园机场即个只外环的道路啊，外环的道路啊，啊这驾驶哦，虽然无明显的外伤，嘛是上病院来个检查呢。啊，听讲无啉酒咧，哦，啊，到底是哪弄的啊？家己开车啊，对，一直起啊，啊，对，种路顶啊，那个跌落去啊，砰一声吼，大家就吓惊啦。啊，这驾驶无啉酒啦，安尼啦，啊，食都无，看你也是话无咧。啊，可能是咧开车的时候身体无爽快啊，啊，一起弄着电话条啊，啊，我人无外伤啦，但是这检查看卖，然后弄着头壳，喏、哦，讲。啊，即、这个伫个桃园机场，即个车开车的时呢，啊，有当时啊吼，疲劳驾驶吼，都会发生种莫名其妙的代志啦。尤其即马4点零啦吼，车辆在坐话，咱只温州司机啦，啊，咧上话走几工的车吼，真正日头真炎，啊，所以你吼，伫车咧虽然有冷气，你的地主加啉挂，有阵遐人会向公公未爽不爽快呢，吼、哦，所以吼、哦，卖疲劳驾驶，安全第一哈。另外，高雄镇定警分局在巡逻的时候，在那个镇定区一心二路甲圣德里街口啦，差一个55岁姓向，方向的向，姓向这个查甫人，啊，结果拉拉炸落来啦，感觉伊咧奇怪，那溜的就对啊，伊骑车是咧骑啥货安尼？那溜的就对啊啦，即马甲拉炸落来哦，55岁姓向，方向的向，这个查甫人家己坦白，我无驾照，我骑新闻证的安尼啦。啊，即马叫阮就感觉好奇怪，哎、欸，自首无做，啊嘛是爱甲你开用迄个单啦。啊，即马得来问伊证件的时阵啦吼，叫、哦、开一下你的车迄个地步箱啊，哦啊，还检查一下安尼，这是一定爱检查的呀、啊。哎、欸，伊开始双手皮皮喘啦，啊紧张咯，车错呢，一般开安尼呢，你都无驾照，这就开一个单啊，现在要检查伊地步箱，伊煞皮皮喘呢。55岁这熊这查甫人嘛，即马对不起，我开来看一个手套，紧甲摕走安尼。警方讲等咧，迄手套我嘛是咧检查呢，看内底有插物件无？伊愈猜测就对个，讲唔免啦，即我手套我挂人咧挂的啦，我嘛是咧检查一下，叫他检查，内底竟然唱海洛因啦，无怪伊伫遐皮皮喘，急要甲这个手套藏起来安尼，佮有安慰大兵的毒品啦，啊，这真多呢。假毒阿哥唱毒，细雄的这查甫人阿里阿姨上法办啦，家己主动讲伊无驾照，骑新闻证的哦，即马佫同意讲好啦，检查一下地步箱啊，但是同意那同意，皮皮错啦，啊结果就紧甲伊的手套摕起来，警方就感觉足奇怪的啊，靠人个只猜测的咧，只猜测佮紧急要摕迄个手套。甲检查原底内底藏，原来内底藏6包海洛因呢，啊个毒品的安慰他们1包呢，还差嘛哩，吼吼，食毒阳性的反应，佮藏毒佮继续条追，佮也继续条追，啊到底这毒是对倒来的？ 五十五个这个细雄的查甫人啊，伊上过班，你甲检察官交代好清楚了啊，真多真多，这有可能啦、啊，甲他罚单的127,800块，无驾照啊，啊个驾都开车啊，啊个得安那溜的啊，哦，这些付出的代价有够大的就对了啦，当然要吃啦。我跟你讲，真正你得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另外，冰冻我一个饭店，啊，要讨无钱，啊，亲门大户好八个人，头家带八个人，亲门大户让人讨钱安尼呢，佮逼人签本票，佮人牵走机车，嗯，台湾都无社会，这袂使哦。这一个网友讲啊，讲因兜吼，互八个饭店的人，安尼亲门大户渐渐入来厝内啦，安尼哦，啊，无顾着讲厝内佮有一挂幼囝。啊，囡仔骂骂吼，我做歹呢，歹性情呢。讲毕竟老母啊，爱签这几啊张的本票，啊，过来强强加，啊，不是欠伊钱，人个乌托邦也是因厝的人诶，啊咧，牵咧走就对了啦。啊，佮黄金嘛提伊安尼啦。伊讲加一个手啊，佮你皮皮出呢。即个屏东调酒局伊讲已经接到报案啦，你了解看嘛？到底倒一间饭店，较用这个方式安尼呢？因为一个46岁查甫人，去年啦，伊就甲细只经营饭店嘛，啊，甲借350万嘛，用支票、用动产抵押的方式啦，啊，即摆就是钱拢无闲嘛，啊，饭店就要赚利息啊，细只即讨无钱好掠工，招八个人安尼一手下，就来因兜啊，啊，就要谈判，要叫逼伊还钱啊，这个、过程中竟然用强逼的手段逼因签。本票安尼啊，啊签邓票，啊个牛头书啊，安尼呢？啊，唔知机车是别人个，伊啊安尼敢开咧走安尼啦？哦，啊这当然人报案啊，你袂使安尼啊，有听书啊，那是要欠你钱，你当阿过啊？啊，你有这亲门大户的方式，这人会惊啊？人惊你，敢袂使报警？哦，你得你要讨无钱哦，讨无钱你该是阿官司咧。饭店嘛，说你的执照都用促销咧。哎、欸，即卖一条饭店是，你摕到执照足困难咧，比订厅较困难咧。哦，啊、你袂使用这个方式啊。来来听歌曲，歌曲叫做《玉兰花》哈、哦。玉兰花这是住伫咱台中太平，来到东兴药局，告别咱天宝青怡面膜丸，咱的吴妈妈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哈、哦。来，就拿来欣赏早期的老歌，叫做《玉兰花》。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1: 原来
2: 是啊，这无责任的老爸哦。

0: 欧西的嘴巴不好。
1: 是阿姐，是不是我做的这个欧西的嘴巴？
0: 是是，就是这个嘴巴不唔对了。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一久啊，还把来宾有骗。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玉兰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卡电兵空六，咱来卡做打新，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哦，啊，拢食食，拢阿未食，拢啊，嘿嘿，穿啊，阮左边讲，哦，妈妈，你啊穿啊，我做，
2: 嘿，
1: 我今嘛从我食食养生丸未穿啊，
2: 嘿，安尼哦，
1: 未穿，未安尼未穿的，
2: 要紧啊吼，行路会当行较远啊吼，
1: 嗯，
2: 安尼哦，我咧进步足济啊，
1: 还未穿啊，
2: 安尼开哇，
1: 哦，我食足济罐啊，
2: 食足济罐哦，
1: 嗯，
2: 啊你吼，拢去五家心动关就对啦，
1: 系啊，
2: 啊且。啊！
3: 我
2: 食
3: 买个花生丸。
2: 你讲买甜不花生丸？
3: 嘿，
2: 哦，
3: 我食一罐去啊。
2: 哦，
3: 食一罐去，下边下头，要再甲你叫一罐。
2: 好、哦，安尼啊。
3: 嘿，
2: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要甲我做见
3: 证。食了好啊。
2: 嘿，
3: 食了好啊，即个一罐做保养，看会使哩啦。
2: 哦，安尼哦，啊，你是啊，你原底是安怎啊？
3: 原底就加酸加麻。
2: 酸加麻。
3: 嘿，加酸起来吼、
2: 哦，
3: 我爸干的口红店啊。
2: 安尼哦。
3: 嘿。
2: 啊，今麦食甜不好生丸，食都有效的对。
3: 嘿嘿
2: 哦，安尼真好啊。
3: 对啊。
2: 啊，你今日个叫我来寄大罐的呀。
3: 系啊。
2: 啊。
3: 大罐的。
2: 大罐的一罐啦吼。
1: 我做几人听的，我无人个听。
2: 谢谢啊，你讲哦，你讲食我的生病食啊，那、啊、
1: 有。我有一只土狗啊，拢爱在对我去挂孙啊，啊无够大只啊，去接着别人的吼。
2: 哦。
1: 啊，去啊个啊，啊一空坐囡仔腿呢，啊去我那个再去搞个病院呢。哎，挂袂好，去我上着湖南地哟，喷两摆啊，俩就好了啦。
2: 安尼哦，
1: 是啊，
2: 好话，你别搞，啊，你别搞，讲湖南地哟好用就对啦。
1: 有啦。
0: 湖南地哟真好用啦，在咱啊刀伤、切伤、外伤、流血，这个喷吼会消炎、甲止血啦。啊，嘴破那好听，这嘛是用喷的。啊，那胃疼、胃出血、胃溃疡，这也用止的。家庭必备的良药，湖南地哟啦。另外，这阿姆讲安尼串呢，啊，食咱天宝的养心丸，食较真好。啊，就妈妈脚呢酸啦、麻啦，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他就比如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对咱筋络歹、筋骨都有问题呢，啊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痛、麻。有人的脚呢好，麻几支啊呢，啊腰酸背疼，一条筋咧吊吊吊。按中辈时代吼，手也袂举悬，啊脚袂凹弯呐，腰脊骨安尼压拢袂落去，啊寸也寸袂直。加条路安尼袂舒适，会剥会酸，这拢系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个只系滋生水，甲咱补精阴，一骨髓甲咱生气血。消筋疼，强筋骨啊！咱内底有落这骨板胶呢，甲咱补充加一个钙质，这加一个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会流利，行着路较会舒适，会行会爽，人才会健康，过骨头会好用，天宝的好正丸。你话那放尿未顺，就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啦。放尿未顺呢，常常想要放，啊，见放放一输啊，安尼滴啦，搞尿、泄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水肿对卡起，腰子无好，这些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些补心益气，咱顾膀胱、顾腰子，这是怎么你感觉放尿叫做轻，大杠的好放，阿妈袂去搞尿，治疗改善咱腰子性的功能，顾咱的膀胱。天宝的养龙丸，啊啦，心脏爱白泡菜，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呢。

你看他光头壳跳头壳，一个头壳袂精彩，啊，这个民族歹困哦，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啦。过了循环歹，卡麻手臂阿妈赶紧难动动，填补的过脑丸。但不是你光头壳跳头壳，耳康叽叽叫，歹困。填补的过脑丸，吃应好吼，这做啊足好啊。老师中央会填马色素剂啊，啊那排榜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教授够有好困哦。排榜你个吃两公啊，道理摆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啊，边家这里有办无咧卖哦。我们听这首一代佳人吼，到底到了来到武定药房，过边填补用两丸，咱的蔡妈妈交代给收听的做来欣赏哦。啊，咱歌甲听，等下要电台共享啊。2525500，挂关七加空六，就能来欣赏好听《唐兰花扎记》的国语老歌，接着《一代佳人》。2525500，挂关七加空六。

0: 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哦，杨九青孙，不开门的有道，今半夜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留钱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啦、
1: 啊。哎，你怎么的呀？
2: 是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哈，安严重哦。
2: 是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部气象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斗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再回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节目阿斌跟我们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午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大准日讲吼，我们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来给我们赞助，咱这五六十档的老药厂，咱是老百老礼盒，咱这不是新风格吼，阿斌的这时啊嘛，八点到十点的。透早现场的红温的直播，哎，透早的直播啦，下晡咱是红温的直播，四点到六点吼。下在时啊，甲下晡时啊，冰拢冒起来。所以你若要找阿斌的本人，下在时啊八点啊，到十一点连啊，冰拢伫公司的服务。啊，下晡时啊，那就四点连啊，到六点吼。非常感谢啊，咱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咱家己的药厂啦，咱是 GMP 的中药厂 ，GMP 的中药厂。阿斌所介绍每一件产品，拢是维生素含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不哩对咱的广告时间有限吼，无都甲咱药爱直头讲啊足清楚啦，啊拢会加一个见证单，这种是咱长期咱这长辈时代，食咱的产品食了好，得甲咱做分享，啊食好得甲咱做保养，都介绍亲朋好友来甲咱啊，使用咱的产品非常感谢啦吼，啊感谢咱这长辈时代长期对待阿斌安尼关心啦，啊那是啊吼，咱这长辈时代。那确定阿斌哦，那些阿斌无用啊，甲咱讲话较紧一点嘛吼，甲咱做是讲一个抱歉吼，那些咱做节目啊，听电话啊，电话一通一通安尼来吼，啊无多甲大家开讲足久啦吼，啊然后较安尼像像样样讲讲较无礼貌的所在吼，甲大家讲一下歹势哈，望大家体谅体谅哈，感谢0525500外关七加空六。啊，那到咱的指定药房，还是寄阿兵寄产品哦。啊，那爱听什么歌曲，啊，咱唔免客气啦吼。但是恁私底下无咧点歌哦，私底下点歌阿兵哦，带袂去啦吼。嘛，感觉一下抱歉哈。现场恁的电话是0525500外关七加空六。第一段直播一开始，咱要来关心这个旅客，阿兵讲一个旅客，大家做一个参考哦。今日拜三，今日礼拜拜也得过去啊！吼，讲明仔载，明仔载就是二十四节开的大暑，哈，大暑啦！吼，明仔载六月初三哈，明仔载日到适合祭祖、祭穿、祭忙，啊，就是明仔载禁忌的是坐庙、坐庙无适合，坐灶、开灶啊、坐船，这无适合。拜时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时的喜神当南，灾神正北。拜时穿着寿绫，十五岁煞伫个北平。后日拜五，拜五的日也未歹。六月十一号，拜五咱若要祭祖、开工、出行、沐浴、剃头、点名、立彩，这拢会使。经路开市、立冠、交易，拜五嘛拢会使吼。立彩。出货宅、木样、纳贴都可以吼。拜五的禁忌是嫁娶无适合，立储出货甲彩衣，这拢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五的喜神干北，财神正北。拜五穿着小溜，十四岁。刷伫个西边，看起来拜五的日子较水，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外观是咱加空量吼。啊，这气候的部分就加一日热，两日叫做真热，三日真烧热啦吼。十四个观气真正热较变贵呢，啊，拢差不多38度啦。我就讲日本隔壁。弄个买42度的呢，哦，台湾个差异呢，也蛮个悬啦吼，烧热吼，来伤害啦，有那些掉山鼻，感冒较艰苦，真正无爱骗，所以讲咱个伫外口咧做石头的，哦，伫背关背街套中岛个伫外口咧做工课吼，然后即个劳工兄弟家己爱特别注意补水，阿妈要日头晒干安尼人安尼吼，掉山做工课啦，一直伤害有那些，身体嘛，有哪些你也慢性病，这危险呢？哦，所以吼、哦，这两天我正烧热，咱的收听的范围，台中、彰化、南投、分林、嘉义、县市、台南市，这拢正烧热，拢36度到38度呢，真正的啦。你内底吹冷气，吹到外口，你就讲哦，真正差济啦。啊，比如一个朋友啊，因在办公室啊，透顶头水食一个办公椅啊，要叫外送的啊，哦，讲热干呢。
啊，内底都凉凉啊，出去外口破袂输行路就对啊啦吼。这温度真热真悬呐，啊，所以讲大家特别细腻哈。另外，这红霞要生成啊，这前日白边有讲到吼，啊，对台湾有影响无？听讲拜六是上靠近。像靠近台湾，啊，全台湾可能都有雨水，红霞啦吼，伫个关岛方面，啊，即、這个热带的鸟动啦，或讲鸟动啦吼，即、這个热带的种伊就可以加做风台啦，啊，即、這个第十二号的风台叫做红霞啦，奇怪呢，哇，对这名是和这葫芦冰的名，我拢会想到丹纳斯呢。这红霞希望伊对台湾哦，卖伤大影响啦。听讲伊拜六会通过这个巴士海峡啦，啊，所以拜六离台湾真近，啊，所以讲全台湾可能都有雨水啦。我是认为落一寡雨有好无歹，较袂遐烧热，空气的品质嘛较好。啊，但是卖造成伤大哦，卖造成伤大。啊，听讲这个红霞啊，这个风台哦有可能啦，伊拜六通过巴士海峡。礼拜就豆豆啊，你比较中国共共党这方面啊，所以可能伊会对台湾无足兴趣。当然，啊，该观察两公啊，吼，这是洪泰讲要接近台湾啊，咧啊，大家吼，你若买衫买洗衫的吼，啊，这两公啊洗洗，吼，啊，边讲今仔拜三拜四来拍一个批单好啦，下再吼，都不是了了讲，啊，边你讲了真准的，唔是啊，边讲了准，我是听气候咧讲，讲拜三四啊吼，来洗一个批应该会打，不哩个有可能啦。为部分的所在吼，过到了一挂雷阵吼，所以你也要洗衫，较紧洗洗，下再吼，还不卡两三点啊，啪啪个就收收起来啊。你茫讲哦，下晡时啊要收，而且来撒一阵雷阵吼，就无使你咧拍熬吼，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台湾的股票今仔最后起592点，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4825点，买卖今仔是9826亿吼，9826亿。今仔的价格今仔一支今仔是16630块，小可有咧起哦，起几百块安尼，一两百块安尼吼。今仔一支今仔是16600块左右，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收听一首新歌吼，一生情缘，这是林珊的新歌啦，最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仑背，来到中爱药房，告别咱天宝定少山，跟咱的目睭药啊，天宝青怡面膜丸，咱的王妈妈，交代要收听的吼，一生情缘应该是袂歹听。得找个大家做来欣赏哈，林珊的新歌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林珊的新歌，更叫做一心情愿吼。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吼。咱咧中部听众朋友问阿斌讲，咱咧部分的游客啊，宾馆有点数不唔对吼，细馆的两点，大馆的四点，每满十二点，还是每满二十四点。会当对我们公司的产品，当然无清楚、无明了，他利用听歌还是广告的时间，咱电话卡入来问阿斌。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是咱加06。六港电动会吼，哦，要来邀请大家来吃这个蒲烧鳗的便当呢，哦，真好，未真好呢，有500粒呢，真好哦，好康的来啊啦。就我关六港哦，电动会啦。六港镇的农会啦，啊，甲七间农会，做伙要来打造一个品牌，叫做台湾真好鳗，哈，这鳗啦，鳗蒲烧鳗啦，吼，国产的啦。为了咧拍这知名度啦，大手笔伫七月二八就是后礼拜嘛，吼、哦。伫咧六港镇农会家要送出500个蒲烧鳗的便当哦，现场阁有1000份，含这鳗免费来试吃。啊、哦！大家卖食饭来，这个试吃呢，过来食这个蒲烧鳗的便当啦。哦，这总干事咧讲啦，早年鳗啊拢是外销啦，啊，即下要透过八大农会通路伫内销，要开发过来的市场呢。啊，所以就爱互大家食看卖，看好食，歹食啊！哦，真好啦吼、哦！这中华县农会、北投区的农会、枋桥区的农会、大溪、三车、北投、永康哦，这跨县市要来合作，真好啊！哦，啊，这个吼、哦，杀这个品牌袂歹哦，吼、哦，这膜啊，台湾的膜啊，是袂歹，专业的加工厂，啊，那个处理啊，做舒适，要邀请大家来吃，7月28，下在10点，哦，卖只小巴的来吃试吃，现场要烘1000份，啊，搁有蒲烧鳗的便当哈，你自己记起来，7月28。伫个六港镇农会即个吃吼，来吃个吃吼，袂歹啦，想要个高官，那好吃个买顿个吃，真好啦。另外啊，边看这个新闻咧报，讲像迄个冲红灯啦、超速啦，安尼七欠八八欠欠97件，总共135,000块，一身五银拢唔缴，安尼呢？台中市里面查甫人40岁啊，啊对2000块23年5月开始啊。开到二十几档的老爷车，啊，持续冲红灯、超速，连停车费20块也唔缴，牌照税也唔缴，干那要使用车，啥物拢无爱插，连开高速公路通行费拢唔缴，水缴硬食，啊，这拢唔缴。啊，总共前后欠97件啦，吼、哦，伊当作人无伊的皮条呢，欠135,000块啊，那像安尼政府呐，大家拢安尼就落啊。好不经营数小小的工哦，这不要给他查比赛。这台老爷车20档啊，卖个靠这台车啦，这嘛看哦，伊拢无存款呐，啊，所以就无皮条啊，无啊，这台车我咧靠伊啊，啊，靠这车就无价值啦。这个看伊咧经营工程行啦，目前多包着一个建设的工程哦，多好，这经营数扣着钱，来通知这个建设的工程，伊的工程款未使回给伊，先扣阿掉咧。行政命令甲过去，接下来做白工的啦，马上交清，马上交清啦，13,500块，安尼，靠工程款你就交清啊啦，唔小心都唔交，车要使用，啊，佫无守规矩，安尼啊，罚单一堆，停车唔爱付钱，工作以后拢唔交，拢唔报，安尼啊，干那要使用车都无要照起工。97件呢，135,000块呢，啊、哦，唔相信我都出地力，工程款啊扣掉嘞，扣来现在135,000块，唔通安尼啦，做人爱照起工吼，啊，政府人像你这样呢，政府得免运作啊哥。另外，伫国小担任这個美术老师啦，社团的老师啦吼，伊咧指控要各位学生啊，伊这社友啊，生啊，一直甲公家投资这虚拟货币啦。啊，其实这些油啊，是阿无甲骗。伊真正阿后投资700几万呐，结果了钱呐，了钱我了700几万呐，安尼啊，是了700几万呐。结果尾啊，计阿先阿讲你来陪我啦，我听你的话啊。心里电话里心里了，认为讲其实吼，以前阿先阿说油啊，伊无甲骗的。伊的对话记录又甲讲老师，
伊赚着钱啊吼，我看起一寡转来安尼啦。谢谢台老师就讲无啦，即马真好康哦、喔，我看哦、喔，赚几亿啊，较收啊。吼、喔，啊你心肝小只大啊，结果刷一滴料料一块地晒啦，最后刷了七百几万啦。啊，即马谢台咧就讲，啊，到底当时你无甲我处理好，我还了这个钱啊？按这个石油啊，先有甲你讲啊，你坚持要赚几亿个啊？唔，即个到尾愈深愈济，啊愈料愈济啊！投资有风险吗？我讲啊，讲你做老师啊，你敢唔知投资有风险？啊，即个看这个过程已经无甲骗啦，伊要协助伊开户啦，啊，要协助伊安那去登销啦，啊，那算这迄落诶纪律啦，哦，要那趁钱啦，甚至个讲趁一寡钱先摕回来安尼，伊就无爱啊，讲要加赌啊，心肝想足大，讲要趁几亿个啊！结果了一口地塞，了七百几万，买落来这个石油也行啊。法官也讲判无罪，因为你个人知影一个风险，啊，人有跟你讲，趁钱爱先摕回来，所以人证明啊，不是来诈骗的呀，是你个人心肝小多啊，安尼啊，最后伊讲要叫囡仔背，学生啊背。唔免啦，哦，全部都唔免背，安尼就对啦，吼、哦，你家己要一个判断的能力啦。另外，高雄三位，这网络真有名，讲年尾啊啦，拢伫个网络讲，哎呦，我照顾囡啦，爱家己嘛生五岁安尼啦，哦，结果哦一个真好的年尾啊的形象呢，结果真难落话啦。听讲伊考到一个未满一岁，这细胆的查甫囡啊，又考到较死呢。啊！你顾个一套，啊，照顾囡仔个一套，家己个是五岁囡仔妈妈呢，个网络有名的人呢，啊，你看安尼呢，其他老弟话呢吼啊，未来个判刑哦，啊，其实哦，伊这个正当六月，伊考到这个囡仔，挑伊这个心理哦，佫有一件细红的抓囡仔，嘛是咧恶果，哎嘛佮怕呢，安尼呢，啊，几啊惊，你看安尼你也知影。即话即件甲判两当有期徒刑啦！伫个网络上拢讲是真好个妈妈，家己生五个，做个顾囡仔，啊，翕个相片好，拢甲囡仔足好呢。结果即个世代个查甫囡仔，又顾一个月30000块呢，顾家呢，拍甲规身躯安尼，伤痕累累呢，安尼呢，啊，最后巧伊啊，即个大家个心理个呢，啊，佫有另外一件呢。个另外一件是判两当呢，你看嘛，表面上讲一套啦，啊人当作是足甘心啊，足温暖的一个尼姑啊，结果唔是呢，啊，实际也唔是安尼呢，啊，小姐我感觉拢要判较重的啦，人这是囡仔拢别人的心头吧，啊，这囡仔有钱了有你顾，唔是顾无钱的呢，啊，你顾看呢一个死，啊一个重伤，这里边家长安那讲，啊，佮伫个网络讲你好，我温暖。是好妈妈，结果唔是安尼啦，讲一套做一套安尼啦吼，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难道草屯这个要到公司的工厂吼，讲有人牙抢，安尼来抢80万呢？抢现金佮抢金条呢？警方马上就立啊，巡查伫台中、桃园个三个派出所，啊，佮安尼亲门大户呢，都提这冲锋枪啦，安尼呢？抢现金佮抢头家的金啊，损失80几万呐！即嘛，警方伫台中桃园，加只三个查甫人啊，家己也着啦。啊，即嘛部分的现金啊，佮金啊，拢甲摕转来安尼呐。啊，到底什么原因呢？故抢红情呢？啊，佮只歹性情呢？啊，是本来就是疫苗的，啊是临时的呢？即个查好，啊即有你也着啊。你也得来门口近，足近就了，知影一清二楚啊啦吼。这有能是啊吼，到底是温源来抢劫，该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来听歌，啉一下茶哈，酒歌曲袂歹听，容易感情诶。踮在东京的街路上吼，这带伫咱西丽来到一心药房，告别咱天宝永荣丸王大哥，讲爱听中医的歌，给阿斌安排中医的歌啦吼。啊，中医歌咱定听一夜情，听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啊，昨咱嘛听过另外一首叫做《路口的灯光看我的剧情》吼。啊，来今仔来听这踮在东京的街路上这首歌，阿斌个人嘛，感觉袂歹听，真介意吼。来，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容易感受的点在东京的街路上。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啊，今嘛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啦。顾身体就是顾健顾机会哈，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共同来啊，了解咱公司优良的产品啊，进攻个。
1: 啊，你讲起我的天宝罐啊，玩食最好呢啦。
2: 你包括我食七八罐啊，我嘛这头壳也嘛去讲着哦，讲过诶，几十年诶，啊拢常啊听一遍咧。
1: 安尼哦。
2: 了咧，就听后讲咧，啊，我都听你安尼讲讲，我不该讲。我阿要食一七八罐咯，我好伊吼，我好伊都唔捌食，唔捌去食呢。我是讲老去食，我头讲你老去食，你得去加杯，唔捌食呢。
1: 唔捌食，
2: 我得饿了安尼啊。
1: 好好，真好用诶吼。湖南白药嘿吼。
3: 湖南白药吼，我妈妈伊迄个压疮，啊人有哪会当讲褥疮？我有哪有听新闻机人咧讲讲严重到拢住院，啊唔过咱都唔知伊个电话会当来报。啊，我妈妈伊个吼，像50块遐尼大诶啊。两个第一髋关节，两个筋骨，阿爸你湖南白药吼，我阿今嘛手术甲剩差不多一块安尼，阿爸生变起来啊。
1: 阿
3: 在伫澳洲买做在你买五罐，我拢今嘛拢强强啊用，强强啊用，安尼三一点啊，今三个今嘛够有一罐，
1: 爸
3: 生要变起来，你看卖啊，
1: 都
3: 好用呢。
2: 啊，内吼就是阿那个身高吼，一支卡在牙一杯汤，阿你刷靠靠我当牙。
1: 好啊，不作生的对
2: 啊，不作生，啊，起码讲不低不高，我改好。
1: 总好
2: 啊，
1: 啊，食两罐好正丸的对啦，
2: 哎，
1: 安尼哦，
2: 啊，一个啊，
0: 食那个好正丸，就一大支管卡足够酸痛啦。哦，身家拿去洗去，都爱卡起一杯汤顶管，啊，起码食两好正丸，食个安尼不低不高，这个卡骨的酸痛的经验都好去啦。另外，就妈妈偏头痛啦，她个在咧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食甲真好，伫甲咱做见证。啊！即大姐妈妈褥疮呢，还有伤口吼。啊！抹咱的云南白药，安尼有耐心达到一个果。迄云南白药足好呢，家庭必备的良药。伫你外伤、老花、侧伤，用抹、用喷的拢会使。啊！若胃疼、胃出血，用食的嘛会使。迄云南白药会当食，会当喷的，咱抹。吹破啦好听，真好用啦、啊！云南白药家庭必备的吼。啊，边个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敢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酸骨人跳骨针呢，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呢，啊筋骨咧安然袂扭捏。迄话哦，咱中辈时代，那早暝倒咧困，下再要尿起来吼，足艰苦。啊，行着路足袂舒适，足袂直的。卡那打了头，唔知吧啦。啊，背后腿又去食了。阿伟又结果做个安尼闪掉，啊，存未得啦。阿伟卡掉掉去拽掉呢。啊，唔是做个安尼丢卡筋，足艰苦。骨头的问题，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照三顿啊食，一摆甲食八粒，咱一个食敢猪肾水、生骨浆、敢骨骨头啦。阿伟骨年酸疼的老爸母，不管是也起来遐酸遐疼啦。啊，41，存袂得的啦，手举袂悬的啦，50斤啦，肩胛头会酸痛的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你啊，这一阵嘛，你就感觉骨头继续硬，走路继续窄，人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天宝的好正丸，因为那光头壳疼头壳，他个疼足艰苦，习惯性的他个疼，啊是偏头痛，外来风带掉的头，带掉的他个疼。得你头壳疼很凶啦，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足对症足有效。那个药材内底有天麻，天麻的专门治疗头壳疼。啊，为安尼颔颈今仔日安动动，血流循环无好，脚背手背安尼会冰冷会麻。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咱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血流循环较好。啊，若歹困的很凶。每一顿困得冰来冰去，拢咧过时间咧。阿伟习惯性食爱困药啊，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他个听，他个讲，失眠、搞梦、血压做到清管的天宝的过脑丸。俺天宝的目睭药啊，天宝清耳明目丸，专门讲清耳明目，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做到老白油的 目屎骨安尼流，生黏的，咱就乌点乌影的，白白帮阿种的，拢来食咱天宝的，清理面目完，甲咱过眼底。即个什么？你讲目睭叫做金，目睭叫做明，天宝清理面目完。你若放尿袂舒适，足够尿，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建筑做一书啊，膀胱做无力。因为咱的困眠，天宝的用量完咱个食，过膀胱过腰子，贴在咱的腰子身呐。放尿袂舒适，袂大白，放尿咧白落起泡臭尿险吼，袂大降啦，啊忍袂掉啦。啊，中辈是多尿失禁啦，膀胱做无力啦，腰子身功能歹啊。天宝的用量完咱个食吼，另外心瓜头还皮薄菜啦，心律不整，走路的喘，心肺拍袂起，头壳人就晕啦。啊，无头神记礼拜，这种心肺无够。天宝养心丸，固心中，生心肺，咱个挂断来吃吼。啊，天宝养心丸，下细十粒，下两粒，还精神较好，啊，心中叫做有力，走路较袂喘吼。天宝养心丸，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礼拜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听这首蔡琴演唱的《淡水河边》哦。最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闽雄，来到太和药房，过边填报好正完大关的，刚才好诶，刚才的过那晚细关的，赖妈妈交代5:30，《淡水河边》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

非常好听蔡琴唱的版本哦，叫做《淡水河边》。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头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服务一届啊，咱寄药完全拢无收任何运费啦。所以阿斌惊大家哈，那听阿斌的介绍，感觉未歹用哦，这家你管定的。第一摆要个别阿斌甲你寄，他袂管定。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哈，感谢大家收听啦。啊，时间过得足紧嘞，已经5:36啦。今来过来了解几块啊社会事哈，感谢大家收听。你拿中二，这个好车要转一个卡普，啊，无怕红用灯，要转就要转，结果驾一个中和的警方，伊咧巡逻小撞到啦，还安尼相对。我倒着伤呢，新北市啦，私立的德兰中二啦。结果哦，这个姓王的司机今仔在七点啊，可能在学生囡仔了，伫中二区兴南路二段啦，无拍方向灯，特别灯塌铺啦。在这个时阵，南社派出所社区的环境底下巡逻，煞小撞到啦，两支枪着伤，我咧讲在生命无要紧啦。啊，这无拍方向灯哦，姓王的这个司机爱用开罚单哦哈。当然，其他的原因，搁爱进一步一个了解看嘛的哈。四十岁的姓王的啊，这是学校的司机啊，还要登卡普阿波，阿波拍方向灯，多加这个巡逻的环境，29的社区的中车会啦哈，拢无啉酒啦，啊还伤卡着伤呢，这些路啊，吼，这开罚单哦。另外，台中龙井去年发生插刀扑人的案件啦，涉案的查甫人饮酒了后，甲迄个厝边到外口底下大声细声喊话啦，人饮酒变作狗，结果伊有细酒的业插刀甲扑一个化山，或者话叮叮老，讲本来是要吓惊呢，啊真正扑掉啊，甲这涉案的查甫人饮酒了又扑扑死啊，结果因老母也看到哦，马赛啦马赛地讲我的心肝咧咧扑扑死啊，落死啊呢。安尼啦，即马讲哦，意思讲对方啦，触不到这個世酒的不死人，一句话实在拢无安尼啦。即马当然这犯伊破落来啊，13-6个月啦，爱乖啦，这无甲人和解，无甲人回失的啊。啊，触不到你，啊，他们那些冤家娘子啦。啊，结果吼、哦，47岁世酒的查甫人，看这世代的饮酒啊，哎嘛47岁，啊，本来就拢大家拢有小可过节啦啦，啊，讲饮酒了，顶到外口咧大声细声啦。爱个苦扛啦，甲赶啦，啊个叉刀出来哩，啊个车倒了，煞个扑一个敲伊，你看麦，真属失控呢。啊，这老母啊，拄啊看着啊，伤心甲啊，赶也无回事的啊，啊你嘛爱敢赔，人个心肝呢，人个囝呢，13-6个月啦，啊，真老啦吼。另外，家人一只渔船啊，昨暝伫个皮家苏即个食蛋白饼啦。啊、因为火烧船呐，好你家在船长说，你们船长甲5个外劳菲律宾呢，哦，紧急紧嘞，坐这救生艇安尼硬过，这迪拜硬过，啊，无在要小小事，好你家在海巡呢，接到通报了，紧嘞，紧派其他的，伊将伊个海巡队来个救援啦，好你家在昨暝半暝啊4点成功安尼接受到这5个人，啊，底下漂流10点钟呢，有来腰架呢。我咧家在生命意识拢真清楚吼，啊，今仔中昼已经倒来家人讲啊啦，这渔船啊火烧船啦，啊，烧足紧啦，厉害咧烧啊，啊，这免阁怕火啊啦，紧生命爱国啊，说你们船长讲叫这菲律宾的紧嘞，我们赶快跑，安尼啦，啊，那底下等10点钟哦，啊，有救回来，有救回来啦，啊，这船啊吼，可能烧个密密麻麻，啊，搁一个勾回来，搁要拖回来安尼。这样在海面上啦，啊，你家在海巡的第一时间，接到通报紧的啊，去个救援啦吼，啊，平安无代志，人平安无代志就好吼。另外，南投第三季的车刷一个车的商业道路吼，昨下波就落大雨啦，这过道那些都会落大雨啊，一台讲坐三个人发财车，滴落雨啦，拖卡滚啦，这个失控，刷出一个对向的车道啦。驾驶只车烧撞掉，啊，弄一个密密麻麻，你敢知影几台火车，车头拢无影，弄卡看袂清楚车头呢，车顶的人客，细里的甲细尖的，一死一伤，驾驶害出车外嘛受伤，哦，惊死人，这弄一个太吃力咧，
啊，就落大雨啊，过只经过沙石的产业道路啊，过弯的时候失控啊，骨裂啊，骨裂了，处理到对向的车道，到五十六岁细王的沙石车拄好正面弄掉啊，王的讲我挡袂住啊，伊杀过来我挡袂住啊，就改做伙啊，迄车头看无车头呢，安尼呢，发动啊偌大力。二十五岁细路仔呢，驾驶海水车过，阿豪在二十四岁细女的，家二十四岁细姐妹，两个拢夹着，结果拢无出过心跳哦，安尼哦，结果一个死亡，一个受伤，一个重伤。刷小车的驾驶是无安那，哎，讲我嘛啥未付啊，无多啊，安尼啊。结果细女的这个跳伊呢，阿细姐妹个急救呢，后悔哦，小我异性安尼呢。啊！驾驶室内大水车外吼，手骨、脚腿拢着伤啦，啊，这嘛住院啦，拢无啉酒啦，这落雨啦，啊，去过弯的时阵，哦，无细腻啦，真老真老吼，啊，发生种代志实在是，啊，爱细腻，开车真正爱细腻，小心无是本啦。另外一个澳洲的查甫人吼，爱来台湾读册，这是交换的学生啦，叫一个非常善良。竟然讲啊，头尿水油啊，安尼啦，还一条一条性命还没被收伊呢。啊，即马姓姚这户人人哦，伫大医即个姓肖的澳洲的这查甫人大医在迄落治疗期间，伊竟然阁利用照顾的机会，继续阁甲落毒，安尼啦，三界甲落这尿水油啊呢。这个代志代表地方法院以台南未遂罪，甲姓姚的判在一当两个月有期徒刑啦。安尼啦，啊，主要就是伊吼，为了满足伊家己的欲望啦。因为这个澳洲的查甫人，因为等于澳洲啊嘛，爱就唔敢想袂开啦。啊，听讲伊佫有甲其他人交往，伊肯定爱伊嘛。因为爱来分离安尼，阿公哦，甲头尿气油安尼，做生意是大人，甲这些小的安尼吼，实在是精神足痛苦的啦。啊，佫也袂后悔呢，这姓杨的富人人啊。这个代志大家应该有印象吼，这判在一当两个月有期徒刑啦。啊，不然唔知是伊偷尿气药呢，伊个咧个照顾呢，啊用迄个地大人个注尿气药啊，你敢知影？出门没有事业的第二啦，啊是伊是大人对澳洲来，干嘛讲这袂遐单纯啦？阿妈一条性命救掉，真老啦吼，在一当两个月吼，你爱食官司哈？来，阿边新闻是报个家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阿吉拉感谢的讲叫做命运的锁链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新年来到台湾药房，郭培安填报好正完，杨大哥交代要收听命运的锁链吼，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阿吉达感谢叫做命运的锁链，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阿要卡阿斌06，咱来卡做打星进攻格。
1: 你吃天保养良丸哦，啊你原地你讲你放盐哇？
2: 都放哦，糖分吼。
1: 好，你有糖分吼。
2: 放个些无爱喜欢吃水食安尼吼。
1: 好。
2: 啊，足臭个破，啊，我这一罐了，就放个足清嘞。
1: 安尼哦。
2: 嗯。
1: 啊，本来拢有交叫无。
2: 啊，是用拢放有够，拢放咩几十遍嘞。
1: 安尼哦。
2: 嗯。
1: 啊，起码嘞。
2: 真无袂啊。
1: 真袂啊呀。
2: 放好三遍，啊，都我。
1: 嘿。嘿，啊，你讲完了啦。
3: 温补啦，加用两碗加好。
1: 哦，天补用两碗。
3: 哎、欸，我昨日把过去继续开哦，继续要关还关那碗。
1: 好安尼啊，
3: 啊，
1: 恁太太用两碗是加那加就好。
3: 本来用倒倒香蕉呢。
1: 好安尼啊，
3: 系啊，
1: 啊，起码咧，
3: 起码拢未啊，
1: 起码拢未啊吼。
3: 系啊，
1: 我还是爱个就好个呀、啊。你
4: 那少一个就。
1: 田埔丁少山，
4: 哎呀、啊，哦，我以前两回鱼拢不好啊，啊，尾啊食未了好呀、啊。
1: 好、哦，阿、啊、弟，原地拢扫呀。
4: 嘿啦、啊，扫不够烂啊，那好多不下山，才叫你讲家用两碗加去。
1: 丁少山，
4: 嘿啦、啊，你直接你讲，我无跟你讲，就来啊，伊就了介绍介啊，食来来扫，赶紧来食来就会好啦。
1: 都会好吼、
4: 哦。
1: 哟、哦，哇、哦啊，你咱这扫鱼啊好用啊。
4: 嘿啦、
1: 啊，
4: 确实的啦。
1: 阿弟好。哦
0: 你少爷啊，真好用啦！这种足好的中药材咧，引粉咧，啊，就是大哥吼，啊，啉食少啊，食咱天宝的定少散，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位大姐讲搞料啦，啊，迄、那个暗时啊吼，安尼一暝便所走了几啊抓，啊，放了拢爱臭尿烟，啊，食咱天宝的用量丸，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雍容丸，这专门在讲过膀胱，贴在咱的腰子上啦。当然也是形容不彰呢，啊放尿未舒适，拢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这个只系温心化气，甲咱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未大补，啊放尿未大降，安尼擦擦滴呢，每一枚便所走咧几啊桩，影响着困眠。拢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啊，为咱听众朋友哦，那长期咧吃这个西药，这西药咧吃出来，有阵时就安尼汗水啦、水浸会对卡去，这种是咱腰子神功能较无好，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腰子神功能若无好，放尿就会起泡，安尼落落，啊，为安尼臭尿险，啊，你甲吃天宝雍容丸，你甲吃，你啊吃一阵啊，你会感觉放尿加速大减。啊，叫做清，啊嘛别个搞了，天宝的雍容丸，有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做这样你敢吃？到你筋骨都有问题，接下来做袂舒适，啊，提这四脚好啊，你行路的，啊，筋路做个蛮难，啊，做个安尼吊卡筋，天宝好正丸你敢吃？咱这里只系滋润水，甲咱生骨胶，固咱的骨头。得骨头怕，骨轮骨肉惊着都安尼消磨，丝丝酸酸，哔哔叠叠的，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内底有落这个牛板，牛板会当咱过关节，咱补充加质加钙质。这加质甲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利。天宝的好正丸。另外，那是讲头壳疼、头壳这个面作歹困哦，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西藏安徽有化灰作用，帮助那个血流循环好。天麻除了头壳痒、头壳疼啦，歹困的失眠呢，啊，倒不是讲头壳疼、头壳耳康记忆球的，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吃应好吼。嘛，这个问题天宝清热并无完专门的过干底啦。白来将加根山吃的方法有细细的，把酒母加呢，这个干底有相当的关系哈。咱天宝的清热并无完维生素跟稀客的过干底，把酒的专门药那个广东来吃。这时候你讲把酒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哈。干底过后，把酒是咱灵魂之汤。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服务的电话卡入来2525-0055-2525-55-00，我欢喜也是用手机阿贝卡06爱心号，安记得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阿兵甲咱主持大船的讲，拜拜，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林正勤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勤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袍底乌纱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不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顶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不捌减少。在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禀，
2: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欢迎咱边收听到咱的节目哈，节目的进行是我亚迪阿哥开伊啦，好不得咱好朋友这时间啦，阿开伊啦哈，我那今仔去休热，唉，真正实在有够热，有够热，热到哦走无路去，所以足侪人拢会想讲会热呢吼，啊来去较凉的所在，平常时拢会想讲。去日本吼，哦，因遐那寒天的时拢夭寿寒着吼，啊，所以就想讲啦，安尼吼，应该去因遐也感觉着较凉安尼嘞。哇，那会知影即届吼，日本吼，日本即届吼，你去看卖因遐热吼，上急诊的人是偌济嘞呢，真惊嘞。所以足侪人拢讲，错了错了，选了唔对去啊，选去遐吼被避暑。结果拢唔对，啊！你看咱台湾嘛是同款嘞，热干嘞哦，走无路去，啊！这热干走无路去吼，啊！真紧，唔知变怎，唔知变怎哦，我替恁想一下办法，不要紧，等下哦，再替恁想完嘞啦吼，啊！这这部一个开始吼，先来甲咱朋友讲哦，这咱有时阵哦，钱拢爱欠，头家，我看你未使坐啊久，啊，拢无讲话嘞。这部开始爱和你讲话呢，我你讲，我来介绍，这个头家吼，老实故意，这人讲老实故意的台湾人，真正是安尼，老实故意的台湾人，真的，你安尼有影？是讲吼，你安尼老实故意够娶某，哦，够生囝，安尼嘛无故意，安尼嘛无，这也对他呢。啊，实在有影真害安尼吼！哎，介绍我讲吼，咱这头家吼，伊吼闲啊会安尼吼，这么操劳呢？因为吼，伊拢研究一项物件，研究个吼，竟然叫咩敲鼓一样啊！为人吼，那是点点都咩一直在研究物件，拢真正会较操劳，较无闲安尼啊！吼，头家，对哦，定员的头家
1: 想尽办法啦。
0: 系
1: 阿公看卖讲，阿着做有哪贵家子的即个电器用品啦。
0: 哦，安尼哦。
1: 阿着想讲，天气遮尼热，
0: 系啊，遮尼热安尼吼。
1: 阿着想讲哦，
0: 嗯，
1: 较早前的时，阿公时代的时吼，
0: 系
1: 啊，电风咧吹哦，
0: 系
1: 啊，拢未烧风啊，拢会凉啊，
0: 系
1: 啊，即卖唔是啊。
0: 哎，较早都拢遮台湾济啊。
1: 啊，今麦真侪拢，
0: 你拢用红铜的呀？
1: 对啊，今麦拢用阿鲁米的。
0: 唔啊，啊较早的都是拢用真本真料的呀。
1: 啊，今麦我拢贪俗啊。
0: 哎，对啊，啊，都我咧讲啊嘛未讲的呢。以前在迄伟人那边物件，伊嘛讲要俗的呢。啊，俗的都安尼啊，俗米迄五分啊，一分钱一分皮啊。我就是也唔是要含你讲这个啦。你卖一个手就安尼啊，研究迄就开始讲这個，我是要来讲这个热天。
1: 嗯，
0: 热天吼，你那是热的时阵哦，你拢会，那是恁带砖卡啦，
1: 好，
0: 恁砖卡恁拢会走去倒。
1: 泥子卡，
0: 银子卡，咱
1: 来迄个厝的泥子卡。
0: 嗯，啊，迄一个西蕉的嘞，个日头的
1: 啊。人工啊是啊。
0: 哦，对吼，还有一间哦。
1: 哎呀，风啊，有当时啊，拢有风啊吹来，
0: 哎，对，哦，安尼有影真凉哦，
1: 舒服
0: 诶，哎，你安尼讲对哦，哦，
1: 咱们咧手啊卡，
0: 嘿，我较早，我有咧用咧工厂啊，啊，所以请人工人做工课，啊，所以遐就是安尼工课济咧吼，啊，较早诶设备拢嘛无遐尼啊完整对哦，啊，拢啊像你讲啊讲伫咧阴间啊卡，啊，阴间卡伊就是咧看，这个日头即马照倒怪。这未拍到你了呢？
1: 啊，
0: 迄个所在风吹咧，哇，热死死咧，
1: 对啊，
0: 对不？啊，未有蚊啊，过凉。
1: 对啊，啊，这咧就想要困。
0: 系啦，这是为是安尼啊，安尼那是为哦。你看你那查甫为拢哦，牵牛去食草，其实不是恁去食草，而牛去食草，是恁去啊浸水去啊洗身躯。
1: 哎，有影
0: 啦，有影哦。你冇看过哦。
1: 我是也无啦，
0: 你也无，你较早无哦。
1: 我较早是也无啦，
0: 你也无哦。
1: 阮遐无啦，还是有啦，是去走溪边啊，生水转来就
0: 风吹啊， 对吼，那是惊你无语啊，人家你推是惊你无语。
1: 对啊，有影啦，有影，做这较是重要啦。啊，但是这边算最凉啊。
0: 哎，对啊，啊，但是哎，唔对哦，就是安尼囡仔戆戆未晓啊，对哦。啊，唔对哦，那无迄是大人哦。
1: 现在惊着迄落落西北雨的时啊，
0: 哎，
1: 用用可以最重大啦。
0: 哎，错老啊。
1: 对啦。
0: 哦，啊，就去安尼，囡仔个细汉哦，走无路好见。
1: 对啊。
0: 哎，
1: 是错老啊。
0: 系啊，所以迄话吼。拢会安尼酸醉，哎，也感觉讲，哼，啊，阮是大人，拢安尼假怕，哼，闲啊假怕，我去算人，别人去算会使，我去算也袂使。其实哦，是大人就是疼惜你，唔甘你，唔过惊你受伤，唔多惊你去最终的挂去，啊，看袂安那就好。正经就是安尼，所以。
1: 现在惊就惊迄种诶。要死唔断开嘅，可能真系。
0: 我讲吼，
1: 有嘅，有嘅，真正讲嘅，住伫个监护病房内，底鱼啊，底只水哦，
0: 哎，
1: 真正吼，
0: 哎呦，命！
1: 你喺度嘛，唔是要喺度嘛，要放弃嘛，唔是要急救嘛。
0: 啊，我讲爱上欢乐就是，老爸老母嘿是大人，真正就是安尼啊，所以无多啊，对不？啊，所以只只讲我那边听就知影讲哦，天下父母心啦。所以哦，因为甲恁管吼，只有因的道理啦。
1: 那是为了咱好啦。
0: 系啊系啊，哦，啊，即摆来讲到等下，讲这个天气遮尼啊热吼，哎，热个你看，即摆这电钱拢起足些呢。
1: 即摆个热天个起大个啊，
0: 系啊，
1: 夏季电费啊，
0: 系啊，啊，即摆电钱个起足些吼，啊，起足些都咱啊回钱都无代钱呢。
1: 对啊，啊，但新风啊丢啊。
0: 啊，个即摆我咧讲。即摆佫出侪人哦，干那即热热甲掉沙，掉沙无法多做工过，啊，所以你若掉沙的时阵哦，即若掉沙，你一定爱抠抠嘞，
1: 对啊，
0: 抠抠嘞，别沙，
1: 国抠抠抠的过会晒你个要紧嘞，
0: 系，
1: 啊那无法多时，我倒伫遐先上急救就无法多。
0: 哦，嘿，那进迄度的时阵哦，嘛是原来去病，
1: 对啊，
0: 爱开一个，开一两千块再等
1: 下。有阵时若那拢无细啊，是细，那拢无得嘞嘞。
0: 嘿，有影。
1: 啊，你这样子厝
0: 诶。系啊，有影。
1: 你若热掉死嘞。
0: 诶，今物你讲足侪人哦，热掉足侪呢，掉衰足侪呢。啊，尤其咱个足侪人诶，体内拢会湿气有哦，掉衰几率更加悬。
1: 更加悬。
0: 嗯，啊，所以讲你吼，咱咧厝内面拢一定爱知爱用个通风。
1: 对、哦。
0: 通风用个好势。啊，你若像嗯，那阮到阮都拢开冷气对吼，你嘛唔通拢一直拢关掉咧。
1: 啊，冷气吹了嘛，腰酸背痛，脚酸手酸，两边头壳酸。
0: 我是别，我是别安尼酸啦。我是讲吼，哎，冷气啊开了，你一定爱吼，哎，窗户有无吼？你爱开一条通风。
1: 对啊。
0: 嘿，你爱开一条通风。
1: 本人大家拢关门窗户啊。
0: 哎，对对对，哎，干嘛讲？哦，我即摆开门一个无菜啦，哎，风会走出去来啊，那样啊，吼，凉会走出去。哎，
1: 内底空气含氧量会降低。
0: 所以唔对。你那是
1: 来伫个室内来对穿咯，凉凉啊！
0: 系
1: 啊，忽然个个行到出嚟，个行入
0: 啊，都丢丢啊，都丢丢啊啦！
1: 哎，
0: 丢奖啊！哎，啊，所以讲吼，你若亲像讲你伫咧吹冷气的时阵啊，你当初咧吹冷气，你就是厝内面吼，各用自己啊电风，安尼各个大嘞吼。
1: 嗯，
0: 啊，你咧
1: 冷气莫吹了伤冷。
0: 哎，丢。你练起哦，都卖出个喊你练着，安尼电池嘛，卡袂遐伤。
1: 到二百多安尼，
0: 也伤管啦，三二六多差不多啦。
1: 二六多伤冷
0: 啦。哦，别啦，啊你做飞烟诶，你啊，啊二六多做冷诶。
1: 无啊，啊有这位。
0: 啊你，诶你买啊？
1: 年长诶人无啊多啊。
0: 你买啊？你买啊？少年人咧呢？
1: 我是要替大家省钱。
0: 靠呀，我吹二百多，哦，迄我无啊哩。二六度多啊！
1: 配着一台好的
0: 电风，你甲配电风落去吼，哇，啊就真舒适啊！
1: 对
0: 啊，你都真舒适啊，空气吼可以流通，规间安尼流通吼，哎，你就舒适
1: 啊！最气
0: 啊！哎，对对，哇，哎，你有读过的风水学哦，啊？
1: 啊，这算命是拢安尼讲。
0: 唔吃狗哦，个系讲这哦，风水学呢哦，风生水起，
1: 对啊，风生水起啊，
0: 好好，
1: 风生水起，
0: 系啊，安尼都钱都来啊啦，好，哎呀，你讲，
1: 钱就通啦，
0: 系啦系啦，安尼讲嘛是有理啦，真正安尼袂歹，所以讲我讲你天气热，你就安尼，所以你要看人咧，亲像咧为人无吹冷气，因家无吹冷气哦，伊就咧。 拢放咧大桶水有哦，啊，互电风安尼吹。为什么你敢若放大桶水底下无较凉哦？但是你用电风落去甲吹，啊，就无同啊哦，对不？嘿，运转呐。诶，运转啊！
1: 诶、
0: 啊，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嘛，
1: 有风，有水，它的风生水起。
0: 哦，这个电风啊，正阳那真好，真好势的。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哦，那较早无冷气，较早上好个是有电风呀。啊，你那无电风的人哦，你的阿孙啊也要困哦，啊，你热到要死吼。阿妈都也开始吼，都买一粒一粒一粒哦，个说个阿个阿孙啊，卡只票个聊聊。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空气当中，风神来嘛，拢烧风。
0: 系啊，哦，愈来愈热呢，真正哦，所以我感觉我想，哦，这安尼哦，我安尼伫这前过年吹个金嘛，我咧话会欧陆就是讲，我拢去甲摸一点摸打，看烧未烧，嘿，啊个静悄悄无声，哦，啊个旋转照厉害啊，对不？哎、欸啊，我你讲来，
1: 生目睭画白白，唔捌看过
0: 啊。哦，生目睭画啊，所以拢研究，所以研究干哦，拢操劳伊，对不？
1: 是讲用较好产品出来好，
0: 嗯，
1: 消费者将使用安尼。
0: 哦，安尼哟，好啊，啊，你这研究这样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嘞吼，再知影讲哦，你这个研究的珍贵安尼啦，嘿，好不？
1: 好，
0: 好。我来去报着这首歌呢，哎，这首歌嘛真好听，低歌两下唱。

0: 首，这我咧讲哦，在找这首歌哦，啊，来去报着这首哦，啊，但是去报着伊这个好听呢，未歹听，低过人唱的歌哦，这样怎办啊呢？搁找无啊？无爱找 AI 的，对不？
1: 叫录音嘛，无法度啊。
0: 叫背盖。就背
1: 个，可能大家拢会惊死。
0: 其实我讲，其实诸葛亮哦，足侪人拢爱看，
1: 嗯、
0: 我嘛爱看。伊个电视，你嘛拢会看，哎，看看安尼笑笑也着好啊。啊，也着无法度。
1: 伊讲出来诶笑诶话吼，你拢用你去想袂着，伊迄拢用过迄个音，音诶迄、那个，迄、那个咱讲迄个。声尾有无？你若无认真听，你拢听了唔对。啊，听了唔对，这个声音是你的，你感觉哎，这个话头做好笑的安尼。
0: 嘿嘿嘿，啊对啊，都跟他听，迄个感觉都好笑安尼啊。啊，安尼伊这都啊，做这部都已经成功一半哩，对不？
1: 嗯，
0: 真正未歹吼。来，这个头家，鼎元公司咱的林老板，爱介绍咱们的知影你。
1: 嗯、
0: 对不？你算吼、哦，下集咪得头一遍来上我嘞节目个呢。
1: 哎，
0: 哦，啊哦，所以这爱介绍一个人，别人才知。啊，想讲啊，这故意老实啊，真正有影讲话，头多咱朋友卡的，你今日介绍这头家真正有影故意老实呢？我嘿啦，无敢咪骗嘞，安尼啊。啊，伊都你个看干嘞，乖乖吼、哦、研究个电器安尼尔啦。啊，但是哟、哦，伊研究这正经研究个足成功，足成功。所以我讲哦，今麦这天气唔但热呢，佮有时阵落西北雨、落大雨。
1: 嗯。
0: 哦，我你讲，迄若是安落西北雨、落大雨吼，迄足侪人拍晒拍袂干呢。
1: 嗯，对啊。
0: 哎，拍袂干吼，你个湿的吼，迄度迄个。
1: 臭扑鼻。
0: 嘿，啊，臭扑鼻，啊，佮迄霉菌，嘿安尼唔好呢。
1: 嗯。
0: 哦，所以讲我讲，我拢想想讲，哇，这机就舒适啦，这机对个吼，你看你要佮吹壁。吹触电，弄弄会使，数学教袂过，对吧？有影吼、
1: 嗯，
0: 我研究安尼袂歹，我有研究呢，
1: 哎，
0: 我有读册呢。
1: 你算用个迄落啊，几年
0: 啊
1: 嘛？
0: 我当然哦，爱知影讲自己电脑用个哦，这电筒哦，满世界拢总有啊，拢总有。迄位吼，吹无偌久就滴滴答答，咿咿呀咿呀呀安尼啊，好，有足侪，好啊，所以讲咱这。因為我较早我捌上过电脑呢，啊电我当然吹一定爱吹好的呢，安尼呢，我们即摆拢起大机啊咧，哦，
1: 档啊，档起大机
0: 咧，嘿，安尼我所以就是安尼，才有人咧做啥啦，拢起有档，
1: 对啊，加电视啊，档线哩，
0: 哦，
1: 对啊，
0: 哦，
1: 人工电话有档线，我有机会就
0: 做，安尼我就人来去有啊，人咧工地有哦。人家做工地都有一挂迄个电线，迄个，挨到内面都是铜线，啊，但是咧，等下爱看来捡，
1: 用用，
0: 哦，八倍啦，嘿，啊，这样我都贪不起来卖，
1: 还可能你要注意呢，
0: 啊啦，
1: 迄个无好时阵咧，你食免吃饭咧，
0: 闲啦，
1: 迄人个呢，唔是咱做家己个。
0: 啊，人个工地唔是外地啊，
1: 啊，迄工地外地，人个不当做一该捡捡个人。那老
0: 保头
1: 人
0: 会
1: 再去卖啊？
0: 哦，
1: 没
0: 有，
1: 啊、
0: 哦，我当作讲，哦，哎，安尼就用来去工地捡一挂回来吼。
1: 哦，到的。
0: 哦，来卖你个看，哦，都记得了呢。
1: 我听你讲，
0: 哦，
1: 听到去专食大煎的，你个看，看一挂残啊。
0: 我咧讲，讲新闻咧报吼，你看新闻嘛咧报，最近拢一直咧报讲人个诈骗集团咧有，你个看咱台湾人哦，安尼哦。一天就让骗多少钱去，一个月一年让骗多少钱去，
1: 啊、
0: 你看报告新闻啊，这个太太去让诈骗八千万，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1: 这诈骗普通是安尼欠长的多呢，
0: 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你也看未出讲，我今天有八千万可以用
0: 骗呢，啊，我跟你讲，那这样我讲给你听，吼、哦。这你可能不会发现到，这个人从骗去的这吼、
1: 個，
0: 伊就住伫迄个彰化呀，彰化吼，我咧讲，阮故乡嘛住彰化吼，啊所以吼、哦，伫彰化啦、园林啦、花坛啦，吼、哦，去到遐遐鹿港啊吼，遐好野人偌济。
1: 哦，有影人讲较早园林。 先好嘅人。
0: 对，因遐大家吼，我咧讲，遐大家你个看安尼哦，你蛮快安尼安尼，诶，拢、欸、有时阵你个看拢穿那个裤卡、臂管几卡。
1: 那等于讲几啊代劣质啊，一代就加牵扯起来就对啦。
0: 哎，哦，你唔知啊？你个看像遐安尼哦，哦，一个人骗八千万年哦，嘿，你个看嘛，因咧就是。厝的经济拢会使哩啊，你知啊？
1: 无啦，就前摆重点古早人咧讲一句话啊，你要定人个囝，人要定你个某啊。
0: 不是，伊个不是，伊个是为人吼会讲诈骗，讲啊你做啥物投资啦吼？
1: 对啊。
0: 因为讲，因咧诈骗咧吼，迄原来拢有上课呢。
1: 对啊，啊伊即个甲你骗讲，你投资叫你投资是几了嘛？啊，然后先回馈互你嘛。啊，头先先那甲你那骗那骗那骗。啊！你想哦，啊，未歹啊，大家拢未接过多
0: 钱。就是，迄位人吼，像比在讲，咱这个农家子弟啦，咱、有一挂家庭的人吼，诶、原来拢真高义，啊，高义吼，嫁囡仔出来吼，嘛是原来拢真高义。啊，唔过吼，就是安尼样子，迄、那个亲像迄个诈骗集团，你有锁脑啊？
1: 对。
0: 啊！因来甲恁洗脑，
1: 伊
0: 讲、
1: 啊：“
0: 哎呦，囡仔，我跟你讲啦，你吼、喔，起码吼，恁阿都出社会拢无钱对不？啊，恁都吼都上条天顶是足侪人拢崇拜，伊是遗产啦，对不？大家拢崇拜啊，吼、喔！啊，那感觉哦，啊，这是遗产呢，对哦。啊，咱那阵为人可以做乞讨啊，有无？伊咪感觉讲，我就是吼、喔，作品。”夹夫作品，吼、哦、啊，所以安尼就像咧聊天顶啊，啊，所以因咧因这种这诈骗的这样，因也是用安尼行销哦，也对人的心理安尼吼，啊，甲你讲，你看一寡囡仔就去用骗你啊，也讲系啊，啊，我这啊无什么歹代志啊，因咧足侪骗了钱，因当拢足侪钱啊，啊，所以就甲骗一寡来开，安尼对无吼，互相啊，都安尼，真的啊，我无骗你，所以。大咱亲像为人伫咧做直销诶，嘿嘛拢感觉，伊个拢因有因个话术，吼，因拢有因个话术哦，讲讲吼，按听无耐闲啦，那为人就只能讲，哦，我一届就去改买偌济钱啊，吼，啊讲无买偌济就安那，啊买偌济你都什么急，有什么急安尼啊，有就这样安尼啊，
1: 选个，啥物选择会
0: 员，哎呀呀。啊，所以伊就听呢，都买了啊，开了啊。
1: 啊，恁老哥招一寡亲戚
0: 过来。我
1: 你
0: 讲，啊伊就聊了啊。你讲伊无做会使无？未使啊，对不？伊一付落去一二十万哦、喔，啊遐一二十万无赚到个变喏。
1: 对啊。
0: 啊伊就招啊，亲戚五十拢总招，对不？啊，所以迄位人就是讲，
1: 迄人讲，较早人送来个鸟气啊，
0: 迄唔是哦，迄位诶，到尾来讲，就甲无亲戚朋友去，会安尼啊，
1: 吼，就保险相关
0: 的，啊，对，真的真的，
1: 就是安尼，所以
0: 讲哦，咱朋友一定要知，起码哦，我咧讲，正经哦，迄厝内面好嘢人足侪，迄位你拢看袂出，因遐拢。家庭内面拢规一规一个哦，一来一去足济，无讲呀。好啊，但是有时阵咱就是较小心的啦。啊，咱都无识识啦。啊，咱但是我咧讲，伊要甲你骗哦。哦，拢会甲你牵清牵清咧，乱搞咧。你牵甲你都唔知影讲你要牵去。
1: 现在有当时就是迄个声音吼，有
0: 当
1: 咧叫囡仔声音嘛，是查囡仔声音嘛咧，用我咧甲你骗，啊你头先。有当时啊，久无听到囡仔打电话迄个声音嘛，啊，你听到讲作雷动的安尼，啊，伊咧讲啊，伊安怎做安怎哦，爱花侪钱哦，爱来救啦，安怎安尼，哦，啊，你有当啊听了咧，你就开始紧张啊，你就是开始蹦啊，就开始装钱啊，开始迄落，啊，你未去想着讲啊，你爱吼打电话
0: 去纠正这个
1: 啊，纠正这个，
0: 系啊系啊。爱纠正这个，所以咱咧做事团关心时事吼，一定会。
1: 啊，
0: 但是你有时你接到这個电话吼，会紧张，哎，感觉讲哇，我囝，迄位个超工甲你拍，啊，互你听到讲囝啊，
1: 嘿，互你安尼心肝啊苦，一直皮毛菜安尼，一直未去想着讲，啊，我那个靠囝啊啥，问一下安尼，
0: 所以人家你听有无？天下父母心啊！这个吼、哦，林党啊吼、哦， 伊嘛是做人阿爸啦，所以伊了解啦。所以咱老咱做咱的士大人，你会记人，确实为人，卡来要给你诈骗来要骗啥哦？还是讲骗讲啊？你要拿什么钱？啊，无你就是吼欠什么政府什么钱吼？唔通相信，你想迄、你
1: 怕门禁那
0: 些，哎，对，
1: 讲单禁啊，等来，哎，再去处理，
0: 嘿，对，唔免紧张，
1: 拢会当然拢会参详，
0: 系啊，
1: 无去甲你挂甲一时一刻，
0: 对，安尼讲话，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啦，吼，啊来啦，啊这呢真到位啦，讲去边啊去，唔好像这先生爱甲咱朋友讲这，真正，啊所以吼，你要看诈骗的哦。骗干哦！
1: 你
0: 看
1: 出门弄安尼，你看高级名车、住豪宅的。
0: 我跟你讲，迄讲诈骗的，迄就是安尼啊！伊诈骗的，伊价位吼，伊都钱，伊呢，我老收闹闹给你干呢。你有钱吼，你得用买保时捷。你有钱吼，你得用买吼。
1: 哎，你阿弟，哎，香蕉啦，
0: 都。伊囡仔太想要买表
1: 啊，
0: 因太想要买水鬼。水鬼啊，嘿不？
1: 水鬼这么较无流行啊？
0: 哎，无。
1: 用那个满天星啊。
0: 啊，无啦，满天星啊，较老啦。嘿，水鬼较少年啦，安尼啦。啊，所以，嘿，水鬼呢，贵一贵，一粒无那几百万的呢，百外万的呢，
1: 对。
0: 啊，所以挂嘞，哦，真轻呀，
1: 对
0: 不对？啊，少年啊，囡啊，伊也感觉我脑子的表那么大哦，哇，都真熟悉啊。啊，伊无想着讲。后摆唔对啊，去用曲球方面啊，对不？对不？
1: 现在重点是讲台湾的话题来讲吼，
0: 嘿，
1: 看型较轻。
0: 所以应该来想诶，想着讲啊，我怎么用谈掉诶？吼，用谈个开，吼，安来买好车，家己来使，用买吼，家己想要大表啊，伊都唔知这吼后边唱什么危险嘛，对不？所以咱今嘛囡仔亲像讲为人出力要去找头路诶，咱一定要注意，爱小心。哦，阿爸阿母啊，吼，爱加加关心者，真正查甫查某拢同款，爱注意，吼。顶一阵嘛是讲，
1: 拢骗去啥物柬埔寨啦，
0: 还着迄顶一阵咩骗讲啥物去度游览，吼，去佚佗拢免钱，啊，或是讲去遐上班哦，哇，你一个月买了偌侪钱，所以
1: 想较早是讲出去佗，啊，倒转来就是做诈毒品转来，
0: 嗯，
1: 啊，今嘛毋是，啊，今嘛是。出去铁佗，我直接把佮托起来。
0: 系啊系啊，就去遐佮你撩官啊，撩油气啊。所以我明明那个就讲，要去泰国还是买倒位吼？王伟伯，你要去用怪油气去哦？我无要去哦。安尼，
1: 听
0: 着就惊，嘿，正经听着就惊啊！所以咱来较小心嘞，较注意安尼啦，吼。好，来，收听了咱的这部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005432。啊，咱等下吼，咱的这个店员，咱的林老板吼，再来甲恁讲到迄支，互你会凉的，会凉。我先来播这首歌，互恁听。风吹的愿望啊。真正吼，你甲听听，你等下过来甲听这個，啊，你热下水的呀。

0: 来哦，这风吹远望，今麦听这都感觉咧吹电风啊，你知无？头家，头家，你安尼研究噶？嘿，你安尼研究噶，安足操劳的吼、我感觉你这个研究的经过实在有那有辛苦、哦。
1: 研究这台，这台。电风的时候，你研究超这三年，
0: 三年哦，
1: 啊，研究这三年当中的时候，拢一直他逐工在咧想，这样咧不哦，不安咧嘛袂用，不安咧嘛袂用，啊，先解关键的部分讲，啊，社会大众当时啊，就要个要风，要冷冷啊风，渐渐啊风啦，啊，有当时啊，就要风足强的，啊，这个关键就哦，这所有内底莫大的结构啦。啊，所谓伊相关的这一个背景问题，啊，互相会当对应安尼，之后都可以运转进行安尼啦。啊，真正讲诶，大家应该是生目睭画白白，你有冇看一台电脑讲哦？内底也细，啊，楼口也细，啊，佫会向天，啊，我再来解说予恁听。啊，伊你不要记啊，不要遮尔啊济动作诶。三星来讲的是哦，这就是 I one 做一家子的电脑，
0: 哦，做一家子哦，
1: 伊的经验，啊，我来各个来研究，爱做比别人更加好，因为就是讲哦，即卖目前来讲，先大概电脑哦，你吹哦，拢在遐吹冷小风啊，啊，愈吹愈恶杂，
0: 哎，真的真的嘿，
1: 愈吹愈恶杂，啊，伫个这个。研发开发的过程当中，甲这个物件上市了后，何阮先该听的，先该感心的一挂。
0: 人啊，一直甲你娱乐，你就一直欢喜啊。
1: 我妈妈一挂阿妈打电话来讲，哦，我用着恁的电脑，你知无？我咧坐咧椅啊吼，吹着恁的电脑都困呢。哦，伊讲食到七八十岁也唔安尼啦。哦，哦，迄种听到迄款心情，你知啊？是啊，真正讲的。
0: 较辛苦冇记得。
1: 对啊。啊，有诶讲，哦，啊，你这样咧做啥物慢速诶慢，啊，紧速诶伤紧，哦，安尼我暗时啊咧用哦，咧困哦，速一天甲天光咧，嘛未讲像较早咧，吹一挂电风咧，后尾热，后尾
0: 湿，你吹了变烧风啦，
1: 对啊，热甲精神起来啦，不用孤单干啦，啊，阮伫诶这个开发过程当中诶时候，应该大家应该有冇听讲？先改这一台电脑是两粒不要零五年，我这台电脑吼是五粒不要零五，人你讲五粒不要零五啊，你知道一粒不要零五是花管的成本无？不要负责带动以这个所有这零配件来讲，大家一万三千几吨啊，你知道这不要零五用个花好无？啊，过来是莫大来讲，一个电脑先改好的就是讲的单线，咱单线应该电量有足，莫大是单线电量有足哦，才好产生讲哦，第一重点省电，莫大未烧，
0: 哦，是这个原理哦。
1: 啊，过来的时阵就是讲，咱如果要随心所欲来控制莫大的灯数，莫大要去紧就紧，啊要去慢就慢，
0: 上届以前我是讲伊这莫大未烧。
1: 啊，因为咱即卖目前楼口的时候，以往较早的经验来讲，大家拢要偷工减料啦，降低成本嘛。你成家成人，你讲我都同胞女啦。啊，变到即阵来，你又知影东线起价呢，阿鲁米线嘛起价嘛。即卖楼口你买着都变阿鲁米线呢。你几台倒火呢？
0: 哎，对对对，哦，所以为人讲，系啊，
1: 按只困困咧，你看火烧厝，
0: 哎，
1: 啊，即卖来火检检查来讲，啊，只电线着火，
0: 不是啊，为人就想讲，熟就好啊啦，啊，吹行就好啊啦，啊，有风就好啊啦，啊，烧嘛无要紧啦，
1: 啊，小秘未告诉我，
0: 哎，真正这有差，这真正有差，哦，差就是差安尼啦，
1: 这设计来讲，这台电脑来讲，阮就是设计出来讲，伊安全性一定要够，第一个安全性要够。阮所有的材质内底是拢用着防火的材质，啊，佮有政府按规定的、按照的，啊，佮有莫大烧火烧，诶，自动断电的保险丝，从这开关出啦，有防火材质，万免互你烦恼讲甚物。啊，那个电线着火啦， 啊，是讲柜台莫打烧烧着火啦，这温度啦达到百分度的时阵哦，伊的保险丝就甲你断掉。
0: 哦，
1: 啊断掉这个问题的时阵哦，在等下阮公司研究讲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哦，这个莫打是什么款原因，伊会断掉，这是安全性的问题。
0: 嘿，
1: 安全一定是第一的。
0: 嗯，
1: 哦，啊过来的时阵就是风吹出来，爱凉，
0: 系对，
1: 哦。啊人，诶，这个风吹出来了，就是过来用莫打，未烧，
0: 系，
1: 啊，然后个配合这个风叶啊，哦，互相两种，互相搭配吹出来安尼，再莫打未烧，吹出来风安尼，你感觉讲足舒服的安尼，
0: 微微啊吹，
1: 安尼风啊，自用自用的啦，像你坐伫个年纪啊，卡卡早年纪啊，
0: 哇，
1: 你手啊卡咧，风安尼自用自用安尼，甲你吹来。哦，啊，你也感觉吹了人咧足舒服的。
0: 嗯，
1: 不过迄阿妈常咪妈妈讲，哦，我坐阵咪呀咧就困去啊。
0: 嗯，
1: 我唔捌遮好困过啊咧。
0: 嗯
1: 哼，唔捌食到遐济回啊，唔捌安尼。较早哦，无用着恁个哦。
0: 嘿，唔知。
1: 就安尼。
0: 嘿，迄都爱比较才会知啦。
1: 哎，
0: 无比较唔知啦。
1: 嗯。
0: 哎，这个经过就是安尼。
1: 对。
0: 啊，就是用糖。
1: 爱坐，当床爱坐，爱正当，正正顺的，
0: 就是安尼，才会莫打未烧啦，是安尼原理。
1: 咱的治疗莫打来讲是，人别人啦，
0: 吼，
1: 他做了四五年啦。
0: 哦，哎，对哦，吼，你那是用我较无够的安尼啊，
1: 吼，
0: 啊，对应个推把位置啊。
1: 你看伊用了较无够，像当时电动车嘞呼呼叫，
0: 嗯，
1: 啊，那无就是。登未紧张，
0: 嗯，
1: 那边登啦，唔登啦，我哋登未行，
0: 无力啦，
1: 系啊，无力啦。啊，过来时，人讲较早，咱咧用嘅电风，大家讲啊，爱沾油啦，
0: 啊，对对。
1: 啊，那讲到沾油这个部分吼，这就是讲吼，爱沾油来讲嘅时喏，就是一般人咧讲嘅，
0: 特别你爱沾油
1: 即系啦，比较咱咧讲比较嘅商品吼。这就需要沾
0: 啊，不是沾，无沾油就圆圆弯弯、细细碎碎啊。
1: 迄就是无用就袂啊凝固
0: 啊。哦，是安尼哦。
1: 迄就人讲合糖的嘛。
0: 啊，
1: 即摆唔是啊，即摆糖遐贵点嘛，可能做个合糖。
0: 哦。
1: 迄个合体啊，尔。
0: 是哦。
1: 对啊。啊，所以你会吹一阵仔了，就拢缩心去啊。
0: 嘿。
1: 啊，就冻袂紧冻啊。
0: 哦。
1: 啊，你若要用苗冻了就皮皮撇撇啊，来来做伙。
0: 哎，对。
1: 啊，伊就是。降低成本，
0: 系，
1: 一个商品出来啊，啊，咱用着就是一台电风，用着就是五粒米零五，啊，咱这台电风哦，老买断的人哦，千拜托万拜托，唔好去加沾油哦，
0: 哦，
1: 你来加沾油，你
0: 太计较啦，
1: 系，系啊，咱这台电风哦，完全拢唔免沾油的
0: 哦，你来准备
1: 沾油哦。
0: 七速落去，安尼就好，安尼吹，安尼就好啊。
1: 唔免像诶，有诶人咧讲播诶电视新闻啊，讲啥物 YouTube 播诶影片讲到，啊，你咧电脑偌久哦，在发挥哦，啊，你清洗时啊，只要沾油啊，是安怎？千拜托万拜托，即台电脑
0: 无讲哦，
1: 无讲哦。
0: 哦，诶，恁这算经过几代啊？咪对不？
1: 三代。
0: 哦，这经过几代啊？你咧吼，还无简单呢。
1: 啊，无法度啊，因为咱就是想讲吼。这个物件开发出来对吧？还有消费大众用的标，啊，咱在感觉就讲，咱伫这个药牌已经做到遐尼啊久啊，是不是讲爱对这个社会，爱做出一挂贡献出，有消费大众使用到这个商品来讲，哎，真正学了有对啊，
0: 安尼哦，好，真正好诶啦，哎，真正吼受大家欢迎，甲学了诶安尼啦，哎，你这样。嘛是人家推荐介绍的呢，哦，这两三个人家推荐介绍的呢，啊，所以讲哦，
1: 啊，
0: 不是，啊，我不是哦，我不是人家介绍，我就别人，我那真国币呢，哦，我那。啊，那一个，
1: 哎、欸，
0: 我爱先吹哦，吹吹一下尴尬嘞，哎、欸，我凯伊讲，啊，你寒天也咧吹风，嘿啊，要吹看会烧无？
1: 热天就未烧，这个寒天。这个
0: 瓜地球，
1: 这
0: 个地球你是火放
1: 的。
0: 对啊，啊所以没爱吹，才了解，才知安尼吼。后来啊，今麦这样呢吼，我跟你讲哦，这样真正未歹，真正未歹一代吼。啊，咱这头家啊，你来阮家吼，下今麦地条吼，啊来阮家你看要安怎？
1: 要
0: 嘿，
1: 一
0: 只吹着，给
1: 你透心凉的地方。
0: 对啦，
1: 吹起来你风
0: 声
1: 最
0: 气哩。嘿，对，来，我即马吼，要来算吼，爱算迄、那个进一下这个广告。来哦，头家。嘿，你吼来阮遮算合金的地吼，啊，你要算偌济好阮？
1: 3980。
0: 3980，啊！我已经阁甲你讲合资买地头一遍来，阮遮还阁要3980。
1: 我那好像4980。
0: 是，你愈讲愈扯钱，我4980。哎呀，你要偌济好运啊？啊，嗯，进来啊！
1: 哈，哎，我唔知咩啦，讲咧。啊，你来就越见面就一直出价，一直出价啊！
0: 啊，3980，啊，结果
1: 被卡住。我这物件，
0: 扩加什么个4980？
1: 我这物件先是，咱大家定来叫我先，一年当中搞定几啊百台呢。
0: 啊，伊遐好嘢哩
1: 啊！无啊，人伊这是物件产品用着好啊。
0: 系啊。
1: 人伊送一挂优奖，一挂迄落啊。你知哦？人个一挂优奖，甲因有较高倍，较迄落，较好地基的优奖，人伊咧迄落呢。
0: 因其拢有送就对啦。
1: 啊，人咧较迄落知名度较有迄落优奖啊，对无？但是咱这普通老百姓是哪有可能？
0: 安尼较好呀。
1: 你看人会得到因的信任，讲你个看，啊，咱这产品敢是迄落吗？
0: 嗯，好啦，来较紧的啦。这样呢哦，讲这拢算广告嘞。你来阮家头一边，来要偌济要阮啦？
1: 啊，你买开一几条爸爸？
0: 开。
1: 你买出淡薄啊？
0: 我啊，你讲迄条讲好无？我未做迄条啦。你3980对哇吼？我讲你头一边来阮家卖3980哦，啥意思这里？减这里？吼，剩2980。
1: 哇，你减这里，你这里要大啦！哈哈哈！人听啊，你我听下落去，哇，遐大啦！
0: 2980，怎么呢？
1: 你就来讲第一组来。
0: 系。
1: 系啊，甲恁的听众朋友做做啊。
0: 好，来，哦，啊，你讲这句我上介意听，啊，我跟你讲吼，啊，那是做一届天两台，一定爱较少啊，嗯，金拍算者啊，你卖多卖，很爱，
1: 哎，我这安尼叫你出一个安尼遐大力啦，
0: 嘿，你原来也要制作这啊研究这，专来讲这煞袂晓。
1: 会要做，你买就还蛮买，就爱来领钱呢。
0: 啊，所以好，安尼我甲你讲，我甲你讲，你就讲好哦，吼，一台2980对无吼，两台甲开落去5000。
1: 啊，
0: 5000买啦。
1: 啊，无你讲限量就好啦，来只交朋友，来只做伙咯。
0: 是你要限量哦，我要限量。
1: 我限量。我你要量搞控制一下啦。
0: 我爱控制。嗯，等我到咱的朋友那阵来买啊，就一直去，一直去啊。
1: 哎，小贵姐，小贵门贵贵，我就要来等啊。
0: 安尼哦，你也看卖，哎，一被买着就讲要等去啊。你看这，安、啊、尼这是这安尼有影有故意无啊？真来两台吼，咱即马一台了2980啊，两台5000，两台5000吼，啊这莫打拢吹未烧的。所以你吹你吹没
1: 吼？哎，等一下，哎，介绍点点啊，点点啊，就好啊，莫讲出来红听了。
0: 莫讲红听哦。
1: 哎
0: 呀。哦。伊敢要去讲电？讲我买一台3000块。
1: 你讲3000合理啦。
0: 哦，合理哦。
1: 哎呀，莫讲我买两台5000。
0: 好啦，
1: 好，
0: 主要那个电吼，啊，咱即马就是安尼，一台2900吼，啊，两台。
1: 五千，
0: 好，电话金卡0800-54310800-54310800-5431哦。嗨，你好。
2: 嗨，你好，我要买两支电风扇。
0: 两支哦，嘿，一买就买两支啊，真正好，你今年足凉的，足舒适的，用了你会怀念的啦。 好，好来来来，两支哦，吼，好，稍等稍等，好来，一阵呢，一阵，六组机啊 ，OK， 拜拜。你个看，头家，
1: 嗯，
0: 人来到两支啊，安尼有欢喜无？
1: 对，我只有台北的发明奖呢。
0: 你个有发明奖？
1: 有啊，台北我摕着发明奖呢。
0: 发明奖有啥物作用？
1: 啊，这个发明奖就是讲你的技术如果遐，你开发这个物件。嗯就是别人
0: 无
1: 的啊！哦，我这个可能呢，世界专利呢。
0: 世界专利哦，哇、
1: 啊！
0: 哎、哦，唔知道。
1: 美国嘛有，日本嘛有呢。
0: 哇，唔知道。
1: 台加这台电风，在咱台湾都三项专利是先固定的。
0: 嘿，安尼哦。
1: 啊，这款电风设计出来，八点钟才开你国家机。
0: 好啦好啦。
1: 世界强的风
0: 哦，我唔知道讲你咱这年高一个来讲这，我这发明奖诶，够有几个诶？几个的迄落？
1: 美国、日本、大陆、
0: 哦、
1: 台湾呢？
0: 哦，
1: 啊，佫有菲律宾呢？
0: 哦，
1: 泰国嘛拢有呢。哎、
0: 欸，有影世界哦。
1: 对啊。
0: 哇、哦，那有钱哦。
1: 啊，最近嘛要杀澳洲啊！你知澳洲天气嘛作热啊？
0: 对对。
1: 澳洲唔爱你用电风呢？
0: 系。
1: 你即摆拢来你用电风呢？
0: 即摆拢来用电风。
1: 对啊。
0: 哦。
1: 因你澳洲那边佮天气嘛作热啊。
0: 嗯。
1: 因爱你用电风。
0: 哦，即摆这吼正经拢无同款啦。
1: 对啊。
0: 这正经拢无同，你像咱即摆热，热到正经是足惊人，你知无？
1: 啊，电钱佫贵啊。
0: 嗯
1: 今麦电钱了，今麦这个热天来讲，电钱要打薄皮价上倍嘛。
0: 嗯，
1: 啊，你冷气的时阵，有的甚至来讲呢，咱也较年长的啦。
0: 嗯，
1: 哦、有当时啊用我这电筒就好啊，伊嘛冷气嘛无咧开呢。
0: 嗯，
1: 我开这电筒缩凉啊。
0: 对啊，你个看我，
1: 吹出来袂烧风啊。
0: 你看我客厅就用一台安尼、嗯，一直好冻，安尼就好啊。
1: 内底360度。
0: 嗯，
1: 哦，放在你。放在咩哩厝诶？
0: 只
1: 要我处处安尼壁搞得好啊，吹出来规间啦，像个连根风安尼，甲你加冰糖。
0: 正经迄种感觉经营真好啦，感觉就好。
1: 规加冰糖，你就足凉诶。
0: 后来，咱即马一台2000，不，1台2900啊，啊，你啊做一盖提两台就是5000块，定位在金卡0800005431 0800000。

0: 没有，我无看到物件。我无用到物件，无看到物件，我就想阿家姐安尼唔知唔知是什么款哩的，对不？爱用过咪哩啊？
1: 啊，贵，我咧，哎喽，创业以来已经一家子啊。
0: 嗯嗯，哦，真正有久啊吼。
1: 互人用到了，互人学了，这是。做生意的本道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诶，安尼这讲伊高伊贵，要讲这，安都是有足侪人学落啦，吼。后来电话这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爱这支，互你吹了，莫打未收的，吹了会凉的，吹了真舒适的，个别安尼圆圆弯弯、细细酸酸的，吼。啊，你不要吹表表顶，有人为人吹电动吹表，搬倒转来。
1: 好，啊是咧，咱咧将伊迄个头哦，会当个按上天，向天起嚟了后，然后个手甲放起嚟向天，啊，然后时阵，你有当时啊，唔爱吹着人，啊，空气拍去天棚面顶，啊，对壁倒安尼走倒落，
0: 啊，对安尼循环，哦，
1: 啊，过来就是讲落雨天，衫裤咧皮袂干，因为衫裤你用吊吊的嘛，你电风甲放伫下底时。甲压上天，爱内底三百六十度内旋的势，啊，所以就将你衫裤甲你吹好干。
0: 嗯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再跟你用哦，爱到自己哇，真正吼、哦，好。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谢将军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4: 城隍爷交代的新任务了，他要我查上个月发生一件机车撞行人的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部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伤者及死者遗属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吗？
3: 善哉善哉，世间生灭无常。我跟你说啊，机车撞行人的车祸，肇事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车祸的受伤者或死亡者的遗属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
4: 哦，范将军这么了解啊，失敬失敬。
3: 人间有一个东西叫网络，你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

0: 补偿基金，就可以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1: 受教了，感谢相助。
0: 免客气，免客气。
2: 特别补偿基金以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各产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产物保险公司总分支机构洽办申请手续，或电洽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滴滴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鸭巴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5: 咱的这个鼎元公司，咱的林老板哈，0800-543-21。0800-543-21。
6: 哎，你好。
7: 哎、欸，你好。
5: 哎、欸、
7: 哎、欸欸。我要买那个电风扇。
5: 要买电风扇、哦。
7: 哎、欸，买两只比较划算，是不是？
5: 哎、欸，这个哦，阿仔哟、哦，头多都人买一支俩。
7: 啊，我好贝贝。两支啦，
5: 哦，你要买两支哦，
7: 对啊，对啊，那信用比较好嘞，吼、
5: 哦。当然咯、哦，遐也使讲，遐钱加啊大长眼费吼，好好，因为两支啦吼、
7: 哦。对对对，好，谢谢哦，
5: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5: 啊，这都你要买一支啊，买两支拢在你的，对不？啊，当然是两支较划算。
8: 对啊，因为咱这吼、哦，这电脑吼、哦、有压缩的控制。
5: 嗯。
8: 哦，啊，你今麦先咯，你拿你的塞。甲切工哦，一速的，
5: 嗯、
8: 啊，你感觉这一速的吼，风较慢，啊，你又较强哦，伊这也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吼、
5: 嗯，
8: 啊，你甲切过了，风速就较强了，
5: 嗯，
8: 哦，啊，你也搁切过二速的时阵哦，伊就搁切过了，伊感觉你讲哎，搁伤过强，
5: 嗯，
8: 啊，红色的开关哦，你搁关掉，
5: 嗯，
8: 伊风就搁变较弱啊，
5: 嘿，
8: 所以咱这个电脑吼，
5: 嗯，
8: 伊我都看做到六速的风速啊，卡甲你控制，
5: 嗯，
8: 因为这就是咱的单线有障，
5: 嗯。
8: 啊，所以现在我都啊做出来这样一台电风，
5: 嗯，
8: 啊，创造出来垃圾的风速控制，
5: 嗯，
8: 啊，过来先当线坐，
5: 嗯，
8: 啊，我都啊做成功这个成本，
5: 成本较重啦，嘿啦，
8: 成本重无唔对，但是省电啦，
5: 哦，
8: 省电八点钟开你五角零，
5: 哦，
8: 这个到底什么款概念？你不要那块的，
5: 嘿嘿嘿，
8: 你吹十六点钟嘛，才一块零，
5: 省电，个莫大未少。哦，啊个多用途，
8: 哦，
5: 这正经也好用啊，嗯，
8: 这台电脑先，你就是讲诶，亲戚我到去的时候，通常甲你学落来，
5: 嗯嗯嗯，
8: 我学你台电脑来接接书，
5: 嗯，
8: 那内底也是，啊，楼靠买是，
5: 嗯，
8: 哦，啊，咱这台时候嘛，做人性化甲你设计，
5: 嗯，
8: 讲哦，这台电脑起来宽度吼，
5: 嗯，
8: 只要你80多公分，
5: 你那像你讲的这个功能啊吼，伊个买起来一支拢啊蛮贵块，
8: 对啊，
5: 嗯，我知，
8: 伊这个功能，伊这个咱设计哦，你唔免压较足个，
5: 嗯。
8: 咱有当时的时阵哦，
5: 嗨，你好，喂，好、啊、来来来，看哦，这电话坐无紧吼，拢有人咧接听安尼吼，0800-543-21，所以这支电话我正经哦，特意你啊试看麦啊，嗨，你好，
9: 阿姐啊，
5: 哎喂，
9: 哎，我两支啦，
5: 你买两支吼，
9: 哎，
5: 安尼吼，好赞哦，两支你这都有电话啊吼，
9: 哎，
5: 安尼都两支啦吼，啊，无要较济啦吼。
9: 啊，
5: 当然啦！诶，我看我今个看都，互你明仔载就收着啊。
9: 哦，那哦，
5: 系啦系啦，
9: 好，
5: 互你今量一下嘿，好，好吼，好 ，OK 哦，吼，好，拜拜，拜拜。好来，你也看麦，有数字哦。
8: 重点就讲，这台电脑你买断的，互你唔免用，准备落来吧，大项物件拢唔免。
5: 哎，
8: 迄面顶过电脑头，所有物件拢甲你做好好啊。
5: 哎。
8: 你收到物件就是电风的主机，还有一支杠，
5: 嗯，
8: 还有一只底盘，
5: 嘿，
8: 啊，你要将迄支杠甲收人的主机，啊，盘个啊收你讲的，安尼就好啊，
5: 啊，做熟悉的，
8: 拢免和你当着任何的电视头啊，
5: 嗯，
8: 哦，啊，而且过来是。真的爸爸妈妈大家拢在问啦，
5: 嗯，
8: 啊电风扇啦，拔开来洗，
5: 嗯，
8: 啊你要拔开来洗，咱这设计来讲，较早来讲是大家拢用那个钳那个胶啦，
5: 嗯，
8: 用塑胶钳咧
5: 打，啊对对对，
8: 啊有当时刀料无好势哦，嘿，钳老的配着红叶啊，红叶啊破钳断啦，
5: 嗯，
8: 咱这不是咱这是怎规矩上街，咱即马个设计中，哦，用个第一。阿伯阿边四支螺丝甲头领绑啊就提落来。
5: 哦。
8: 啊，佮讲到一点就讲哦。
5: 嗯。
8: 因为咱台湾的气候哦，就会较潮湿啦。
5: 嗯。
8: 咱算热带地区哦。
5: 嗯。
8: 较潮湿，较湿淡啦。
5: 嗯。
8: 啊，真侪爸爸妈妈就讲哦，哎、欸，阿恁这绑啊那热了就生生。
5: 嗯。
8: 我讲阿恁到了大海口，一年啊都绑啊都变啊都变僵气啊，我哪我包。
5: 对对对对。
8: 啊，我就是讲阿那就安尼哦，对。嗯新的物件，在符，在符合社会这大众，
5: 哎，
8: 然后咧改做为个塑胶，和你袂讲，袂讲蚊仔会生身，哦，你咧啊，阮岛内住较海边啊，
5: 啊是咧有温泉区的所在，哦，迄度拢
8: 有，你都唔免去烦恼，你都唔免去烦恼讲会生身，
5: 嘿嘿
8: 嘿，啊，你就等于讲哦，甲切切咧。
5: 这
8: 些安就好啊，就规台就清洁。
5: 嗯嗯嗯，安尼吼，属实，所以这设计拢用个真好势
8: 啊。啊，若无你来讲，人讲聊聊的，无你要做做白企业咯。
5: 嗯。
8: 啊，这白企业一台卖你要几啊几万块，你敢买？
5: 嗯嗯嗯嗯，
8: 对不？
5: 嗯嗯嗯。后来0800053210000000我属三。
6: 哎，你好，你好，
10: 喂，
6: 哎，
10: 我买电风，
5: 买电风哦。
6: 好的
5: 啊。哎，你买几支？
10: 买啊有会凉无？
5: 唔客啊，西国唔那凉尔哦，真舒适了。买落去你也过来啦。
10: 哎，啊，这个哦，当当地的无？
5: 没当地，没当地，嗯。
10: 哎，啊，我
5: 啊，个会
10: 凉。
5: 买两支啊？买两支啊？哦，好，你这个经过考试的，这个讲买两支安尼啦吼。好啦好，好 ，OK 哦，好，你就有自己啊，安尼就好啦嘿。哦 ，OK， 拜拜，拜拜。你个看嘛，这样来讲来讲，唔在上电无，真正上电呢。莫打个未烧诶。
8: 电价强诶，八点钟开你五角银。
5: 嗯。
8: 啊，互你开一箍银，互你吹十六点钟。
5: 嗯。
8: 啊，即个电风个时喏，伊内底咧360°C吼。
5: 嗯。
8: 伊对头，甲你吹到尾啦，吹到你脚啦。
5: 嗯。
8: 规身躯总甲你吹到会着。
5: 嗯。
8: 啊，咱较早传统个电风来讲吼。
5: 嗯。
8: 拢是甲你吹着时，唔是吹着你电风头甲压上。吹你的头，啊无吹你的胸骨，啊若无你就吹你的脚，你根本你就无法度啊。啊，过来的时阵，你若去吹着，有当时啊讲的，吹出来烧风的，诶，迄个电风，吹着，我就讲啊，足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奇怪，我若吹电风，是落脚酸。
5: 哦，对对对，迄吹了风湿啦。
8: 对啊，
5: 啊个位吹那个旧卡筋呐。
8: 对啊，啊吹着迄款的下十个电风，啊，咱就变变同款的生活，咱也是啊，做个
5: 啊酸较好，啊酸较好，酸较好，吼。
8: 酸就是在讲咧，啊，咱坐咧啊电视啊看咧，啊电风啊吹咧，哦啊然后就咧目睭就开开咧。
5: 来，我来听电话，哦，这电话真济。咩电风？诶，你个手信唔？我这电话今晚咧作侪，你唔知？我作介啊呢？你电风扇那边哦，一支吼，一支吼2680，
11: 唔是？
5: 系啊，啊你要买几支？你两支有较俗啊？两支咧较俗，也无较俗，我头家红推呢，我无便宜的。系啊，啊，
11: 哎
5: 呦，
11: 啊，你往买两支？
5: 买两支哦。
11: 啊，这是
5: 多少？我咧讲哦，你哦，你免问啊，这咱这台湾这，你放心，台湾这，吼、哦，我咧讲哦，你讲话甲迄头家讲翻白啊，故意，正经，迄头家故意，故意个操劳。
11: 哎，阿你我买两
5: 支，买两支啊，吼，好来，好来，吼、哦，两支哦，吼 ，OK，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你这有迄个，我叫人给你操者，操者组织，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哦，来个听者，来哦，我你讲哦，我是讲了唔对哟、哦， 不是2680，是2980哦。哎，这也是真害啊！那个2980嘿，哦来，咱来好比唔通创唔到哟，嘿我创唔到嘢吼，2980啊，提两支5000吼，点我这个卡，08000054310800054321吼，来点我卡在哦，我看来个听歌啦，啊这个继续啊嘿，啊来，虽然我老母点我继续利用0800005431，卖你们下。

0: 好，你嘛明白啦，你嘛明白啦，吼、哦，好啦，好啊，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讲哦，你介绍物件吼，我拢有信赖着，我拢有信用。感谢感谢吼，谢谢哦！使用我们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54321吼，忘记你电话卡怎样？伫咧亮的时候，会亮着哩，会亮着哩安尼吼。
1: 对哇，哎，也伫哩安尼，哎，靠靠背，靠靠背，啊，你又无甲人家讲。
0: 啊！只电脑活多大？哦，你哦，无讲人都一直买去啊咧，啊那国讲的，啊都国国较厉害，嘿。
1: 啊，那我来甲你介绍一个啦，我是电玩企业有限公司啦。
0: 系系系。
1: 啊，我那 logo 吼，是那像是一个皇冠。
0: 皇冠呐，哈。
1: 啊，内底爱说，啊，老靠买说啦。
0: 嗯嗯嗯。
1: 啊，买向。向天啦，吹、
0: 向天、向地、向南、向北啊！
1: 啊，吹一台电风，你放回来底吹吼，对头，甲你吹到规样区，拢吹到你个人面，感觉做凉爽，做爽快。啊，过来的时候就是讲，这台电风是十二寸的，伊这台十二寸的，你要风慢有慢，你要强又强，又勒索控制开关。即在我现在做十二寸，因为就是讲
0: 定所在啦，
1: 定所在出来先，即在诶出来风量就亲像恁一般买着十六寸的迄款电风诶风量同款意思，
0: 嘿，佮比迄个较凉，
1: 对，
0: 嗯
1: 啊，即卖先就是讲要甲恁做较缩的，
0: 嗯，
1: 互恁啊感觉
0: 较定所在，
1: 所在，嗯嗯，你放客厅、放房间，拢总会使哩，
0: 是
1: 讲一台像我十六寸的安尼。放在咩咧？房间咧，看啊，上大台。啊，有个人甚至讲咧，厝诶客厅较细间咧。
0: 嗯。
1: 哇，啊，就即台十六寸就放落。
0: 定掉了呀，嘿嘿。
1: 啊，先，阮如果设计出来了，就讲啊，我掠伫十二寸咧，安尼。
0: 我迄个你无掠遐大台互我无？我讲哇，这收大蒙啊！你个创一个较细台的啊！
1: 你到客厅给你藏了，你不行过，你来个人坐，你无落正面行，你
0: 啊！刚才阮的客厅也算正宽嘞，无迄支藏落去吼，要哪要哪定去啊？对不？
1: 好，刚才恁内底无体台啊，粗用嘞，体台个粗用来看你，哎，侧身。
0: 所以这。特别的呢，叫你爱安尼吼量身定做的呢。
1: 对哦，啊，因为伊这个电脑在内底360度咧洗，你知道？
0: 嗯。
1: 伊会甲你吹对涂骹，
0: 佮
1: 吹对面顶起哩。
0: 嗯。
1: 因为咱涂骹的温度，就是一定比咱所有人咧徛迄个温度佫较低。
0: 嗯。
1: 啊，所以伊会甲你吹对涂骹，从涂骹迄个凉风，甲你吹。上面更好啊！你把你加到起来啊！
0: 嗯、
1: 所以你规处间你就会凉啊！啊，咱那是传统的电风，直接吹凉嘛。你无都喊吹你做卡落去啊！你无吹你做卡哩，所以你吹着迄、那个，佮加上伊莫大烧。啊，你吹出来风对人就压杂，啊，然后脚酸手软，啊，无他较疼。哦，即种种因素拢造出来。啊！那其他真正讲的吹台电脑吹台这种状况出来，实在是真正人生活了嘛，足痛苦的呢。
0: 哎，有影哦。
1: 嗯。啊，咱就家己啊，较舒适的，较快活的啊。
0: 嗯。
1: 哦。
0: 安尼就安尼吹哦，凉凉安尼吼。
1: 对。
0: 上加重要，莫打未烧啦。
1: 莫打未烧。
0: 嗯，莫打未烧。
1: 啊，你要吹起来。就是啊，人较打伤安尼。
0: 嘿嘿嘿。
1: 啊，你啊吹着风安尼。人和你吹着压杂性地嘛嘛压起来啦，性地嘛压啦，
0: 哦，哇，有影压杂哦，
1: 压杂啊，性地嘛压，规个家庭都袂好
0: 啊，有影，哎，我咧讲，
1: 人咧讲啊，
0: 这
1: 家和万事兴啊，
0: 你讲这吼，我咧讲，热天时啊吼，冤家吼，敢那较济哦，
1: 济咯，啊，无多啊，都天气就
0: 压杂啊，
1: 压杂啊，
0: 嗯，
1: 吹着啊，有个人买。出来用那工业电风的啊，人家轰轰叫啊，吹出来都讲烧风。
0: 啊，拢烧风，啊，你感觉？
1: 愈吹愈啊愈啊，杂木块全搞走拢安尼，
0: 人
1: 工会多安尼。
0: 不真正真正有影。
1: 啊，人家大家讲话啊，气大大安尼。
0: 反正最主要，咱用这支省电啦，啊，搁会凉啦，莫打搁未烧啦，吼。多用途的啦，真的多用途的吼。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好啦好啦，哦，热到安尼两支电风，竟然。我跟你讲哦，足侪人讲想讲热吼，走去日本看有通个避暑哦，安尼哦。结果去日本呢，去混混热到混混去的人一大堆啦。啊，咱台湾嘛同款呢。哦，这证明实在是真热，所以这电风哦，都要出过来冷气开咧，搁小可吹咧，安尼哦，搁较舒适哦。嗯，
2: 好啦，
0: 哦，两支啊，两支啊，吼。
2: 好啦好啦，
0: 你就上来哈，好，你就紧上来紧上来哦。
2: 好啦
0: 好啦好啦，来来，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0: 这个听起来就真热啊，肩胛提来啊呢。这个听起来你也看是不是？
1: 天气了了，拢38度、39度。
0: 系啊，
1: 啊你若果要拄着风台啦，过来，
0: 哎，
1: 温度过愈热啊。
0: 哎，真热。
1: 风也佫感觉了较好，啊，若无风的时，
0: 嗯嗯，
1: 安尼规个人愈热三
0: 日。系啊系啊。后来0800005438000005432212，来我来听电话哦。

0: 朋友叫了十二尊的吼，好好，啊，你今要提啊侪台哦，先提两台就好啊啦。哦，好啦好，在你在你吼，无意见，哎，无意见哦。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电话有较侪，电话有较侪吼，虽然可比不要紧吼，你甲卡。哎，等下人对个，请你们挂掉，挂掉你机会较无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嘿，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要问电风，
0: 你要问你啊，无要买哦。你这个问的这顶真的，我拢无问啊顶真的，我是前过年找到，今麦我讲的木炭啊拢未烧嘞，我就讲安尼，这支会赞嘞，赞安尼。
1: 啊，我是讲卡起来问问的啊，去问的。
0: 好，你问问我边啊就对啦。
2: 你讲我点，你问问你啊，敢买点？
0: 伊这个问问的伊要点十支。
2: 哦，你问问要点几个点十支啊？
0: 亚
2: 弟，你哪靠家？迄个核能员工训练所，你知影无？因家先台电公司咧，一届搞要几百台呢？
0: 安尼哦。
2: 因肯定每一间诶。
0: 啊，一台2980还是3980？
2: 八零诶。
0: 3980哦。
2: 你直接找我买啊！
0: 哦。
2: 那也当拍卖行情。
0: 哦。啊，阮诶是2980。
2: 我政府拢甲咱收税金。
0: 嗯。
2: 对无？那也当拍折可以。
0: 哦。
2: 对无？
0: 哦，
2: 你自己谂买十几台嘅，
0: 哦，
2: 哎、啊，就是啊，
0: 我讲人因遐电力公司为啥会去甲你买？当伊怎省电？
2: 省电因为就是有算过，讲啊，这个莫打呢，因为讲诶，吼、哦，咱这个工就搁愈专业啊啦。咱正常莫打吼，不管讲啥物款诶莫打来讲，人讲诶或者四角个莫打来讲，伊上改进诶增速是恐怖仔啦，长凳安尼啦，
0: 日
2: 本就是千八百凳，啊，你家想？咱的方言啊，排到去里了，莫打过我灯啊，1600几灯。
0: 嗯嗯，
2: 因为讲我这个是效率的，莫打效率的。
0: 嗯，
2: 你看到这样的哦，啊，这莫打这省电啦，
0: 唔知啦，
2: 最少莫打未烧啊。
0: 啊，这大行啊来啦。
2: 啊，现在基本来讲的，伊就是爱做帮佣或者咱这社会大众。
0: 嗯嗯，
2: 啊，所以本身伊所使用的，伊就是爱会当省电，因本身。电力公司就叫咱咧省电了嘛，啊，所以讲咧，伊就是爱家己先做模范嘛，啊，所以是伊现在一届甲咱采购遐侪数量，哦，啊，个然后个来个大价订单中，人家甲咱买转去先，第，甲人家有工做交配，你看，咱家的商品我都得到人因的信任，人家唔只会要甲咱采购咱的物件安尼做，
0: 系啊，对对对，
2: 啊，无像来讲咧。应该有可能。
0: 嗯，对对对，嗯，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你听头家你讲的，你就怎会故意啦？哦，所以伊就是安尼尔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的这个电脑2980，提两支就是5000块哈，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喽 ，Hello。
3: 啊，在等侬。
0: 你在等侬。
3: 哎。
0: 哎。
3: 啊，请啊， 买两支。
0: 买两支。
3: 啊，雪灾买较济。
0: 买啦，你买两支都啊吹来，袂歹安尼才过来追加啦。我你唔拄啊吹了，那无好叫红梅嘞。迄你红梅，我无红梅哦。啊，但是我是感觉真正红也袂歹。我前过年吹到即个马莫打拢袂烧，真诶。嗯。
3: 好啦，先提两支啦。
0: 好，先提两支哦。安尼这个那有乖啊，有听话，讲两支就两支啊。无本来想要搁买较济，两支就好啦嘿。
3: 好
0: ，OK， 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六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还有，你好，你好。
4: 喂。
0: 嗨。哎，
4: 亚弟啊。
0: 喂哦。
4: 我问你。
0: 好，你问。
4: 你讲你这有什么宽体？
0: 什么啊？宽体？
4: 你无我。
0: 你是咧讲电风扇啦？
4: 啊？
0: 你即马是咧讲啥碗糕？
4: 那个宽，你什么宽体
0: 了
4: 啊？
0: 脚
4: 骨头
0: 呀、啊！哎呦，我真的没电风，你咧假讲脚骨头啊？你稍等，稍等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伊嘛讲唔对，康庭讲做宽体呀、啊。嗯。好、哦，有时阵哦，听又唔知啊，哎，佮要讲国语，啊，讲国语又佮讲唔对。啊哦这有时阵哦一个地号名个唔知道哦迄刚才做米菜的正经实在是听电话人啊真厉害呢正经的呢齁、哦、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咯所以爱着咱自己好你吹了凉莫打未烧的齁、
2: 哦重大重点是讲，你家收着这台电风哦，你转去第一件代志来讲哦，灯甲插落了，甲切落，
0: 嗯，
2: 二四点钟，你个吹咧，那是莫打崩着会烧，
0: 嗯，
2: 你个卡电话来贴钱。
0: 哦，哎呦，
2: 八项要求无呢，第一项第一项代志转去就是安尼，
0: 对啦，所以
2: 你个切线介强咧，甲切落，
0: 哎。伊即功夫哦，功夫用够啊啦，所以唔惊你试验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伊即故意哦，老是搁讲咧讲咧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你好，嗨，有听到？
5: 嘿嘿，你好，嘿嘿，嘿呀，弟弟好，嘿。
0: 啊那你要那买两支啊啦？
5: 好，买两支好啦。
0: 买两支哦，
5: 一好就买两支
0: 嘿。哎，你那真好招啦，叫你买两支就好，买两支。无安尼我看。
5: 你这个车都无问题啊。
0: 好安尼哦。
5: 这个车无问题，买两支。我讲不是。
0: 信用的标志拢走出来啊！你也看麦啊。
5: 丢啦丢啦，
0: 好啦，两支啦吼，先吹看麦啦吼。OK，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拜。
0: 你个看麦，这真好招呢，讲的两支就讲好好两支。好、哦、我过我未记得讲十支好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哦红路机会好不着你哦

0: 哇，这电话较济吼，不要紧。未使嘞，未使搁过期啊啦，吼，都安尼。零八，嘿，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你头多少人有到听啦？啊，安怎？
1: 啊，电话主持人吼，都是听种朋友拢一直咧问一个问题，讲啊，这是唔是真正台湾制造的啦？
0: 嗯，当然咯，
1: 100%讲台湾制造的，
0: 还有商标啊？
1: 哎，
0: 系啊，
1: 咱的商品咱这贵的拢是咱台湾制造，你绝对三个，你绝对放心。咱想要老靠啥弄？政府的安全认证哈，那个检验掉的，拢有甲你检验过。
0: 嗯嗯，
1: 啊，过来先。咱的产地，咱所有物件就是咱，
0: 农民
1: 家庭拢就是讲，你外口袂去看到同款的物件，
0: 嗯，
1: 你拢是咱家己开模啊，家己设计，家己生产，家己量产的，
0: 系，
1: 哦，啊，你若过来的时阵就是讲咧，这台电脑你使用了后，那是几年了后有任何什么故障啊啥，
0: 嗯，
1: 只要一通电话，我都会叫专人配运司机去领导家己修，
0: 嗯，
1: 哦。啊，收上来了，你只要付运费就好啊。
0: 嗯，
1: 我无需要这零件钱。
0: 嗯，
1: 因为这零件钱拢是阮本身阮家己工厂内底家己生产、家己制造的。
0: 嗯，哦，安尼服务算真好哦，吼、哦。
1: 啊，过来。
0: 来，你稍等嘞，稍等嘞，吼、哦，服务算真好哦，吼、哦。嗯，来。
1: 哎呀。
0: 啊！你都讲你爷爷，啊！人都有电话人。
1: 好啊，拜谢拜谢。哦，啊，过来先，大家观众朋友，大家讲诶，啊，你这时阵，啊，你吹眉吹气，敢真正八点钟开五角银？
0: 嗯，
1: 对啊，因为咱这食电信介强的风格，食35万尔。
0: 嗯，
1: 这35万算开了，就是八点钟，要不到五角银啦。
0: 嘿，
1: 四角外啦，啊，四角外，恁难免啦，家己算起我嘛不要讲，我嘛不要算，哦。
0: 哦，
1: 啊，过来先，啊，咱的网啊，电风网啊来讲，咱的设计来讲，拢安全啦。你手枕头要充，你嘛充无啥的入去啦。哦，手枕头充嘛无，拢安全的设计安尼。哦，啊，规台就是内底360度的西，你藏来了后，就规处镜拢找着啊。那袂输你当你即台咱即台12寸的电风。如果你吹出来了后的时阵，你会感觉上吼是安尼，那16寸的电风，你甲你送风出来呢，遐尼啊强，遐尼啊，遐强，吹出来风遐柔嫩，像像你坐伫个年纪啊卡，伊讲自然风甲你吹来呢，伊内底你细心吼，但安尼自用吹来，自用啊，自用，自用，自用啊，你感觉吹来足舒服，无怪只阿妈妈妈你讲，敲电话讲。哦，吹着恁个地方咧，坐咧椅啊，坐咧食饭挂了坐椅啊呢，坐咧啊，了叫困去啊啦。
0: 嗯，
1: 一再困了，困了拢超1.5钟、2点钟啦。
0: 嗯，
1: 哦，我讲啊，这样咧起来咧，睡眠品质有够好诶。
0: 嗯，
1: 啊，伊讲我啊嘛未吹了，讲有个地方哦，吹了咧头壳疼。
0: 嗯，
1: 啊无就脚会酸啦。
0: 嗯，
1: 哦，伊讲我以前介惊就惊安尼啦。
0: 嗯，
1: 哦，
0: 欸啊、真正有影哦。你那公家我电风啊吹哦，别头疼，别安尼什么骨头酸啥，别安尼，
1: 哎，
0: 奇怪
1: 嘞，这
0: 是安那，
1: 因为这吹出来风会烧风，
0: 嗯，
1: 啊，伤过大，伤过差，
0: 嗯嗯，
1: 我你感觉像讲哦，
0: 嗯，
1: 啊，你吹到安尼时喏，
0: 嗯，
1: 人的身体就跟你讲哦，
0: 嗯，
1: 不舒服，
0: 哦，
1: 啊，你门根腔啊啥，
0: 嗯，
1: 无好的电风我你吹到了，你门根腔会放大，
0: 哦。
1: 啊！你放大了，人就是你的放大了，人就压榨啊嘛。
0: 嗯。
1: 啊！你的人讲门毛细孔的全放大了，你就开始流清汗嘛。
0: 嗯。
1: 啊！流清汗了，搁这是为电风啊！你安尼行来行去，先行到那边嘛热，行到那边嘛压榨。
0: 嗯。
1: 哦。啊！过来就来讲，啊！真正啊，我了嘛是跟恁讲，你那是真正天气，那是真正有够热啊是。
0: 嗯。
1: 你会当冷气设定在27度、28度。我配合咱这只电风，你个个性，
0: 嗯、
1: 你刚刚讲你的作量，袂讲吼，有个人啊咧，即马伫厝内底安尼凉凉啊，啊，行、嗯、到出去路口安尼，上坡来甲你举者，讲啊，你去收者坡咧，哇，你袂讲安尼热掉啦，
0: 嗯，哦，你说有没有这么天气做热？
1: 对啊，
0: 做热啊，你要看讲你内底温度甲外口温度相差真济、
1: 啊啊，
0: 所以迄位
1: 拢差十外度咧，
0: 晒掉啊。所以这热天哦，一定要多喝水。 多喝水，啊，卖啉冰水啦。
1: 啊，温差吼，卖茶了伤过济安尼。啊，有诶讲诶，中辈时阵你讲诶，较惊冷诶。伊若讲惊人怕咱用水用咱即台电风扇就好。伊冷气慢慢开啊。因为即下敲电话来，拢无是安尼讲讲啊。伊冷气拢无吹啊。迄甚至有诶是高雄，伊嘛是安尼咧。高雄台北，伊台北市啦，先有无？天气当热时面啊，规个拢翕掉的啊。人家讲啊，阿姨嘛是拢吹完只只电风扇。
0: 所以我是讲，叫咱朋友吼，冷气开啦，阿免开个遐尼啊冷，你就较袂冷气电食较伤。啊，你这冷这电风扇你个创落叫胖哦，真差真济啊。
1: 阿姨先，那个咱只台是胖了了。规处经拢有啊，到内底也洗，啊你外口嘛要洗埋，啥哩？啊甚至啊讲你要内底去洗，要从头压上天，他嘛是用哩。啊是讲有当时啊讲诶，哦咱来讲溜拖卡的事，还是讲像去透南风的事哩啦。
0: 这物仔真好用哦。
1: 啊有啊，加向拖卡，啊这头高。我了正边，我倒边，我了其他那边，规拖卡给你吹个打打，
0: 袂
1: 好你讲哦，你安尼拖卡澹澹，黑家老婆骨倒去。我话你讲，你这用那开了不起。
0: 你那卖公司头多那路朋友吼，伊讲阿无较早讲诶，你敢知啊？因翁哦，哦，多呢去晒日头呢哦。啊，那个掉刷啦，掉刷哦，伊讲哦，哦，就去病哦，家己自费。开一两千块，伊讲哦，安尼则较舒适啦。我讲开一两千块是开啥？伊讲当然嘛是吊电梯，安尼我讲吊电梯。我讲你吊电梯有效啊，够好嘞，对不？所以讲你也看麦，
1: 咱这。那热天搞事，风太密些，啊，你咧就透南风，哦，啊，个流拖卡的事，啊，你安尼像我那是因为安尼，我倒伊，哦，这样咧先开费用个路侪，
0: 系啊系啊，后来咱来好朋友听个只，啊，你都那是讲哦，诶，无咱个气壳卖，一支二九八零，啊，那两支，哇，你都赚个济啊，
1: 哦，等于第一件代志就电个差来了，
0: 嘿。
1: 空格车的顺强咧，佮吹二四点钟，你个毛毛大，
0: 未烧，
1: 未烧，
0: 嗯，
1: 啊来烧，你就打电话来吹。
0: 无啦，我都已经吹遐久啊，你咧，我都知你咧，吼，啊来 ，hello， 来稍等了，喂哦，
1: 八行大喂哦，要求啦，啊就再
0: 收
1: 掉，
0: 啊来稍等稍等了吼。后来我这电话呢，吼，正电话真济，0800054321，来来来，听歌听歌。嗨嗨，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也是耶，电风扇我寄六支来，好不好？
0: 哦，你是买六支呢？
1: 啊，我到房间，大家位拢爱放啊，恁其他恁较省啊。
0: 哎、欸，真正你有巧，阮老母家己就用两支啊啦。
1: 嗯、
0: 欸。阮老母吼，楼卡爱放一支，拢坐外口，一支好吹，吼。
1: 哎、
0: 欸。伊个房间好一支，所以伊就接两支啊。啊，所以你买两支、啊，你买六支吼，真正真好用啊。嗯。
1: 啊，我大家房间嘛拢爱藏啊，我唔是我哈一个房间，
0: 较客厅。哎呦哎呦，哎，恁兜恁兜哪呢哦？哎、欸，外国的人拢回来哦，哇，哎、欸，真正真闹热呢。哦。
1: 有啊。
0: 未歹未歹，吼。
1: 哎、
0: 欸。安尼好，哎、欸，你好，好，安尼好，
1: 好。哎，打架呢？
0: 好，打好好好，来来，你做主持安得赛啊，吼。好 ，OK OK，
1: 好，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0: 咱这样有时喏，听友哦，咱拢会知因的家庭的生活，你知道哦？哦，咱咧听友也看咧，像头拄啊这个哦，因早囝嫁德国，因较早因早囝伫美诶日本留学，啊去学赛都因囝赛，两个娶咧就转来去带德国。我讲啊，你生这个了诶。所以咱的听友哦，咱真正真古锥啦。啊，阿对，刚刚时段啊，看了讲囡仔成就，阿都欢喜啊，
2: 安尼、欸。
0: 啊，所以我就知啊，哇，因家那是安尼哦，拢转来外国的阿转来，足老侪嘞，哦，哎呀。
2: 哎，有咩啦？有咩？
0: 你个看伊，
2: 为所讲的安
0: 尼。哎呀，你看伊提啊提啊坐机，
2: 坐机，那有就升电啊，木怪啊。
0: 哎。
2: 正在讲咱电力公司，
0: 对
2: 哦，你只拿靠核能训练所、员工训练所，
0: 迄
2: 内底几啊百间咧，你看一届咱买遐侪电通，伫迄个宿舍内底，你有因咧培训员工咧使用咧，啊，咱今日即台电通若是无够品质，无够遐，无够省电，啊，你讲诶无够省电来讲，伊对社会大众敢会交代？
0: 未交代，
2: 未交代嘛。啊，你超省第一件代志，伊就本身就买着食电箱诶嘛。
0: 系啊系啊。
2: 啊，食电那箱来讲，叫来省电就无合情合理啊，敢是安尼？
0: 对。
2: 啊，所以咱即个电通来讲，嘛得着大众甲咱认证嘛。啊，个人讲诶，咱大家电人讲，因即个董事会对咱诶肯定。一过来甲咱买啊侪量安尼。
0: 啊，那你去，你有去那个家户无？
2: 无，真正咱讲的，咱就是哦，咱祖细汉，你知无？算妈祖的囡仔啦。
0: 哦，
2: 咱就人讲的，大概妈祖那出巡那啥，咱拢会加迎接咯。
0: 哦，安尼哦。哦，对。
2: 啊，对方提一寡物件出来沿路，我就。
0: 这是一种的信用啦，
2: 哦，
0: 好啦，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爱自己电话，你都要紧卡哦。
2: 啊，我中着南投，你知无？
0: 哎，
2: 一间迄个做啥物？一间做一只地母庙，
0: 哎，
2: 哦，嘛讲要十几台咧。
0: 安尼哦。系
2: 啊，哦，来这伊个，我甲酷哥甲看，你知无？
0: 嗯。
2: 哦，迄个，迄外观好，好，管理好华呢。
0: 安尼哦。
2: 规间那不是，迄器材庙宇啊，迄器材那像宫廷呢。
0: 哦，安尼哦。
2: 水的呢。
0: 哦。
2: 我阿姨毛，迄落用着可能应该是有人家寄付去。
0: 嗯。
2: 啊，你后然后卡电话直接来阮公司买安尼。
0: 嗯嗯。
2: 啊，就可能我搞买一挂台灯来使用安尼。
0: 伊迄那是庙的吼。就是刚刚讲有足侪人的这个信用啦，
2: 啊，
0: 为人像你讲的讲地步表，为讲足个足侪讲的那是爱去迄度拢爱去去啊拜拜者安尼啦。
2: 我以在底你那不是会当当作是一个，那你讲的普通时啊休困啊，会当去啊佚佗所
0: 在安尼。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要量一个无？要量一个无？要省电一个无？要省电一个无？电话金卡0800054321。嗨，你好。
3: 哦，我要买四个四，
0: 两组啦，两组就四支啊啦。啊，你安尼，你惊买无用嘞？你也看卖讲话啊。

0: 喂，
1: 哎，你好，来，哎，你好，来哦，
0: 我两支，
1: 你买两支哦，哦，足简单嘞，两支，哦，我一共订你足侪，好，安尼 OK 啊，喂，拜拜，嗨，你好 ，Hello，
2: 你好，
1: 哎，买电脑哦，
2: 哎呀，我买三支啦，
1: 你买三支哦，嘿，那公公每要提两组，啊，你三支迄支也不卡少啊，马进啊，好啦，啊，马进哦。好啦，就安尼啦吼，好，三支啦吼 ，OK 哦嘿，好，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3210800543321，所以咱的好朋友哇、哦，这我都个大概就是这无那要个接近啊，电话拢做一个来，啊，我今天继续个利用，哦，电话搁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你还卡在讲，哎，迄支谁那嘛莫打吹未烧的，谁那吹凉？哎，
3: 咱那边电脑底嘞，诶，要点就是讲哦，伊这台要有设计物件，要有够安全，
1: 嗯，
3: 哦，过来当线要有足，
1: 嗯，
3: 哦，我都看好你控制讲。一台电脑看好你控制足济速个，
1: 嗯，
3: 哦，啊，佫有风哦，
1: 嗯，
3: 唔是迄位外口市面买，甲你讲哦，我这十几双嘞，
1: 嗯，
3: 结果你吹就吹无风嘞，
1: 嗯，
3: 哦，咱这第一个重点当线后就莫打袂烧，
1: 这
3: 上界要领嘞，人讲个是古个怎啊，关门就爱串啦，啊，买物件就爱看，
1: 哦，对啦，好啦，真实的啦，吼、哦。啊，咱这种吼，安尼算跟他讲啊，好，你买着，你也知影讲这个物件好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3210800543321，电话继续利用哦。啊，咱今天感谢咱的这个鼎源头家林先生、林老板。
3: 我感谢所有对阮听堂的。听
1: 众朋友，好、哦，安尼哇，讲你高一个要讲几句嘞？谢谢啦，感谢咱来好朋友小丁，好安尼哦，
3: 有
1: 这
3: 个机会再来接。
1: 好啦，阿来，咱来好朋友电话员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3210。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若问着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是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冈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完颜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莲厝庄都有4000多，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

0: 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年轻的宗亲都会回来。
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名单只乡亲好朋友，大家早点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饭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峰、地方环、昆南、天龙、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0-0000-0089，总共十号，并扣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点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为何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对来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三片，爱情冰。秋春红秋条的秋秋公的秋无秋春红就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产品药安名不知道变作跟头家讲的电话挂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Q， 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不会成本。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一个查甫人跳过去去找到农民结结婚，就是要爱人的钱，结果前前后后。开18年的时间，提无半仙钱。民国93年，53岁谢丹女子，和83岁身躯顶有真侪重病，住伫咧婚姻馆迄道迎宾结婚。结婚后，差不多过外月，快速将到迎宾原本要到互姑囝三笔房地产，全部拢过互到家己的名下。结果，人后生走去甲告，一心二心拢认定这两个人是假结婚，用着诉公务官定罪不是罪，判涉党入主9个月有期徒刑，专案97年定检。但这18年来，涉党入主不服，数十遍申请再审，全部被台南高分院驳回。婚姻官地检署，民国94年起诉涉党入主10多年来，拢伫咧婚姻斗达迎宾之家附近来只开铁头毛店，伊专门找只高考无伊个斗迎宾工会。93年四月婚，伊个目标锁定83岁，本身有巴金森氏症。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老阴病，两个人实在只有1个月，涉党入主就去做客杯甲朋友来斗人数，将这位老阴病带去餐厅办桌，加做办喜酒，全部办一桌尔。后来佫走去和证书部所登记结婚，涉党入主结婚只有1个月过11天。运用夫妻之间政务变税规定，快速将到迎宾原本要到给高家的两笔土地以及一间厝全部过户到家己的名下。老迎宾的后生发现，甲告就发现这条骗局才被公开。
本人连看见心理的时阵，细胆男主讲不，我无结结婚啊，我是真正介意的，理直气壮。佮对法官呛声讲，我欢喜送查甫人厝嘛可以，多一条规定讲爱结婚。上处甲结婚是无关系。伊当初一审判伊一年六个月，因为符合96年犯罪减刑条例，减为9个月。这陈女子不服上诉，台南高分院嘛认定讲，伊无结婚的真意，纯粹是假结婚，要来剥夺财产，驳回上诉，专案不得上诉。想未到判决确定了后，细胆女子也是继续抗争。这18年来，常常用到犯罪事实不存在威胁，为确定的判决大量申请再审。相关案件各提出10多遍至20多遍再审的申请。连法官开庭甲问讲：“你敢有甚物要补充的？”伊拢讲唔免。台南高分院真侪遍来审理，拢认定对方的陈述严重违反规定，而且完全无实质上的理由，所以最后拢裁定驳回，不得抗告。

一个查甫人跪台中开车来到高瓜做粉尘的工厂，结果后壁对一台车。当工厂开铁门的时阵，好，几落个人落车呢？每一个人都有加穿，两个底拢有。啊，这个查甫人进入工厂的办公室，逼查甫人钱摕出来，抢劫，损失将近800,000。南投县草屯发生着夜情抢劫，7月15日半夜2点，一个查甫人为台中开车来到草屯一间工厂，开铁门要入去的时阵，为边啊行出真侪人，每一个人手中拢夜情，两个地当鼓，将伊押入工厂内底夜情抢劫。查甫人身躯顶的现金、身躯顶挂的金仔，以及车内钱全部都被歹徒抢走，损失将近800,000。警察接到报案，调监视器追查，发现唔那一台车来接应。歹徒伫咧抢劫的过程当中相当快速，除了办公室内边的财物、被害人身躯顶的现金、金仔、车内现金全部都抢走。得手以后马上逃走，过程无几分钟。好在被害人无受伤，无性命危险。

大暑是一年当中上阶段一天，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阶段三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咱新历七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这几天。今年是伫咧七月二三，这时的天气真热，气候潮湿，而且无啥物风。你是日头是烧滚滚，暗时啊是翕甲困袂去。天气伤过热，人对安尼懒懒神神，无想要振动。但大家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伫咧讲，大暑那是大波涛，大水风台连袂到。或者是讲，大暑那是无够热，修行会无好。该热时阵无热，未来天气变化会较大，可能有天灾来影响着修行。大暑的前后，当着些青菜、有笋啊、芋啊，人伫咧讲七笋八芋，这是冰加凉凉的凉笋上佳好食。即阵卖芋啊，嘛正着是。含排骨做伙炖加软软软的排骨芋，嘛是真好食。大暑前后，嘛是咱台湾传统戏剧界真重要的新兵，电刀关税加西晋关税的生日。无论是歌戏还是布袋戏的戏班，演奏的南管北管乐队，拢奉祀这两位新兵。大暑前后，天气愈来愈热。这时大家真喜欢吃冰凉的物件，但是长期吃这个冰的饮料，对着胃肠和体重都会造成负担。很多人都会说我不要保甜的，我的饮料甚至说有这个消肿利水的效果，无糖还有减肥成分的饮料，因为这个茶无论是草茶、绿茶、红茶、清茶、乌龙茶，其实内底拢有真济草酸。长期大家啉，就算是啉煲汤诶，嘛有可能造成体内草酸浓度较悬。加上茶比茶通常都有利尿诶功效，所以即时白滚水那是完全当煲啉，干那啉饮料，经常去出现尿渍结石、尿道结石，还是水肿诶现象。尤其是本身气部的气较无够，心脾功能较无好，较无咧运动，还是年岁较大的人，下半身的水分无度真顺利运送等来到心脏，就可能一降落来，感觉你的脚哎呦行行静静，连要喘气都会感觉喘袂起来，喘疲惫，这种就是心脾功能无好的水症。另外，阁有一种水症，就是脾胃虚弱。想要减肥，食了伤过少，还是营养不平衡，造成水症、脾胃虚弱的水症。第三种，就是肾气不足的水症。糖尿病、腰椎病变、慢性腰椎病，都是胃酸症状的水症。中医认为，体内水分有着心脾功能、脾胃消化功能。和腰子这三个系统来做会合作，互相配合。只要任何一个所在出差错，就可能造成体内水分排泄有问题，来出现水肿。有可能肿伫咧边，还是肿伫咧脚手。所以会当酸气利水的中药材，参像麻黄、白术、双白皮。食物方面有白菜头、菊花、薄荷等等。健脾利水的中药材，脾胃虚弱的有茯苓皮、鸡胗子或是地骨皮等等。食材方面有青椒皮、红豆、薏仁，拢会当健脾利水。啊，若是肾气虚弱，腰子功能较无好，中药材参像石斛、滴石。食材方面有乌豆啊、山药。海带帮助咱温心利水，冬天吃菜头，热天爱吃姜，唔便医生来开药方。大暑这个季节上该适合的就是姜，有许多麦当来帮助消水症。
咱两边的嘴皮有叫做夹居穴，吹气咱薄物件加咧加咧，两边的嘴皮筋会来叮当遮。吃的时阵，嘴开开阁合起来，吃这个夹居穴，会当放松身体，帮助减少面的水渍。另外一个就是白白头的攒竹穴，会当减少目睭的疲劳。目睭乌冷水肿拢有效果，目油伤过多，目睭伤过干，结膜炎也有相当的效果。天气热，生活日子同款来过，爱上班，爱赚钱，为食食家己上生活对去做调整，加上运动来排毒，伤过大消气。大树常常因为温度高、湿度高，无将气流干。若是流汗流了伤过多，未赴补充水分来掉刷，除了撇面长时间来拍日头，也都要适当补充水分，尽量饮白滚水，唔通饮冰的凉的哦。伤过热会当来吹冷气，但爱细滴，唔通吹一个变成冷气呗。吹冷气会影响人体控制体温的机制，免疫力会对你下降。加上冷气房内底比较较干燥，容易出现皮肤干燥的症、目睭干涩。加上冷气间空气较未流通，二氧化碳浓度在堆积，人就安尼冷气愈吹愈无精神。下班了后，咱会当做一寡简单的运动，参像是慢跑、拍羽毛球、乒乓、跳绳等等，要叮当之类。让身体流汗排出着体内湿气，运动环补充温的白滚水，适当补充着电解质，唔通直接啉含糖饮料。大树，咱会当食一寡清热解暑的水果，参像西瓜、柳丁，食杏鲍菇、果啊类的食材，会当活化细胞，帮助新陈代谢。一寡比较较甜的水果，都要注意量了再来，卖食伤过侪。另外，这阵啊，风太急，家家附近排水沟爱保持通顺，马路顶排水坑爱清，树枝树花爱修剪，提早做好风台准备。但是真正有风太大，伫咧厝内就好，但风太过才出门比较较安全。大树这个最贵，那是较不爱出门，伫咧厝内，等来当找较通风的所在，轻轻松松，叮当一个跳跳嘞。刺激到卡底黑头，将堆积在身体内边的寒气赶走，血液循环会比较较好，脚背手背较袂冷叽叽。跳时阵要注意安全，则家己的气力。大树除了做好防晒，冷气房内边的冷气卖开了伤过强，因为到一寡寒会当降低身体内底热，会当减少因为炎热。来引起胃口不好的状况，会当补充清热解毒退火的食物。但透早若要煮糜，会当煮这个紫米莲子糜，准备莲子、紫米甲白米，分别50公克、100公克、50公克，这差不多是5人份，提落去煮做糜来食。买当煮绿豆金龟汤，绿豆50公克金龟。500公克，加上500cc 的水，加煮水汤，最后掺一点点的盐，有咸汁就好。绿豆、甘饼、清热消暑、搁解毒，金龟、生脆蛋，搁会当一起。大树会当趁较无日头时阵来运动流汗，帮助排毒、体内湿气。八段锦内底有摇头、白鬼、去心果，这嘛是袂歹选择个。天气愈热，担心爱愈平静。进公告：空气污染、灶卡、擦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
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客散，然后娇娇怪怪好餐就特别干掉，尤其是大后大口口吃干口，赶紧看大家都会较紧好。古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变那少感冒少不停少有痰少不痰打少冰少得少下骨穿少带通清客散裂少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用用敢那砸掉同款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参加演唱会倒来，拢感冒，讲话红声、烧声，然后有够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带通清咳散，赶紧去大家。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苦，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白秋怪大哥大姐，侬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无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天气遮热，感觉规人赤牙牙，嗲嗲嘴大，饮寡济茶也是嘴大。大通清咳散，较来个甘咧，清凉润喉，止嘴大，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来个甜的。加吃几遍啦，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熬，过一波，就准同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陈思安，上心买房车。

南投县县政府为2017年开始推动宗教场所低碳的进程，鼓励表示采取一个炉一支香的祭拜方式，还是用双手合十来代替烧香，以币代金、以地代金等等的办法来减少民众烧香烧金纸来污染着空气。今年累计至今已经有139间的庙宇来提着低碳进程标准。南投县今年新增加南投市、洪山市、龙山市、南天宫、草屯、廖清宫、夹头福德正神、宝里、兴吉宫、集集武昌宫、德山沙东宫、六国开山庙、基地寿吉宫等等，总共17间的庙宇来提着低碳进程。目前也举办低碳进程标准办法典礼。县政府秘书长就讲，祭拜文化来转型已经是现代社会共识，回过去拜拜烧一大杯香，渐渐转型做一个炉一支香，为金纸烧一大纸的传统方式进化到集中烧、减重来烧的环保做法，各类品种双手合十来代替烧香，用青灰代替点香，用平安币、平安茶取代金纸。做这改变，不来当保护环境，更加会当守护咱的健康，来保平安。第三点，沙糖公就讲，目前已经推动一路一张香，以及金纸减量，现场大家也渐渐接受，开始有改善周边的空气。邻里乡亲，大家无人来怨叹讲，香烟这空气不好。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每次订阅版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调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接下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转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蛋白陈美凤五号者景丹灯等背地

0: 进广告。
1: 我不该做更加。
0: 你吃咱多一罐。
1: 我吃半两丸，吃
0: 半两丸。中
1: 药啊，吃大补。
0: 本
1: 人
0: 在农夫心丹大通加速。
1: 哎，目睭还是半两丸，我感觉是人体就有关系。
0: 人口有关系，然后咱这罐来听关系。
1: 哎，真有关系，口有关系，精神气真好。就是说，本人补心丹吃了嘛，我心脏这毛病不得吃。我就是我拢无拢无
0: 啊！你心脏本来安怎？
1: 心脏本来我个早心脏到现在都无得无得振动啊嘞！嘿，个早这心跳都四五十下尔。
0: 哦，心跳较少下啦吼，加百班啦。
1: 啊，这嘛弄个啊，困未起啊嘛，个那弄
0: 好疲倦啊，那
1: 心未静啊，那就丢啦。
0: 心未静啊，
1: 乱乱啊嘞啦！啊，这啊这晚就继续静啊，都。
0: 这晚呢，心跳较正常无？
1: 有啊，心跳拢正常啊啦。
0: 哦，这晚你有干娘吗？一分钟跳几下？
1: 都差不多，我心跳拢差不多六十几个中间啦
0: ，六十外个安尼，哦，上标准的是七十个左右啦，顶个分啦
1: 咧，
0: 六十外个啦吼。
1: 啊，无较早拢五十个，啊，未输心脏拢无得震动，拢点点的
0: 呀。安尼吼，
1: 我拢心拢会未停个，
0: 心脏拢加跳得加加加正常啦。暗时有较好困哦，
1: 有暗时有较好困。
0: 暗时有较好困，
1: 暗时有较好困，而且半两晚食食哩吼，食了精神就做好个。
0: 半两晚靠关系，人靠关系，就较袂讲安尼，两面想要度过安尼啦。
1: 我袂度过就是较无关系，人
0: 靠无
1: 关系，
0: 较
1: 无精神，较无像体力较无安尼啦，就是靠体力啦。
0: 我叫半两晚你也听关系啊？
1: 系啊，哎，尤其是我就傻呀。
0: 哦，你就傻。系
1: 啊，我就傻死的。
0: 哦，安尼咱内底有诶。六格不要紧啦吼，
1: 不要紧，一定要做药也不要紧，
0: 做药也不要紧啦吼。原本心脏好亲像无咧跳，一分钟才跳四五十下，暗时也正歹困，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心跳较正常，暗时也加真好困，猫食花椒半两丸，讲人靠关气，较袂感冒，真侪人歹困偏。倒来要困，爱足久个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真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到今天到大兄要困香香诶吊起来。站起来，较无歹，定定惊着，搞操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金瓜头八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楼梯，皮皮喘，了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济拢一罐就知，老大人有人讲过对喘，心脏已经吃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患偏，头壳会讲行路会偏，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站起来。满天钻金条，白沙无半条。会徛白仔，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去。昏去边啊无人，该危险无？勿昏去诶，即拢头壳血无够。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心脏不力，失血抢未到头壳。养老年人真济，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今日他家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骨年头痛、扁扁痛，他到一大把还是会丢。咱的听众食好撇有够济。常常都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那道循环的好吃白巴白丢爱吃心脏又要吃到以上我的各位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紧吃云南天王 腹、心、胆。只要你心中有力，撒火进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云南天龙补心丹会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南京治疗变老人痴呆症，只靠拢强上去安养去。你感觉大家不好，记忆败，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各只病高峰会艰苦，心中经过，食云南天龙补心丹，紧紧啊！咱一贯过个细胞，主治好灵。吃个冰冰白化痰多，真侪人得了鼻困，开生痰、肺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腰，痰少来吃都有效。过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得了鼻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而且少痰较侪，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心脏无力，心脏无法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吃云南天龙补心丹，吃好一滴。心脏无力，我那检查无，爱中医来诊明较准。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袂过。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甲半加五十通的以下，常常血压上过低，大概会讲，紧吃。云南天龙补心丹，有镜头一定要吃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口，指定要放歌。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单拜红金红，卡箱也是你一人。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杨九七五孙不开门的有洞，根本也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留情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啊？
1: 哎，你有问题呀？
2: 是天桥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1: 啊，安严重哦？
2: 是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今天下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两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号、带通加速、大通酵素、带通清客散、带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单小云歌声乱情。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并揪家己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杨家姑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炮通拢一直互讲，为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电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春、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北极电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55-08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我跟你讲，我会当用这个地下的方式，将台湾的钱帮你汇转去越南变成。越南盾，台中姓张十波人，28岁，甲姓陈十波人，2025年自结婚结婚，假换挂票真抢劫，讲会当用新台票兑换做顶价值的越南盾，会当回转去越南，来怪姓布男主和姓黄的女主提钱出来，两个人当作是真的。2025年至月11号下晡，分别揸着现金1,276,400元、350,000，前方双方约定的所在，台中市南屯区一间便利超商头前停候。现场十波人当天下晡开车来交会，西部男主看到先将现金。1,276,400元，为车汤放入车内，和西张男主清点。所以去西五女主将带有现金350,000元的挂袋啊，提和西张男主清点。想知影，钱提到手，直接将两卡袋啊抢走，开车离开。同江下晡先开车来到国道3号。担保服务区将156,400元带入不值钱的姓邓男主车内，要求姓邓男主代为保管。所以去阁含姓邓十波人见面，要着姓邓十波人开车逃走。警察接到报案，追查抓人，因为姓张、姓邓男主案发进程。我去到姓邓十波人厝内开会，姓邓男主佫叫因家的人将监视器、画面甲删除掉。隔天半暝，警察来到苗栗甲台中的代理，将这三个人抓起来，依上法办。台中电话里心地，姓邓十波人声称讲要抽走姓黄女主350,000元，但辩称讲姓布男主。1,278,800元，在他开车逃走时，
西部十部人有提过其中的百二班，仅仅抽走七班六千四百块，但法官发现西部十部人在警察门外做笔录以及后续收押审理的时候，对着案情这边只有讲一部分，而且真够讲法不同款，真贵西部男主供述不足猜测。台中地法院审理用枪杀罪判西部男主三年四个月，并将涉嫌寄藏赃款、掩蔽证据，分别判西部男主六个月、四个月，会当上诉。

中华馆地点，民国113年再过婚，发生一件恐怖太重的案件。生二十波人，不断写出来情报，交新的男朋友，用情报讨钱讨薄，抓提刀啊，抬死情报，抬18刀。事发之前，情报对着后生查甫囝大声讲：“恁紧走，妈妈会报代志的，恁紧走啦！”结果却成为着最后一句的遗言。中华地方法院国民法庭一审判姓李男子无期徒刑，台中高分院21号维持见解驳回上诉。判决书指出，涉嫌女子民国113年七月婚，带着成年的查甫囝投靠姓李男子，但两个人后来各有生下一个后生，双方伫咧109年。一月份离婚，只是生二十波人继续住伫咧姓蔡女子厝内，因为姓李男子当年来拢会饮酒拍赌，姓蔡女子有申请保护令，但因为爱照顾破病在床的爸爸，姓蔡女子逐天拢会倒来住的所在。113年11月16号下晡，姓蔡女子和后生查甫囝回来看妈妈，临走的姓李查甫人因为姓蔡女子交新的男朋友，被他讨65万块，讨无钱当场爆发冲突，当下姓蔡女子叫两个囡仔赶紧走，妈妈会无代志，并将家己的身躯为刀啊挡掉咧，结果被姓李查甫人前后抬18刀，刀刀见骨。倒地涂骹，送到病院，不治死亡。中华电法院国民法庭一审的时阵，姓蔡女子的细汉囝看到整个胎人残忍的过程，并讲出希望爸爸被判死刑。另外，按照姓蔡女子中女的证词、甲现场的录影，以及姓蔡女子、姓李男子对话的手机啊截图。加上姓李查甫人也爱水果刀啊、菜刀，甲攻击姓蔡女子的时间，认定姓李男子有杀人的故意，而且对着被害人家属无任何赔偿计划。加上鉴定报告讲到姓李查甫人将来若是出家，若是无继续治疗，再犯的危险性相当的高，用杀人罪判无期徒刑。替夺公权中心，台中高分院二审21号宣判，合议庭认为讲一审客观上无超过法定的刑度，无违背正常所讲的判刑原则，对着国民法庭所判刑度高度来尊重，驳回上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接下来听歌，单拜迟秋梅，儿女情长。

这在竞争一天一天严重的长辈照顾者要怎么来应对。有一个朋友说家里的人无法长期负担照顾，考虑要将长辈送去养老院还是职教中心，反倒却有亲戚指责讲伊不好，让伊不知道要如何是好。朋友就说家里长辈是地震来恶化，不然会在粪扫桶里面小便，还会打厝边隔壁。家里人你是大家都要上班，造成长辈无人照顾。讲长辈本人清醒时阵真清楚讲出伊不爱去养老院，但厝内人这段时间的照顾已经心得交瘁，不得去考虑要强制送安养院还是职教中心，但阁惊叫其他亲戚来讲伊阿乖，嘛惊长辈真正无说伫出代志，所以伫咧网络上问大家网友的意见。有别个照顾者看到分享着经验，讲捌看过60多岁长辈来照顾80多岁失智症的爸爸，伫咧病院内底倒伫病床顶边，已经强迫被喘气啊。后来心跳一停止，60岁长辈伊的表情颠倒是放轻松欢喜的表情，互伊永远无得放袂记。这就是人所说的孤病无孝子。其他朋友说照顾者也是需要休困的，会说婴儿会亲戚请因家己来带回去顾，要家己顾，但日子总是爱过，也都要上班赚钱才有经济来源，无钱是要怎样过日子呢？为什么开始咱就要顾身体，顾身体健康，个人会行会走，会当家己照顾家己非常重要哦。

讲过，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外边，花桥、顶埔、地方馆，各种个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顶埔、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另外，药剂功能不好，药两杯，放药臭药险，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嗲嗲变粗走白虎爪闪出来，紧接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腰肚的指数较悬，紧食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食花桥斑龙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离十粒，两三顿好离的，好难用。总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咱台中指定药房，当时红四道菜市阿边顶边第三间吉星桥局，台中清水顶北街第一公有市场口老进安桥局，台中欧日专行药局，台中红馆。市政街、府政街、市道口、东台药局、凤冠三品道、凤冠客运总站对面、圣林药局、台中埔风、中正路、和平街口、菜市阿边、关心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前边周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台中市龙泽区一间图书馆，毕竟一个16岁少年人，读册读到一半，雄雄怎昏倒在地，未喘气，无心跳。伊当阵边啊两位高中生看到，一个马上拍119，并在一群警官线上指导之下，两个人轮流做 CPR 急救，并操作 AED 完成着电击，成功将这个少年人为鬼门关前甲救得来。台中市消防局最近公开表扬这两个人勇敢的神书。伊当阵报案的电话录音完整来说明整个的黄金救援过程。6月13号中昼时啊，一个16岁少年人伫咧图书馆内底，熊熊失去意识。两位高中生谢宗廷、林孝豪马上向前查看，拍伊救来报案。录音当中，报案高中生才着急，讲歹势，阮需要。医疗救护，有人汹汹伫咧图书馆内底倒落去。一群警官正认真引导协助做评估，看伊还阁会喘气无？学生观察了后回报讲，完全无喘气，完全无。一群警官判断可能是到伊进前心肺功能停止，只是现场开始做 CPR 急救。并找出图书馆所藏的 AED 电击器，两个高中生按照电话内底指示开始来救人。AED 来到位，机械分析并发出着紧急电击的指示。高中生马上持按钮完成电击。一群警官继续下面讲话，指导高中生继续急救。
讲持续去深度爱国公分，一表持两下。两个高中生轮流做相关案件，继续含私信来抢时间。这是高中生向向汇报讲，有喘气啊，有喘气啊。疾控官加因监测患者喘气状况，并透过耳机传来着规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来确诊少年人已经恢复正常的喘气和心跳。下晡一点四十三分，两艘分队救护车赶到飞，救护人员接手处理，稳定少年人的性命，紧急后送宫廷病院。一群警官伫咧挂断电话进前，鼓励这两个高中生，讲感谢您，您做甲真好。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少年人已经平安恢复，也已经出院。台中市消防局七月八号举办公开表彰仪式，感谢这两个高中生伫咧关键时刻会当行出来，用实际行动挽救一条性命。改变一个家庭的运命，上局强调，救人不一定都要穿制服，只要愿意伸出你的手，就奇迹来发生。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杨泽、目屎一斤重。

骨质疏松，那只是年岁大，长期跌倒，对着慢性腰椎病患者来讲，骨头健康是一大挑战。家己基督教病医肾脏科马宗良医师就讲，因为腰椎功能不好，身体排毒代谢废弃物的功能对得不好，体内钙质、磷加维生素 D 的平衡就会开始不正常，骨骨头一直在拍空气，增加骨头断气风险。加在慢性腰椎病患者，同时都要特别注意骨质疏松的问题。医师讲，腰椎负责排毒代谢废弃物，同时也负责维持钙质加磷的平衡。腰椎功能恶化了后，身体外化维生素 D 的能力就会降低，钙质的吸收就会减少，同时体内这个磷容易堆积，造成副甲状腺来增加，长期下来有可能增加骨质疏松。另外一方面，骨头里面的钙质也继续一直走出来血管里面，钙磷堆积在血管，造成腰椎病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有很多种有效治疗方式，其中一部分的药物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帮助钙质走入骨头，提高骨头密度。这些治疗方式在一般民众身躯顶可以说是相当安全，但对着严重慢性腰椎病患者，尤其是已经爱西药剂的患者来讲，血里面钙质伤过少的机会明显提高，更加需要医疗团队继续追踪。血里面钙质的浓度来降低，患者有可能出现嘴唇还是脚手麻麻，脚手的旧筋，甚至会开始影响正常的心跳，造成心律不整，这种是有生命危险。骨质疏松的治疗不是注意吃药啊，就无代志，一定要继续追踪。根据发现，建立完整的整合性照顾模式，包括骨质疏松的治疗、腰椎病的照顾、定期抽血检查、甲营养指导，都会当有效降低血里边钙质不够的发生率，来提升骨质疏松治疗效果。医师提醒，本身有慢性腰椎病，尤其是晋级第四期、第五期，还是当地西药剂的民众，拢要主动和肾脏科以及相关医疗团队做充分的讨论，定期追踪血里边的钙质、磷以及副甲状腺素等等的状况。适当的时阵调整治疗计划，来减少日后骨质疏松严重骨头断气的机会。慢性腰椎病患者常常有磷伤过高、副甲状腺机能亢进的问题。每一位患者的病情不同，对着钙片的补充、维生素 D 和其他相关药物的需求也不相同。那是家己去买来吃，还是不按照医生交代来使用，都有可能造成钙质磷无正常，增加治疗风险。因此，补充钙质加维生素 D， 这不是愈吃愈多愈好，而是按照医生调整了后，上钙适合的量。慢性腰椎病到尾啊，也有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哦。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派占家本沈昆城红酒，我不管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从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

0: 进广告。
1: 这家属食啊未歹呢。
0: 安怎未歹？
1: 我甲你讲，啊本来放屎拢漏屎。
0: 本来拢漏屎。
1: 啊，只要放屎拢顶屎啊。
0: 只要放屎拢规条的啦吼，敢好放？
1: 哎，只要拢规条的啊。
0: 好放无？
1: 啊，本来拢吼，一天放五盖。
0: 一天放五盖。
1: 嘿，啊，怎啊唔免啦？只要一天放两盖啊。
0: 一晚放两盖，两盖正常，两盖一盖拢会放。
1: 安尼规条的。
0: 拢规条啊，好放无？
1: 嘿，
0: 好放无？
1: 哎，真好放。
0: 真好放啦吼，规条的啦吼。
1: 哎，也好。
0: 恭喜恭喜。
1: 关的药啊，较是好用。
0: 安尼吼。
1: 哦，家家属较真好。我昨昏去往福建，人问我讲我几岁，我才讲我七十四岁。伊讲你甲我骗，你就七十四岁。我讲我三十五年出来咩？伊讲好，安尼有影就对咧。
0: 就
1: 讲我讲我比佫较少年。
0: 系啊，就大通家属拢会都少年啦。
1: 哦，是我少年啦。
0: 就大通家属讲。袂漏屎啊！啊无进前一工拢放咧四五遍，胃肠嘛较爽快，皮肤较水，人学了讲乐少年。周春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些筋骨，加些油，并加些更色，老人斑较清晰，痘痘补气，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苗条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哦，一家水白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羹，食不过香，一定爱。补充加速，阿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果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白来泡两三克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两百以上，白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佫愈紧。大通加速佫会帮助细心、加油脂无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真侪细心、加油脂无好的人，面乌乌、袂光鲜，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吃大通加速，多数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只更新，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到你洗时呢，准备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别来泡。咱个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别好食，有苦楚个，别来泡，较袂有败味。查甫人阿妈棍甲手闹焦损。白带较济，比较歹片，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滚，照镜看卖。咦？
2: 大哥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2: 你好，我姓张，张大姐。
0: 哎，张大姐。
2: 哎，
0: 你有吃咱的产品吗？
2: 我阿个的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阿哪袂歹？
2: 我去市场二楼，进前哦，我巴肚拢胀胀啦。
0: 进前巴肚拢胀胀。
2: 台边拢无正常，
0: 台边拢无正常。
2: 哎，啊，我食了哦，食了都较消气，袂胀胀啊，
0: 袂胀胀啊，然后
2: 靠放屁，
0: 靠放屁。
2: 哎，
0: 台边有即卖有较正常无？
2: 较正常啊，啊，佮一点就是哦，伊个外地，我有拄啊外地，啊，即卖嘛拢无去。
0: 哦，外地嘛拢无去啊，然后。
2: 哎
0: 恭喜恭喜！
2: 我即两天要过来看，啊，现在要来换一罐迄个啊，这。
0: 天龙保鲜
2: 丹，
0: 天龙
2: 保鲜丹，阿姨讲会使做
0: 一只不加手加保鲜丹会当做回家。
2: 哦好，
0: 系气动二号遐有。
2: 我知
0: 道是。卡早巴肚拢系咧吊吊，大便食排便便秘，而且佫有一丝仔挂滴，食大通加手，讲真话，巴肚消气啊，较袂安尼堵掉咧，袂安尼吊吊，连大便都食好放，还底层吼怎无去好去呢？周春红，大通加速， 大通酵素。大通酵素让我们的细胞活化再生，比较不老又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好都比较不破病，身体会越来越强，全身躯肉的毒素都给你分解掉，比较不有坏镜头，只有这项就有价值。身躯不论多一道细流单三百阿妈滚棒看看，看有一粒一粒哦，来滴挂滴挂金买来泡。大通酵素可以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痛、去花精痛、咽喉痛、洗喙老血、不起包，甘伫喙间落一粒，会消炎较袂痛，去花加正香，加酒杯，喙齿较袂较紧，放掉掉。小的病诶，拢会遮哩，袂变感情诶，喙齿洗喙就袂老血，袂不起包。洗喙那些老血，就是得买加酒杯啊，挂金杯来泡。大通酵素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出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胃若食饱的，金杯来泡，咱的听众食一甲我讲，胃排足久的，人食甲好滴滴，胃较饱的，杯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着咧泡一包啊，一二十分都袂拄。中老年人消化较饱，金杯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几落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就做顺势的、规条的。大便若好放，阁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屎，拢开大肠癌。即卖即出者，今日大通酵素来泡，真正赞嘞！每地两站，一天两包，减肥小巴肚汤啊，有料南山巴、地称老人县、胡醋、麦八分解掉，拢放进半点钟，一包泡一撮杯啊，分的白滚水，食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麦上烧麦上冰，一定爱分的。上山的放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巴，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吃生消化败，等八只泡来啉。唔要食过，买一克泡看卖，生甘生甘，正好食。食几克过，你就加学到，会加我感谢。指定有帮官，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一克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酵素加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0: 在北头啦，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赛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
8: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热带性的低气压 TD 十三伫今仔日下晡已经形成啊。中央气象署预报上紧明仔半暝啊到天光的时间。对增强为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安下，因为距离接近了，所以除了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以外，伊同一啊，除了发布伊形成风台安下以外，伊同一时间嘛发布了着海上的警报。这礼拜拜六，加礼拜开始啊。在这个东半部地区会陷入到这个风雨之中，南部地区以那个礼拜时才会开始，中南部地区西半部地区就要在那个礼拜这天才会开始转台湾。那么拜六差不多在这个台南左右啊，台南嘉义这两边啊，开始都会有小夸落雨，礼拜较吃力，拜六较没那么吃力，好，这大概会进行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若要好文杰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你家己卡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六声卡。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回程者啊。回程者啊，来到着咱嘉义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完大官的天宝过哪完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内山姑娘要出嫁，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听过的时间，若要有问题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空空，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各位天宝何正元林大哥，你林德明药局，各位天宝郭老元柯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内山姑娘》要出嫁。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后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班，后一个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一个左眼啊，伫厝内底困，一个青昏的查甫人。昨天那里出来的困成婚的查甫人，礼拜一的门窗边啊，要改性侵害啊！这件代志发生在高雄啊，啊，这个昨天啊，因刀算睡处徛呀，隔壁，因为隔壁在迄个小隔壁的所在一个姓王呀，伊用伊遐个名义啊。用一下个名来告到这个厝边来睡处，啊，因为是通缉犯嘛，啊，因为通缉犯一睡处睡来到家，大家人都唔知伊真实的身份，拢俩准讲伊是伊的兄哥。你卖前年的十一月抛围墙来到隔壁二楼啊，这个分租的套房，看到十四岁的左囡啊，拄好底下滚中刀，你卖。就把这个左边的嘴暗的给他强筋啊强烂给他的衣服腾起来，要把这个左边给他性侵害，这个左边就在反恐无打紧，又把这个土水塞给他夹子，这个夹着资料土水塞爱被叫没，这个左边赶紧被起卡龙撞出来报警，叫我撞到这个圣王土水缸给他抓到，那么抓到了，因为这个左囡啊性侵害未遂的部分啊，伊是去用判五年嘛。啊，伊吼、哦、用着因兄哥的名来共税处徛，伪造文书的部分判三个月。这个伪造文书的部分判三个月是会使一颗罚金的，但是甲这个左囡啊性侵害未遂的部分，伊判五年，这是爱关啊。哦，啊，而且一个进行通缉的部分嘛爱归案，所以这个。代志足大呀！我咧甲看人无意外，伊应该关起困正大困诶。今年三十岁，吐水唔好啊做，要来做肝环科。另外咧甲讲到，这个中华诶环保局一台粪扫车，伫这个粪扫车的车道啊内面飞两个大卡粪扫袋啊出来，这两卡粪扫袋啊一个飞出来了。随时落落去人的车卡，开车这个人看到两个粪扫袋啊落落伊的车卡，足紧张的，赶紧我停在路边甲看，看伊个粪扫袋啊是毋是有掉伫个车卡？结果好哩加载，这两个粪扫袋啊飞走去，无掉伫个车卡。这阵的案件，开车的人伊向着彰化县啊彰化市啊。这个公所，彰化市公所粪扫车来提出诉讼，讲哦，第一个粪扫车顶管会把塑胶落下来，实在有够寒，是寒心做工。那粪扫车顶管竟然把塑胶落下来，险险啊，下伊的车出代志，所以这台啊轿车，这台轿车随时向着这个。啊！彰化市公所清洁队啊，来提出诉讼。这个案件上含，因为粪扫车顶管落粪扫袋下来，这件代志啊是粪扫车本身问题啊。所以，迄个彰化市公所清洁队强调，一定要将清洁队员提出上科技会来处分。这吼上含。开粪扫车竟然会在粪扫车顶管落粪扫落下落来，实在有够寒的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三个查甫人吃酒醉来到着迄个酒店内底吃酒，吃到醉茫茫，搁伫酒店内底抓事。公司真金啊，
啊，六合二路一间酒店，半暝五点外发生着酒客吃酒闹大事的风波。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三名酒醉人客大细声话，讲伊无啊吼，落伫个店内袂记摕。即卖店内的人员看到这三个人来遐搞闹啊，随时报警。将来到底因三人啊，搁伫遐大细声，搁伫遐呛赌。这个警方随时甲因喷花啦姜水，将因家饲倒伫涂骹淋了后，扣手铐，带登去警察局内底做笔录。那么大细声的酒客，一个姓蔡五十八岁，一个姓吴五十七岁，搁另外一个姓蔡三十七岁。这三个人讲，伫店内趁伊无啊，要登去店内找。啊，店内讲啊，半暝啊五点外是要找啥？我已经打烊了，要找啥？结果又警方抓到。那么警方需要将着这个捞出来，依照着恐吓甲公然侮辱的罪名，将伊送高雄地检署来侦办。另外一个姓吴甲姓蔡，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给伊送法办。食酒、喝酒笑、气压压、讨皮疼。另外那个讲到有一间迄个餐厅吼。这间餐厅伊内底面有一只狗啊，这只狗啊是哈士奇啊。啊，这个哈士奇的狗啊吼，一进店内，人大家人拢为着去看这只狗啊，搬来这间店消费。这只狗啊变成因店内底另外一个外的看板。这一天呢，有一个人客来到这间店吃物件的时阵呢，看到这只狗啊在遐正高醉。我哭了，来要跟这只狗啊翕相，结果这只狗啊熊熊歪头，为着人客面个夹了，夹着伊面目睭甲嘴唇啊！你哪能惊？从夹着这人向着这间餐厅来提出告诉，进餐厅来到法院所在，甲法官讲，讲这只狗啊不是阮饲的啦，是人客的啦，啊拢常常伫阮店内咧出入，这不是阮的狗啊。所以吼，阮袂当负责任。法官甲这店家讲，伊讲吼，伫恁店头内底，你就要负责管理。哦，你若讲今仔人客出来，你要看对谁人客出来啊？这人客伊出来要叫人客管理啊。结果，迄只狗啊，伊无主人，伫迄个所在管理。你店家提的所在管理只狗啊，就换恁变成狗的主人了。所以夹着人了后，这个狗啊，这个狗啊，共夹着人，这间餐厅爱负责任。后来法官判这间餐厅必须要赔这个人客。那么除了赔这个人客以外，伊的刑事的部分甲判拘役40天，伊科罚金40000。那么人客伊的民事的部分要求赔偿的所在。拢必须爱按照着伊要求的部分来提出赔偿，这是迄、那个一间桃园网络较有名的一间餐厅，内底面啊有一只狗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雄有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也四脚椅啊行路，脚头无方便也四脚椅啊行路，行外久呢？行2公里。行2公里咯，这个高雄县会阿伯一夜，这个四脚椅啊，行路，讲要去看因大姐啊，要出门看因大姐。啊，你嘛，这个阿伯啊，出门的时阵，因为脚头无力啦，今年76岁啊，吼，啊，行路脚头无力。这个阿伯啊，吐掉这个四脚椅啊，啊，讲要去出门看因大姐，结果离开了后，还无等，已经经过22点钟啊，因家的人作烦恼啊。我赶紧打电话报警。这个警方沿路上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都要来到着这个洪山的所在。那么来到洪山的所在，伊调监视器发现讲，这个阿伯啊，伫洪山区的华兴街，所以随时展开调查，展开搜索。即卖展开调查，展开搜索，四界找，七找八找，找到这个所在拢无看人，伊就想讲啊。叫一个果子园，这个阿伯啊，敢会入去果子园内底？即卖警方在入去这个果子园啊看，
这个果子园阿伯啊，当倒伫个涂卡林。这个果子园是种山啊，种几片啊？啊，这个阿伯啊，伫果子园内底向吹着，身体状况无安怎？啊，只是啊，无力，无力啊！啊，当坐伫果子园下骹，果子园有树啊，树有叶啊，伫坐伫树下骹较袂热啊。这个阿伯啊，生命现象稳定啊。警方赶紧叫救护车上的这个阿伯啊，大概送去病院。哦，可以加载，无生命危险。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着或者挂起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就挂起。这是咱的李主席啊，来到着咱的德国楚林和罗贝香精店林良太药局。各位填报情谊名簿员，甲咱交代点播咧收听的歌曲，伫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利而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啊，即、這个填报过脑完陈太太，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一万年。

0: 公哥，
1: 迄个脑震丸呐，过脑丸呐，迄拢有啦。
2: 啊，你脑震丸什么症头咧吃？
1: 脑震丸我平时用骨啦。
2: 嗯，
1: 哎呀，啊，迄个过脑丸是
2: 平时用骨了咧，
1: 平时用骨，啊个平时南棍，啊我当啊没有医生。吃哦，拢食你个好正丸。
2: 啊，
1: 好正丸咪食过筋络的吗？
2: 嗯，
1: 哎，挨个头壳足大，就讲个退化，所以食个过脑丸。
2: 我都问你讲，你吃过好正丸东西？你讲你用骨开刀手术回来是安怎？啊，即个食点无好正丸料，食了安怎？
1: 啊，就开刀回来就是当食一当医生的药啊，到尾啊，够有医生
2: 的药先啦，药生的药生不会先先。
1: 当然是啊，会疼会酸咯。
2: 嗯嗯。
1: 啊，人讲讲，哦，啊，你开刀了那遐好用，那讲人家一开刀拢啊坐轮椅，你啊唔免。
2: 啊啊。
1: 哎，
2: 啊，就是要全部好正丸东西
1: 啊。对啊，好正丸，啊，搁一个扫，哦，电扫扇。
2: 嗯，
1: 像我在感冒，我会查，我正在感冒，我含你讲一声，我是在感冒。
2: 啊，
1: 我定，我有要定烧山。
2: 嗯，
1: 定烧山，我阿姐是个较无痰。
2: 哦，
1: 嘿，阿无拢有痰，阿定食定烧山，食好正丸，阿再食迄个过脑丸。
2: 啊，过脑丸什么性质咧？食？
1: 过脑丸的脑神经咧退化啊。
2: 哦。
1: 脑咧退化啊。
2: 哦。
1: 脑内底有切切切切切切。
2: 哦哦哦哦。有声咧？有声。
1: 嘿，阿伊严格伊叫。这那个电脑断层改的是讲脑的退化不生散，是脑的退化。
2: 啊，吃了呢？
1: 啊，吃了都卡，我那小块有声，唔过卡袂遐切。
2: 哦，有较好啦。
1: 哎呀，有较好啦。
2: 现在继续吃啊！
1: 今天恁的产品袂歹啦。
2: 谢谢啊，谢谢。
1: 我
0: 吃我的天宝火正丸，啊加天宝过脑丸，两味拢吃个效果真好。这、那个天宝火正丸是咧食酸痛症、筋络病，食个足好用。啊，天宝过脑丸是耳康安尼叽叽叫、沙沙叫，食天宝过脑丸啊，食好去。天宝火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骨长骨精脆，老是骨老侪，骨头含烧怕，都熬夜酸痛。我话迄个酸痛的朋友呢，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天宝好正丸，你会当甲恁补充纯水骨胶骨精粹，互你骨头的顶会用。啊，再搁再一个牛膝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骨伤老爸母拢会当甲你治疗甲舒适舒适。尤其是咱这个骨板甲你补充纯水骨胶骨精粹。这个骨头自然就会用，酸痛症、筋络病就会好，天宝火正丸就可以。天宝过脑丸，骨络循环歹，骨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家卡手的麻花来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平精神昏昏，注意力不中。你刚刚的哄哄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暗时要睡觉，还睡歹落眠，睡不好势，睡不舒适，啊，睡醒头壳晕车车，头壳晕眠的这天宝过脑丸。那若是咱的天宝用用完，你就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这个高尿、粗尿头、腺尿尾、坎加烧、帕加臭出来的腺尿，尿来这个劲都渗出来，一点尿都未掉。你做够高尿的现象，你吃天宝用用完就无唔对。我那暗时咧困啊，就每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我那是天宝用用完，你到那这个卡行管最最正地家去。放了白了气泡草的香，天宝用用完，天宝清理的不完，这款专门的给人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角，目睭蒙雾生涩，看不清看不明，视力减退，看物件雾沙沙像个影，惊光的那目油，啊，那个目睭会生涩，啊，看物件不清楚，天宝清理的不完，你该买东来吃，啊，尤其是那个。是你检测吼，还是讲咱这个假性的近视啊？这个要吃天宝清理明目丸，拢足好用。 啊，那天宝立金佩，这个天宝立金佩，你在那提了几工，成几工，熬成熬天，熬爱困，困生要过来爱困，天宝立金佩。也是我要搞着用手拎酒，酒酒酒过江，天宝立金佩。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立金佩。一罐2000块来，这边有60粒，你也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立金佩。来，外口面无当买，你若要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你卡，掏钱控六千卡。来，要来白酒好听歌，叫做《失落的人》哇，系啊，今麦阿未阿未迄个阿未10:30呢，《失落的人》好，我应该讲起来差不多了吼。这个电信叫人公司加天宝好正源大官的，给人交代点播要收听各家歌曲。那么园林工程又叫各位天宝好正源吴大哥，彰化市立功堂又叫各位天宝顾哪源天宝永荣源咱的柯太太，草屯这个万寿堂又叫各位天宝好正源天宝青衣林木源。啊，咱的林小姐，拢共同做伙来甲听这首好听歌曲，或者失落的梦。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啊，咱这个阿酸姐啊，吼，简琴弦，咱的阿酸姐啊，你点的观音灵感歌，加阿兄你的最好听，这两首歌曲拢爱问阿仔，甲后日甲摆着，因为歌吼，人摆你的头前。人摆做你的头前，所以吼、哦，你今仔日你的观音灵感歌，加这个阿兄你就做好件摆得住，吼、哦，就赶紧拍摄一下吼、哦。来，咱这阿酸姐来，你推荐一个，问阿仔到后日过来，给你播你的歌吼、哦。啊，咱个听众朋友，那是播歌播不掉，吼、哦，歌阿未播掉，这就是吼、哦，这个阿未摆掉。啊，如果你那是阿未摆掉吼，你打电话来问一下，无要紧。哦，原来我挂了无听到钱那样，我白打电话来问起来不要紧哈。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000卡，来，那继续失落的人，感谢，谢谢。这个电信给咱公司加天宝好送完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作为听继续失落的人。

0: 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席，这样人哪里陪唱不唱啊，就是安尼。中华关一个圣诞呢，一个汽车宾馆内底制作宋丝粉团，伊去买宋丝粉油，啊个汤团，用迄个注射筒，改迄个宋丝粉油，改煮里面宋丝粉团在内底，伊家己来用，啊家己吃。一般伊若无卖出，照道理讲是无算贩卖，但是伊是制造哦，制造甲贩卖是两做伙。好没有？因为伊制造宋丝粉团家己食，所以是制造哦，伊毋是买来食哦，伊是制造。所以这个圣诞呢？伊利用着空的宋丝粉团，以及宋丝粉油甲注射筒，将粉油抽出来，甲注入去宋丝粉团内底。哎，所以证明讲这个圣诞呢，伊是咧制作宋丝粉团都唔对。但因为这个圣诞呢，这个叫做单信红啊。另外，民间常讲，这个宋丝粉团毒品是毒品的防制法，二级的毒品。啊，这个制作二级的毒品，凊彩判嘛五六单。啊，伊家己买，这个假丝转来家己用用的，家己输家己吃。就咱案件法官最后啊，将着这个单信红改判刑五年六个月，因为伊吼。虽然是家己吃，但是这个物件伊嘛是家己制造，所以制造甲贩卖的罪是共款的哦。啊，因为最近吼、哦，这个宋丝粉毒上流行啊，已经提升为一级毒品。这个高人啊，好加在是伫个阿未提升为一级毒品进行制造呢。伊若提升为一级毒品进行制造，凊彩判了十年以上，这叫做赔偿骨偿。伊讲买迄、那个买原料，当个家己制造丧尸分段，这个是叫做爱死，免惊无几人做。另外，那个讲到一对翁仔某离婚，啊，因后生祖囝一人分一个，老爸分着后生。啊，老母分着查囝，一人干活一个。啊，因为这老爸是职业军人呢，啊，因两个阿母一人顾一个。即卖，即一天啊，这个姓杨的老爸因为赶要上班，拄啊，甲伊囝讲叫伊家乡咁处理，唔通四界拍拉走。啊，迄当时因这个后生。这个后生阿未满十二岁，伊吼为着要出门啊，伊都要家己去拍开这个电动门。结果这个拍开电动跟门的时阵，这个囡啊，伊无行出来，徛伫电动跟门的下底，去予这个电动跟门给拔掉的。这个囡啊跌倒了后，这个电动跟门对着这个囡仔先砍。现在这个囡仔赶紧打电话给因老爸，各位，这个囡仔当时是一个好好精神的哦，打电话给因老爸，结果因这个老爸输当时并无报案，先打给伊小妹，叫伊小妹去看麦啊，结果靠伊小妹，伊小妹去的时阵，因小妹讲入夜底无多事啊，才去报消防队去，结果消防队到底，这个囡仔都已经得死了。那么这个囡仔得死了，这个囡仔老母真伤心，大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讲这个老爸无尽着做老爸责任，害这个囡仔死。老母大向着这个职业军人姓杨的这个啊，来个要求522万的赔偿。这阵的代志来告着台东地方法院姓杨来讲，讲我跟阮某吼两个人啊，离婚了，一人过一个。 那么迄一天，我因为要上班的负责叫阮囝家己人去处理。啊，这吼、哦、我唔是故意的啦。这阵案件后来，这个法官认为讲，姓杨的这个本人，因囝未满十二岁，竟然和一个囡仔改相去处理，所以这个老爸啊，应该爱赔偿这个囡仔的老母260,000过507块。哎呀，实在有够悲哀的。老爸顾囡仔顾了无事，因囝死无大劲，死爱判刑呢。因为因这老爸死爱判刑，因这囡仔死啊，老爸爱判刑呢。这个囡仔王新宇，这个老爸死爱判刑的呢。啊，结果伊、这个刑事的部分判刑判了，即个民事的部分爱搁再赔这个因前某260,000过507块。你再讲起来，那这边咱用较讲，看咱用讲较好吼。因这老百姓所的部分是判有期徒刑6个月。另外，咱讲到头鸟出牙，台湾的一个查某，这个人心穷手弱。这个查某过去交男朋友，就曾经要来害个男朋友死。我来台湾担任着交换生，澳洲的这个姓肖的这肖瑞啊。伊伫台湾熟悉着一个查囡仔，叫做杨金平。这个杨金平啊，杨金平，这个杨金平，伊输当时甲这个小吕做伙时，听着小吕要倒转因澳洲，要将伊放散。这个小金平想袂开啊，杨金平，杨金平，这个我直接甲好名，这阿鲁啊，好啊，哦，迄口叫杨金平。冰冻的冰，这吼太久，我想叫阿鲁啊较紧。这个阿鲁啊，看这个阿鲁啊，两个人斗阵的那段时间，伊最爱这个阿鲁。哎，阿鲁啊，甲讲我时间到要倒转阮的国家，吼、哦，啊，咱两个人就安尼相处各分西东。这个小吕的头家唔是足好啦。正常讲，伊应该是甲这个阿鲁啊讲。讲国家的时间到，要倒转阮澳洲，啊，咱保持联络。后一届咱来过来的时阵，我会继续跟你做伙。哦，那么因为这款很古里的恋情，足紧就切啊。何明，这个小吕伊的头壳唔是足好啦。那如果今日是一个成功人，伊要离开倒转因澳洲，伊并免甲这个左边阿公咱两个分手啊，免。直接同我讲吼，啊，时间到，我就跟你澳洲啊，啊，咱保持联络。开头一定要甲讲切，那么你等你澳洲了后，等你到厝啊，你看你袂感觉做咩啊？你联络唔联络，迄个你嘅大事啊，无人有你嘅皮条。结果伊甲这个阿鲁啊讲，伊要等因澳洲啊，咱两个人来分手啊。这个阿鲁啊想袂开，我甲头鸟吹啊，连续头三摆。甚至包含着这个阿瑞啊，因老爸来台湾要强调这个阿瑞啊，带到因澳洲啊，要等于治疗，先在台湾治疗一段时间。这个阿瑞啊，竟然啊，组织着医生大医，因这个阿瑞啊急救。阿瑞老爸不要讲台湾话嘛，阿不要反应嘛，结果这个阿瑞啊，要求他呢，竟然甲医生讲不爱救啊。无咧急救，这两个代志后来医生认为讲，这个查某讲的话啊，无值得相信，单啊甲小瑞老爸透过翻译解问啊，这个、小瑞老爸讲袂啦，要救啦，那会知无救？最后上医院救到回来了，送到去澳洲治疗，后来有恢复正常。这阿鲁啊，依照杀人未遂罪名，叫检察官起诉，求处8年的徒刑。后来。台北地方院依照杀人未遂罪，将着这阿鲁啊判11年2个月。检察官求8年，法官改判11年2个月。这杀人未遂吼，心胸手辣，改判11年2个月算俗的。二五二五五空空，打咱们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都先卡。广告。
1: 你叫我来什么意思啊？
2: 我叫恁嘞。
1: 嘛，吃药啊嘞。
2: 全部清理啉不完。
1: 哎，清理啉不完，哦，吃钙固哦。
2: 吃钙固。
1: 这个爱有耐心人吃，所以目睭吼，
2: 嗯，
1: 所以目睭头迄变形哦，
2: 嗯，
1: 啊吃，足济罐，啊连多豆豆消豆豆消伊，起码拢无伊啊。
2: 你目睭有生一个？
1: 第二，这是第二件大病。
2: 是是，哎。
0: 吃我的天保清义明无完，天保永良完，天保好正完。啊，有吃我的天保利金配，天保益生菌吃足济，吃足济种。哦，哎，这个目睭哦，伊本来目睭里有细细的异地啊。啊，吃我的天保清义明无完，吃个迄个异端消无去啊。啊我那天保清一边无完，即款咧治疗目睭情有够好用的。哦，你若是迄个眼底受损啊，视力减退，看物件袂清楚，要天保清一边无完转来吃。这天保清一边无完，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组织体，用白芒啊前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所以我们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保清义明目丸，是你减退最后老目油，目睭会酸涩，一点会擦看不清楚。天保清义明目丸，天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疲劳酸痛前筋无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加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了，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软骨老倒救救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咱这款天保好正丸你甲袂转来吃啊若天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慢紧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管血路血管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了重啊，要来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把咱的血也袂当正常。天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袂真到变数了了，出来放了，放了个滴出来，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那是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个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他含汗水最近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保用用完啊啦天保用心完你就拿这个心肝的安南白白心肝头在在心中的白菜穿溃穿不起来到大心溃穿这个走路走两步背了对白白站穿到前溃没这个后溃天保用心完记地歹记得减退，无记地无头前，暗时啊做够搞明梦诶，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到二，心焦当然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听，天保用心丸，啊那天保益生菌果冻， 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改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分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1800块，内底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我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千卡，而且天宝益生菌外口无咧卖。你若要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吼。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千卡。来安排六首歌过去，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无人爱，这个无人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老小姐，老小姐在桂林市场当兵民谣得有叫各位填报轻易领不完，可能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空中和平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千块。

0: 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细腻，千万别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以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一起，千万一定要保护自己，未来多生命就钱，然后我做应该英文就好。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卤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鬼，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过带着台湾海峡的沙，卤水客由南边入海。真丰沛资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是阿是大城乡民，捌试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阮慷慨苦牌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万只鸭，一年两座的水果甲饲鸭，是乡民最爱选择。近年来，因为突出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当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淹没一半。
4: 玻璃桥林区打卡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浪花、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到咱七里中森林泡森林当中。好像像家己都是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目前呢，明仔又个拜喜啊，哈、哦，这个拜喜，高温差不多在35度左右，部分的所在会来到36度以上。啊，那么作者所在啊，拢会有雷阵雨，山区够较大的雨势啊。这咱好标报告，但是各地拢是好天到侪分，透早南部地区南山的落雨机会，中道过了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加这个南部地区啊。其他的山区明显落雨的机会。这个气温的方面，你当时啊，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者是近山区的所在，华东、中国以及着台东局部，可能达到36度，或者是以上。那么各地气温差不多在25至27度。离岛天气偏好多云低渐转雨，28至31度；金门好天多云27至31度；

妈祖好天坐云二七到三十一度，以上跟好友做一个报告。风台已经形成哈、哦，那么最近一动向安怎？我会跟咱的好朋友，那是新的，这个最新的气象报道，就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那么花莲近海在下午八点零四分的时阵，有三点五级的地震。最大的震度是二级的，啊，好来，再跟各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各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很多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欢迎各朋友来跟同场收听。来，来跟排着手的歌曲，手歌曲做痴情大，这个痴情大手歌曲，这是德家老生。老生来到在我们的德家保健药局啊，来鼓励天保好政员大官把我们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我们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这个德家台北派出所的对面有一间保健药局，保健药局分店在环球药局的隔壁，这德家我们跟保健药局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安排歌曲做痴情大，感谢，谢谢。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听众朋友，我的广告时间你唔通卡电话礼拜，因为我的广告时间我无能甲你接你的电话。阿杨上古你期末期也无好，你一定会想讲奇怪，你的明明在做这部戏，那该无爱接电话？啊，我甲咱的好朋友再次强调，广告时间是有限的。你讲今仔日NCC 广告是无限时间的，随在你乌白讲。那安尼，你什么想要卡电话礼拜，我拢会当甲你接。无限的，但是有限定呢。哦，限定，迄、那个一点钟会当广告偌久，有固定时间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伫我的广告时间，听众朋友你忙卡电话礼拜。我若广告刷你会使，我广告刷你会使卡。这波在进行的当中，我若新闻报到一个段落，我咪甲你接电话。听过的时间输底下卡，我咪当甲你接电话。就是我的广告时间未当接电话，只要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嘉义县民雄乡中乐川，这个中乐川的保兴街，保兴街有一间乐器行，这个乐器行的头家叫做吴建宏，伊开一间民雄乐器行，伊平常有那小块有淡薄啊知名度。这个刘建宏伊伫个乐器行担任艺大的教学，教艺大。这艺大呐，连甲一个程度巅峰者，叫吼一个艺大会当变化多端，音色会当变出一种。那么这个刘建宏伊除了来家己本身教艺大以外，伊阁有请钢琴的老师入来教钢琴。那么后来，伊甲某离婚了。离婚了后，伊心情无好，伊就想讲要来偷看因内底面查囡仔学生，要偷看。伊拄啊将着监控了咩机甲倒伫诊所内面。那么当时啊，迄、那个囡仔是大人来去上诊所也通偷录，啊，迄、那个学生囡仔。去便所的时间也去会偷录，所以这个刘建宏安头至尾总共六十六名的民众伫个上便所的时阵去偷录着，其中内底面有十名是未成年的。这阵的案件，伊内底面人发现讲。是安那开始感觉这个物件怪怪，伊当下来甲注意，结果来对面是监控，你们要及随时报案。报案了，警方来到现场，随时将着这个刘建宏给抓起来。那么这刘建宏抓起来了后，申请收押禁见，伊伫诊所头的监控，你们要记设备全部拢总改打起来。高级地检署依照着违反儿童少年刑法下犯罪条例方案秘密罪。将着这个刘建宏来给起诉，起诉了后，将着刘建宏的本名啊，甲伊的地址来给公布，避免着这个吴冰雄搁在受害的，哦，这是真好。以后做歹代志，红抓着必须爱接受着法律的制裁。所以，这刘建宏甲伊的冰雄啊，几行一声就脱格呀。我想从今了这种垃圾行嘛，是要收起来啊！啊，你现在够用乖啊！啊，这个过去偷采刷车的罪无改当，今麦立法院三读通过偷采刷车的部分加重罪行。那么，这个偷采刷车无经过许可采取刷车，会当罚金2500万；意图盈利的人会当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5000万以下的罚金呢？那么若有人死亡，最高会当判处到无期徒刑；会当并科1亿的罚金呢，就以下的罚金。那么如果若重伤的人，会当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8000万以下的罚金。对吼，毕竟立法院三读通过偷借采取法的部分呢。
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案件，我已经修正通过了。未来无经过许可偷财、偷财耍钱的人，罚金会当判2500万。啊，那意图盈利的人会当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5000万以下罚金。啊，那是让人死，最快会当判无期徒刑，并科1亿以下罚金。啊，那重伤呢，会当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8000万以下罚金。哦，所以赶紧和平做一个报告。这是新的法律通过，所以咱每个在偷菜耍车啊，这就是家己讨赔听。另外，那个讲到德联邦，在罗马，伊来甲种一下卡油，我们加入因的种一下打鼓，打鼓，无要出个半角银哦，有要出钱都无要回家里来，佮我无要出个半角银，我来到这个现场呛声。所以要50%的股份，那是无食，就要给你制作贩卖人体器官，这吼、哦、非常的恶趣。德联邦的红灯甲东灯顶，这个势力向着台北市的民众业者来给卡油，要求要50%的打鼓。结果这个业者不同意，伊就叫一群人去供电，不但该供电无当紧，搁再把这个头家呛声，讲你那是无要给我打鼓，你就爱还给你卖器官呢。这个众议会头家报案。那么另外一件是迄个债务的纠纷，因内底面呢有一个姓李叫做李建雄。李建昌甲着一个姓谢的，因两个人有债务的纠纷。即马李建昌招着周正镇甲黄宗廷这三个人啊，啊，带着少年啊来将着这个姓谢的甲念出来，见面就甲吃这个姓谢硬点硬讲，讲甲嘴皮拢够讲的。那么，甲这个姓谢恐吓，讲哦，你这个哦，人体器官贩卖的代志真严重。他要求爱提钱出来帮人，而且叫这个姓家的爱迄个免拄着100万的债务。这个姓家不但免拄100万的债务，爱阁传900万的钱啊来交互这人，这真恶极啦！哦，这群人啊，都什么拢干了对了，嘛包含介入着这个跋筊交警的纠纷，规群人就是专门要出来吞的。那么这件案件侦查终结了后，依照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恐吓处罪的罪名，将这群人全部拢给起诉。周正镇、李建昌、黄宗廷，因为他是带头啊，去迄个所在抓事的，而且犯罪了态度无好，所以请法院给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是迄个兄弟人出来给人卡油的案件。另外，那个讲到一对翁仔某来个保险公司买保险，讲吼6年6000万，过去这间保险公司有那印话有那印正险呢，所以好朋友买保险唔通乌白签名，啊，保险的专业人员，你要甲人讲保险的时阵，你嘛都要讲讲个详细，讲个清楚。唔通用骗的方式啦，你若用骗的方式，骗有过手，你连讲个名声嘛会臭去。这阵个代志是安尼吼，有一对老翁公婆啊，伊去有一间保险公司内底面的理财专员啊，甲这对老翁公婆啊讲，这两个老翁公婆啊，红晒姓陈啦吼。那么这对人啊无？伊去学一个理财专员，甲伊乌龙蛇刀讲会当节税啦。然后引诱着这对翁仔某来投保6年期，保费高达5000万呢。这条保费高达5000万，一开始，这理财专员是甲两个翁仔某讲，讲这条钱随时，若是落单的时间到。
就会当甲钱领出，可以随时会使解约，无唔对。即有一种保险是安尼卖哦，一种保险是随时会使解约的，无唔对。有一种保险有，就是你即六档内底面，比如讲你六档若保六千万对吧？啊，我已经保三档啊。啊！我说三档了，我要解约，会使买诶，但是未当甲全部，未当甲你全部投保的钱拢退掉，因为进前保险的从业人员来甲你交保险的头一年，你所缴的钱，你缴的钱啊，大多数占50%以上，拢是这个业务员领去，这个保险的从业人员领去，所以。你若是半中环，伫第一档过了，就要改退保，你这钱领无一半等啊！啊，那么如果你若是保超过三年以上，你会通退回偌济，也有一定的比例。等下保到六档到，两年的时间到，你才能全部将着你的钱摕到等，全部拢领。哦，啊，一般这种诶，大多数拢是投资美金诶，啊，嘛有投资台票诶。这两个人阿婆去有这个理赔，而且有这个保险专员在乌龙蛇刀讲，这保险会当节税。伊讲这保险会当节税啊！当然，你若交保险费是会当节税，无唔对。但是伊输当时无甲这位阿婆讲，讲恁两个人就爱死，这条钱该人领得当啊，等于就变遗产啦。这两个老公公婆啊，讲歹势哦，我输当时要报先，我想讲随时要领等，得当领等啊，因为我是要活用的哦，唔是我死了才要领哦。结果这件代志召开记者会了后，因为这个保险公司啊，去当时的理财专员，伊无敢讲清楚，骗这对翁阿婆来签名嘛，名已经签了啊，来保险公司出来回答的时候，讲话就险哦。伊讲伊输当时交保险的时阵，已经有甲因讲甲足清楚啊！注意听吼，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敢遐尼喘甲你讲？因为你已经签名。保险公司伊的保险单内底面有足侪条文，乐乐等啊，伊就是要爱你签名落尔。所以，甲你乌龙蛇刀，甲你讲东讲西，讲有诶无诶，甲你骗。当然有诶业务安尼啦，有诶卖啦，有诶人实实在在甲你讲啊，有诶业务在甲你乌白怪啊，哦。啊，这保险吼，咱啊足侪岁啊，要保险诶时阵，你爱问我清楚，伊会当保甲几岁？哦，你若侪岁人啊，要保险。你会该问我详细，看这保险会当保啊几岁？一般的保险公司大多数拢到70啊，上低未超过75，上低啦。所以你若是咧保险的时阵，你会该问我详细。咱的主寿险偌济无重要，因主寿险是留一年工啊。咱若往生了后，他们有咱的家里亲戚办后事的嘛。所以迄钱无偌济，重点是迄个医疗。咱人若愈济岁了后，迄、那个医疗愈重要。一破病住院的时阵啊，住院一工偌济钱？像比如讲，迄有较大间的病院啊，个人房一工要4-5千块、5-6千块，甚至7-8千块一日啊。啊，啊你若住高级病房，阁愈贵。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你若要保险的时阵，你一定要家问我清楚，你的保险是保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两个阿公婆，伊保这条保险的时候，因为两个阿公婆拢70几啊嘛，啊，保险公司的重要人员输东西是无甲伊讲，伊爱等到四开人那一条钱，但是伊甲伊讲的是讲你随时咱个钱也得等啊，但是这间保险公司伊甲伊应的，伊讲阮当时的保险重要人员已经甲你安头只尾讲甲清清楚楚，包着风险的承风险的承担种种，拢讲啊啥详细。而且，因讲安呢，差无客户所讲，行员依着高息率来引诱投保，或者是引诱贷款购买保险。而且，金融消费评议中心也认定，招揽的情绪并无客户所讲的代志。为什么讲呢？讲，
为什么保险公司跟你说，因为你有签名，你有签名，这件事就算小过，你两个阿嬷要胜诉的机会很少。最惨的就是他两个阿嬷已经交800万的保险费，交800万的保险费。那么现在你已经交起的这800万，你要怎么处理？你只要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上期保险这条800万呢，都要给分做两年，就是说我现在保险这条保单我要做过，我自交起的这条800万要分做六档处理，等于就是把这800万交六档交了，进前那条保险就是保这个叫做缴清啊，保险叫做缴清啊。那么是不是让用这款的方式，就来到时阵看要安那样敲切，他会知影。那么这件案件，这两个阿婆是希望公司能推销保单专业退回，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件案件最后上届圆满的处理方式，这条800万上低啦，保险公司呢是要圆满解决，对这条800几万呢来改缴清。交清意思就是讲，从这六档的保险，甲当作是800万交清。有那照着保险安尼行，但是另讲叫八百万的，就是这两个阿母爱往生的了，开当领了这条800万的。啊，后边遐钱，后边遐钱就无个叫啊。后边迄五档的钱就无个叫啊。哦，啊，就为了办法，就是让小哥到迄个停工呀。我认为保险公司要专业退回的机会，真困难的。哦，因为你有签名落啊，除非法官判保险公司败诉，他一般是签约签安尼啊，保险公司败诉的机会无悬吼。所以讲侬没有要对保险，我看是目睭闭较紧的啦，吼、哦。啊，问我详细，问我清楚，唔忙清清菜菜就该签名，这名来签了就判赢嘞，两名来签了就脱格哩。所以建议咱的空中好朋友做什么代志，拢总加一个定金，加一个张弛啦。唔能到时阵发生代志啊，像即卖两个翁仔某才来咧后悔，来后悔嘛袂赴啊，因为你已经保险签落啦，你会使后边钱卖缴，即条800万就应该做缴清，哎，为个办法啦，为即条代，即条800万嘛摕袂转来，爱等家你往生的了，即条800万的开当摕的。我、哦、啊，存了就是无个叫，安尼呢？我啊，迄保险行暗无木个，暗人乌白去甲人相信哈、哦。来听我安排好只歌曲，做男人情，女人心。就歌曲来到着咱呢，这个英空龙会西边面小板药局，我要填报郭正元、填报青怡、林木安、李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那个咸水林村有叫各位田伯好生完田伯光南完吴大哥听这首男人情女人心。

0: 风格。
1: 你也很少年的时候，大家都叫得来啊，要叫家己人过，现在在做些一道，在做些应该在做些。
0: 你是头壳疼呀？
1: 嗯，头壳疼啊！啊，拢做是拢从固定做些，头壳疼到尾下个。
0: 啊，一工做啥个哟？
1: 嘿，啊，这。听到二三十单啊！
0: 听二三十单哦，
1: 啊，这班就还聊啊聊啊，后边姐姐咧，我刚才阿叔阿哥姐弟，
0: 过哪晚？
1: 即过哪晚较顺手诶？
0: 哦，即过哪晚较顺手啊？
1: 嗯，
0: 阿哥有咧住家无？
1: 无咧住啊？
0: 无咧住啊？你呐？
1: 我即阵我将个阿都进个过来对你接。
0: 哦，阿个过呀，你对啦。阿即过哪晚吼？真好用
1: 诶，真好用。用两碗阿未歹。
0: 用两碗就放药诶。
1: 嗯。
0: 对哦，阿你管得放药是安怎？
1: 啊，我头地块，放一块拢大地啊，看人机啊，啊，帮忙诶，啊对，来无三分钟啊，就放无了，禁住咧，都对手上啊，放一滴啊，都放出去。
0: 啊，对啊。
1: 这我这晚上放个拢几只头发。
0: 啊，轮开条啦吼。哦。
1: 啊，
0: 你几岁啊咧？
1: 我七十八啦。
0: 七十八哦。
1: 我可能要多数啦。
0: 啊，你食啦。
2: 像我们的天宝果脑丸，啊加天宝雍容丸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果脑丸，你那是迄个头壳晕、头壳疼、头壳晕眩啊，再来食天宝果脑丸就好用。啊，你那是迄个足够高了现象哦，啊，尿多打放刷，得个紧，赶紧那个办。所以你来买天宝雍容丸回来吃就好用。你若是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来买一种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头壳疼的现象吃天宝果脑丸相对咯，健康的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睡不着，太困太落眠嘞，天宝果脑丸。会客会了会客，胆固醇上升，甘油脂过劳重啊！迄、那个血油血代上过劳重，血路循环无好，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食，卡手的吧，血也未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雍容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到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着都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去个脚汗汗水水清对下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雍容丸。那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救救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处丸。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一个目睭蒙雾、酸涩、扁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软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容易掉眼神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除了目睭清，天宝清易明目丸上好用。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做够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用心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为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三为上，各为边，地为边，天宝为你好。啊，那云南白药，这个多香色香，龟坑老花，吹半那好听。为破坑，为贵阳，为出货，云南白药。我、哦、这天宝为你好，一罐是1000块。啊，那云南白药一罐是3500，你一届敢买3罐，我照寄。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来，中国去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要先卡。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今生只为你》，今生只为你，这是咱的陈太太。来到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道，伊人隔壁店边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青年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齐声在咱的新年第一期中情相顶下，咱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哪完，所以来听这首《今生只为你》。

0: 最近这个跳落的时间到，啊，一挂少年啊，会叫诈骗集团来怪。台湾的车手哪来哪少啊？因为掠个差不多啊，哦，啊，即卖车手掠入去关，较早拢关少少啊，尔，即卖拢关足久啊。那心内想讲啊，哎呦，掠入去关关啊，因久我还卖变。真侪人都手加洗手啊！啊，有的是即卖无钱，抑个伫来伫遐咧关。那即卖诈骗集团为着要吸引着新的车手啊，啊，就伫咧马来西亚的所在啊，牵广告，叫这少年仔来台湾佚佗，包吃包住，个当趁钱。啊，伊哦，见来台湾了后，啊，就叫这马来西亚的青少年，啊来台湾。啊，刷落去提款卡好用，啊，开始去领钱。啊，即卖呐领到，提钱倒来交，领无到用来关，迄个代志甲阮也无关系啊。所以警方哦，一般拢会当抓到第一手的车手，搁去哩收水手，差不多抓到收水手啦，搁收水手搁去哩可能就做歹抓啦。好、哦，那么一寡只少年啊，你来台湾呢？他来家做诈骗集团的车手，现在交给因提款卡，啊，现在来家借大都唔免钱，无但钱都能赚一趴至两趴佣金。所以警方伫咧抓到因这些人的时阵，甲因讲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的事，因拢戆伊。伊讲我是去哦，人甲阮叫来台湾佚佗，啊，先煞替因领钱，我嘛唔知讲这是诈骗集团啦。啊，你唔知啊嘛，无好，你唔知啊，你来用掠伊啊。最后，即个少年啊，叫用掠着了，用伊叫诈欺甲洗钱的罪名，将伊那个申请收啊。即个少年啊，台湾了，随时将收啊起来，就可能的。收啊起来了，爱判刑的，尤其是马来西亚呀，绝对袂使混遭到的命啊。哦，因为那个公调。一个查甫人，啊，一个富人人啊，啊去外口偷车，去偷车的一个查甫人，这件代志是安尼吼，高雄一个姓温的查甫人抓着因某出去外口偷车，因某或者阿芬，阿芬外口偷车，这个做老五，啊，因两个人出去偷车的时阵。这个阿芬不但跟老五的头家，而且搁在带两个囡仔，带两名未成年的囡仔出去过门。这两个未成年的囡仔，阿甲因呢，同遐做为大，因阿那大呢，就是讲因睡一间房间，啊一间门床，哦一间房间两间门床啊，啊因两个未成年的囡仔困一间门床。啊，这两个人搁困另外一间门层，阿芬甲老五个两个人搁困一间门层。这件代志叫阮的抓到，这个阮呢，伊向着警方报案，然后向着法院提出告诉。那么告诉了因某吼，写下悔告书，讲伊甲着这个老五呢，因两个人互相之间拢有好感。那么出来过门吼，因是同床同房无同床啊，而且佫有两个未成年的囡仔伫遐，因无可能有发生甚物款无好的代志。但是法官认为，这两个人已经超过着正常男女的正常社交礼仪啊，两个人困同一间房间就袂通啊，哦。最后这桩案件，因为。伊毋是讲，甲咱发生性关系就会使算偷车，先是一个无肉体上的发生，但是恁两个人已经有真正有介意，哦，有咧交往的感觉，虽然无斗起哩，但是恁两个人嘛妨害这个阮的配偶权啦。所以最后法官判决，这个阿芬甲着老五的两个人爱共同赔偿这个阮的20万。来，甲听一则啦。功课
1: 我背就好啊，
0: 你要叫车，你田伯勇弄完就了安怎？
1: 哈，
0: 田伯勇弄完了嘛？
1: 吃了未歹啊，啊未歹吼，我讲即届吼。
0: 啊，田伯勇弄完是啥物种头咧吃？
1: 哈，
0: 是啥物种头咧吃？
1: 迄个我都捌接触过啦吼。
0: 哎哎哎。
1: 啊，迄个下做。
2: 我讲吼，养羊丸一罐，啊，迄个云南白药一罐。
0: 养羊丸一罐，云南白药一罐。
2: 哎哎哎。
0: 啊，我有自己啦啊。
2: 哎，对对。你不用有啊，应该有。
0: 好，啊，你养羊丸吃了哪？
2: 哦，真好嘞。
0: 哈。
2: 真好。
0: 真好，你是什么姓头来吃？
2: 我是看那有药生吼，有药生啊，有迄卡巴。
0: 嗯，
2: 卡巴的卡金头啊，边啊，金啊，你还食药都金条金，哎，好料。
0: 哦，啊，即卖种的好伊啊，吼。
2: 诶，种的拢未种啊，我迄个药不是金，
0: 是种的嘛。
2: 药的，
0: 哎，药就对了，
2: 哦。药药药讲有啦，
0: 哎，其实药讲听就对啦，啊。
2: 没听啦，
0: 没听吼。
2: 好啦好啦，
0: 就安尼就要下掉了，消伊啦啊。
2: 我可能会讲有声到有一块，
0: 这个讲有声的就减减少听吼，
2: 来
0: 调治疗疗好去吼，有。
3: 尤其过滤尿酸的功能不好，就会产生尿酸过管。啊，这个尿酸若上管，严重就会产生痛风。所以吼，咱的尤其的功能爱改过回好。尤其过滤尿酸的功能若是正常，那安尼维持，你就免烦恼讲会产生尿酸过管，万免烦恼会产生痛风。所以咱在空中好朋友，你也是腰子功能歹，啊放尿未顺时，放尿安尼流流泼泼泼泼，腰子有发炎的现象，未停过，用羊丸回来吃。咱若是有迄款高尿的情形啦吼，带尿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未停过，用羊丸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吼、哦，尤其是有迄款。啊，尿酸的现象的朋友，咱的药剂的功能来甲顾好，你就先买好。我、哦、你若是迄款咧棒棒无唔棒，紧紧变棒棒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归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味香。咧棒棒无唔棒，紧紧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参加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填补用量完。啊，填补过难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未管，食填补过难完。回过回头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填补过难完，甲买转来食足好用。我哩那是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填补过。难完，啊！那暗时啊，歹困的朋友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难完。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食天宝好生完。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春袂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食天宝好治丸。我们在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关节炎，伊那是在心中的心中痛。啊，中伊个妇女男朋友三号骨质受伤，今年个骨质受伤，这里拢个食咱一罐天宝好治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天宝清医明目丸，伊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白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条蓝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诶老白油，吹着风诶老白油。这个目睭的视力减退，度数增加，啊，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你个买回来吃，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宝清医明目丸。 那那天到你该到完春夏天的三角我都会贴了都会读书想过了这青春到暖条暗春林到生几遍水大阔草辛苦白中药生头发不会臭头暖心天到五年该读完这个水大阿拉冠的那个继续待天到五年该读完你们中国给了我们的直播这个豆灯来我们的现场多谢谢谢来时间未当向天借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73289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建筑，但是伫咧遮却是代表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女真大将军宛然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兴的梁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吉林省福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宛然为梁，在台湾势均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梁厝庄有4000多个。福建的梁厝庄就是做梁氏宗族，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梁亲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梁厝庄每户都有共同的族谱，详细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梁厝庄的镇兴宫头前，伫咧行地的阿伯啊，都安尼讲，所有姓梁的拢是亲戚了。讲完就露出着一嘴金嘴齿，牙啊咿咿就笑出来。800多年来，姓梁的女真族伊依然保守部族民风强悍，团结对外特色。只要梁厝庄有人受到外人的欺负，村民一定会团结来对付。
2: 超过百年历史，在自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财》，安全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连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纯粹恁到来了，收听伊着望你看成阿妈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今仔日吼。先来跟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报纸新闻顶头来滴。哦，阿你跟咱讲诶，咱爱注意什么款的身体，身体安怎过？哦，这个咱人啊，每一天啊，就拢哩拢有这个啥，有这个新的病例出来啦。哦，你再看现在人身体比较哪好啦？哦，来，你注意听吼、哦，大家拢买顶两年啊，咱这个武汉肺炎就是咱咧讲的新冠。
1: 咱顶两年啊，
0: 嗯，哦，这两年啊，上流行就这嘛，哦，
1: 嗯，
0: 啊，这个新冠啊，因为太久啊，政府拢无咧宣导啊，哈，啊，大家就拢忽略
1: 放松去啊，
0: 哦，拢放松去啊，
1: 对，
0: 你爱知哦，嘿，这个新冠还袂长哦。
1: 只有政府是无安尼讲，讲给恁讲啊。
0: 只不过即马甲当作流行病，吼、哦，当作亲像感冒安尼，你家咧看咧。但是真正钓到啊，你赶快爱穿安尼衣哦，吼、哦，爱穿安尼衣，吼、哦。这个国内啊，咱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啊，连续一啦六礼拜。已经一来你足侪人咧钓啊吼，足侪人钓着。目前钓着，因为以外讲，伊这个是要做一款的病毒株吼，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你听无？吼、哦，即卖目前上新的叫做啥呢？这支叫做 BMV 181为主啦。这嘛是全球占比上悬的变异株啦，你变加哪无人知影啦？了是吧？对二，这个初二空二二年开始哦，开始发，开始啊，就那感染，甲即卖将来拢唔捌断过啊，拢唔捌断过。来，啊，恁即卖注意听，即卖目前感染的症状啦。如果你甲感冒，加一款一足讲，你听下无？啊，如果你去感染起来是这个情形，你有可能就是去啊那去染着死的迄个肺炎嘛。目前感染的竞争大部分啊，拢是以着呼吸道竞争为主，包括那喉痛、咳嗽、擦鼻、流鼻水、发烧、人足呕酸、头壳会痛、肌肉会加条，唔是酸条，是脚加条的。啊，你鼻物件吼，你鼻物件本来譬如讲这个
1: 位置，
0: 那个位置全拢无同款呀，的异常。啊，肺炎发生率啦，已经，那啊，但是我来讲，肺炎的发生率降低落呀，好、哦、降低落，唔过啊，即卖这个啊，做新冠愈来愈严重哦，嘿，讲暴增啊，暴增啊，66%啦，安尼有恐怖，哎呦，那政府是当然啦，伊地里讲。你那一款的吼，爱赶紧接去种去做啥做疫苗嘛吼？而且近即卖伊家之外咧讲吼，大家拢甲当作感冒呀嘛吼。其实去诊所就医了拢无改善的吼。你那感冒啊去看医生了拢无改善的，你都要紧叫医生甲你快筛一下哦，看是不是你俩做啥？你是不是得着新冠？啊，因为即卖检查发现啦。那去钓钓新冠，恁注意听哦，这就是伊的副作用哦。除了相切相病的肺炎以外，咱有咱的肺有一对，你听无？
1: 嗯。
0: 别边啊，哦，其实有三粒，一粒无啥坏啦。哦，迄两粒哦，迄两相病的肺部，哦，检查出来除了迄个肺炎以外，最也出现着迄个肝哦，腰肌功能的异常哦。所以这慢性，伊后边慢性病足严重啦吼，爱、哦、注意啊！伊讲这啦，这你若控医生啊，即卖是拢用药啊吼，甲抗生素咧解治疗，但病情如果持续恶化啦，转入加护病房，只要一礼拜了后、哦，您注意听啊、哦！ 检一礼拜了，因新冠感染并发急性的呼吸衰竭、急性的腰肌损伤、甲肝衰竭的跳跃哦，哈、哦，已经这个病例出来啊、哦，所以我跟你讲哈、哦，咱这把握，你哪里听我的节目跟你讲，你要去菜市啊，我要来夜市啊。要来包去公司，甚至要出门口罩啦，
1: 过条哈、啊。
0: 我
1: 更伤哈，
0: 我
1: 不能挂口罩的。
0: 我很麻烦、欸，我见到因吼，迄个龙尾那边有一挂代志，
1: 去处理
0: 哈，瑞南坡，爱用一挂证明哈、嗯。我去个龙尾里无几个，我口罩甲挂咧。我拢都是按路车，口罩都挂咧。罔挂无人会笑咱笑的，但是你若去钓钓了后，你将来后悔拢上万啊啦。
1: 莫贫惰啦。
0: 哦，我无骗你啦。了后我阁去户政事务所对无、嗯？我嘛是
1: 口罩挂
0: 咧。挂咧，我就拢甲挂咧，因为我爱讲一个口罩唔正面啦，挂两边啊，甲等医生嘛，对无？啊，恁甲挂咧。咱就安心啦。啊，你唔能讲买啦买啦。
1: 你挂口罩加一点的保护
0: 啦。你唔能讲买啦，无人要甲你买啦，我无同意啦。啊、哦，我的感觉是挂咧啦。这足严重的，已经顶礼拜讲北京66%的人跳出，你才讲的。
1: 中国就惊人哈。
0: 啊，而且这种会转为这个恶性的哦，所以咱这爸母爱注意啊来。我今麦咱今麦邀请到这个咱陈博士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我来讲我第二段讲予恁听。吼、哦，啊，第一段迄因为迄拢开讲尔，第二段这个较重要，吼、哦，我用这个话教讲，讲予恁听。这个专属你到底好甲啥物程度？来，啊，我先甲你讲，刚才今仔去剩一点钟尔，刚才七点钟唔代表搞无啦，吼、哦，我来讲。只要吃过专属你，大家来都无第二句话啦，我都较得意啦，我无骗你啦。好、哦、啊，所以恁会记哩吼，因为我本来是按心要去做一工啦，但是长了煞，会拄啊个看，已经剩一点钟来做有够无？好、哦、来，我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听这个陈博士，好、哦、来甲恁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高雄港的乱梦啦，吼、哦、来。

0: 师啊，我的先问你啦哈，你所开发的这个蒲公技术701的裸麦花纹萃取物啦哈，有一寡有对一寡升温甲健康的功效。
1: 哦，这个裸麦花纹这个萃取物哈，上头都是咱美国哦，建议哦，葛博士哈，你说了哦，啊，伊甲推荐公司也足够，民国74年时间的。台湾都迄个一间领袖的就是这样，这个罗曼花纹伊的代号叫 G63，
0: G63，
1: 诶，是一个伊两个星座足重要哦，一个六米，啊，一个三米，加起来都63，63就加了六，啊，都是三，哦，这是美国这个特殊的萃取的方法，拢无可能有这种气，
0: 对，
1: 啊，都可能啊酒精啊这些这种有这种气，
0: 对，
1: 哦。所以说因为特殊的萃取，啊，够给特有的成分，哦，咱来讲，伊用啥来去体验？伊用水去浸浸的，咱这是分是花冠的花纹，鲁麦花纹用机台，春天到这个夏天，这机台拢无同，冠都无同，那植物冠较低嘛，吼、
0: 哦，对对，
1: 啊，伊用这个水来浸浸。他过来，我超临界的技术，这叫超临界技术，
0: 认真对吧？哦，超临界，
1: 对啊，叫超临界萃取哈。哎，内底嘞，拢总有98种
0: 应用成分，哦，
1: 有水性的，啊，对啊，有溶性的，哦，而且这最后物件哈，水溶性都第二水的鱼，啊，那有溶性的，啊，伊都差在有加了
0: 第二种啊，哎，
1: 哦，啊，这个伊的特殊的功效，皇宫无大的人，我想。这个杂包杂包，年轻人这个基因啊，就退化，膀胱无力的规大堆，现在膀胱无力，膀胱都压缩，我都就压缩了呢。
0: 对，
1: 哦，啊，咱杂包啊，想很多，受到我们贵，这个受限
0: 肿大，哎，
1: 充血而且肥大，过度疲劳是想到啊，以抑制这个受限的肥大，都是啊，一旦控发炎，有泌尿道感染，早年泌尿道感染。啊，是讲这个受限的发炎，啊是膀胱发炎，啊是泌尿道发炎，一定要当控制。过来的是讲，这个对讲你讲那个动力素嘛，
0: 哦、动力素对。
1: 接下来就你放着毒发，你都记得是吧？哦，
0: 哎对。
1: 哦，这个促进排尿作用。我说嘞，这个 G63。
0: 哦，哎对。
1: 那同一年跟这三年，对你的肝脏的改动了之后，所以讲讲这不是讲个膀胱啊，个是尿剂啊。啊，是讲讲尿道啦，受限啦，以对这个肝脏哦，肝的解毒，啊，尤其是排毒，所以嘛，咱各肝都经过有机。
0: 哦，
1: 啊，我肝吼，这个脂肪是会形成
0: 脂肪肝，脂肪肝还脂肪肝，
1: 反正可以处理。哦，咱就讲讲下，但是附带也记得咱在工作，
0: 哎，
1: 看调整这个免疫系统，有人动不动感冒，
0: 哦，
1: 讲迄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嘛，咱可以帮忙哦。啊，过来贵病的，我就是讲气喘，是过敏
0: 啊，鼻炎贵病的。
1: 他那个讲假设的，冬天很多讲这个受限来膀胱癌，啊，加在的这个尿道结石上，啊，尤其是更年期来，哦，
0: 啊，
1: 当然咱假设会当过更年期啊，
0: 啊，
1: 提供这个更年期障碍啊，哦，皮皮麦啊，脸潮红啊，
0: 哎，对，
1: 心脏不不快啊，哦。啊，过来，一旦过皮肤，
0: 皮肤开始水，
1: 那加上来用这个美容霜，
0: 好好、来，啊，这个膀胱激素哈，
1: 是
0: 源于专属于的特色加效果啦哈，就是拄啊朴素讲起来啦哈，尤其是这个裸麦花粉的成分哦，除了照顾咱的膀胱、尿道、尿道腺以外，也可以当过关哦，抗过敏。种种的第一个功效哦，实在是真正有够赞的啦
1: 吼！够赞的，吼！这你懂的电影，我是懂，
0: 懂
1: 的赞。
0: 所以咱今仔没有钓，你家里你家以外，哦，你妈爱报别人家的，咱今仔给上面这款哦，分到厝边隔壁。有这个问题的人，我再看卖下嘞，我再看卖下嘞。
1: 诶、
0: 欸，这附带功能足济足几大嘞吼，这外口完全无升温啦，好来，好叔啊。
1: 啊。
0: 咱讲，这个膀胱激素701内底含的，内底含的这项，外口还唔捌听，我做只久还唔捌听啦。
1: 哦。
0: 那个荨麻菌的萃取物，
1: 诶，
0: 对杂波、杂波健康的效用， 有对，有对，有对。
1: 这里、个、哦，这里统工一手七零一，嗯，这神马分，
0: 嗯，
1: 我、哦、这后月当也要肯哦，对杂波的或健康实在有到帮帮助，
0: 嗯，
1: 哦，这神马分呢，不是简单到爱用美国、德国、加拿大，都爱用这个植物，
0: 哦，
1: 因为内底有叶黄素，哦，对身体血路啥嘛拢足好，咱来讲对杂波、杂波跟其他的帮助，
0: 好，
1: 啊，对杂波嘞，哦。这个良性这个受限肥大，啊是个泌尿道感染，
0: 很
1: 好，不是泌尿道杂波杂波，以及杂波的，对不对？那个十六到二十公分啊，一等对不对？杂波嘛感染，杂波嘛感染，所以个泌尿道感染嘛有效。啊，女女性的是上好一个女性的良药，哦，以及这个阴道感染、尿道感染，啊是讲你的那个膀胱充血，哦，都很好。
0: 嗯，其实哦，托书讲了之后，我再讲一句，说实在，天经当然治过渣人，上个阴道感染，
1: 因为太干燥。
0: 对，哦，所以讲你这项物件，真正是你足爱需要的物件啦，吼、
1: 哦。啊，其他吼、哦，我嘛，我是爱讲给大家听。对其他方面，这个新麻粉对其他有啥帮助？抑制消炎、缓和你的症状的
0: 敏感嘛？吼，
1: 特别讲膀胱过动症。
0: 哎，对，
1: 啊，够复杂的东吼，哎，血糖来管，够甲你医疗。
0: 哦，够降血糖。
1: 放尿给大包，对着那个动力性嘛，医疗作用够比较广。
0: 安尼吼，
1: 啊，过来增加。这个罗曼花买康贵
0: 贵贵拿起嘛，
1: 现在这个相成的、哦，两个到打打，他现在过好过好。
0: 哦，哎、所以讲哦，咱啊过去都唔捌接过的人，唔捌捌着这个物件的人，你一定要来试看卖咧，好、哦，一定要来试看卖，就知影讲哦，放尿，这个
1: 动力
0: 对大杠，哦，转顺利哦。就知影讲伊会厉害啊啦，
1: 對對對
0: 你看卖啊咧啦，
1: 吼、哦，
0: 我来讲哦，你甲试看卖啊，真正那不随话，一关过都感，就差不多了感觉啊啦。
1: 我咧叫人六七天就拢会感觉个。
0: 好来，啊，这个膀胱激素吼，膀胱激素701，内底佫有一项，就是叫做亚麻仁的萃取物啦吼。
1: 嗯，
0: 这个物件对咱人的健康的。成分甲对人体有对功效啦。
1: 这个亚麻仁吼，这个萃取吼，基本是这块用的。
0: 对，
1: 台湾吼，拢嘛直接去推广。哦，相当这亚麻仁吼，伊有一个木酚素哦，
0: 加
1: 这个阿法亚麻酸，你不能强调这个阿法亚麻酸，伊是一个植物的，植物性的。激素、女性荷尔蒙感官
0: 啊，对对
1: 哦，这些杂波杂波都没放下哦，哦，那你机能退化，你可以到帮助调整，哦，全部杂波更年期的增加爱意，哦，啊，这里男性那里受限的麻衣，所以讲起来，咱这个产品以外，阮兜呢，哦，我甲阮太太，哦，是阮查囝。哦，拢会买规罐的，拢
0: 诶，
1: 这个亚麻仁油。
0: 好、哦，亚麻仁油。
1: 来，往村呢，吼、哦，加强，阮不能弄呢，一旦靠抗老化，诶、
0: 欸。哦，这样好的成分哦，诶、
1: 欸，
0: 杂波杂波，拢会使食。
1: 嗯。
0: 哦，你看，朴树人龟口罩拢买咧食这個，阿妹嘛拢咧食，对不、欸？因为其实啦，你讲五六十岁也无咧食这個人，我无骗你啦。大家咧放药吼，拢是用。你放清是足困难的啦，
1: 我都讲系，即如何即是咱呢些政府的关注当当讲，
0: 哦，
1: 啊，咱人了解70%是水，咱人是70%，
0: 对，
1: 脑70%是水，
0: 哦，
1: 所以你食了对脑部、甲你的细胞拢都有帮助，关注都有帮助。
0: 安尼吼，来，好，叔啊，我去请教你吼，咱这个膀胱激素。701内底过南疆叫做南瓜子啦，中东在嘛吼、哦，啊，大约我搁甲讲一个啦。
1: 哦，
0: 来，
1: 这个南瓜子咱要食啥？吼、哦，咱的皮肤嘛要好，啊，加口感嘛要好，还是个心。哦，啊，心食了十包嘛，特别松鲜化。
0: 对对，
1: 哦，这个心内底含心，啊，或者南瓜子的氨酸，
0: 吼、哦，
1: 啊，容易咱来讲呢，我用国语讲，
0: 哦，
1: 我就。库卡比丁吼，库吼口卡卡多的卡币啊丁，这 这个球或者顶安尼，或亚麻油酸，因为加过四升、三升温的哦，哎，对于咱这个调整咱这个荷尔蒙分泌反应素非常好哦，啊，对咱的受限肥大有帮助，膀胱或者毛帮助，跟泌尿道、泌尿道哈的疾病能改善哦。
0: 来，咱外口吼，咱有听到的吼，市场即卖咧卖拢差不多单方，就是南瓜子萃取嘛，大部分拢甲你用南瓜籽啦，效果安怎呢？我听到的吼，拢一句话啦，效果作慢的啦。哦啊，我唔知天高不舒服，其实南瓜子伊嘛唔是无作用，伊是保护作用的。
1: 对，我即下来控制的话，如果破坏了大件，
0: 对，
1: 单一的升温哦，功力会不足哦，
0: 对，
1: 所以都只能当配角啦。
0: 哦，配角呀，
1: 过去人食南瓜子的产品食得济，哦，啊，大家感觉看嘛，感觉介非常理想，所以讲要算就爱用701、705。
0: 对，
1: 红光激素，这个感觉度好过都无感啦。
0: 来，这个朴叔啊，过来问你，咱这701嘛吼，红光激素701内底有无吼？这个草珊瑚的萃取物啊，吼，伊是有啥物功效？
1: 对，
0: 好。这个好，来先讲这个，先讲这个草山乳。
1: 草山乳我背袂到，这个只不过就了解。伊对这个消炎啊、抗老化非常好。哦，啊，伊是大料嘅，拢用对脑病、消炎消。你看，这大料是，你若看到这讲，哎，伊脑病，有啊，拢对这个物件，所以讲。哦，咱来用这泌尿道感染啊、杀菌来抗病毒，正好啊。啊，大家用对哪好听的提高哦。啊，讲得正好吼、哦，我了解，我也爱大了解。伊来电解成了做香豆素，然后升温哦，做isoflavin， 我定啊，我这里我也要讲一年，
0: 一年来对了。
1: 哎，这里寡妇嘞，这草山里寡妇。好，你咁衰？
0: 我唔知，我唔捌听。
1: 我做即系抗生素嘅，
0: 何况天然的抗生素，
1: 天然抗生素。这物件咧，我用我爸就知。我那做我那卖用用黄金地火的烟嘅，你
0: 讲咧？
1: 地地老人斑，我讲诶，我那做那一把空气都无老人斑，我那卖咧，我拢无因为啉这地啊，我啊，都是膀胱都够有力啦，啊，唔系听讲啥啊发炎啦，
0: 系咪
1: 啊？啊，这个够有料吼。我有找到这个过去的有家这个林教授，伫伊伫修行，国立大学做教授的，我讲老师，咱来做研究，甲大学比赛，吼、来去新闻台无共，咱台湾爱治疗，中部伊北正有呢，
0: 对对，草山有，就中部伊北正有就对啦，
1: 讲去南部，我请我出来有超级 UA。但就是了，啊！我看他们吹过这个，我讲伊就中部伊包浆，我你讲你吹这种的潮汕的地方，无可能吹。
0: 安尼吼，原来这个升温对消炎、杀菌、镇痛这么好，啊，用度阁这么宽，朴叔啊，你真正吼，捌咧有，知影有量啦，这也无简单啦。阿哥有跟这两个萧平大学林教授合作研究，哦，这是无简单的。
1: 对，
0: 来，阿哥来哈，因为咱讲，请朴叔给咱解说了哈。这个膀胱激素701内底含的这个乙肝子。
1: 乙肝是有咱伫咱台湾嘛，叫油肝，
0: 油肝系哦。
1: 啊，咪讲迄个肾炎嘛，先讲，
0: 或
1: 者乙肝炎嘛。
0: 哎，
1: 哦，内底有两个生物高，三生物高站。
0: 哎，
1: 莫斯子酸苷，莫斯子酸，个维他命 C。啊，这个咧，真好物件，对不对？我先去考一支，就是经常我提几句，诺贝尔都讲咧。迄、那个穆拉德，伊个伙伴，伊写这篇文章，啊，去研究，我用研究，我嘛来研究，
0: 做了
1: 这个研究报告，我就教这个李梦真这个教授，超人，已经成功，
0: 李超人大姐，
1: 李梦真已经成功，伊个研究团队实验室咧，就做动物实验啊，啊，就来今天个切哦，回复这个泌尿系统的报告，拢有。到时候有的人会搞到这预计这采购组，一个月不变， 啊，当然说啊，你这个面子不够无够好嘛，我传统讲好啊，这是叫下面领导增加立宪体的功能。
0: 哦，立宪体，
1: 这是预防老化，哦，啊，可以修理的这个细胞，以及的，你这个啊，你先有记忆，
0: 哎。
1: 肾脏萎缩症，
0: 对对对，
1: 高肾
0: 量，哪里
1: 有？哎呀，啊，不是啊，都会抗疲劳，啊，都会抗氧化、抗老化、抗癌，
0: 哪里有？
1: 家伙，你这
0: 哦，好叔啊，这乙肝组的最初，咱公司哈、哦、有特别加大学的教授做有那产学合作嘛？
1: 对
0: 哦，哦，我想先分啊，遐尼好，伊这遮尼好哈、哦，你一定袂，一定袂加。那无介好啦吼，你一定
1: 袂，
0: 你袂去研究，啊你嘛袂开钱去让大家共同多开下钱多研究
1: 些，
0: 对不？对啊，浪费时间尔，啊红食无好，佫红咩？对不？来，啊即摆来吼，第七人，
1: 膀胱激素，
0: 膀胱激素，七零的内底男的，这个男的这样都葡萄糖酸，
1: 酸
0: 葡萄酸锌。哦，这物件我都唔捌听呀。
1: 哦，这哈、哦、这个锌哈、哦，每一个人的细胞来这种爱用，
0: 哦，
1: 拢爱这是稀有元素，
0: 哦，对，对
1: 这是讲对咱的目前人健康这条，因为三百几种，哦，
0: 对对，
1: 咱有咱有的酵素肝中有两千几种，啊，这个锌呢，有这三百几种来欢迎，来帮助来修复咱的细胞，而且人体的器官打碎啊，伊拢会去改善得到位，
0: 哦，
1: 一路性的，哦。心灵其实是袂顺，医生在调看。
0: 啊嘞。
1: 哦，啊，都你器官的膀胱啦、啊、尿道啦、啊，是讲那个输卵管啦、啊，吼、
0: 哦，
1: 一种去给你调整啦。
0: 哦哦。
1: 啊，查甫就是讲咱的肾上腺，哦，咱的肾上腺的个切合伊的含量上些，拢是锌，所以讲这个锌呢，也当够咱这个肾腺，哦，啊是讲你讲那个精力的，
0: 哎，
1: 来靠这锌来协助啊嘞。
0: 好。
1: 再接，我看你。
0: 有松
1: 线增生
0: 了、哦、好好来咱这卖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来针对着好、哦、咱来请博士吼甲咱讲这个咱来这个吼吼、哦、这个杂人啊尿失禁比什么情况来对上好发生
1: 哇这个呢早一天来讲诶尿失禁的吼、
0: 哦、
1: 就是讲拍卡枪啦哦，
0: 嗯，
1: 是讲压档啊，这个是讲剧烈动作，
0: 哎，
1: 哦，有的人讲我要跳绳的跳的就都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哦，啊，有那些苦的吼，像闭起啊嘛出尿，啊碰到冷也要出尿，
0: 紧
1: 张也要出尿，哦，啊人未够声先够沙，啊，
0: 他嘛没嘛不出尿嘿，
1: 啊大家讲欢喜讲笑者，佮啊出尿，啊佮，照做变，哇靠，我当作拍戏拍戏我。我等下来经历者，
0: 就
1: 是穿着，希望照着的穿
0: 着。对对对，
1: 哦，他会长期在这里呼吸这里出血，吃点拢拢无运动，整拢无运动，啊，尿血穿着，哦，啊，所以讲有人惊啊，有阵也是流感啊，吃安尼落去啊，啊，尿穿着。
0: 对，
1: 咱来讲一个故事。
0: 好，
1: 这里就案例吼，哦，咱带我们国庆。哦，对，地震
0: 啊！你哎呀，这上面灰叶就零呀！
1: 哦，伊哦，这灰叶就零呀！是虽然国家精神这里，
0: 对对，
1: 这运动的金牌嘛，哈、
0: 哦，对。
1: 啊，伊哦，伊想到员工，现在弄会漏尿嘛，弄唔敢去找医生啊！认归你，你知不？
0: 认归你，
1: 你知不？
0: 哦，是
1: 啊，配尿片呐、啊，
0: 哎，
1: 啊，这只得拍过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用空气这里跑步啦、啊，运动、啊，
0: 咱们从来没。
1: 啊，刚才在听听出来，你讲讲南南南工，嗯。啊！去看医生就去这样解决
0: 了啊！
1: 哎，怎样状况？你上头体重高，不如大高运动，运动愈歹，大高就是惊出尿嘛。啊，过来你看医生了，医生就甲讲：哎，运动，哎，运动，啊，搁食保健品，啊，搁食食药，啊，搁甲改善
0: 掉了。
1: 啊，我这爱讲话，听众听一听。这根据这统计哦，世界统计哦，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拢受到这个尿失禁的困扰的，
0: 哎对，
1: 因为呢，这女性啊，肾脏啊，惊大哭，
0: 因为
1: 大哭一定会尿失禁，停经、脑化哦，造成咱的骨盆呐，啊，甲这个尿道肌哦松弛无力，缩一条，啊，就尿失禁。
0: 对，哦，所以讲早人的尿失禁哦。诶，见证哦，这十一项你那个记咧吼，实在你那有这十一项的问题， 啊，控制无好势，实在是真艰苦啊。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哎，你真委屈啦吼。
1: 啊，
0: 因为咱时间有限啦吼，所以今仔真感谢了咱陈博士来甲咱现场吼，甲这个爸母啊讲这個，你外口唔捌听过的新闻。唔捌看过的新闻啦吼，博士啊，啊你敢有够上面要甲咱补充一下？
1: 好好，好我定下你讲一句话，我最近学别咩吼，我出门出外门爱看，你物件爱看，
0: 哎，
1: 啊那这阿公讲讲，那生意，一般你迄种气价也无效，
0: 对，
1: 非常重点的，
0: 哎对，
1: 所以讲人未使学别咩，哦害身体，哦人咧未使学别食，健康就方便，
0: 哎对，
1: 那个话。
0: 我啊，拢是拢开完，拢是
1: 拢变奥巴马，
0: 奥皮皮，对
1: 对对，哦，好啦，身体健康健康，好，
0: 啊，今仔咱真感谢咱丹博士啊，咱现场讲这恁唔捌听过这物件啦，吼，博士啊，今仔真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啦，谢谢啦，好啦。

0: 这是桂金花加一个啊做玲玲哦合唱的哦，哟，加一个做玲玲对了合唱的歌啦吼，求爱的条件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有刚才跟你说过，因为我们这支产品应该我都做一点钟而已，我都做到两点钟，因为剩多少你知道，剩两组了，
1: 剩两组，
0: 剩两组
1: 了，有啊，没有啊，剩两组。
0: 你们现在注意听好，我们来进一个广告哈，剩六组了，不是两组了，说不对，剩六组了哈，这个你办办无唔办紧紧的人绝对要吃，冻袂掉，啊饮袂掉，闭袂掉，啊暗时，那个便所走咧骨力抓的人绝对要吃。哦，过来，定定迄个尿失禁啦、啊，老尿的人就腺尿、老尿、地尿，过来就是迄迄边啊讲算放尿了，啊过清起将个将个滴落来，哦，迄绝对拢爱吃来。你过来就是这个放尿未大白的人，因为你的膀胱已经凝起啊，你放尿未大白的人啊，膀胱无力，膀胱过动的，听啦听啦，像这个做啥？像咱一个小姐吼，伊个五十外岁啊吼，啊伊就是伫百货公司咧徛啥专柜？
1: 徛专柜的啊。
0: 伊讲伊较早吼，变一个。百货公司拢一年一改连那个租人证嘛，伊讲伊那边租人证了，一定要去住院，是安怎？叫做尿道感染，
1: 拢
0: 禁尿期
1: 的。
0: 开始食这支膀胱激素止好伊啊，我阿你讲，较起码已经两年至三年啊，唔捌安尼啦。好，伊这支产品伊就唔捌咧断啊。来，这个尿失禁引起着尿道感染发烧的人，尿壶线肥大的人。尿壶线肥大一定爱食，有糖尿病骨尿壶线肥大的人，这支真正你外口无人做，敢食这个罗麦花纹、荨麻菌、甲亚麻仁子，你就记得了啦。吼、哦，其他的配方啊，足杂种的啦，这你外口无人做这啊。来，啊我先来个，因为我剩六组啦吼，剩、哦、六组。哦，咱就大哥啊，哦，伊之前就拢食咱的产品，伊就是安那，我就甲你讲放无药，放无药。头第一遍来搞买时，我甲讲啊，我甲讲，你是要放药，要放无药。哦，我因为我坦白来讲，咱这支专属于合配银行人，完全拢无共。内底除了南瓜子、罗麦花粉啊。荨麻菌啊，亚麻仁啊，油甘啊，草酸露啦，甲锌以外，伊最主要的迄个动力激素，啊做膀胱吼、哦，膀胱过动症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啥？食这支叫做伊啊做啥物？咱这支产品吼，迄、哦那个罗麦花粉，吼、哦、罗麦花粉。你要按那个吃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常常放药，细细工啊，放袂大包，徛起个便所边啊，啊，即摆就会放袂吼。人别人已经放完，十外放走，你还搁里啊咧滴咧滴咧滴咧，迄落啊。过来，我跟你讲，那你放无药的人，阿峰跟你讲啊，你唔通惊麻烦，这个膀胱激素701啊。你甲食落了，你放尿就是安那，食甲你有感觉，就是你会足够尿，你会足够尿。吼、哦，咱一个大哥讲，阿峰我就是冲，对诶，进前买时，伊讲我进前头第一遍甲你买，我都为着你讲这句话，食落，那开始食甲这个专顺，你食甲有感觉啊，你会足够尿，冲着这句话买，甲只卖伊讲这句话，伊讲伊食超三罐啦。食一个细组了，也无啥感觉啦。买啊，过来买一个细组，甲伊讲，搁甲开看卖啊嘞。食会多六罐，食六罐了，开始感觉讲，哎，茶呐，啉落吼，膀胱就敢那咧叮当安尼，想要放尿啊。甲即卖哦，伊讲伊要八十啊，行出去无咧臭蛋，会当含少年人放尿比赛人啊。好、哦，所以我咧讲吼，你是要放尿啊，要放无尿？哦，啊，这我来讲，避免你吃就是安尼。 哦，所以我一定要甲恁讲好详细，较袂因为你买断去接掉了，阿峰啊，要求你讲叫接掉的金条啊，无影无食，我食甲，啊啦，茶饮未啊，就想要放尿茶啦，饮未就想要放尿。我来讲你呐，我都食甲呢，恭喜你。嗰边偌久你就要出头天啊，你就禁未掉，捏未掉，免惊会地尿、老尿、闪尿。过来免惊，黏雨伞肥大的问题，全部拢做一遍，改黏衣衫啦。好来，咱的专顺利啊，安尼拄啊，大多的，小多的，
1: 大
0: 多的，吼，安尼我来讲，剩四多，剩四多啊，咱干那做一点钟尔吼，来你注意听啊，我来讲吼，一罐，咱的专顺利一罐是2800块，两罐爱56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买两罐。佮送一罐互你，最多是3罐哦。3罐优惠你3000，哦，这个我讲啊，折能量，折4合1的迄个内裤，你要爱查甫的，爱查某的，要3角4角的，你甲小姐讲好，要3000的送一领。啊，这你外口你电视拢你看，甲问看，你家己进来，拢知影这一领买偌济，吼、哦、啊，唔免我甲你讲上济，一领好物件，哦。者能量4合1的内裤送你一领，你若买大组的嘞，3罐3000，6罐是咪6000？
1: 有。
0: 6罐6000的，阮公司佫加送2罐予你，哦，2罐予你，安尼拄好8罐。
1: 有。
0: 8罐优惠你6000块，啊，送两领者能量4合1的内裤，
1: 0800-3100-09-0800-3100-09。
0: 我博士嘛来讲，女性朋友做尿道感染呢，哦，不是尿道感染会发烧，会食抗生素，唔忙食啦，食一支就无唔对啊啦。你那不时多咧感觉讲，咱别人就放尿都遐大包，小那那放那无尿。来，你若放甲未放尿吼，含尿都放未出来，你就好烦恼啊！要创啊，就要准备要洗尿剂啊！
1: 好，
0: 准备洗尿剂啊！好来，
1: 烦恼啊！
0: 活化咱的膀胱的收缩，吼、哦！活化咱膀胱的收缩，和你膀胱一粒放完，咱尿放完，水会进来，就水龙头安尼缩一下，就变安滴滴答答。你这辛苦，这来无个味，你唔免一工换过来领内裤，唔免穿纸尿裤，安尼有计得无？来，啊，对面你吃，你唔能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安尼甲吃，吃咖你有一工，你个家己会感觉讲，我若啉着冷的烧的茶，只要啉着饮料的物件，啉落膀胱就会感觉咧叮当，就要叫你去放尿。我来讲，你的膀胱开始你有救啊！真正开始有救啊！来，0800-3100-09，我嘿，剩最后三组，你若未卡手外咩？哦，剩最后三组，你未卡手外咩？外口，如果你有当食这个膀胱激素就对啦，卖讲卖你安尼啦，佫较贵，你都爱买回来吃啦。好、哦，佫较贵，你都爱买回来吃。啊，你会记哩？你若去看医生啊？您注意听啊，这句你也使甲问医生，讲我听电台啊，方你讲啦，开来看医生放尿问题，医生啦开啥，开啊都利尿剂哦，你吃，啊你害啊，我无骗你，你只要食利尿剂就对啦，利尿剂啦，你唔相信你甲食看卖啊咧，你只要利啥，利西药剂无用啊啦，只要要利西药剂无用啊啦，来，你要放尿的大巴，你甲食一啖啊过。对你的膀胱开始在修复，修复和你的膀胱有力的力的收缩。我跟你讲，你就免惊放尿无尿，免惊会漏尿、闪尿、滴尿的问题啊！我这足侪人，我无便宜啦。讲着放尿，我要烦恼死啦。就要来游览公墓啊！我不爱出门，你做嘛？啊，就干咧过便所的啊，就干咧过便所的啊！你甲食这支。专顺利啊！他过来吃嘞，见面你吃，我跟你讲，吃咖你家己放尿，感觉 就反正你都吃落，我口腔家己就是，你就感觉，食到尾啊，我嘛甲扑上甲问，我即马在遐搞尿啊，尿啊啉到就要放尿，会讲膀胱激素咧震动啊，你食了有感觉啦，你就是开始伊拉甲食就无唔对啊，啊你食到迄个感觉，迄个无会去了，即支产品啊甲食来补，甲砍来砍来。你放了干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永远都排第一嘞哈！来，来，高雄呀！来，你要大多细多？
2: 细多错。
0: 好，来啊！你来看要三个世界。喂，喂，你个这边，这边，站了，站了，站四双哈，出来，你个这边的，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我跟你讲啦。
1: 好，
0: 拜托。好，咱这爸母啊，阿来讲，
1: 拜托啦。
0: 我跟你讲，这个含这中医师啊，要九十岁中医师啊，就跟我讲哦，因较早中药就算袂歹啊，即卖用这生物科技，佫较厉害，食着真正有落较得志呢，要九十岁啊呢。出去你放尿，像你讲的，真正系超潮的查甫人，我无骗你的。含做中医师，食到咱这组都饿到甲得志，吼、哦！啊，我跟你讲，其实这个问题唔是干那为难讲，嗯，查甫人靠这个问题，早人嘛这个问题足大，但是早人啊，这是起码时代较进步、较开化，无较早妈妈拢唔敢讲，拢唔敢讲。啊胃啊，甚至啊，食甲拢规身，药已经食甲是啊挡袂掉啊，规身肯定出毛病啊，伊正咧烦恼，你会记我甲你讲的这句话，你只要不管你糖分啊、心衰竭啦，即个腰子出问题的人啊，放尿袂大白啦，放无尿啦，啊滴滴答答，你即卖会惊？你唔能讲啊，我放无尿，颠倒较改观的，你歹势，歹势啊！放无尿啦，唔是放无尿，是含苦清的，到哪行哪滴尿，迄叫做啥？叫做漏尿。
1: 就是你膀胱无够啦啦啦，
0: 你的膀胱已经过胀呀，无在了，家你的尿，家你的尿包，家你缩掉的。
1: 我都是
0: 对不？
1: 你处理尿
0: 对啊，弄尿呀，就是要靠自己膀胱激素。对家你
1: 修补，
0: 对家你条件啊一定慢，但是唔过绝对让你有感觉。
1: 对。
0: 哦，啊唔好定你讲啊，你食到当时我讲啦，小你已经食几世人啊啦，有效无？控制啊，啊哪控制哪严重啊，对不对？过来我跟你讲，拄阿峰跟你讲过啊，你只要这个放尿问题去医生啊讲啊，我开药放不给我你来，我开只药你吃。利尿剂，这类绝对放尿，但是我都跟你讲过，只要当着利尿剂就对了，你的膀胱条要害呀啦，医生只要你准备呀啦，
1: 哎，
0: 后边呐，等到你放无尿，直接就洗尿剂呀啦，你唔相信你甲问医生看有影无影？哦，利尿剂，迄人咧是讲哦，常常急性的，先食一了，甲疏通一下会使
1: 啊，
0: 未使长期食
1: 啦，
0: 哎，未使长期食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膀胱要顾好些，你莫看膀胱呢，迄毛病足多呢，膀胱出问题毛病是足多呢。哦，所以咱这爸母，你甲看嘛，面啊流啊乌啦，你太乌型乌型啦，迄种膀胱歹。后来膀胱啊歹，问题你的皮肤佫袂水啦。膀胱若歹，你会尿甲叫唔敢的啦，我无病的。有你咱较早一个朋友，咱你讲油脂哦，膀胱就讲油脂，歹啊，唔知影，医生去尿甲，安怎找都找无。啊，讲拢甲讲啊，对你啊，做啥免疫系统出问题，叫去做个啥特效药啊，一个月做一支，讲啊三四万块。
1: 对啊，吼，安尼时间耽误十万
0: 年。对，阿妹啊，吼，人家介绍去某一间病院，大间病院副院长，伊讲你来，我特地甲你检查看卖啊。你腰该规身躯你
1: 看啦，手啦，拢老废啦，
0: 老废
1: 啦，跳废
0: 啊，啊，足艰苦的。伊讲伊来去平云岛啦，无吹冷气，伊个伊就烦恼啊。
1: 那我
0: 也，
1: 我也看人家卡，
0: 结果是
1: 嘞，
0: 啊，其实迄个人是做好的人，结果去检查是腰椎，腰椎出问题， 才对药剂开始个检，开始个治疗。怎啊检查就怎啊出问题啊？用对药剂专门的药啊好食呀，迄、那个空嘴的啊，就开始先做，开始打呀。这样搞，讲你个看麦啊。夭寿了，住十多年的虾啦。
1: 伊也唔对，愈
0: 住十多年的虾，一只三万外啦，住十多年啦，结果无好，愈来愈严重啦。人即卖一个医生一个检查落吼，药剂出问题，对药剂才用药啊好食，啊甲伊做甲调养尔，都免三工的。一空嘴的咬的所在啊，拢从一个疤痕啊开始啦，一直持续，一直打的，哇，皮肤都变得不好看呢。来，所以这爸母啊，你唔当啊放无药啦，创啥拢讲无要无紧，等到你出大事啊，等到你医生要给洗药剂啊，将来你挨白叫无，拢上万啊。好来，所以这爸母啊，袂定的紧啊卡，有那我存一组，我存最后一组，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啊，咱节目有那存一组呀吼，哦，存一组呀，蛮看无一款的啦吼、哦。啊，咱啊，即个爸母啊，爱紧哦嘿，爱紧下来，咱来准备来搞电台工商哦。啊，你有需要，你电话紧个卡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来，哦，来，咱来听音乐，阿妹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咱来听一下，好啦，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嘞，来。

中澳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受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澳门之巅，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庄俊凯所唱的，这个也做一声爱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哇，真感谢咱这长辈师大啦吼。当然啦，拄啊一个咱这个也做。大台中中华，要我中华这个学你家这哈，这个林大哥啦哈，伊咱讲在，伊自头到尾啊，我较看看咧哦，伊拄啊买两买安尼拄啊买四样物件，已经买五六年，全顺利，真好办，啊，我今个看嘛，哦，个信用，哦，个信用，个一支叫做。北部啦，伊拄啊买即四样尔，啊伊拄啊卡起，伊讲哦，伊站下无听，今仔听着赶紧来听。我讲啊，你是怎啊？伊讲伊实在是真正会惊啦。伊当时啊，六年前啊，迄阵放无啥药，即、這个药剂的指数啊降落啊，甲春娇28啦。哦，你是安那？伊讲伊就是你做挂了，啊肝歹。药啊，食有够济济啦！哦，药啊，食足济济，所以致使着伊个药剂损伤足严重。哦，所以伊讲就我派来50多岁人，不是啊，放药啊，无法度收缩，因为药剂无好啊嘛。啊，听着咱个物件开始来食，伊来食，食几项，啊来去食，去听着讲咱安怎哩食，伊就讲啊，我嘛要搁爱真好办哦，啊，伊就照安尼食。过来，因为迄个药剂个指数未起来。真好办，甲专顺利是干那靠放过放尿样嘛，过这个放尿样，所以伊从开始啊，哦开始听到咱咧讲这个信用，哦信用，大家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八宝，伊这专门咧牛啥牛，咱的迄个做，迄个做顺丝球过利率的指数，伊开始食诶。食迄了，甲芝麻卡拄啊卡兰啊搞讲，阿红拄啊食两年啊。即四样我食两年，八宝较早叫七宝啦。啊，你芝麻咱个加酱，你个八宝内底个加酱多种水煮物嘛。哦，所以加酱正好做八宝。我讲哦，你义工安尼已经食两年啊。你敢知影我即卖药剂的指数起来到偌济？六年起来到50至58，固定掉嘞。哦，啊，伊讲下当起来，甲安尼已经做欢喜啊。像你讲啊，即卖要办放五药，免烦恼啊，药剂无问题啊。本来伊个一项，伊即卖吼药啊，食要食足少呀，因为伊迄个你食标靶这个药啊，已经拢无咧食，哦，已经多过啊。这个艰苦期多过啊，你甲想看卖，我多开个50倍，我咧甲讲唔是干那安尼啊，你继续甲食，会更加悬的啦。绝对也更加悬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啊，咱顶一点钟，我都甲你讲过啊。迄支产品啊，我本来是爱做两工啊，啊无啊多啦吼、哦，所以我干啦做顶点钟啊，迄几组悬安尼准拄啊好啦吼、哦。啊，我定咧甲你讲一句话，你要放药啊，要放无药？你要学教药，还是要学大？你讲啊，我一天放一届，都放两届了。你放到尾啊，你就死。医生讲，哇，你未放尿，只只我规只利尿剂哦，你只你唔通欢喜啊！你无利尿剂只就好尿撒撒叫，你连家你就知，连家你就知，只利尿剂是拢高不离三种的人你吃，无啊多啊，无只未使。迄个一大部分拢到尾期准备要洗尿剂，人医生会用这个尿剂啊。那迄个食利尿剂的人是拢讲啊，我今嘛在开刀还是安怎吼，先吃。好好的排，咱人靠放尿的排毒，大小便的排咱体内垃圾物件，这咱爱分的清楚。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咱们尿放较济嘞，放完佫收缩一条，这个较重要啦。安尼知无啦？哦，所以咱啊，这个有啥物无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啊，你甲卡空白。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 过来就是讲咱的节目进行中间啦，你若想要找阿峰，
1: 找阿怀，
0: 你甲卡2561空空一三
1: 04-5-6-1-0-0-1-3。
0: 那、啊、其实这个吼、哦，因为阮大部分有当时啊拢较无用啦吼，啊甲卡一关的吼，啊你若有需要哦要找阿峰阿怀，你也讲阿卡着小姐接的，问讲啊我有阿峰滴无，阿怀有滴无？哦，那无滴的，你甲讲讲，你去找我，你电话甲留。除我做无用，像咱刚刚一个有缘者来找我，哇，咱两三更才甲开讲。哎呦，我咧等你的电话，我啊，向阳，你阵啊拄啊空，代志嘛济哦，啊，转来一个小姐有讲，但是向阳，我一个心未记哩啊，哦，这個、可能。我那了老婆的替我咧，惊会丢老人痴呆。
1: 没啦，你不用一个人吃这咧。
0: 所以啊，你那有交代弄，你看其实你那关系就产品要安怎吃，这个产品你吃安怎，你唔免问完啦。好，你甲问小姐就好啦，因为阮的小姐，你家咧上班咧吼，每一个啊，你阮家咧你食，在你阮家咧上班，每一项产品出来，阮有专业的老师，然后专业的这个药剂师，甲这个药的是中医师，会来甲因上课啦，吼、会甲因上课，吼、所以你唔免烦恼啦。我阮这拢做专业的，吼、你若有啥物讲真正未放心，哦，你甲交代。我回来我会卡电话给你、哦、你都要吃、哦、你都要吃，因为我时间有当时卡卡的不会卡，你知道有当时一天都几十通的啦，叫人家回啦、哦、我说没关系，我就跟回我去去啊，我卡十通、哦、可能接有两通三通就算不错了啦、啊、现在等你我卡来、啊、叫你卡电话我怎么没卡、啊、我刚才来我就说阮小姐，阮啊，主持人拄啊只卡电话，你无接啦，卡你的手机也无接，卡恁兜的电话也无接，你甲看你的电话位置了，位置来电无？伊讲啊，迄都唔是空白空空的，你注意听哈。
1: 真侪拢安尼认为啦。
0: 恁注意听，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其实空白空空的电话，干那恁会使卡的啦。我公司这边卡出来无照显示一个号码啦，那是一个代表号啦。所以恁卡入来电话，其实空白公共卡入来电话，拢是2561，你接未啦？哦，所以恁老以后恁老交代要找阿峰呢，你会记你的电话啦，普控是2561-2562，那就是交阮家的电话啦。哦，我台中这边的电话，哦，你就甲接无无
1: 接啊？哦，对啦，是不是阿
0: 华？我讲，我就接来，咁我就阿峰，啊，你就喊我开讲，啊，你又讲接来，你要做啥？过在啊，你敢问阿哥？那个诈骗集团呐、啊，那你老甲挂掉啊啦，
1: 系啦，
0: 你
1: 谈
0: 钱认识，你只要要甲你骗钱啊啦，
1: 对啦，
0: 哦，安尼知无？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来，你咱第二点钟所对一个产品无讲啊。好，来，咱来听这首啊，这首什么人唱的啊？我看看，白色痴情人，来听一下白色痴情人，咱来甲听看卖啊嘞，好来。

0: 咱即摆现场邀请到咱，我讲吼，常常咧讲啥咧？讲阮的节目，产品真正一直咧提升，一直咧提升。咱所行的物件，无希望讲，哦，即个长辈时代去开冤枉钱啦。哦，足侪人拢讲啊，没有够济啊，啊，拢无感觉。我来讲，这就是咱无爱互你开冤枉钱的所在。哦，所以讲啊，即个爸母啊，等下咱汤老师。花园堂的汤老师，因伊也做啥冠心病学研究员，甲咱这个也做，即卖你咧考这也做啥？
1: 哎呀，迄个健康
0: 管理师的这个汤老师，你现场啊，要甲咱讲些物件，较早咱拢捌做过啊，但是物件差离一堆。来，汤老师你好。
2: 哎，阿宏你好，你好，咱收音机边的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哇，这当然啦，大家听到汤老师来吼，心内拢想哇，伊个妥当诶，今仔唔得个，做啥物好康诶啊？啊，我来讲，我的产品啊，我来当个咧讲实
1: 在，一直求进步
0: ，
2: 真诶，
1: 一直求进步，都在好。
0: 不是阿宏家己学落啦。足侪咱的听众朋友拢甲我讲，阿宏你的产品真正无会讲，我唔是第一个乌鲁木齐，吼、哦，未使，我唔是纯粹为了趁钱来做节目啦，吼、哦，啊，但当然你顶下钱绝对爱趁，无趁钱拢骗人，我都甲你讲过啊，无趁钱来你做节目来你卖你的，迄、那个人还未出事啦，哦，等到伊出事的时阵，地球就要卖啊啦，吼、哦，我来讲实在，吼、哦，阿阮绝对爱趁钱，吼、哦，阿阮党的要求就是讲。电台钱拿不起，两个薪水发不出来，安尼上介重要啦。后来，所以咱看到足侪侪只问题，所以咱看咱的产品一直改良，一直改良，
1: 一直进步。
0: 来，张老师啊，今仔个带啥物？做好上线，健康上线。
2: 我顶个月去迄个台南的一间足大间的大厦啦，伫火车站附近啦吼，友谊学院一间啦吼，七间啦，阿遐开会啦。哦，我提到一个足好、足新的一个配方，啊，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啊，大家拢知啊吼，我咧做这个物件的进程，我拢有先甲人来说明吼、哦。啊，
0: 老板，一定爱。我感觉
2: 我分享一个啦吼、
0: 哦。我即摆讲着听，我感觉汤老师那做是对。安那讲，互恁知影讲你食的物件是啥物，食落对身体有啥帮助？刚听人讲，哦，你啊腰酸背痛，食啥？咁真正有遐一款嘞，无遐简单啦。
2: 好啦，对啦吼，我有一个朋友，姓李，伊是科技业，伊是新店啦。
0: 哎，
2: 伊啊，大家今仔伊几岁？伊55岁
0: 啦。五十五岁，
2: 看起来那70几岁。我讲
0: 有事喎，
2: 啊，你唔是拢无咧讲，
0: 啊，都无传过来。
2: 无传过来，我想唔开啦。啊，问题是伊拢日夜颠倒，因為我读伊科技业。
0: 哦。
2: 啊，今麦已经差不多咧，伊其实已经退休啊啦，差不多赚了嘛有够。问题伊是讲哦，我足艰苦的啦，因为啥啦？因为长期的高压的环境，啊个伊的身体较健，较容易散火，因为啥？我平常咪多拼，你知道？
0: 对。
2: 啊，所以伊讲55岁，看下那70岁啊。问题是因囝甲讲，因囝吼生后，拢甲讲阿公很老这样子啊。啊，所以即马一个欠运动，所以伊个咧甲我问讲，阿汤老师，啊有啥物好康诶？有介绍者？我话讲好啊，无可是一个好诶物件，今仔要来大家做分享。这个物件大家伫外口一定拢有加减有听到，有看到。
0: 我即马讲到这吼、個，我咧讲啦，做科技业诶，大家一年拢过了100万。啊，他们30多岁就毕了了，真正有影，迄种拢靠这个头壳用脑最多。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你提这个产品来，想我提我吃，我跟你讲吼，我已经过来吃，即卖他们设备开始在变啦，打发出来一半机啊开始在变啦，啊，人精神加足好，伊讲吼，伊甘愿退休回来做产都，唔爱过去食啥。我科技来对赚那个钱啊，赚啦，
1: 其实当你回屋哈，啊来经济赛哈，啊个爱半做半退休，
0: 对啦，
1: 找一个换一个去做的
2: 啦。今天
0: 好来，
2: 好啊，个有这个，我个有一个朋友叫做邱教练，伊伫迄个健身俱乐部，大家知吼，即摆全台湾拢做在健身俱乐部嘛，
0: 对，
2: 因为大家拢开始会注重啥运动这个物件，不管你年岁话大40岁嘛好，50岁甚至60岁，迄种阿妈阿公伊嘛拢。其他运动，伊这个邱教练，伊本身是教练，伊的身材是咱讲实在是足好的，45岁，伊 伊家己有咧买物件来食，伊买啥你敢知？伊买玛卡。
0: 哦，玛卡。
2: 啊，大家有听过啦吼。
0: 系玛卡。
2: 啊，伊够讲伊冇咧食嗰啲。
0: 哦。
2: 吼，有咧食咧两项物件，啊，所以伊看起来呐，身体足好，啊嘛袂老，啊，而且伊够补充这个高蛋白。其实这个观念，哦、这个观念是真好的哦，这个观念是真好的。啊，我个看讲，啊，你食的玛卡。是对一种，我
0: 甲对玛卡分足侪种，
2: 因为吼伫外口吼玛卡分四种，我甲大家分析一下。第一种就是有看个黄色的，啊第二就是红色的，
0: 红色的。
2: 第三种就是紫色的。这三项三种色的玛卡，咱卖讲无好。问题是你爱食足大量的才有效。
0: 对。
2: 啊，我讲你爱食，你就是爱食啥黑玛卡
0: 。
2: 哦。黑玛卡哦。
0: 秘鲁的国宝。
2: 秘鲁的国宝黑玛卡，就刚才。其实这个跟咱那啥迄个伊个形啦，就跟咱那萝卜同款，
0: 对对，
2: 吼、哦、菜头一种同款。问题你要食啥要食啥？食95%的黑玛卡。
0: 哦，内底成分啊有95%啦。
2: 对，你够我都食着安尼黑玛卡，啊黑玛卡你食着，你当然你食一项，食一丝丝啊，较赢你食红色的啦，食黄色的啦，食紫色的啦，而且你要食六倍浓缩的。我一一搞讲讲，哎，无咧，汤老师，我看到无食了这物件，我安尼你个价格等于没有什么作用的啦。
0: 对对。
2: 好啊，好你搞啥？你有八卦？安尼我个讲，你爱点样食黑玛卡？啊，除了去食黑玛卡，黑玛卡有一个问题吼，因本身伊是有淀粉。
0: 哦，有
2: 淀粉。那讲
0: 白给
2: 你讲，
0: 哦，
2: 有淀粉，伊有淀粉，伊会有大
0: 颗。
2: 好啊，你爱有法多？你这黑玛卡提炼出来、萃取出来，你是不是有去糊化？叫做去淀粉啦、啊，
0: 去淀粉，
2: 把这个淀粉
0: 来
2: 提掉，那么保留上来的马卡西跟马卡西胺，这两项上重要的成分了啦。啊，伊我那邱教练搞讲，哎、啊，对嘞，我拢无想到这点。
0: 对，
2: 所以你马卡那边吃，你就是一定要吃啥？去淀粉、去糊化，
0: 哦哦哦
2: 就是干来底，荷兰地大块呀，加
0: 油来提掉啦。
2: 提掉，咱就是要吃啥？马卡西跟马卡西胺，
0: 咱做这两个重要
2: 的。对对对对，啊，马卡咱拢想讲，哎、欸、呀，这不是你吃男性性功能的功劳咯？吃男性性功能嘛有关系，问题是你哪有那种？朝九晚五的哈，啊，底下你脑袋健身呢，啊，底下你脑袋做些什么会文呢？哪一种的需要
0: 点
2: 啦？哪一种的玛卡足需要的？啊，我甲大家讲啦吼，我家己冇得食啦，我家己冇得食啦。
0: 一般啊，咱认为这绝对系保养
2: 啦，今天我家己冇得食。
0: 而且除了讲十波人你食袂歹以外，对咱其他的器官嘛，
2: 做
0: 帮助。
2: 拢做好的哦，其实拢做好的吼。啊，今日甲大家去介绍一个叫做冬阳参
0: 啊，冬阳参。
2: 什么吼？大家拢会极简猛食，
0: 对。哦，
2: 啊，你不管你是食西方还是食东方的，拢无。
0: 对对。
2: 什么大拢食？问题是什么有一点点啊特点？咱卖讲缺点啦，特点。你那身体较
0: 虚的人，
2: 较燥热，
0: 对，较燥热，啊，较虚的嘛，
2: 较上火的人免食。啊，我是爱建议大家食冬阳参，因为冬阳参是所有什么内底第一补气，
0: 第
2: 一补气，第二也是安定中枢神经。第三，伊未互你燥热，未互你上火。
0: 哦，未熟
2: 啦，
0: 未熟。
2: 哦，即刚刚即项我个感觉做好，所以我家己本身嘛，拢有咧食冬阳参，因啥啦？因为伊对外体质是上好的。啊，咱台湾人吼，有一点就是食一什么补类的物件，拢加减会较少，
0: 对对对，
2: 较少。
0: 嗯，
2: 所以冬阳参足适合咱来食，地气虚嘛，气虚的人一定需要。啊，哥啥？安定中枢神经，你若常常头壳晕啦吼，啊个骨身躯拢无力啦吼，差不多到下晡一两点，就想要倒来一种诶，啊个啥，你会紧张诶人，你食冬阳参其实拢做好诶，吼、哦，食冬阳参其实拢做好诶，啊个大家介绍一个叫做野生黄金
0: 五金。
2: 黄金哦，
0: 这足宝贵诶哦，
2: 足好哦，
0: 足比黄金好哦。
2: 有人安尼讲啊吼，别有人参，难有黄金。什么意思？就是咱亚洲地区较北部的所在，像日本啦、韩国啦，
0: 黑龙索马、索马以尤其韩国。
2: 哦，啊，咱华中、华南，包括咱台湾，全部拢是黄金。你看黄金的地位是甲索马同同款的哦。
0: 哦。
2: 啊，是啊，因为伊内底有足侪多糖体，
0: 哦，那那连枝同款啦，
2: 对，那各个造干，啊，这黄金你要敬买敬啦，水哦，你要敬八年的黄金，你才有法度提炼，才有法度萃取到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叫做多糖体。
0: 多糖体嘿，多糖体做。哦，这款嘞多人子本来就贵，
2: 真嘞做好诶！啊，而且对咱长辈时代，对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拢做好诶，是安那？因为我介绍这物件，拢是一时之选，唔是迄种乌龙蛇刀啦，凊彩我提来倒，我就甲大家介绍，唔是哦。我今仔日大家甲今仔伫节目当中甲大家介绍，全部拢是上顶诶。全部拢是
0: 拢是赞的物件，
2: 都是赞的啦。对，啊，过来哦，我上重要要讲啊，
0: 是这个洛阳，洛阳，哦，洛阳足济人去吃，足济人去吃，足济
2: 人去吃，你吃对无？洛阳吼，全世界上大的洛阳，伫多大？咁知？
0: 纽西兰嘛，
2: 纽西兰，纽西兰的绿叶菊，诶，因专工有开一个叫做绿叶菊，
0: 专门咧灌落啊，
2: 灌落啊哦，而且因是用天然的、自然的这个饲的方式去饲，因不是用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方式去饲哦。因为一个纽西兰绿叶菊，全世界40%的落啊。洛阳拢按纽西兰，当然啦、啊，为人够按讲按澳洲来啦。
0: 哎，
2: 问你澳洲伊的产量、甲伊的品质都无像纽西兰
0: 好。哦，啊，人纽西兰政府咧管制
2: 啊，人政府咧管制啊，而且因做天然，因的环境实在是太好
0: 了。对啊，
2: 讲实在啦，因洛阳百分全世界40%拢按纽西兰来。啊，洛阳不是安那，洛阳咱来推出里头，你敢知？咱洛啊吼。咱用这个用这个落啊吼，差不多70-80天给人采收啊，
0: 对，
2: 70-80天给人采收啊，咱是抓迄个上少年的落啊，啊，而且伊是用迄落量吼，按上顶管迄个，咱叫做顶段，
0: 哦，顶段，
2: 上上顶管呢，因为内底有足济的蛋白质加氨基酸，
0: 咱来上顶管你钓钓啦，哦，啊，
2: 一般来讲外口拢是卖啥卖中段，啊，尾段
0: 啦，
2: 尾段叫做。六
0: 角哦，头啊，我起来已经角啊，哎，
2: 好，地较靠近这个六头，这个所在叫角啊，
0: 哎，已经定去
2: 啊，嘿，定去啊，好，嘿，定去，嘿，变成啊，那嘿，嘛不是讲无效，嘿，起来泡酒。
0: 原来浸酒好了，
2: 好，浸酒俩。啊，问题咱找到是纽西兰鹿茸，鹿茸
0: 上
2: 顶端，
0: 上天上天上高天地。
2: 对，啊，咱讲讲鹿茸，伊会使啊，会使对咱的骨骼发育，那不逃，
0: 叫做生长因子。
2: 多谢生长因子，我跟你讲，我刚跟你讲啦，全世界生长因子上侪就是鹿茸。
0: 鹿茸，嘿，伊每一年挂掉一个生嘛。
2: 对，鹿茸啊，因为纽西兰是用红鹿，所以红鹿是全世界鹿茸。品质上
0: 上顶级的，
2: 嘿，好啊！我甲大家讲吼，讲到这，大龙讲啊，洛阳啊，外口冇得卖啊。问题我今时干阿洛阳尔，我即摆来咧，佫有一项物件叫做鹿胎盘。
0: 哦，鹿胎盘，哇，这较早啦，好嘢人咧，
2: 即个
0: 叫做贵妇啊，拢会多传去对，去日本用住，对吧？去用住的，
2: 哦，
1: 这是
0: 查某
1: 人的圣品，
2: 这
1: 我圣品呢，
2: 这我不卖公查某啦，
1: 查某人
2: 真系冇得吃啊！这鹿胎盘都我好呢。
0: 老太婆大
1: 班，阿好唔得就话正，
2: 阿无快就笑人啦。
1: 老贵人保证系啦，
2: 阿我怕歹听，因为阿那吼，老太婆吼，咱愈食愈笑。
0: 对，因为伊即个贵妇去日本住一支两三万，包括飞机钱，等来外国一支住个算算爱60,000，是阿那家门开了
2: 钱，
0: 真正有迄个忌惮啦。
2: 阿我怕直接烦恼啊。
0: 对啦，啊，较早的人是安那不爱食粉，因为我讲较早咱的鹿胎盘只有等于拢用甜的嘛，磨粉哦你食的嘛，啊，所以你一定爱去人日本是用抽蒸的嘛，对不？啊，这会使煮，咱即卖这嘛同款，
2: 对，
0: 好、哦，咩同款？
2: 鹿胎盘，
0: 嗯，
2: 有足丰富的生长因子，叫做 EGF 啦，生长因子啊，这嘛是所有内底所有动物性内底伊上济啦，哦，佮刚刚阿芳头都讲。我足侪贵妇，卖讲贵妇啦，足侪好野人， 迄个头家拢专工去日本啊，
0: 全部人都同款咯，有钱人拢去用钱。
2: 对，因为咱啊，真强体力，啊，佮啥看起来较少年。
0: 对啊，这两年啊，咱台湾已经开始有咧推出啊，真侪人就拢食这啊。
2: 对，啊，落台盘基本上诶是用伫迄个药剂吼，药剂较歹吼，啊，佮有迄个较无力咧，
0: 对，
2: 吼，较无气力咧，啊，你腰会酸软，脚会酸软，迄种嘿。而且也使保护加对咱查甫人的这个功能，会用提升
0: 足多。哦，查人上爱这样，
2: 真的啦，
0: 咱讲实在啦，
2: 真的啦。
0: 哦，你呐，咱讲实在，你若查人未来做无好势，足够腰酸背痛、皮肤歹、汗毛那啥那挺臭的。阿面安尼五四五十岁啊，行出人叫你阿伯啊，七八十岁用的，
2: 真的，
0: 这六块半真正爱食，
2: 真的啦，真的啦，你若不爱好出去，不爱好人叫你阿姨的，会好你叫姐姐。
0: 姐姐，
2: 你就是爱食这個，
0: 好、
2: 哦、啊！除了这个落胎盘了，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叫做落边啊。
0: 哇，
2: 落边啊！
0: 你
2: 讲，
0: 你即摆你
2: 台湾
0: 你即下把，你把握啊！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啊！这个恶黑马卡就足强啊！拄到这个落阳够强，拄到露胎盘够强。个拄着拄着啥，即卖个落边来，我来讲，卖讲做海钓啊啦，卖讲去收对收甲对花，即食落吼，我来讲对花收三抓都变乱落啦。哦，来，
1: 正贵来个正贵，
2: 来条哈，你看啊，我条啊，
0: 这足贵
2: 啊，我介绍的物件拢是上顶的啦，
0: 这真正，这真正。这只要加，即系做成分加倍，
2: 加倍，
0: 加倍，个价格咧加倍啊！
2: 哇、
0: 哦啊哦，当老师啊，即个只贵啊，加起咯。
2: 我真咧、哦，我跟你讲，我都无少成本呐、啊，唔是啊呐，我拢知你拢照顾只个。
0: 对，只个爸母啊，我跟你讲，阿公无可能开完拢钱，没有恁客掉，下面见啊，真正摆人的头前，
2: 对啦，好、哦。啊，而且咧，是啊呐，我今日甲大家介绍者，因为我讲我真咧。我今仔介绍这物件，我爸爸妈妈拢会食。
0: 哦，
2: 我爸爸七十八岁啊，
0: 对，
2: 我妈妈七十二岁，
0: 对，
2: 一个咧煲，一个咧食。啊，而且爸爸我阮小姨啊，阮某个妈妈拢在食。我家己咧食的物件，我一定家提出来甲恁讲，恁介绍啦。
0: 对，
2: 好、哦，这个物件，这个成分，我刚甲你讲，你外口一般来讲啊，是可能有找到要讲要讲啦，问题要找个遮好。
0: 啊、没有机会真少啦，
2: 要较顺呢，真诶无济，因为我就是希望讲，大家哦，大家长辈是大代，阿爸阿母啊，恁拢会用返老还童，
0: 就
2: 愈来愈
0: 少
2: 年吼，体力愈来愈好。
0: 你那个嚼嚼文哦，他们那啥那挺臭的啊，迄个啥人绝对袂健康啦，我不骗你啦。啊那这个新闻我甲听起来就对啦，你那讲会用食会用保养就对啦，啥物骨轮疼啦，骨膜疼啦，哦。啥物咧未来做无好势啦，皮肤歹啦，规个腹内全问题啦，你安尼食这就对哇？
2: 对，
0: 哇，这个物件实在，尤其是这个鹿胎盘啦，这嘛拢，这哪里重要？鹿胎盘哪里重要来讲算顶级的，
2: 足好，
0: 顶级的，顶级的药啊，这俩都中药房内底，你有恁，你有恁买嘛足贵的贵呢，
2: 足好，
1: 相当贵，算。一定叫你实在个
0: 对啦，哇！
2: 那其他个中医的头家可能无什么青菜地出好地。
0: 哦，这拢爱大行的，这样子食这啦，
2: 好拢食。不一定食，我讲下卖遐不一定食的。
0: 对啦，足贵的啦，
1: 哦。
0: 啊，是啊，那人大家我捌问过这个朋友的钱的吼，伊讲是啊，大家用这个做纽西兰，因为因含落胎盘，你客过程啊，拢足清气的。
2: 对。
0: 哦，拢非常的清气啦。好啦，啊，今仔。你咱老师甲恁炸来就是这几样嘛，啊，这对身体，来，等下咱再去讲啦吼，因为时间有限吼，啊来，这个爸母啊，你若讲过去你吃，就干那龙茸啦，龙加一个龙茸，含一挂野生的物件安尼啊，即卖这特别的哦，这特别的哦，内底有黑玛卡、龙茸、鹿鞭，啊个这个都啥，鹿胎盘、五精。当油霜拢总甲你放伫这内底，因为安那汤老师即卖你了解着物件，以前那你食了也不好，因为你气未行嘛。哦，一定爱用一寡补气的物件伫内底。哦，安尼再无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

0: 进南所唱的吼，叫做母亲的名叫台湾啦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咧听这首歌是也是感动啦吼。当然啦，哎，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啦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你注意听后诶，拄啊汤老师甲你解说甲足详细哦。咱这支产品其实也要讲录用、录编、录台盘吼，这唔免阁讲啊啦。我无咧讲别人，冇咧讲啦。啊，你嘛拢知道这是什么作用啦？好、哦、来，啊这啊，加这三项是也无够啦，吼、哦、也无够。食物件，食落唔是干来要食饱诶啊！你都爱有法度疏散、疏散去甲咱规身躯每一个所在。所以内底这组产品内底阁放冬阴霜，好、哦、冬阴霜。就是你惊起的刺毛膏就对了，好啦，过来，我甲你藏着野生的黄金，黄金无好做呢，你会使去问中药房看卖咧呢，问中医师甲问讲黄金你食啥，添金补阳啦，添金壮阳的物件，这个黄金啊，一定爱煎，烤起来是无路用的，好，一定爱高吹高拍，才有法度做来调整浓缩。后来我甲你染啥？哇，染这支叫赞，叫做黑玛卡。哦，黑玛卡，哦，黑玛卡，其实啊，足侪人拢用过对。大家拢讲啊，食咩玛卡都食咱十波人咧壮阳啊，其实错我啦。黑玛卡，咱的油脂啦，肉的人绝对爱食啦，是比啥物也够较好啦。后来，咱的。黑玛卡六三宝啊，黑玛卡六三宝，一粒胶囊内底，甲你藏咧，就是几样呢？来，就是这个黑玛卡嘛，冬阴霜嘛，野生的黄金嘛，啊加纽西兰的鹿茸嘛，鹿胎盘啊，加个鹿鞭的水煮物，加这三项物件，我来讲啊。加鹿胎盘、鹿鞭的萃取物来卖你啊，就超过这个价值啦啦！哦，超过这个价值啦！好来，咱这把握你注意听哦。你那迄、那个，咱人讲，迄、那个为人脚的无力有无？脚的夹袂夹袂，你夹袂有无？
1: 那会软开啦。
0: 迄个咱在说有一个刘英姐啊，伊讲吼，伊个。家里住一间三合院，偌大间呢？啊，厝呢因为厝呢拢因为这边住厝边隔壁，较早因遐早囝啦，等于后生啦，等于阿母啊，你来阿妈来台北住，伊讲唔通，我住你家吼，会当给我咧过来哩，我后日带去台北话袂遐久。
1: 真是
0: 啊，因为你惊无路嘛，啊，伊讲阿翁是可怜，无你阮囝是要搞带去台北，阮早囝是啊一直要搞带去台北，因为我都大厅出来。行来到定中就未行，就无走行。啊，所以呢，三只瓜四斤半拢会来到这，因为大家你安尼愈来愈会愈爱，开始食咱这支鹿，这个鹿三宝以后啊，我爱讲食了两暗尔，来甲我讲，敲电话讲，我即卖我都行出阮的定尾啊，去阮厝边隔壁职工金伯遐开讲啦，安尼有好无？较早烧香啊！伊咧讲啊，讲那烧香哦，加房间行去个大厅要烧一下香哦，爱休两困，即卖唔免。后伊讲因个三合院真大啦，较早拢大做位，后因人个兄弟姊妹拢大做位，但是人即卖拢搬出去啊，我出去一个孤单老人，啊，伊阁无爱出外，因为伊看到因厝边隔壁真济老个啊，搬去个含囡仔住，
1: 含少年大做位，
0: 一去不回头啦。
1: 哦，我只要屋顶拢无对照啊。
0: 我今仔去等你，我嘛在阮厝边安尼坐啦。阿姐你讲，我嘛在甲讲啊，迄个节啊，吼，迄阵因个囡仔卖出去，真烦死，也过会惊啦。啊，出去了，出去台北了安怎？我就甲讲一去不回头啦。人生就是甲这个，因为我讲你无当走嘛，你为讲啊，这电梯啊，就坐咧就出门，落电梯就来公园啊去咧运动。我跟你讲啊。现在大了都什么储库啦，什么的电脑晶片的啦，老伙子去加坐的电梯他就不爱了，你听不？所以一旦咱离位坐啊，住在咱的故乡，住在咱家己的厝，你就是爱怎精气神都爱甲过足过把骨头软骨啦、顶骨啦、筋络爱甲固巴，生长因子爱甲固够，食啥物？食鹿茸啦， 哦，吃鹿茸啦，来，你注意听啊，咱的黑马甲鹿三宝，这支是加强型的哦，哦，这边个。这边弄三弄改南顶位，我系只是黑马加南六两呀。这边三行啊，来你注意听，一盒内底六十粒嘛，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你2800块。哦，这我来讲，这真正要变来照顾咱这长辈时代啦，无这个介绍你绝对提袂到啦。来，一盒六十粒2800，两盒卖偌济？爱5600块。我同款，因为你3000块啊，因为你3000，啊，我来讲，这厂商已经起价3遍了。但这支产品啊，只要你会坐，你工地咧做工课，大家爱拼，为了家庭经济爱拼，大家接到，大家有咯，到大家接到，大家有咯。来，你最听好诶，两盒，因为你3000以外，阿峰加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各个公司，甲你争取一盒，有哪同款60粒未哦？争取一盒。来送我哩，安尼几盒？
1: 三盒
0: 优惠哩3000块啊！啊，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哦，那靠通，真济人拢来讨家风讨些物件，咱买啊送的这支环保的洗碗巾，伊讲阿红的洗袂加清，我去洗一清去，哦，啊，洗哩佫袂去破坏着环境，迄真正好用，我讲迄无相的。迄无少，迄有环保标章的洗碗巾呢。来，我跟你讲，你若买四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的，我送你一罐环保洗碗巾啊！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大组的哈，3盒3000，六盒是咪6000块？六盒六千，只要以往阮拢会，阮当会送两盒啦。但是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下吼，其实这来这支产品内底这六种物件，拢是非常非常贵，上顶的药材类推出的。所以我咧讲，你注意听啊。今仔日你若买六盒六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一盒无哩，来送一盒名，拄啊七盒。优惠你话者6000块，有够优惠啊！加只鹿茸，你就有去记得啦。0800-318-009，大组的送两罐的洗碗精啊，送两罐的洗碗精。后来买电话金额卡，哦，电话金额卡，我来讲，
2: 那些人啊，都用一个，咱咧一个也做用用说明，会记个名，拢做伊拢做市场的，伊讲阿鸟的。吃这类真正大家学了，拢甲介绍，因的隔壁即个大头啊，你吃这组物件，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如果你若逐天精气神做歹的人，走路啊脚会无力的人，未来做无好事的人，皮肤较歹、乌会粗的人，你就是甲吃这组产品就无唔对啊。黑玛卡的六三宝。六胎盘是贵价未崩钱呢，六胎盘贵价未崩钱呢。今麦我来讲，今麦这六啊这三项物件，以后绝对也个起价安怎？因为今麦较早是拢咱台湾的人用较济，今麦中国人累你抢啊，累你抢啊。
1: 所以，
0: 过来，咱台湾家己本身的饲六啊无够汤好用，一世界上介好的。就是因这俩都啥纽西兰的，纽西兰一家地家当饲七只鹿啊赢啦，哦，饲七只鹿啊变成半野生的饲啦，半野生的饲。啊，较早拢咱这先进的国家捌的人，日本啊、台湾人啊，或食上济，结果即卖中国人开始咧抢，你抢的中间就是安那，就是介绍一个标起来嘛，介绍一个标起来，所以后回啊推出啦，有可能啦，因为已经讲起三遍啦，我拢也无甲你起价，吼、哦、啊，所以后回起价，后回有可能会起价啦。啊，我相信咱这爸母啊，你只要超过70岁以上，大家都爱食这個，活化咱人的生理机能嘛，补充咱人的生长因子嘛，生长因子若有够，你的软骨啦、顶骨啦、骨髓、骨浆，就会对你一直生出来。你甲食胶原蛋白，你无法多。哦，有迄个生长因子，甲你带订单嘛无路用呢。好来，所以若要电话金额卡， 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卸载买两盒送一盒，收到多三盒，每一盒六十粒，搁送一罐环保洗碗精，安尼又你三千。大组就是六盒，六盒公司送一盒多七盒，啊，搁送两罐洗碗精，安尼又你六千块。哦，来以上广告哈，啊，那买电话金额卡，哦，电话金额卡，因为我来讲，咱即卖今仔去做的，明仔载有我也唔知，
1: 哦，
0: 明仔载有我也唔知，因为我来讲哦，
1: 对，
0: 因为这件产品啊，只要推出，大家拢用抢的，我来讲，要人家吃好，无人肯啦，啥物人要改人家吃好，我来讲呢，这顶头嘛，该注明呢，黄金绝对爱亚星的呢。这个冬阴霜是绝对六年金的呢，哦，绝对六年的。啊，这个物件你刚听到，你听到你就感动啦。要去马卡唔怕紧，我肯定是上顶级的，叫做黑马卡呢。哦，马卡有刚刚五种型，五种等级，上好叫做黑马卡。我肯定是黑马卡冬阴霜六年的，亚星的五金纽西兰的六阳六胎盘不六边的，你要对食这个，来，你甲食看卖啊嘞。保证不要你俄罗斯打字，那迄、个香港，这个我做未去讲伊名，伊一边拢买大桌，拢买五六桌，因为拢
1: 你拢
0: 做牙齿啊，拢会亏。讲啊，你还做顿来，伊煮物件，讲这些金卡头酸甲要死啊，卡早拢大油锅啦，啊无就吃油锅啦，啊无就啥物有诶无，伊讲开始食几多了，真正改善足侪。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哦，哦，我先跟你讲了哦，嘿，刚刚有可能今仔日有我多，我就给恁就给叫挂，啊那明仔载有我多，个我多推出无，我唔敢跟你挂保证，但是你绝对爱吃，你会吃绝对爱吃，少年人那你逐工爱拼，劳工爱劳动的。啊，拼规家庭的经济，你先更加爱国，好、哦、更加爱国。要顾你啥？顾你关节，靠蹲式；顾你关节靠蹲式，你的手会靠有力。是安那靠有力？因为这嘛当预防肌少症，好、哦、肌少症。你等于你等你啦，年纪你准备大的人，你绝对爱食这组啊。老那你惊病的人，你绝对爱食这组啊。来等于。套餐两粒，暗时两粒，因为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爱食啦，真正好用的物件啦。而且我还咧讲，我甲你藏的物件，你等下你家己甲看啦。哦，我这新闻甲你写甲足详细，这几种物件全部拢是顶级的药材在做的啦。哦，顶级的药材，十波人啊，甲食真正。比你吃什么的威药膏也够好用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啊，你会记得嘿，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了后吃只好一盒多哈，一天吃四粒的，吃只好一盒多，出过吃一粒多，以后过吃一粒多，拢有够力啦，哦，都拢有够力啦，因为你唔捌吃过，你顶爱一头啊，你再顶爱吃个四粒。哦，因为成分在你内底啦，有啊，你甲食一粒，因这成分足足的，我足足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记下卡啊！啊，你我来讲，你这边啊提无着，等到当时阿峰要阁推出，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啦。但是这里你绝对会学落啦，好、哦、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好啊，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
0: 叔乐意，会记得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下望囡仔哦。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点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林慧刚和凯奇陪伴，今天咱现场的节目也邀请你会当挂电话来在线顶和凯奇分享，还是遇到凯奇来替你服务，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都会当和凯奇说，让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啊，这部一开始，咱安平的啊，这个阿国哥哥吼，讲一个阿国，安平的阿国哥哥，讲要听一首《江都痴情花》。今嘛第一首歌曲，我就替你安排安平的阿国哥哥，请你听哦，《江都痴情花》。

谢等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啊，想挂起安尼吼，希望讲你拨电话起来，十八盘就开始一两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阮有人陪。我袂晓唱歌啦，开始呐，会晓唱歌吼，我就现场唱啊。我惊讲，我来唱啊，真正诶，大家拢走了了，房间嘛飞了了。足侪人哦，阮遮讲客讲啊，唔知影咱伫诶即个南部啦、北部啦，咱会讲客讲，还是有诶讲客军，还是有诶讲客将。诶，讲法拢无同款哦，啊，这个有同款，也阁有一个问题，伫庙的外口看到乌灵旗，即嘛，譬如讲开始，我若听到乌灵旗，我就会想到哇，这就是以前从航海哦，哎，即嘛有带到这个什么温婉，我想要来报仇，所以这乌灵旗，我就感觉乌灵旗甲报仇有关系。哎呀，唔够写了庙诶，而且咧外口拢有乌灵旗咧，敢是有人要伫庙诶边啊来报仇？敢是安尼？下面节目内底开始卖甲你分享哦，这乌灵旗伫庙内底是报仇，不是庙内底啦，庙诶外口是要报仇诶，也是讲这乌灵旗是有另外的作用，所以才会伫庙诶外口。也可不分享这个客军，什么是客军？当然咱很多人哦，找一十五有客将啊，这有什么不同？下面这部内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今麦再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有着翁丽友所唱的上水的歌。每一个你今麦在听开启的这部的拢是开启上水的伴，咱的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邀请你来做开启的伴。

你是开启人生来世哇，今嘛上水的伴，感谢有你的陪伴，才有开启叠加的每一日。嘛，感谢拄只咱黄义旺大哥甲开启来分享生活的小撇步。啊，伊讲开启，啊，你切这个洋葱，台语是不是叫长头？我咧讲是不是？麻烦大哥大姐甲开启看一下这个。这个长头洋葱，如果咧切洋葱哦，那一直捞捞白晒的啊，捞白油的啦，像我的会啊。如果你得改，会白白嘞，放个冷冻内底，放两点钟来切哦。哇，伊跟咱个切汽锅啊同款哦，你放心，真好切，阿妈袂捞白油哦，啊炒起来切甜好食哦，拢袂去影响到。甲我分享这个小撇步，真正。就感谢你的黄大哥，感谢你的陪伴，也感谢你的开价，也够感谢你的支持。就拄只有讲哦，小撇步，伫个健康内底开始冒一个小撇步呢。咱人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睡眠、胃肠，也够有这个血油的代谢，也够有这个糖分的代谢。哦，这拢是联动掉咧。你睡眠也无好，你身体吼、哦，这个修复的能力会降低。我、哦、你睡眠也无好，隔天会早起来，然后迄拖拉骨硬骨要硬怪咧。哪讲关节酸痛啦？佮感觉头晕目红啊，就无电咧，就无力咧。哦，睡眠无好，佮来咱肠啊也无好咧，咱代谢的这个无好，代谢掉即个废物。就无法度排出你伫个这个啊体外，肠啊若无好，其实咪影响到心脏无好呢。啊，真正哦，啊肠啊若无好，咪影响到头壳呢。所以这个胃肠是会影响诶。过来，人讲上惊诶就是血油，也个啥糖分，伊边呐甲伊排出去。足侪人食诶问题，困眠呐，无法度排泄啦，吼、哦，也个有油脂。血油个糖分，加拢东西，伫你身躯产生问题，互你睏眠无稳定，大便无顺畅，而且愈来愈大苦，感觉愈来愈忝。尤其是这个糖分，若控制了无好，饭食一个，也是讲食一个较甜的物件，你就开始啊，血糖啊，走去头这个胃的血啊，那血糖走去胃的，控制了无好，胃也走去，你头就感觉开始晕啊。你就开始咧爱困啊，就感觉无精神啊，愈来愈疲劳啊。其实这是整个的节奏，你身体代谢节奏的变化啊。你就爱买一个困的啦，啊买一个益生菌食胃肠的啦，佮买一个食血糖啦，食血油的啦，血糖一项，血油一项，爱隆重买四项，才有法度规个解顾起来。啊，敢有法度？平常时哦，得咱平常得当慢慢可以恢复到稳定的睡眠、顺畅的排便，也够有你这个感觉身体无遐尼啊沉重，糖分也够优质代谢了后，让你的糖分稳定啊，血油嘛稳定，脂肪肝嘛袂一直走出来，敢有法度？规个机能，即几项。加一遍，该保持又好，该维持又好，有，这嘛是有法度的，这嘛是有小撇步的，你敢知影？咱听这首歌曲转来，咱先来讲，找一十五克斤，也够妙情的乌龙鱼啊！这个来跟你讲，这个的小撇步，要安那做一遍解决，要安那唔免讲开这么侪钱，四罐拢爱买，四罐爱买，就无嘛爱八千一万。都不用这四项装备都不用一个月八千一万爱啦啊，要怎么有小撇步把这些钱都省起来也没这部里面跟你说这首歌曲这是我们这鱼缸你才说什么鱼缸不好意思大哥我来那个鱼缸没给你啊新达鱼缸哦，新达鱼缸安定区新是一安定区新达鱼缸对了哦咱新达渔港的这文华哥哥啊，文华哥哥，伊讲要点播《女人的一生》，乔佑所唱的
伫遮送互你，随后就开始服务的为你服务的点歌，也是想要讲什么内容，也是要甲开始看价，也拜托你挂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卡起来好开始，不怕开始，支持开始，拜托你，感谢。

行李邓爱温馨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等我来开启的心理会伴着开启一二好开启好信心的帮助着开启好咱今天就来说哦要给开启开启要给大家报告跟大家分享客观跟这个五牙还有这个在庙的外面看到的乌龙旗其实乌龙旗是威力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法器啊，很多人是说如果有那个完整的啦完往的啦也是去给台戏的那个他都有带着乌龙旗要来讨命的这也是乌龙旗所以乌龙旗有很多的成分以前开始在这部里面也说过这个寿命的乌龙旗啊，今天呢就要来讲这个法器庙内外的乌龙旗其实庙的里面乌龙旗庙的外面乌龙旗它就是五营兵马旗啊，这个五营呢分着五色啊，五色代表着北营五营里面属水有的人如果要补水分哦这个乌色的代表是水你可以吃一些乌色的东西乌豆啦牡蛎啦补到里面的这个神水有的人都会喝这个乌豆酒下班了后就会去这个担一般是不会屠杀的担有要炖排骨啦这个担都有这个乌豆酒来喝一些补神水啊，还有这由着这个灵公圣者来统领这个北营吼，伊配有这个驻山兵55,000的兵马，结果靠的乌龙旗吼55,000的兵马安尼围起来。过来，这有的乌龙旗嘞，就是有无桥这个桥头前啊吼，伫咧扫诶，这叫做扫除污秽诶吼，开路旗。扫路旗，这乌龙旗，这嘛是乌龙旗。伫新民出巡老境的时阵，行咧上头前，一支乌龙旗。要扫啥？扫这个咱桥头前沿路的煞气哦，晦气，也佮有孤魂野鬼，爱为着神桥来开路，所以也一支德高登登的头前嘛插一个乌龙旗，这是扫路的这个开路旗。也够有哦，咱凡事的事，心灵那出巡降价开单凡事，这个指挥旗代表着心灵清新叠加，会当斩妖除魔，号令鬼神的专对权力，这是凡灵旗哦。有的人咧凡事的时阵，嘛举一支黑色的，这是心灵的这个灵凡事旗，这是庙内底黑灵旗。都只，都讲到大家上知影的，元清祭祖灵，因哥坐的这支乌龙旗，这支乌龙旗咧是由着东岳大帝，也是讲这个阎罗王亲身给你的合法复仇苏科证，拿着这支乌龙旗，你就当合法去复仇啊，无形的众生冤魂。你拿这支乌龙旗，你就当合法向勇士来报仇、来讨债。含正正神，那看到你这支合法的乌龙旗吼，伊嘛爱退，无法度石雕哦，无法度跟你石雕哦吼。我讲哦，我要开偌济钱，偌济钱去石雕，无法度。足济人会去用这个本神啊来骗钱。就是讲啊，一家乌龙旗要来甲你对杀，要讨你的命。哎呀，讲你甲我开50,000烧金纸啊，办事，我得下当来替你甲这个乌龙旗压掉。即马甲你讲，这支是含正神看到买退牛哦。这个若要介入去合协调的吼，是下当，但个可能性无大。
你不能直接叫他说你要拆掉，这是不能的，因为他是合法合格直接可以来报喜的。因为怎样，因为他要去讨报的这个人，他诚心忏悔，想要来弥补他过去累世的不对，只有法度有机会有心，还有你要有福报，平常时要做一些善事，才有机会让我们的正神来介入来协调，这样才有机会哦。要不然人家乌龙起来，这是真正无法度说我烧多少个金纸就会动，他没有在吃这套的，他就是合法要来报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去做到不好的事情，甚至有的人他为着要钱，也是为着要权，也是为着家己自私，也是为着讲情绪一来的一口气，去伤害着人的性命，也是敢逼去自杀，足济吼，足济，像这款的，拢伫累世有可能会用恶灵去自杀，会用恶灵去自杀，所以咱尽量存善心，做好事，唔通。后拜，即卖吼听讲乌灵机吼，因为即卖是末法时期嘛，无一定一提乌灵机，无一定甲后世人哦，伊是马上伫咧即世伊优秀的报啊。末法时期吼，真侪法师老讲，末法时期你若乌白做，去伤害着别人，人真侪话伤害已经伫咧另外一个空间啊，伊就会当马上摕着伊乌灵机伫咧即世。来对你三心报喜，对你讨报你该伤害的一切、所以咱平常时在生活内底存好心，讲好话，有时啊做好代志，唔免讲一定爱关机。咱若有法度讲好话，帮助着别人，温暖着别人，这嘛是一个真大嘅福报哦。好，佮讲转来，佮讲转来吼，这个。行啦，咱庙的要问要分这个内五营甲外五营，其实心灵的兵马就敢那咱地方的警察局同款，伊爱分着，伊有一个风扇哦吼，比如咱有迄较细警察局，啊较市区的警察局，伊是爱分外内外两边，分着内五营就是内卫队哦。管这个市区内底内五营，通常伊是放在伊个庙的内底，安放伫个这个神道卡，也是讲两边哦。定定吼，咱看到伊个形拢是五色的色旗旗啊，也是讲茶刻的这个头来表示保护着心灵，啊个庙的内底的安全，袂当放凊彩来的。大庙内底拢看有济，再来咧外五营，就是咱的镇守的边防军啊，咱的军队收了这个妈祖的啦，收了这个金门的啦，边防军就是外五营，伊会伫咧咱整个头的四个角头，也佫有正中央，咱的窗口，咱的窗的正中央。大树卡也是讲桥头，你得看到这个怪，这个符灵也是讲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小庙，也是讲这个符青色符，这就是讲外五营。外五营嘞，就像咱这个军人哦，伫个金门啊，伫个妈祖啦，你甲咱修好掉嘞，对方哪个拍怪？外靠之爱就先替咱动起来，哦，对方若要来，外靠之爱就先替咱查起来。伊嘛是同款哦，这外五爷就是为着负责外靠来的这个鬼啦，还是外靠来的这个垃圾鬼啦，哦，但是垃圾鬼就是瘟疫，哦，但是讲外靠来的这个幽魂野鬼啦，因拢会伫个家改孙罗。啊，佫有上重要的，伊爱收集着这个情报，哎呦，传转来互心灵听，知影讲咱怎啊内话发生着什么代志，互心灵下当第一手的知影，大家发生什么代志哦吼。伫个遮，我佮偷偷甲你讲一下，
咱不是拢有这个天下历，天下历，天下历就是哪？一般就是六十天，六十天还是啊八外天都一个天下历。这个天下历就是时间到啊，吼、哦！你伫个即几天内底，即六十天内底，啊、哦，也是讲即八外天内底，你是不是有违规三者，做一寡无好的代志，讲一寡无好的话，也是讲你即六十天内底。啊！你这八卦天内底，你有做什么善事，讲什么好的话，红欢喜，红斗三工，天下立一工，对，把这个情报哦，也就这个收集情报的哦，才也送给你吼，玉皇大帝。所以有的人在天下立一工，就得请玉皇大帝来开恩下罪。原因就叠加，因为迄天就是你伫即六十天内底，你有做啥物无好诶无？那有就马上进入你诶系统，甲你登记呀。你即世人就是六十天登记一遍，六十天登记一遍。啊，你讲啊，我著做啊，啊，我来忏悔哦，抑阁我来改变，安尼提供变，敢会知？玉皇大帝敢会知？会也知，人脑忏悔。即心、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人，人若忏悔心真正要来悔改，玉皇大帝伊是看伫心内，看伫眼内，看伫心内的真正若悔改，伊嘛会慢慢消除掉你做的啊即件无好的代志，因为你知影你阁有未来的时间要来改变，要来弥补哦，伊特别啊，互你。在你刁难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是天下人哦。我开始讲哦，较简单的、较清楚的，和你怎讲天下人的这个由来，也够天下人来做啥？天下人就是你的资料吼、哦，要送去了天顶啊。六十天送一遍，六十天送一遍，乌白做的吼、哦，不是一年给你清一遍的，六十天就给你清一遍啊。所以咱人真正爱尊重心。讲好话，过来像咱一般的人拢无靠本，咱一般的人拢干呐，拢怎样靠奖，也是靠奖，找一十个，有的人用这个应菜水哦，应菜水来靠奖，也是靠奖，像那会用应菜水，因为应菜水嘞，应菜是空心的啦吼，我是。有心给你拜哦，也唔过来，这是空心的哦。啊，你唔好食饱就好走啊哦，啊唔好第一温只大条嘞哦，吼、哦，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真侪人会用这个硬菜注意，啥讲啊？这侪菜汤头摆，啥个要用硬菜？咱有心来请伊食饱，也唔过无心请伊来咱家大条嘞哦。咱是有这个奉献的心。应有的心，也唔过无法度，互你顶只长期是大条咧。啊，希望讲你会当保护着阮的安全。啊，那么讲要上金宝的时候，讲讲些好话咧，靠奖哦，安尼来的。啊，靠君咧，一般信众，咱个庙拜拜，会将去求着讲啊，保护民众。所以这个兵马，伊是属于着。这个心灵也完工，啊，伊的薪水咧，就是庙的内底香火，啊，伊的薪水香火福利，就由着庙方来统一的来发薪水，香火啦、福利啦，拢是庙方统一来放的，所以一般人未伫个厝的内底来靠滚。一般人未伫厝内底来靠阮，拢是庙的正神大庙，也是讲有咧办事的庙哦，伊才有这兵马来替伊做代志嘛。所以庙的内底伊就会靠着香火来发薪水哦，来予伊福利，替咱拜拜的遮个啊物件来发福利，伊是咱家己会当来发的，无法度。啊，有个人讲我要伫厝的靠阮，敢袂使？会啦，嘛是会使啦。你就容易吼、哦，请到遮个无形众生，还有遮个混混众生吼、哦，来个恁兜，可能就引起着无必要的麻烦。所以你唔好讲，我家己买靠分，
无必要的麻烦，咱就卖硬来啊。咱要有敬畏的心，你讲是不是？啊，那有这个办事啦，也是有开单的啦，等于是地方的分局长哦，也是讲外包的单位主管，有办事的，有开单的，因定定就要调动着兵马来处理这个私人的这个拜托哦，也是讲地煞，也是讲毒蛇哦，兵马。爱来做这个代志，爱来做这个代志，所以咱有办事有开单，你就爱甲庙同款来负责，或者系兵马、花食、饭菜啦、酒水啦，也个薪水，薪水就是价码啦、金纸啦，哦，所以有办事有开单，这叫客官。然后想要讲吼，佮加了解诶。你嘛会当卡断来个开始讲，开始，你敢会讲，敢会当去加讲一挂，像这款的这个故事，甲大家来分享，当然蛮大，我得做更加多的功课来做不来得，跟你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7235，0925-7235。再来，要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凯奇要点播给你的。你对凯奇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比性命更重要。你有时啊，和凯奇的一句话，我会放在心肝来感动足久足久的。因为我家己一个在家里讲，哪有人给我支持，我心内其实足甘心的，嘛足感恩的。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帮助，也个对凯奇的照顾，也个对凯奇的信任。这首歌《爱你那性命》送给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那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那是咱加赖，手机也买当加赖哦。专线0925-7235。

目现场，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拿性命》，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您随时卡来，开始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拄则咱的节目开始，开始毛讲到吼。啊，甚至同一个时间啊，你困眠啊无好，同一个时间呢，你排泄嘛有问题，啊，同一个时间呢，你的这个血糖啊、血油嘛有问题，啊，佮同一个时间呢，咱手头也佮无遐灵，要安那，佮有法度会当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有，困无好，排便排泄胆固醇。疲劳、压力、做回来，真正足艰苦的。啊嘛，开过冤枉钱，哦，几落罐，哦，这嘛爱买一罐，迄嘛爱买一罐，啊，食真济，食到规样骨，食到规巴肚拢摇啊，买几堆，食一堆，食几堆，无效果。其实哦，这唔是你的问题，嘛唔是这个啊、对方你甲买的问题，老实讲啦，拢唔是。其实家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甲中医同款。你中医你爱甲你诊脉嘛？诊脉了后，我你目睭若无看，就是诶，这不是目睭出问题。你一直食目睭药，食目睭药就无效果。你爱安那？爱改变你的肝，目睭才看有。肝若无好，你目睭第一个无好啦。哦，不是肝若无好，人是安尼乌白，是你看物件拢雾雾啊啦。乌白啦，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即卖你的胸骨吼啊，男是倒位疼啊，遮嘛疼，遐嘛疼，就是我规胸骨都感觉无对档呐，唔知影倒位出问题，下暗绵绵足忝的，啊困袂去，啊下早呀咧爱做工课，才伫遐咧读书，下暗困袂去，目睭渴咧，头壳一直咧洗，你就开始啊咧想钱啊。出来这些人呐、啊，啊，明仔载要创啥啦？身体是不是搁倒位无对档啊？一直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清楚。哦，好不容易甲困去啊，半暝个熊熊气怪，哇，哪害啊？是不是过来我拢困袂起来？啊，会知影嘞？规身躯无力啦，精神无好啦，头顿顿啦，啊，目睭沉重啦，身体安尼，哦，啊嘛不是虚。嘛唔是讲重，嘛唔是讲无力，就是唔对就对好啦。就敢那啥，敢那一支手机啊，啊电脑充无满，啊你硬要用一天，用到你嘛艰苦，手机也嘛艰苦，啊佫就要惊死，惊讲伊无电。佮人同款咯，人佮手机也同款咯。其实真正的折磨，佫唔是讲你睏无好呢，是胃肠嘛开始乱去啊，下暗睏袂去，下早也起来咧，都卡咧电脑，卡掉咧。放袂出来，伫遐煎呐，煎个卡吧，哦，煎个卡吧，你行外听咧，煎十分钟，煎二十分钟，煎无物件，腹肚一直叫，内底有物件得袂出来啊，啥物啊呐？下早啊，若袂顺畅吼，规个心情嘛，甲伊同款，拢会卡掉咧呢。过来过来，现实咧，你食物件嘛无对档啊。以前食吼是补充咱的体力。啊，即马食物件咧，就感觉是负担。食一寡水果啦，食一寡面啊，食一寡饭啦，甚至食一寡物件好味的、较咸的、较甜的，你就开始啊，开始啊，心内就惊，会影响到血糖未？会影响到血压未？那安尼哦，一个哪想的时阵，头壳开始晕啊，哦，腹肚开始胀啊，身体开始忝嘛，就记得下晡哇，那个爱做工课，真正。哪做哪都久，啊，身体啊，佫无力，规个人敢若顶着要断气同款。啊，着佫买，睏无好，着紧来买一个睏会起的，哦，食安眠药啊，愈食人愈动工。啊，若排便袂顺畅的，着去药房买一个排泄来吃。药房排泄一条80块，食三条照效果，互你排一遍。这不是开始我白讲的咧，你即马去药房问，伊的益生菌一条上无60到80块，你爱食三天哦，食三条，你才有法度排便。三
六，加算六十块啊，三六十八，等于你要是八百块，你去哪里叫他都放一盆菜。真正安尼吼，胆固醇悬嘞，就紧嘞，纳豆啦、鱼油啦，嘛爱紧食。啊，代谢无好嘞，啊紧嘞哦，姜黄啦、哦枸杞啦，嘛爱紧食。再来，茶啊空空，豆啊一堆，里里扣扣的不拉罐。啊食啊唔知食着，啊食唔着，有诶一天食三摆，哦，有诶饭前一摆，饭后一摆。有诶，一天食四摆，啊，困前也是讲啊，什么食饭前啊起床，啊食到规个拢乱去啦，对啊呐，愈食愈困袂好，愈食愈卡掉咧，啊个气哦，啊腹肚个胀，即马胀气诶人非常诶侪呢，胃肠无好，胀气诶人真侪，无食腹肚胀胀，食了后腹肚嘛胀胀，样个会枵呢。会腰呢，啊个足胀的呢，规身躯个胀个安尼，没安那解决。啊个要买一个维生素啊，我卡摩多，就是讲，这个香菇椒啊，物个爱食爱食，效果嘛无好，人愈来愈忝，精神愈来愈歹。三开掉的，一个月开了几啊千块，一挂效果都拢无。一个月干咧算算的，真正爱过六千块呢，啊一挂效果拢无呢，我干咩呐？想无啊啦，啊个起来无食嘛未使，啊这个一罐爱食三顿饭前，一罐食三顿饭后，再食困前，明仔再放屎，咩呐？钱一直烧，啊身体一直艰苦，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更免开遐尼啊侪钱，当然嘛是伊。困眠无好，唔是干那困眠的问题。便秘嘛，唔是干那胃肠的问题，胆固醇甲代谢嘛，唔是讲你食的问题尔，是爱做一遍，甲食做一遍来解消透，脱掉咧，清掉咧，不管是你的困眠、代谢，还是你的糖分，还是你的血液，做一遍，一遍就好啊，唔免开四遍的钱，唔免开四项的钱，做一遍。就会当让你轻松起来，下暗睡得去，下早也放得出来，规身躯真轻松。你咧食物件，出去咱也爱食，较咸的食一挂无要紧，较甜的食一挂无要紧，因为伊会帮助你代谢出去，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不管血糖、血压、关关节节哦。咱呐有咧补充代谢维护，可以正常，你就爱食加减食。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咱就是为着食来去做工课，咱就是为着三顿咧打拼，对不？爱食都袂当食，嘛真艰苦呢。所以咱即马就卖吼困无好，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嘛卖吼排泄无好，甲你拖掉咧，排你的钱；嘛卖吼糖分、胆固醇、血油，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做一遍。做一遍咯、哦、吼，一天嘛只要食一遍就好啊，让你袂卡、袂胀、袂胀气、袂忝，好困，隔天起来就排得出来。只要一天食一遍，只要一遍，你看你要用咸的，这嘛真好食，敢那袂啊甜的。也就是讲，你要用吞的，嘛是拢会使哦。我是拢用咸的啦，冻得疼啊咧咸。好哩，咱若困眠也好，淡水水排泄也好，恢复得好哦。尤其要减肥的，你敢知影？这个叶酵素，咱这项产品叶酵素哦，你若去康氏美啦、屈臣氏啦、大润发啦，也是讲这个家乐福啦，拢有这个叶酵素一盒，拢差不多爱伫个900块甲1500块。介绍无同款，效果差不多的哦吼，一盒拢只900块甲1500块，今仔日一盒咱是1500块对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对无？那安尼哦，你即马然后卡电话起来，订一组三盒的，我阁追加四盒送你，安尼好无？订一组，你若卡电话起来的，跟马上追加四盒送你。今仔日有卡，才有法多吼。
原本是买两盒送一盒，今仔日你只要你有考验，买一组，直接三加四七盒拿回去，是安那要送较济？因为这是等级，你累积的，爱借着十七盒，你就会当真正来改善，真正来改变。有的人食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有的人食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因为马上排会出来，马上慢慢愈来愈好困，伊就感觉非常的好。人爱开一罐1500块，今仔日买3000块，直接提7罐倒转去，3000块7罐。今仔日靠起来哦，无原本咱是直接买二送一，3000块3盒。今仔日3000块3盒，定位靠起来的，佮加上4盒，3000块7盒的夜宵素，互你炸转去，一笔解决困眠的问题，应付的问题。排不出的问题，也够上惊的糖分，甲你内底诶啊，这叫啥？咱食饭啦、食面啦，拢有这个淀粉，会甲你直接融化排出去，也够咱的油脂买单，甲你代谢出去，做一遍解决你遮侪问题，唔免乎你一个月开咧8000、10000哦，唔免乎你开咧8000、10万，两个月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日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6，靠压的靠压的，每一组搁加上4盒，啊无平常时啊来买3盒就要3000啊。今仔日是特别买优待哦，现场的观众朋友3000块4盒，只有10组，那3000块7盒啦吼，3000块原本3盒，今仔日优待10组，和现场的朋友。优待10组，十个人客，和现场的朋友靠起的，买3000、3盒，搁加上4盒，控诉925123456，刚好十个客人可以体验，控诉925123456。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线顶的高雄的这位许小姐，刚开始赶快先告许小姐。喂，许小姐你好。喂，许小姐拍谁？

一定会出轨。喂，徐小姐，你跟我听到？哎，阿你跟我听到？哎，等你等你哦吼，等等，那我那那那刚刚无声音呢吼。喂喂，哇，徐小姐，麻烦你去卡一遍，我那声个唔对起。喂，你好。喂，这无声。喂，安尼够听到？喂，啊，我看到嘞。等你吼。喂，你好。喂，我这摆是，把你拍电话起来，我的电脑敢若有问题吼。咱先听一个歌曲，啊，我先抄一下电话嘞。咱要买产品，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开始先抄一下电话。我的手机啊，敢若有问题。哇，刷熊熊安尼，歹势，大家人一直敲电话起来，歹势哦，稍等一下，开始马上处理。这口音敢若有问题吼，拢无都听到声。稍等我一下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山顶的朋友，再拜托你稍等一下。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麻烦咱线顶的大哥大姐，该当帮凯奇卡电话起来，和凯奇试一下电话嘞，这可以一下。喂，你好。哎、欸，是，安尼，哎、欸，姐吼，我看安尼，咱线顶唔知道有听到无？真的吼，要买叶酵素吼，啊，这么要买偌济？
1: 唔多。
0: 要买两组哟。啊，以前刚买听过凯奇的，刚买食过这个叶酵素。
1: 有啊。这已经买第二遍啦，就是吃了好，这边做一改买两组。
0: 吃了好哦、喔，啊哦、喔，感谢、感谢，你是排便的问题还是困眠的问题？
1: 拢有，吃了加较好困，阿妈排便加较准。
0: 哦，好，好，感谢哈、喔，安尼你稍等一下，阿爸、请两组，两组是今麦是三盒三千，买一组阁加上四盒。
1: 哎，是，
0: 就七盒三千，啊，所以今麦就十四盒六千块，安尼对不
1: 好？好，
0: 啊，明仔就给你收到看方便，
1: 方便方便，
0: 十四盒六千块，真正是今麦才有的呢。
1: 再见了，
0: 好，
1: 谢
0: 谢，好，再见。十四盒，对，十四盒六千块，哇，一盒啊无五百块呢，真正个成本已经成本加差不多无五块甲十块啦。加无加十块，成本加无加十块，哦，只压无五百块，成本加无加十块。外口大卖场，哦，加量饭店，拢是卖一压九百，上无嘛九百，也佫有上贵的卖到千五。今仔日一压无加五百块，一压无加五百块，七压只要三千块，买三送四，七压只要三千块，请你把握机会，咱的叶酵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困未起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也个有胃肠胀气的问题，也个有你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用上新的方式来去解决，而且这个排便的问题可能隔天就你感受到，哇，有顺畅啊，下载啊起来，继续轻松的啊吼，下载啊起来继续轻松的啊 ，AM。继续好困呢，哦，你露面呢，继续好露面呢，把握这边的机会，做一边，开一边的钱，就会当把家的问题困难总解解决，而且今仔日电话闹卡的，佮加上四压，哦，佮加上四压，要让你更加顺畅，更加好困，更加袂掉骨。电话脑卡好通，买一组就加上四盒，三加四，一次拿七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南宁的歌。南宁在外口哦，真正。男性都无简单嘞，阿哥爱顾厝内底，阿哥爱伫外口来拍拼着事业。身体那下暗困无好嘞，会知影出去就无精神，排便也袂顺畅，腹肚也胀胀，咱要安那甲饭食下落，气力走会出来，你讲是毋是？一首歌，男的啊，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南宁的歌。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我以前拢唱这条叫查甫人的歌，原来伊是叫做查甫人的歌。感谢啊，感谢咱拄只诶，这个屏东的吴小姐嘛，甲咱买三组咱的夜宵组哦。伊讲效果真正袂歹，啊，这边有咧犹太嘛买三组，感谢你。我讲你要上现场甲开始啊，我按一个无，伊拍死，伊讲伊拍死，伊比我较拍死。阿姆哥，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0295123459。啊，这吴小姐又讲哦，伊讲诶，开始你拄只咧讲这个五言，啊，你刚才当甲我讲这个五言，伊的色啦，啊，佮伊代表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开始即马就马上。来替你服务吼，开始今麦就马上来替你服务。五行呢，其实就是咱的五行的属相，属相左青龙，右白虎，这叫做属相。庙的内底五行，甲心灵坐向，就是心灵目睭看出去，诶，这个方向啊，正平倒平来分配。五行这个当行车吉，就伫个心灵的。右手边哦，左手边当风当赢，伊是属木，伊个统帅叫做张胜甲、张义清。兵马咧九万九兵马，当赢有九万九的兵马。过来，目睭看出来后边咧，哦，就是心灵的后边南赢南诶方位啊，唔对哦，伊讲方位南方是心灵的正头前哦吼。南赢是心灵的正头前，南方伊五行属火，伊的这个统帅叫做萧胜甲、萧吉灵。这个南赢伊的统兵有八万八千的兵马，哇！安尼兵马就已经要二十万兵马啊呢，也够有西赢北吉，就伫个西方，西方就是伫个心灵的正手边哦，伊是属金。啊，那西方的也统帅叫做老胜甲、老武秀，这大概就较知影。老武秀，这个西营老武秀统治六万六千的兵马，西营六万六千的兵马，兵马都只那个讲着北营乌龙旗的，乌龙旗就伫北方，南方既然是伫心灵的正头前，啊，那北方呢？心灵的正后边，五行属水，人性者，人性者的名叫做人中宫哦，伊的兵马，伊的兵马五万五千的兵马，一个中营，中营就是个庙的正中央，心灵的头前，主坛属土哦，中坛主坛属土，伊的统帅，大家拢知影，中坛万岁。就是咱的老车三太子，伊嘛是所有这间庙的内底的宗教多哦，一关兵马三万三千兵马，所以咱有时啊，咱讲啊三太子会讲伊是中大元帅，就是伫遮，伊是伫庙的内底咧管动三万三千兵马的五爷中爷，啊，过来，欸有人讲哦，有人讲啦吼，开始想要甲大家讲，老车这个三太子，伊是中大元帅啊，伊嘛有咧帮人，就是啊救济啦，哦，嘛有咧问书啦，啊伊搁伫个庙内底来统治这三十多万的兵马，哇，伊是安那落去做工过咧。这个三太子已经高尊哦，我把看一个庙的哦，伊去拜三太子，足高尊的。这个三太子伊就爱这个小玩具车，那要去拜三太子，你拢爱去买玩具车来给伊。啊，你会当啊呐？你会当用大只的，改换小只的，也是讲你那囡仔，你会当去跋杯哦，伊个车足水的哦，大只拢无同款，拢足高尊的。啊，那囡仔，你就会当真特别，你给当噶。这个咱的三太子来禀报哦，禀报三太子，这间庙在新店，禀报的三太子 啊，我住咧倒，我叫什么名？我今麦几岁？小朋友啊，我想要啊，你内底会倒一台车，我敢会当用我这台来甲你换？那我有杯三个杯，你就会当用你的小车车，哇，这个三太子的大车车，伊就疼囡仔，所以真侪囡仔会要去遐拜拜，因为伊会当提伊这个小车车，甲这个三太子换大车车，我当去提供囡仔吼。啊、有的他袂安尼闹啦，他袂哭啦，情绪会较稳定啦，会差足侪，囡仔嘛欢喜，大人嘛安心，所以这间庙有真侪人去，这间庙嘛非常的有特色。有后摆有机会开始再跟你分享哦，这间庙吼看出来就是海，伊内底有这个海水哦，海水啊有神明伫内底，唯一台湾。我说想想说袂记哩吼，有一个海的这个庙，后边若有机会开始再跟你分享。拄则讲到三太子，我才想着讲吼，我捌去过一间庙，会当哇特特的，伊那去嘛就欢喜的哦，因为伊讲吼，伊会当用伊的车，啊去三太子遐换一台伊家己的车，所以阿公阿妈后摆吼若有机会。开始老公的这间庙，你得当带你的嘞小朋友到顶来去，来去遐拜拜哦。哎呀，个有深层水，海内底深层水会当提供给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营养素。啊，迄款地吼，你买当提去拜拜，二十块尔，提去拜拜啊，登记食平安，当作平安，平安水。安尼啉，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真济营养素，二十块尔，买当去金牛嘞，非常袂歹哦吼。咱有缘到顶来去，啊，所以就开始服务诶，有咱诶叶孝素、犹太哦，犹太即马三个人体，一个后手一个七个名额，会当三千块摕三加四，做一本七盒摕上去。做一本切合的东西吼，哎呀来，安先接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是，哎，
1: 我当初伊嘛要做诶买，伊嘛要买两组，
0: 啊你头拄已经叫两组安尼，
1: 对啊，啊我当初听我讲接下来好，伊嘛要做诶买，
0: 安尼吼，啊恁当初嘛是食到一款诶问题，
1: 伊嘛是。困眠较无好，排便嘛较无顺，
0: 嘿。安尼吼，所以困眠无好，恁排便就较袂顺畅。你是有这款的困扰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可能压力伤大哦。恁迄间公司压力伤大哦，吼。啊，你食效果感觉袂歹，你是有互伊试食哟？
1: 对啊，伊看我有甲讲，我食了都好个啊。
0: 哦。
1: 哎，讲伊嘛要做一杯，
0: 安尼吼，好，今仔日买真正有油菜，啊你差不多啊吼，你一家会当买四组安尼尔，咱来搞迄油菜的，给别人十个名额尔，安尼的组数嘛无济，啊你上济会当买安尼尔吼，四组一个，四组尔，啊，
1: 我叫阮同事家己卡会家己买，
0: 好，安尼感谢，哦，我讲你即卖四组安尼会使啊，恁同事唔免卡无要紧。一个人一家会当买四组尔，坐都袂使啊吼！好，感谢，你稍等下哦吼。咱即卖先来听一首歌曲，阿凯奇过来甲伊抄些资料咧。控诉九二五

0: 好了，起码咱刷电话才会。喂，
1: 哎，
0: 林小姐，在吼，啊，你要死
1: 啊？
0: 嘿，
1: 我不爱呀。
0: 哈，玩刷电话？
1: 哎，我不爱。好了，谢谢。
0: 好。

0: 感谢，还是都这手忙脚乱吼，做一行一直打电话来的，嘛感谢咱的林宝珠小姐啊，一边嘛甲咱叫四组接人，上济会当四组鸟吼，上济上济会当四组，因为这已经是先本价啊，甲阮药厂爱做大批发的，一边就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哦，一点点，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啊，今仔日是用批发价来甲大家做个缘，希望咱唔捌食过的，要体验的，会当一边，互你感受到真好、真好的效果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咱继续，再来讲这个。客官，喂，有人敲电来，你好，喂，刚好听到，喂，
1: 你好，喂，
0: 你好，
1: 喂，
0: 来无声，
1: 喂，你好，
0: 再敲一遍咯吼，要来讲客官，咱来注意着。喂，你好。
2: 喂，你好。喂，
0: 喂，
2: 有吗？
0: 喂，小姐。
2: 喂，
0: 喂，
2: 你好。
0: 你上班都无声呢。
2: 喂，
0: 还是哦吼，你搁点卡一遍，搁点卡一遍。咱的电话控，咱的电话控数04-925-12345。麻烦你搁卡一遍吼，拍摄，安奈，这几个卡也拢无声，非常的拍摄。好，喂，你好，凯奇。
3: 凯奇呀。
0: 喂。
3: 好。
0: 喂。凯奇。喂，你好，凯奇。
3: 有啦。
0: 喂，刚好听到。
3: 有啦。
0: 凯奇，这边什么商品？
3: 我刚是在做文那个做辅导档案。
0: 凯奇。
3: 是
0: 啊，你稍等一下哦，你稍等一下，我靠你哦，稍等一下哦。喂，你好，凯奇。喂，
4: 喂，
0: 凯奇。
4: 喂，
0: 你好。那边什么商品？那你叶少帅
4: 啊？对啊，我爱啥？
0: 要爱偌济？
4: 对啊。
0: 嘿，啊，什么要爱几组？一个上济，当要一个人上济要四组尔，袂当买上济哦。
4: 哦，啊，今
0: 天客人
4: 有什
0: 么优惠哈？今天你就是原本是3000块3盒，你今天你老开来，会当3000块直接提7盒做登记，3+4，7盒。
4: 哦，好，阿妹我要3000块，
0: 好，要3000块一组就好哈。
4: 对，
0: 好，
4: 对，
0: 阿妹一组，好，感谢你哦。
4: 阿妹都比搞好个上呢。
0: 是，阿妹好，感谢你，所以你一组就好哈，你。
4: 嘿，
0: 快点吼，好，谢谢。
4: 会当够加买吗？
0: 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上济。
4: 安尼，我买四组好啊啦。
0: 四组，好啊，四组。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甲你，
4: 好，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电话啊吼。好，谢谢，稍等啊吼。
4: 谢谢。
0: 喂，啊，咱继续。我感谢，拄只咱这个小姐，咱赶快订四组，因为我拄只手忙脚乱呐。咱再来讲客观。有什么禁忌？譬如说有一些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你敢知影？有一些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所以咱那客君的时阵，应该是基本上是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咱厝内底啊唔免客君啦，啊不过那有拜这个什么有办事啦，也是有咧救济啦。伊都做这个客官，啊，那客官有一寡物件是袂当拜，啊，咱一般的听众，咱一般百姓唔知影，开始叠加，咱嘛来分享这个小小的常识哦。咱的客官，这个请兵马食饭，因为伊是先民内底的正规的军队，加上五爷统帅的兵马哦，所以伊的特殊背景拜拜。哦，你客官伊个食食啊，非常的严格。哦，伊个食食嘛，非常的严格。未当拜的，就是鸭肉。哦，鸭肉，是啊，未当拜鸭肉嘞。下面哦，挂起灯来，开始再来讲，客官未当拜鸭肉，未当拜鸭肉，未当拜牛肉， 袂当拜高吧，袂当拜，袂当拜啥？无人的鱼啊，魔啦，神鱼啦，嘛袂当拜，已经就是切开这个鱼啊吼，就讲沙司面啦、蒸鱼片啦，黑拢袂当，因为边尾食是正开，哦，食是正开，所以咱若讲咧拜边尾靠近的时阵，袂当拜啥物件，有时啊咱咧拜拜。嘛袂当拜这个无灵的鱼啊啦吼，拢爱有灵哦。大部分的无龟鱼啊啦，啊个有鲈鱼啦吼，无灵的鱼啊，在咱的民俗内底，在咱的信用内底，伊感觉讲这是较阴的物件。过来，你若拜沙心面，这个青的物件咧，无符合着这个咱军法的这个礼仪吼，拜拜军法的礼仪。这是袂当食的，哦，这是袂当食的，所以，会记哩，哦，鸭肉、羊肉，唔是羊肉，鸭肉、牛肉、狗肉，也佫有无鳞的鱼啊，无鳞的鱼啊，较阴，袂当摆。沙司面无适合荤法，嘛袂当摆。咱平尾食是正贵，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下再甲你讲，是安那袂当摆鸭肉嘞？干那拜拜。咁有影较少拜鸭吧，拢拜鹅啦、鸡啦、羊啦，台边都羊拜拜真济吼。佮拜鸭吧，是安那袂当拜，因为这部等来咱做伙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着叶孝素的，你有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哦，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你拢会当，就着叶孝素来解决排便困袂起、胀气这些问题哦吼。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也佫有你有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马上做一遍来甲你做解决。糖分、血油、排便，也佫有困袂起，做一遍解决。今仔日等我卡起来，三盒买一组，搁加上四盒，3000块一本体，七盒倒转去哦。3000块一本体，七盒倒转去，要过有限量，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一个人上济买四组，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0: 叶孝树，姓包。
1: 喂，你好，要爱叶孝树，要买四组，
0: 爱四组，
1: 要爱四组，以前干嘛买柜台前的产品？
0: 把喇叭买过呀。
1: 安尼吼，啊感谢，啊你这边买四组，以前有买过吼？
0: 有啦，有买过。
1: 有吼，啊吃好，感觉好过安那？
0: 有啊，有差。
1: 有差哟、哦，困眠较好，还是讲排便较好，还是讲你的血糖血油较好改变？
0: 困眠嘛较好困啊，排便嘛较好排啊。
1: 好好好，感谢。一个买四组尔，袂当阁追加吼，四组尔。
0: 计价嘛俗啊。
1: 对，今仔日原本是3000，今仔日电话靠起来叫买三送四，好感谢，好谢谢哦，好，谢谢大家，我们董事长来操作了，谢谢。
0: 好。

在，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一定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暗困眠，有一个好的暗困的好，会知影，会顺畅，会轻松，当然嘛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哦。然后即马卡个吼，你若会当线顶的，我就会伫个线顶啊麻烦。您就是跟我开始到见证一下，有买过咱叶孝素的到见证一下，真正有买过的，刚刚一边拢是买四组吼，因为原本是三千的，今仔日是咱现场节目，要特别给新人客来优待，当然老人客买当有这款的优待，有这款的优惠，原本三千，今仔电话闹靠起来，直接去买一组。个加上四盒哦，3000块直接提七盒倒转去，爱把握机会。严哥先讲，每当买上侪，一个人限四组上侪名，一个人限四组上侪名。哦，那个等下电话你继续卡吼，开始在讲的时阵，可能就是阮同事来接电话啊吼。啊，你电话继续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把犹太的组数，即马剩无几组啊，咱个差不多三个客人就无法度有这个犹太啊，恢复3000。拄只有讲拜拜，未当拜着阿爸。拄只毛电话开来讲，开始你紧讲，是安那未当拜阿爸哦，因为阿爸是上严格的禁忌，咱老拜三太子，咱老拜中段万岁，你就爱知影，我赢圣驾。哦，甲中段万岁，伊伫细汉的时阵，足阵受伤，捌互一个鸭来相救。相传中段万岁是只鸭领大汉的，这都唔对啊，鸭哪有领好食啊？安尼咁对，敢那无唔对嘞吼。所以反正就是咱的三太子中段万岁，为着要报恩，这个鸭来帮助伊，为着要报恩，所以我赢。顶下中中心无只鸭吧？哦，顶五牙五牙顶下就是五牙几个啦，拢袂当只鸭吧？拜吼、哦、是对着五牙兵马五牙主帅的大不敬，所以绝对袂当拜鸭吧哦，绝对袂当。也个拜咱三太子嘛是同款，袂当拜鸭吧？就这人唔知影吼、哦。所以这咱特别来记一个，特别来记一个牛肉啦，牛肉像咱台湾人嘛，足少食，因为以前咱拢是咧做田做山，靠着牛靠着狗来替咱做田做山，顾着厝内底，所以咱道教的这个内底就讲卖食牛肉甲狗肉，过来牛肉甲狗肉你若食会破坏着啥？着有个人知影，无唔着。你若食牛肉、甲食狗肉，会破坏着你的修行，也个破坏着你的法力。所以，咱唔好害着五爷兵马伊的修行、甲伊的法力，咱就袂当来拜牛肉、甲狗肉。有咧修行的人，通常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毋过按后食肉的咧，真侪人嘛是真正无食牛肉。当然，咱台湾人无食狗肉，哦，对不对？咱唔敢食，哦，唔敢食。再来严格，有个人讲吼，食软会软卡哦，食软会软卡，所以嘛无咧拜鸡卵，我嘛无咧拜鸡卵，熟个啦，无咧拜熟个鸡卵，伊讲食软会软卡，顶尾爱随时出力咧走动，俩鬼阿耍，所以伊若讲食软会软卡，伊就无法多去外口修正啊，所以有个人无拜软个。我也表妹有个人无拜两个，嘛未当拜有听过的啦，有吃过的物件，比如讲饼啦、饮料啦，你听过啊？哦，你啊规包好好唔好听，安尼来拜饮料嘛是同款，因为你安尼就变作讲你是不敬，啊那不敬，咱就无多得到人的褒庇，得到人的斗三工啊，你讲是不是？再来我也表妹，是安那？袂当小金抓哦，五爷兵马是天兵天将，伊是正神的部队，干那会当小啥？小金、挂金，也个有驾马，驾马就是头前有印马啦，有印武器，这个专用的金抓哦，这个专用的金抓啊。
这个像咖啡吼，都不是烧吼祖先啊，祖先是要用银纸哦，祖先要用银纸，你嘛唔好用银纸去烧吼，即个冰脉呢，即嘛是袂当的，该让烧啥？烧金、挂金，一个咖啡，好烧金、挂金，一个咖啡。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有人咧问讲，啥啦袂当拜啊？行了北当拜能一个有需要拜什么金爪开启叠加拢已经跟大家来做分享啊，感谢每一个人对开启的疼惜，我买认真来做这步买认真来做这步，也欢迎大家会当打电话来我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也拜托大家我开启一个机会，我们的产品今天 是特别优待用成本价，真正非常低批发成本价啊！哦，来甲大家今仔日做个案，恁若捌试过诶，有这个困眠的问题，也个有排泄的问题、排便的问题、未顺畅的问题、腹肚吊吊的问题，也个有糖分的问题，爱甲内底淀粉解排出嚟诶，也个有你淀粉啊伤侪，绝对会大哭。我来当作糖啊来减，开始。叶酵素是一定有吃的，这个叶酵素未比外口的效果更加歹。我得甲当作糖仔咧减，哦，因为买啊的物件咧就是减，啊就会当帮助着排便较顺畅。佮我较爱食一锅啥面包啦、蛋糕啦，就是当个内底糖分，也佮有这个淀粉，甲伊排泄出去，它袂留咧我的体内，它袂产生着这个冷油，它袂产生着肥。这个肥猪肉就是我还没变大颗，所以这个叶酵素我也常常在吃，像我有时候做暗时的节目回去那睡不去，我也照着叶酵素来改善调整回来我的睡眠，我感觉效果也是不错。人说卖东西的只要你看里面的员工敢吃不，很多卖药的他们来药厂里面卖药的不敢吃他们里面药厂的东西，就这那边有机吼，结果看吼卖炒面的啦、炒饭的啦，也是卖一寡食食的啦。有诶，一家卖互别人，要唔过家己唔敢食，家己唔敢食。只要啦，家己敢食，一直食，你就知影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个叶酵素，我为着要水，我为着要好看，过来就要我食的时阵没有负担。我爱食蛋糕，爱食面包，爱食饭。爱食面，啊！即个物件啦，该代谢出来，糖分代谢出来，自然我就会健康，自然身材就会保持了较好，会当食，佮会当保持好，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一盒今仔日算起来，佮毋免500块，真正是成本价，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互你一个月毋免开8000-10000。好，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10000，今仔日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哦吼。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佮两个名额，电话紧卡。一个人一家才能买4组尔吼，

咱需要着夜宵素诶，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巴肚胀胀的问题，也搁有糖分，也搁有你诶这个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来改变，搁唔免开遐尔济钱诶，也搁马上有效果诶，绝对无开冤枉钱诶，把握这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三三千，一个两个名额，一个两个名额吼，会当三千块做一遍提七压倒转去，三千块做一遍提七压倒转去，三加四一次拿七盒，一压也免五百块，一压也免五百块，一个两个名额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干那要买迄个有法度，把你的淀粉排出来的，去管碟外口干那买就爱千外块，甚至两千外块，干那买要排淀粉的哦，糖分排出来的就爱两千外块。今仔日三千块，你就提七盒吧，会当食两个月啊，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有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酱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嚼。这当天是泡饭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这档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以及平湖金门马祖大都为侪云甲好天，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透早南部地区以及平湖有南山短暂阵雨。一边关键数表示，国内登革病毒疫情持续升温，多好拄着暑假期间，今日参加着夏令营以及各类暑期旅游活动，感染登革病毒的机会增加。此外，暑假期间多数预托机构并无停班，预同在机构内底依然有可能会去感染着登革病毒，并且传染给其他的婴幼儿。另外，暑假旅游旺季来啊，提起的民众不管讲是选择着国内休闲活动，或者是规划出国旅游，依然应该爱持续落实着个人防护措施，带着着囡仔出入着公共场所了后，爱用着湿布正确洗手，降低着感染传染病风险，以确保着旅游品质甲健康。为了协助着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且促进着企业人才门下，彰化县政府将在7月25号上午9点甲下晡1点，伫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着第4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平台，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呼吁着民众甲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着每合效率。此外，针对着中高龄甲高龄就职者，设置着55家职场专区，提供着专属就业资源甲咨询服务。许多专区都提供着性别平等观念甲妇女就业资源，营造着友善职场环境。彰化县政府邀请有求职、专职需求民众踊跃参加，把握甲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为家己开启更加多职业可能，共同迎向着美好未来。彰化县政府在新港乡欠安水道办理了115年度欠安水道园 SUP 公益日体验活动，活动到8月2号，每礼拜六个礼拜日的下晡1点半到6点半闹热点场。本次公益日活动规划的 SUP 立式划桨、双人独木舟、龙舟板、水上自行车以及水上卡达船等等多元的体验，并且安排了专业的教练以及救生人员专程陪同。除了增加着囡仔职业安全常识，嘛唔忘透过着活动增强着自信。活动开始进行，先进行着职业安全宣导，救命三千查教学以及基本操作说明，协助产妇家庭建立正确的职业安全观念。再过透过着实际体验，享受着深水的乐趣，在无教无乐当中提升着自我保护能力，共同留下着缤纷的暑假回忆。中国唯一马祖造型的热气球首都不来台中，2026台中就跟阿热气球嘉年华将在8月22号到24号在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林政局来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规划着6场热气球细流升空体验以外，更加特别邀请来自台东天后宫的马祖造型的热气球展演现场，并且结合着音乐演出、历史奇迹、放烟火甲庆祝活动、911消防旗等等人气卡司，嘛将轮流开唱。欢迎全国民众甲就跟啊追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感受着山霞上届未来的夏日盛典。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应付着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114年地方卫生机关保健业务科评第一组优等奖，保健类总成绩勇夺全国第一。同时筹办114年度补助地方政府推动着综合保健工作计划执法先锋奖，并且在第16届金手奖提下一项优等两项佳作。今年台中市推动健康促进、公共卫生以及基层健康照护的出境成果，卫生局来表示，这一组应付着国民健康署保健业务科评全国第一，代表着市政府长期推动着健康促进、预防保健以及公共卫生服务，先后争取着中央肯定。此外，今年更加应付着执法先锋奖，该奖项是由着卫生福利部为着鼓励着地方政府积极落实着分害防治法、查缉违法的电子分以及加力分重大案件所涉及，肯定地方政府在分害防治执法以及保健业务上的拍拼。
今年都拄着台语电影七十周年，嘛是公司台语台成立七周年。台中市也是发展基金会加哦，公司台语台共同办理着台语台成立七周年影展，将选着十部台语经典电影，组织的起在26号在中山七三，也是艺文空间以及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笑影城接力放映，所有场次开放免费退票。此外，这里去到8月8号礼拜六更加差，在中山七三电影空间推出着第一台接力自电影和电视的团形特点，邀请着民众走入中山七三，感受着台语文化和影像艺术的多元风貌，见证着台语影人70年来持续经文的创作规划。今年七月顶升高温来造成了南投县农作物百香果灾损，为照顾着作物严重受损的农民，农业部公告着南投县依据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6条办理现金救助，且受灾农民伫公告环境刚开始10天工作日内底，就是即日起到8月4号为止，带着地质成本正本或者是土地所有权证、身份证、印啊、农会户头等等的文件，向着当地工作提出的申请，过期无受理。南投县政府农业处来表示，符合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5条规定的农民，办理救助项目损害率达到20%以上的，依照着救助额度予伊救助；无达到20%的无救助。本次救助作业定数甲期限是依据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12条规定来办理。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又请着受灾农民把着期限提出着申请。根据着研究指出，真侪人拢唔知家己去治着糖尿病，原因伫个大多数情况之下，症状非常的轻微，家己真歹发现。第一型甲第二型糖尿病常常看到症状，包括讲疲劳、真嘴大、头晕、脚手刺痛或者是麻。但是其实糖尿病还佫存在真侪佫较无明显的症状，需要早期发现变啊真困难。五个糖尿病警示：第一，视力模糊。血糖变化可能低速高光系列波动，血糖愈高，滚血增强可能愈来愈明显。第二，听人讲哦，什么？当冬天未清楚别人讲话的时阵，真侪人会俩准讲是对方讲了无清楚，或者是讲电视的声音受过细声。虽然真想要安尼想，但是高血糖可能损伤着内耳鼻气更加神经，使人搁较歹听清楚着声音。第三，皮肤非常的痒，高血糖、糖尿病所造成的血液循环不良到神经损伤，可能使我皮肤变得真大，进一步出现着异常的痒。第四，患头感染着念珠菌，念珠菌就真容易过度脱开，因此可能患后出现着令人困扰的念珠菌感染。第五，高血糖可能低速高高水气水质气化下海，出现着感染或者痛疼，他是讲嘴也出现着奇怪的或者口臭，嘛可能是血糖循规管的进行。就是讲无出现着讲即挂症状，每一年进行着一摆目睭检查，依然是真重要的健康管理措施哦。以上新闻由着个人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讲阿公，你来学英语哟。
1: 我要来学英语哟。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哟。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哟。
0: 英语
3: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0: 英语
3: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0: 英语。
1: 请收听，
3: 请收听，
4: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3: 阿公阿妈，平常时咱拢爱送厝内囡仔去好好上课。今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跟学校有关的英文。首先讲到学校，较早俊老师的学校是一间起了足侪年的学校。假使讲人若问我，你的学校是新的还是旧的，我就会讲我的学校是旧的。所以学校的英语就是 school。学校内底一定拢有老师。咱若无乖无听话的时阵，老师拢会摕一支用屁做的笑来甲阮教示呢。所以老师拢会摕一支屁笑。老师的英语就是 teacher。有老师一定有学生啊。通常学生啊差不多四点就会下课倒去厝里。厝内阿嬷有时阵拢会问讲，阮孙啊是几点回来？爸爸妈妈就会甲应讲，学生啊拢四点回来，所以学生啊四点回。学生啊的英文就是 student。阿公阿妈，咱个复习一摆，我的学校是旧的，学校 school。老师拢会提一支 teacher， 老师 teacher。学生啊，四点的。学生啊 ，student。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梅将军因是建议，根据梅将军的感染比率达到相关，症状多变，而且容易重复感染。建议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阵，应该量早就医。梅将军是一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非典型的细菌，来源于四季拢病例产生，伊着夏秋两季感染的情形比较较侪。伊的潜伏期大约是十天到十四天，透过着水暖的传染，感染了后无免疫保护，容易重复感染。卡斯讲会当密切配合着医生的防护，避免就医前的发生。另外，梅将军因是建议第一保存着大量的水，第二吃着抗发炎的食物，比如讲鲑鱼、芹鱼、蓝莓、鱼油、欧米伽脂肪酸等等，会当促进着吞噬细胞、白血球的活动力，加速食掉细菌，降低身体发炎的反应。第三，补充着矿物质锌，帮助修复着黏膜的细胞，强化着免疫系统。第四，补充着维生素 C， 强化着人体免疫功能，帮助着细胞修复，减缓着身体无爽快，帮助吼咱加速恢复着体力。第五，补充着维生素 D， 活化着免疫系统，减少着发炎的反应，减缓着细胞发炎的几率。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使我看到了这一片美。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当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

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科学愈发达，社会愈进步，骗术有那愈来愈高端。尤其是咱人有一个真破格、真大的大弱点，就是包乱、私淫欲、大贪心。因此，种种的骗术，拢是利用人性的大弱点在进行。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现代才发生无外久的真实故事，也就是予人安怎想都那想袂到的代志。这款代志竟然也会来伫台湾发生。莫怪人讲天下间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起码咱开始来讲这段奇卡的故事，予大家了解即阵的社会，处处拢是陷阱，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以免再过受骗。即阵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王海大这个人，伊只30多岁尔，伊生做人悬汉大，体格是真好，阁真缘投，伊嘛真英俊。伊阁是大学毕业，北内有底加济物件，伊看起来阁安尼文质彬彬、眉清眼秀，那是对外表去改看，伊应该是一个正人君子，伊毋是歹人，伊绝对袂去做歹代志。但是伊人外表是烟斗，却是伊的心是正毒，伊的头脑拢是底一挂要安怎骗人的要领。王海大。伊正常的套路，伊无爱去食，伊确实去做牛郎。伊碰到伊的一表人才，伊碰到伊的口才，佮碰到伊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床垫功夫，伊做牛郎。伊骗真济不甘寂寞富丽的心甲金钱，所以伊有真水的别装，伊有闹真高级的轿车。但是伊做牛郎，伊感觉人格真下贱，伊爱予人出钱。糟蹋，爱予人化东化西，伊的生活阁真无正常，因为伊在予好些富人人在包饲，伊若予人无满意，人有来受气，有时人嘛会参像在骂佣人、骂狗同款待骂。王海大伊有高级的头脑，伊要挽回伊的自尊，伊同款要阁骗风流富丽的钱，所以利用伊真水的服装来做基地。伊个白装真水，环境嘛真好，房间有那增加真济，客厅阁是舞厅的装饰，阁有酒吧的气氛。伊创造夫妻俱乐部，所谓夫妻俱乐部，上起头是一对一对有钱的翁仔某，利用拜六、利用礼拜日，去伊个白装来度假、来跳舞、来饮酒、来赌博、博夹。忝的时阵有房间通好休困，但是夫妻俱乐部到尾也煞变成翁仔某，只要经过对方参详同意，翁仔某会使休换，变成互相换翁换某的困，讲安尼较新鲜、较刺激、较有人生的滋味。王海大伊事先就安排，伊若去找一个真水的母女。因条件讲好势了后，这个母女就变成王海大的某。王海大的某，伊生做真水，阁真少年，阁真会跳舞。所以王海大，伊找到目标了后，伊就大声找机会去勾引对方的某。伊口才是真好，人有那真缘投，所以对方的某心肝拢会震动。这个时阵，王海大，伊才娶到伊年轻阁水的某。去甲对方讲要小换某，只要两天暂时的小换尔，起头对方无论是翁还是某，拢会解释字，拢会提示。但是王海大的口才甲外表，以及因某。

外表甲风度，拢有法度去打动对方的心。到尾啊，对方双方拢一定会答应。一声答应了后，翁仔某来相换，过来就是一连串的好事甲骗术拢上台面啊。即马咱大声来讲王海大的家某，伊的名叫做方美凤。方美凤伊过世是伫舞厅，伊是大牌红舞女，所以伊在对付查甫人有一套，伊硬软的功夫、硬软的手腕，伊的三人功夫拢是一流的。伊会向对方讲：“啊，你遐尼稳重，遐尼有钱，阁有地位，阁对某遐尼体贴，那是会当来做你的某，唔知要偌尼好，偌尼幸福的。参照阮迄个，看伊的外表是真缘投，真样真好看，不像伊是好看物件，伊是银娘拿秤头，伊卡输听价金。人古早听价金讲动有三个宝，啊，阮迄个伊真正动无两个宝。”伊嘛袂大方，无慷慨。方美凤，伊会利用机会，一直向对方塞奶，搁再灌麻汤。对方是真爽，因为安尼，船啊、轿车、新厝、甲钱，是一直互方美凤。反正查甫人厝里有钱，公司搁熬趁钱，安怎开运也开袂了。方美凤，因这对假夫妻，因拢是串通好事。因是有意要用软手牵底的骗术来骗钱的，所以方美凤除了拜六礼拜以外，普通时有来约对方出来吃饭。虽然讲是吃饭，事实上是牵起买衫裤、买船啊、买厝、甲买珠宝，然后才带去做迄种工作。这边的约会，对方的某有来甲王海大的约会。因为因是有义务约会，但是对方的翁仔某拢以为这是个人特别的约会，所以拢真神秘，唔敢让对方知影。起码咱详细过来讲王海大这边，王海大伊少年英俊，身体够用，伊开始带着对方的某入房间了后，伊会向对方讲：阮某虽然是较少年，但是你的水。是真贵气，真成熟。你甲看，你的皮肤是安尼幼绵绵，你好亲像杨贵妃，肥嫩，阁可爱。你讲起来是真迷人。王海大伊是讲甲，互对方安尼心花蕊蕊开，心花怒放。过来就是一套有特别训练的全身骨掠练，这是全套的，掠到对方安尼死死活来。只要掠过一遍，会使讲是永远难忘，一次都掉了呀。何况王海大，伊由于要钓对方钓钓，所以拍过十八当人功夫拢真顶。对方钓钓了后，对方在滋味了后，过来就是王海大，伊要向对方骗钱啊。啥物要做不来一个大事业，伊无够钱，只欠两三千万尔。啥物大事业要招股东？要叫对方偷偷啊一步，唔通让红世知影。王海大伊真厉害，伊会看书办事，大钱伊也是骗袂过手，伊会改骗较少钱一撮啦。王海大的夫妻俱乐部内面总共有二三十对的会员，因一对一对去骗。因会员内面有医生，有做建筑基础的建筑师，有大公司的董事长。只要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去煽动对方来加入做他们的会员。他用他真漂亮的家母来做钓鱼，他用他本身英俊缘投去钓对方的太太。夫妻俱乐部本来是在欧美国家在流行，后来日本香港有在流行，这阵台湾有哪有人在起笑，这是大骗术的一种，专门在骗好野人，专门在骗上流的角色。因为上流的角色就是发觉去有人骗去，因为因要顾面子，所以有哪唔敢要控告对方，就是要控告来讲，有哪无相当的证据，因为伊拢是好色，才会落入对方的圈套。空中的好朋友，色甲贪，这是咱人的大弱点。过去金光党用贪的心理。被骗人的钱，即阵夫妻俱乐部
是用色在骗好野人的钱。人讲贪是贫字卡，为着要贪才会贫。人佫讲色字头上一支刀，因为好色到尾啊，拢会花啊浸浸流。有的是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家庭来破碎。红某到尾会反目无情，希望大家爱注意、爱惜福、爱低调。安尼，任你啥物骗术，都若骗你袂起。

咱时常听人讲人老珠黄，这句成语好常就得讲人吃老就无路用，珍珠若变黄就无价值同款。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黄了有水、有气、有大粒、有金骨，有那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伊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底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伫五行、五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间，文化万物，文化一切，尤其是咱人。伊对细汉到大汉，对大汉到老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伊吃过真济酸、苦、甜、香、咸这五种的滋味，伊累积真济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或者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心境逼真，伊经验丰富。虽然这阵伊老啊，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身体较歹而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参像一座的宝藏同款。少年人那是也要亲近老人，也要去敬老尊贤，也要去接近老人的知识。伊将来的成就是无穷无尽，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者。伫我拄学医的时阵，我真爱去亲近一挂八九十岁的老中医师，我甚至去拜因做老师。因只要将经验讲予咱听，咱好好啊，一直甲伊捡起来藏，甲藏伫咱的心肝底，甚至甲伊做笔记、甲做记录，咱的一生真正是受用不浅。咱千万唔通认为老人啰嗦、老人无路用，咱一定爱敬老尊贤，爱亲近老人，安尼咱的经验会加真丰富，咱的知识甲智慧也绝对比人较悬。

0: 用心来经营港商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过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过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各位乡亲来支援港商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蔗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蔗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加接待当。

有两个读大学二年的大学生，本来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但是因过头着急，因想要赶紧好业，因真聪明，但是因聪明反比聪明误，因的头脑是一流的，因的头脑那是去用在正路正道，因有可能去领到诺贝尔奖金。可是因一念之差，因煞毁掉因一生光明的前途。起码咱就来讲这段现代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藏世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阿亮啊，甲阿辉啊，因两个人是同一间大学、同一间宿舍大学生，因的成绩有那拢有达到水准。因对着电脑的研究、电脑的技术，有那拢真有心得。因互相研究，互相在发表因的心得。因有可能是未来电脑的专家，也有可能是电脑的科学家，只是因要行的路还阁有几廿年。因大学毕业了后，爱阁读研究院，爱阁读博士。可是因两个人家境拢无介好，所以因拢爱利用机会、利用时间去赚所费，赚一寡注册钱。本来大学生会当半工半读，这是一种的大磨练，将来的成就一定是比人较悬。但是命运有时会创敌人。一个人要大成功，一定要接受社会磨练甲考验。有一天阿亮啊，伊看到报纸写讲，丁桥南公馆月入十万以上，十万块是一个大数目，一个月会当赚十万块以上。因一学期的注册费都足足有余啊！阿亮啊，伊手提报纸向阿辉啊讲：“阿辉啊，你甲看，做南公馆遐尼好赚。”一个月会当赚十万块以上，阿辉啊，伊看看咧，讲阿亮啊，这是在丁桥牛郎写南公馆比较较好听字意。阿亮啊，讲牛郎也好，南公馆也好，咱利用暑假来去谈一个，咱的注册钱都拢总有够啊。两个人电话都拍，因两个人是大学生，人才有那一品，虽然唔是介粗用来讲。但是我那文质彬彬，因到尾啊比采用啊，训练的时间是一礼拜，经过一礼拜了后，因正式上班啊，真让人料想未到，大学生出身的牛郎确实遐尼有行情，咱台湾人的社会真正是变天啊！因两个人第一个月一个是赚八十几万，啊一个赚六十几万，人讲钱财是动人心，两个人一个有赚钱。读书刷个英字啊，两个人刷办修学，准备要大爆一个，要大赚一个。看得因两个少年体力有那堪得起，因一年甲因过一年，因真正有那赚真济钱，因有车有厝，伊有那互人包饲，因彻底拢总变啊，因变甲会博会啉，有那会食毒品。过去因所读的书，有那拢总生活空竹嘛。三面是见效，啊，三面是廉耻，这款的大道理是你讲，啊，我不懂。因不但是变啊，因个遭会一魔。有一次阿亮甲阿辉啊，因两个人搁在参详啊，因为拢在跋大脚，搁在食毒品，因的开支是愈来愈大，因动脑筋想要大爆一个。因两个人过去拢是电脑的高手，因两个人。就去租一间真水真气派的别庄，因伫这间厝的客厅、房间，拢甲装饰健康的摄影机。这种的摄影机，那是唔是真内行的人，根本都拢看袂出来。一粒螺丝，一个电火孔，一个壁度的花草，拢是健康摄影机的小机关、小空隙。伫客厅、房间所做的一切好代志，所讲的话。拢写甲清清楚楚，拢录甲正清正明，两个人愈来是愈夭寿骨啦。因做牛郎，搁伫录人的一切。因不但做牛郎，因搁伫电脑网报纸刊登一夜情，伫引诱一挂戆查某囡啊落入陷阱，果然是无错。天啊，敢若戆查某囡啊戆女性，
有那有够济。因做男主角，因黄色的影片是六骨啊八群，因利用录起来的影片，甲人恐吓，甲人威胁，一群300万、500万、1000万，得看身份攻击。那是无爱付钱，都将录音带甲袂予人做 A 片，有正济条条的福利。看到因的录影带是真无可奈何，因一处再一处被恐吓、被卡油。因惊影片流入市场，因变成 A 片的女主角，这对爸母、对着红仔、对着时势，是要安怎样交代才好？因此，因唔敢报案，因一处又一处被卡油。可是阿良啊、甲阿辉啊，因两个人因为是食毒品，因已经是变成冷血的动物啦，因无血无目屎，因认为这是女性家己自吹。是恁家己要上马起火的，这要怪啥人呢？一时失足，一时掉掉的女性，真正是有笑人言，后悔是莫及。尤其是一挂好奇的少年查某囡啊，因一夜情的影片有加多，拢流入市场，因煞变成 A 片的女主角。阿良甲阿辉啊，因两个人，哪知啊是有钱的女性，因录起来录影段。一处是口碑不落群，因一处过一处在北下在卡油，你就是买过三群五群，嘛是也过有最后的一群。一时冲动，一时失足的戆女性，到这个时阵，伊有那只好答我，只好暗中去报案啊，希望警察先生带因到暗坎到卡手，那是暗坎未掉，这嘛是。爱勇敢来忍受来面对现实，因为这嘛是女性风流的报应。阿良甲阿辉啊，毒品是愈食愈大，因两个人归去有那贩卖毒品，因食毒佮卖毒，有那运用毒品在控制女性趁钱婚姻，受害者是不计其数。有一天代志暴露出破，阿良甲阿辉啊，因为买卖毒品被警方扣押。警方所在结果，毒品有3公斤较低，但是 A 片的录影带却是归处境，流入市场的 A 片是不计其数。警方想要一日收回，本来无可能。阿良甲阿辉啊，因最后被判无期徒刑，但是代志并不是安尼就会当结束啊。有一处有一个人，伊半暝啊伫房间，伊在看 A 片，伊愈看是。如感觉不对，如不是滋味，为何 A 片的女主角她会遐尼参像是家己的某呢？天啊，敢真正会遐尼卡合？除了相声的以外，敢真正面型动作会一模一样，连皮包啊、穿插，有那甲太太的拢同款。迄、那个人伊俩讲啊，因翁仔某到尾啊来冤家离婚啊，这是要怪谁呢？这到底是什么人的罪过？空中的好朋友，咱这个社会处处拢是陷阱，咱一定要洁身自爱，一定要小心注意，唔通意气用事，唔通多气去找刺激。有时因为一时的多气，所换来是无穷无尽的后悔甲痛苦。尤其是妇女朋友，更加爱理智，爱有判断力，安尼才袂去中着人的圈套。故事中的男主角阿良甲阿辉啊，本来因是品学兼优、顺顺的大学生，可是因也经不起金钱的引诱，因一错再错，因未晓适可而止，因的眼光过前无过后，因眼光看无远，那碰到因的脑力，因读完硕士还是读完博士，因有可能是电脑的科学家。伊嘛有可能是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可惜，因被金钱所害，被毒来所害，或者被脚来所害。因只是一念之差，毁掉了一切。虽然咱台湾的无期徒刑，只要关12年外，有可能就当假释出狱。可是，因食毒品是食到中毒，因的肝有哪拢害了了啊！到尾啊，肝一定是会定期，本来变成肝癌。因想要反悔回头，机会是茫茫渺渺。
非常非常的少，因干那伫国内咧戒掉体内毒素，因逐日拢会真艰苦，因的生活是生不如死，这嘛是作恶作毒的报应，因罪有应得，无人有法度救因，咱甘愿救他，也绝对唔通去救这款人，同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跋筊国语讲赌博，跋看像是朴素朴，跋筊朴素无规矩，输钱的学生占较济，要学跋筊爱交学费，一年通天立正济，大筊是伫跋家伙，小筊伤神伤身体，筊食迷人则通人知，有人跋家迷。跋筊跋家伫走路，倾家荡产事业无。跋筊跋家大失败，家庭母子顾未来，一生爱跋只上界害，母子为伊伫流目屎。人生的机会无介济，为着前途筊爱改，红粉爱跋会娇贵，跋筊拢会流过嘴，想要好也是无撇步。只有认真做头路，事业母子都爱顾，吃老才有好基础。人生在世是无几年，为着将来是爱存钱，唔通有钱甲跋了了，啊吃老无钱才得好。希望大家有智慧，幸福好命大富贵，大富贵啊，大富贵。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坑，明妃提鲜丸，即阵闹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鲜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个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就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乡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未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2: 药药光明灯。主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当效难相亲。娘儿贵女易治好，我啊反复色亲情，何况是万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万病存亡。
1: 身体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药师，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0: 放风说短挂天空就会疼个
1: 亲爱用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时候你们说他们交流跟咱自红的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的人吼，阿、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讲咱的糊涂病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算病吼，阿、啊、要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唔免客气吼。会当留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咱的电话拢会当

0: 来给他卡入来吼，用咧报卦的时间卡入来，啊，就当接到人民书跟交流就对啦吼。啊，有说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行动较无方便呢。第一界要使用咱的药品呢，请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隔张地当收到药啊的电吼。尤其咱第一界吼，第一界要食咱的药品呢吼，请由阮来甲伊做服务。啊，另一个你若吃好吼，他可以当作寄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知名购买，安尼较袂买唔到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晏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
0: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1: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二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过来利用啦吼，啊那要参加咱公司的来吼，就空九空五六二八空二六吼，啊咱的 ID。就是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吼，就是咱 ID， 啊你吼，甲加入啊甲找健康俱乐部吼，就咱看到你面书刊交流的相片吼，啊你就甲传一个红啊吼，传一个红啊就代表安尼已经有吼。有参加来啊！
1: 哥，你有地方搞来的，无你个卡电话哈，卡你用你手机卡电话吼，我来助理吼，助理帮你加，
0: 帮你加就对了吼。啊，你也当讲底下点歌吼，点歌，啊，这个
1: 要
0: 做资料，还是要点讲药品吼，都唔免开钱吼。啊，甚至你用来卡电话，我嘛免钱啊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那边来做参考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天好天啦吼。啊，中昼以后吼，即、這个高雄以北、南投吼、云林以南吼，啊，含其他的山区吼。拢有短暂的雷阵雨了，对吼，所以各地山区我有局部的大雨会来发生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啊，若要去山顶的吼，爱较注意较斟酌，啊，爱扎好裤了，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6度，
1: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6度，
1: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昆明地区是27度到32度，
1: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阳明山是23度到30度，
1: 台北市是26度到36度。
0: 这是咱今那个嘞天气，看咱嘞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那个今日是7月23吼，古历是6月7日，今那个是星期四啦吼。啊，今那个适合要嫁要娶日木啦、都灵啦吼。但今那禁忌的就是当土开工点眼，下神进金。哦啊，很安全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吼。啊，对着这个沙拉油吼，啊有这种的这个苯丙比吼，啊发生这个食安的问题了吼。啊，但是即马伫这个新德市吼，新德市啊马来发生着这个甲醛吼，啊这个催蚊吼。来流入学校门内底，或者学生啊，只吼34间的学校吼，诶，这个学生男学生 拢总恐惊拢食咧巴肚啊吼。
1: 唔是冰炊饭，就是人咧讲的米粉。
0: 哦，米粉啊。
1: 市面咧讲的米粉。
0: 安尼哦。啊，所以这家长起个皮皮刷吼，家长起个皮皮刷吼。
1: 啊，这一定食
0: 咧巴肚啦。啊，这实在吼，这实在是真害一件代志啦吼。你也看这个大豆沙拉油吼。这个代志啊，哥吼调查阿未出来，阿得哥来发生着这种吼，啊，这假钱太用在这米粉内底吼，这可能是咧做防腐剂的
1: 关系吼，看袂歹，看太
0: 久，看太久，看袂歹一点吼，所以这种的化物件吼，它拢会致癌的物件吼，咱希望讲。咱
1: 一寡即个，唔好安尼做啦吼。
0: 对啊，一寡业者吼，千千万万万安尼做吼，因为吼，你到位啊，你到位啊，恁这物件吼，啊，这个消费者你还害死安尼，连其他这消费者都无去啊，吼。
1: 无人甲你买，无人消费
0: 啊。啊，你是变作做生意啦吼，是变作做生意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真正。
1: 你看那种恶心钱，对你家己良心也袂当。
0: 对哇，这红不可红哦，尤其假如爱食米粉哦，你爱食米粉，那米粉大部分拢会先得来啊。所以你也看讲像这种的经营哦，啊，这个家长个安怎去嘛无效吼，比较去错嘛无效吼，所以嘛希望讲咱的各地吼。啊，店面啦，吼，卫生部啦，食药署啦，吼，各地卫生机关吼，爱较认真来做吼，较认真来做吼，人大概经检查出来吼，啊，咱大家拢已经吃了咱的巴肚底啊，吼，安尼实在是太遗憾了吼，咱店面也是啥，啊，大概拢见他妈新的东西的代志安尼吼，啊，这价钱，
1: 这个可不价值啊。有工作那个分享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干。
0: 一般呐，一般呐，因为也是种的哈，一般很安的水哈，它无法导航而来用它做位啊哈，所以大部分哈，这种下水这个毒哈，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哈。啊，你呐，你不卫生，你得加加加这个。这毒素搞的时候发作了哈，所以慢性病发作了哈，所以肿瘤发作哈，它大部分拢是这个原因来造成的哈，所以直接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然后呢，把这首带给老关林英丽所带来关键歌《原乐腔》，是咱大地南岛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来听的关键。

0: 们今天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是早安，你好。
1: 嘿，早安。
2: 我慢慢两五年多了。
1: 好，你好。
2: 啊，你有在七点我就做广告哦，很等我呀。
1: 嗯。
2: 啊，你这工资高了，我目睭安怎？你计交十八千个呀？
1: 嗯。
2: 我卡电了六点，你想怎么卡电？我无接，你做正经的，我无接。
1: 没。
2: 你叫什么亲戚老师在用用
1: 好啊你好
2: 我请问一下这是谁啊
1: 嗯
2: 我不是叫你不是叫我来看看你说嗯他们在家在家在家能碰见能量能量吧
1: 嗯
2: 他们说在家不然我把这个叫呢
1: 好好啊
2: 你叫我好在用用
1: 啊你的老师都在哪用
2: 哎真正吃他的呢
1: 好啊你好
2: 他不不啊你
1: 好好啊好啊
2: 这样子就刚才看看你说
1: 好
2: 我跟侬个姐能量碰见，阿姐能量能量班。
1: 好啊，嗯。
2: 哎，他们个无啊，来开个叫啊，来开叫
1: 啊。好啊，就去商量那个叫啊，哈。
2: 嗯。
1: 叫。
2: 阿姐，我卡电来，该做件生意哦，卡电是卡两分，你拢也无接。
1: 反正阿阵啊，人家都做啊，也是累啦，嗯。
2: 啊，讲红听人听，就人个总会累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嗯。啊，你得爱去继续搞对嘞，因为咱人因为愈做目睭会愈退化啦，吼、哦。
2: 我就七十五岁啊嘞。
1: 好安尼哦，然后继续吃啦，吼、哦。嗯嗯嗯。
3: 真感谢咱大里万万乡的黄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哦。伊讲伊个目睭拢会点点会涩涩，爱来调整吼。三三共六千见几多，当量有救。啊，来买咱的乌青山的十八千来解吃，吃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哦。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的十八千不但对着咱的目睭，而且个色调的会更好，会来给咱拍好过啦吼、哦。像咱调整有一个太太嘛，给咱见证吼，伊讲伊有医生解诊断吼。阿公伊个目睭有中风的现象，阿姨嘛来食咱的乌青山的十八千，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咱的乌青山的十八千不但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拍通着咱的血路吼，而且对着咱这个歹的血油会甲咱清出来，好的血油会甲咱流掉的。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老血卡老血卡去。患着心脏病、急心症的脑中风，拢会当来甲咱预防啦吼。有需要，住伫滨东县区、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滨东区个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仁药局，个东华药局。当了是吉川药局，那边联兴药局国庆啊开的吼，恒春东营，潮州是东营，够新安内埔地，盐埔新庄啊黄桂宏大药局，高雄也药局，九五龙友万丹中期啊建设，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摊买着咱的乌青山的十八千。

顿下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阿文庚》，现在伫台南安南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老老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本来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最收听是健康。

0: 风格有说咱乌像山的药品，大理南投区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乌里一平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经营民间县旗、德山市红棉堂啦吼，在雷仙高楼布店、高南银行堂、新港北港市行先、气动二号多口电修堂、轮背障碍者敢未介侪吼，二屯啊清华。未了新泰安呐、啊、吼，凤山是中华和平五家一心堂，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这个经济部吼，讲这个中元节吼，这个食用油啦吼，温用盐无要起价啦吼。啊，会使讲即个吼，即、這个产花树吼，顺利来协迄个吼协调，即、這个大统一吼，大统一的台南嘛吼，啊，佮有即个长花啦吼，台糖三间的业者支援吼，清散就对啦吼，因为本来吼，
1: 三间讲的是合格的
0: 对啦，本来吼，本来即个中联啦吼，啊，含即个大统一含台糖吼，因是台湾上大的三间的大豆沙拉油的三家了对吼，啊，即马的中联的发展问题啊吼，啊，即马有即个大统一啊吼，大统一也算也占比上多吼，啊，即个长辉啊，佮有台糖是三间啦吼，啊，讲。咱大地家己的林前咧讲，迄油吼，油咧本品比吼超标吼，伊讲用油类稀释即袂使吼，迄超标就超标，袂使个头吼。
1: 诶，
0: 种物件你食落咱的体内愈食会吃愈脆吼，所以像讲咱一般药品还是食品吼，那过期嘛是盲吃吼，过期食伊效果无好啦吼，效果无好。所以咱有当时咱介侪老大人拢唔甘嘛吼，你以后买买倒来无食，啊食到过期，佮唔甘，等他加啊，佮继续去食，迄种唔对的。对哇，迄种唔对的观念嘛吼，拢唔对的观念。啊，咱这油啊，小讲油，你讲已经超标过啊吼。啊！你个别个稀释套较不一样，别安尼唔对哦。哎，
1: 我咪是遐唔对啊！你倒个唔对啊！
0: 你大家，你都吃个伫咧吃吼，咱袂使哦吼。所以伫吃吼，按对着咱这中元节吼，用介侪沙拉油啦吼。啊，讲起码无要起价吼，无要起价吼，这稳定不起，这是政府吼应该爱做的工作吼，上重要吼。所以伫吃。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来安排一首带给老歌，本身我所带来歌曲《古培生的流浪女》，是咱大地中华永久的历史所点播的天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好，我是苏阿林秘书诶。
2: 我讲咧，甲你讲，我挂迄健保员哦，阿姐唔来是较慢定咧听阿姐会听安尼啦。
1: 会听迄位故乡较会听，是天气咧变化较会啦，迄无要紧，继续接落。
2: 哦好，阿姨啊，我拢去挂迄、那個。拢去好菜啊，挂拢挂到也挂挂多咧。
1: 好啊，食了有差无？
2: 有啦，少食了。
1: 好，少了少食了好呀，对吧？
2: 系啦。
1: 好安尼哦。好安尼就爱食好哩啦。
2: 讲要确定，你问看，万变天气个呀，
1: 是安？天气变化呀，故乡来呀，还无要紧，继续甲吃就好。
2: 啊，有是，就迄个我听讲吼，拢袂使啊，我拢有那照常去，照
1: 去吃。对，迄位咯，那拍水就好啦。
2: 哎，药也袂歹啦。
1: 未歹吼，电话线路好台，遐都未介衰啊。
2: 哦，阮拢去电话关，到遐拢静脉哦，拢拿材料就去关。
1: 好安尼哦。
2: 啊，我恁只拢食少药啊，尔。
1: 哦，电少算啦吼。好安尼哦。
2: 对。
1: 啊，食了拢好伊就对啦吼。
2: 食了是有较下啦。
1: 电话在食好，你安那食好，甲甲到小报。
2: 有啊，嘛拢在来报嘞。
1: 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啊好啊，哎，感谢你啊。谢谢哦，
3: 再见。真感谢咱带的台南县话的王律师，甲咱做个见证了吼。伊讲伊拢来县话和台邮局，来买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了吼。这健步丸，咱咧食闹故乡吼，也是天气咧变化当中。有当时啊，愈食会愈疼吼，迄就是正常的面线反应，迄无要紧，继续甲食就好啊啦吼。啊，佮有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这是咧强化着咱的呼吸道吼，会当增强着咱的肺活量，和咱的呼吸道的顺畅，预防咱的肺部的毛病。这是顺中药来做成的吼，药性非常的温和。治疗感冒、少气、骨穿少、骨年的少、老人少、囡仔少、空气较歹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吼，还是那喉咙的喵喵引起的咳嗽，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那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市清乐街几个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健康南大湾安生堂、健康市农会协办、新华顺地归云了达、官庙信会显化二代、地和新生、新娘大安呐、吼、六家东台、南些自家、客家是信中、外道信兴、新区是好的、下营桂林堂、在港啊中营玉建普爱堂、各玉建玉局、天河马经新联络玉局，都会参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0: 有青色在歌曲无人爱，是咱住伫中华园林高新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时候你秘书感谢如台湾做服务的，我是要加油啊，特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2: 空喝啤酒内底的纯碱比吼，超标啦吼，哦，我即家己来做即个汤面吼，你家己来做的吼，所以咱
0: 这个汤底是做不起来
2: 的，安尼，还要得下架，还需要咱煮下酒来泡一下，对对，然后咱们对对吼，咱们小妹对咱也是个啊，娇妻的吼。有别家店的哦，可以有咱厂家
0: 的。他们刚刚在北港，北港是从北港的两罐烤地油。
1: 烤地油啊，
0: 我买两罐。
1: 我买两罐烤地油哦，啊，冬天讲吃都啊，买满油啊吼。哎，应该吼，应该是。
0: 跟北港的满油袂歹啊。
1: 安尼哦，对吧？一
0: 头
1: 一头咧，指定药房的头家娘介绍的吼。应该是无什么问题较对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咱即马若要食油哦，啊！你得得来先买些猪肉吼，猪肉健康安尼啦，较对煮菜安尼吼，可能较无问题安尼啦吼。暂时就是讲啊，对遮的油吼，建物处理力的吼。
0: 猪猪油啦，是猪鸡油啦。
1: 对，啊，拢爱店家买较好，你忙伫外口白买安尼唔好啦吼。所以伫遮来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唐丽所带来歌曲《半山》，请大家。

0: 我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美女也收你二。
2: 老
1: 张，
2: 我请教一下
1: 哈。哦。
2: 你胃药啊，是咧食饭前到或者饭后？
1: 哦。看啥饭前啊，喝啥喝啊？
2: 饭前到啊。
1: 天哪，吓！
2: 哦。你食饭啊，那看东西啊，就食。
1: 哦，对对，食饭前前半点钟吃较好啊。
2: 哦。哦，很用心哦。你在那夸张哦。
1: 哦。
2: 哎，一个用心到个那个。
1: 行路会软脚的啦，吼、哦，还是行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爬头会咕咕叫的啦，恁你的你的饭啊，饭前吃，食好吃饭后较吃就好啊。
2: 好安啊，
1: 吃哦。
2: 好好好。
1: 他咱这当然不卫生，订餐上三行字，吃拢无要紧啊。拢
2: 无要紧啊。
1: 吃哦。
2: 好好好。
1: 好。
2: 谢谢。
1: 好好。
2: 是的，我拢袂了
1: 解。对啦。
2: 好，谢谢。
1: 感谢你啦。
2: 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3: 感谢咱大理中华区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咱的八仙健团主要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的，皆来吃咱的八仙健团，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知名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屯阁有日新。河美就来万春，阁有春仙啦吼。鹿港就演技流中，啊那秀水是后屯，阁有泰安。花坛是后屯，溪湖是志成、建华，阁有后屯。宜林啊来德明药局，阁有后屯药局。鼻头药局，宝岛公正阁有后屯。下头是好仙，新港是信安，田中是林春药局。眼睛是金河总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上殿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 K O， 大部分人拢会想到 K O 糖厂。除了每，
6: 新疆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打起来，欧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做时间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也可以带速度来观看心田，是个大地中华之地的科鲁斯所点播的天观看。真感谢进入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人士跟交流，大家跟咱做服务。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二三，旧历的六月初十，礼拜四。
1: 啊，今仔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需要你免书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你加油啊！要特殊了，让身体健康的吼。你加油啊！爱在下晡的三点以前赶来，隔工地当收着油啊！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当然啦、啊，尽量方便。伊附近的指定药房啦，买有的就去遐买。啊，那买无的要甲你转的吼，你得赶来吼。啊，阮来甲你做服务吼。
0: 是啦，去甲指定药房吼，那爱心头点吼，
1: 心头了解吼。
0: 我人咧亲自甲你介绍。
1: 对吧，钱太难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咱中南部的好朋友吃好啊，咱豆小贝拢飞到北部啦，吼、飞到北部吼，啊北部遐拢打电话来点讲安尼啦吼。
0: 行政也成功也亲人啊，啊那个亲情啊，各国啊，嘛拢拢会讲讲讲讲，啊说有听讲好多讲好啊。
1: 对哇，感谢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嘿，你们苏康交流吼。啊，比较比较未晓讲过啦吼，啊，拢从欢迎卡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00600。
1: 啊，嘛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6200-0906-0806-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
0: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唔知食如爱食米粉公，
1: 哦，哈哈哈哈，
2: 这新的米粉，我中华冇米粉，
1: 安尼哦，
2: 假如迄米粉咁是翘翘的话，规包啊翘翘，啊遇水则软呐，
1: 哦，
2: 啊见着水就冷掉，
0: 遇水则软，哈
1: 哈，对啊，
2: 咁
0: 爱跑啦，爱紧啦。
2: 爱情
0: 哈，哎呀，我用金温温温的
2: 叫，跳静静，遐爱情啊，静一时啊就软起啊。我跟你讲吼，我囡仔时阵去用听吼，啊嘛拢

0: 嘛吃米粉的，
1: 安尼哦。
0: 因为我囡仔细汉啊，将迄菜将硬袂着啊，啊面头前迄个汤多，
1: 吼、
0: 哦，啊熬骨甲汤，半米粉做个半。
1: 好安尼哦。我
0: 甲同你话，
2: 可是你个头前，啊你拢食迄半呢？安尼
0: 你太在，你较早啥呢？
1: 你都无食着青草的啊？
2: 啊你这边吃去硬菜。
0: 啊，吃起来蛮硬袂着。
1: 像细汉哦。哈哈哈
0: 哈哈。出来跟老板讲，
1: 安尼哦。
0: 我所以我红灯人家听音乐不多摇摇啊，米粉卖食多啦，
1: 我
0: 唔好食卖食多，
1: 你
0: 胃不好啦。
1: 好安尼哦，
0: 哎呀，钓鱼，假如你去北港是钓成功啊咩呀？
1: 好，伊都伊几点就放喺头边，你讲咩伊咩啦？
0: 好黑啦，
2: 你看哎，几点有人靠近我？卡点有人上来啊？你啦？
0: 我一三一两部去啊？
2: 无，
1: 你介绍的啦。
2: 嗯。
0: 哎、欸、好啦，我想我钓两斤，我嘛不提供。
1: 哦。
0: 阿奇一天桥转弯，你阿遐马里边底下游。
1: 好安尼哦。要
2: 滚多少斤
1: 呢？
2: 要滚滚多少斤呢？
1: 做老嘅的呀。
0: 对，你讲啊，你两个不提，你哪会知呀？
1: 哦。
0: 你最八卦呀？
1: 无啦，都最近交容易有鱼啊，一直改。
0: 个之前有办个个通知寄予伊个。
2: 啊，阮伫之前有同你等，啊，头家有敲电话互对方啊，
1: 一
2: 送过来，之前有同你互我那呢。
0: 啊，伊个，无去地底啊，以为见面就对啦。
2: 无啦，阮无去干
1: 啥。啊，伊送来啊，甲立钱互伊安尼啦，又。
0: 啊，当然啊，立钱无人敢要送伊。
1: 有啊，阮都未使用送。
2: 有啦，啊，头家有同你头家有咧送来，阮讲未等，我讲，买红的，无同款，
0: 同性也太少，真系啦。
1: 对，你若来，我叫嘉如煮米粉汤请你啦。
0: 我系我唔系。
1: 啊，内底个人多两呢。
0: 哎，那边。
1: 啊，个肉丝啊，个伊个。
0: 感谢你。
1: 啊，个菜食咧，嘿嘿咧。
0: 我感谢你两个好意。我跟你讲啦，我第一样吼，拢搞啲地菜，你知吼？
1: 系
0: 点样煮都白啦。
2: 地菜。
0: 系地菜。
1: 番茄啊。
0: 个汤之类吼。啊，用个蒜水个豆油啊，面顶淋地油。好吃，
1: 安尼哦，
2: 健康啊，健康
1: 啊，
0: 安食得真好个哟。我讲吼，我唔是替人讲过啦，你做咩事？
1: 不要紧，
0: 咱胃吼，你平常时啊，食较大数饼啦，啥食较大数个面，那怪怪吼。你个第一个用是平时啊个啉落，安尼农民都过正爽。第一个都平时啊个啉落。好
1: 嘞，好啊，好安好会使，
2: 袂歹啊，你这红色袂歹啊，
1: 袂歹，袂啦，我紧
2: 啦，袂啦，我
1: 变色了啊，
2: 变色个有人拢安尼食
0: 啊，
1: 啊，
0: 就个青青对食嘞啊，
1: 对啦，
0: 感谢您啦，
1: 袂啦，
0: 啊，我今日我算新客户，我头先可以就快坐听，因为我较旧个啦，
1: 袂啦，
2: 好，
1: 谢谢哈，把镜头咧可以嘞哦，免付个电话。0800-77-889的电话关键加卡里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个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最近咱屏东遮的乡亲个朋友拢来问讲，啊，咱的屏东县政府要补助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健保费吼，关注屏东65岁以上的这健保费吼，啊，这吼。这以管政府会当主动比对吼，唔免申请吼。管政府以主动比对唔免申请，但是喺明年元旦吼，元旦过啦吼，较上到吼，大约有14万人吼会受惠啦吼。每个月会升到那826块的款啦吼。所以咱屏东的乡亲那边，介侪人咧问，即唔免你申请哦吼。管政府组员会当甲你。主动跟你比对吼，唔免得就唔免得就对啦吼。所以讲我那边上课，为健康快乐无你好。
3: 因为主教如大家听伊讲好。
1: 好好，请讲来。
2: 太上你好
3: 啊！太上的呢，甲咱偷偷就拍着，我拢直接坐伫听候伊。
1: 哦好啊。
3: 不要做水亏。
1: 啊，
3: 咱祝咱的这个公司健康啊，身体康复。
1: 谢谢，
2: 谢谢你，谢谢
3: 你，来宾大大。
4: 谢谢，你好。林月是教育的，
2: 你好，
1: 来。
4: 啊，主要就是健康的，是主要也是靠地。
1: 哦，靠地油啊。
4: 啊，有啊，靠地啊。
2: 有地啊，
1: 靠地。
4: 再有个靠地油，
1: 无错啊，你哦。
4: 对啊。
1: 我听无听清楚。
4: 你三万块，够够，还是不要了。
1: 哦，伊讲诶够位啦，
2: 够位啦。你靠你靠在有家，你做咪是等款道理啦。
4: 我靠有家，另外有无够啊？
2: 有等款，但是呢，
1: 有多少等
2: 款？有等款，等款，哎，
1: 等多少等？
2: 你连那个靠地有家，连地啊有那个那个好个是等款的。
4: 地啊有地，
2: 有等物件利益啦，嘿。安尼你知吼？
4: 哎，嗯，太无够了。
2: 哎，无同物件啦，但是迄个意思相同啦。
1: 好，
4: 哎呦，我也照教。
2: 赶快，赶快，你要用咱平时啊，先甲恁落去安尼注意吼。嘿，
1: 啊是迄款的菜安尼啦，有讲地菜油啊。
2: 买当凉拌。
1: 有。
4: 嗯，菜迄是几啊种的菜？
1: 嗯，对啦。
2: 菜蔬菜，你看你。
1: 蔬菜，
2: 你看你
1: 要
2: 种
1: 什
2: 么菜都会长
4: 的
2: 哈。
4: 好，鱼要无够的。
1: 哦，安尼哦。
2: 嗯。
4: 哎呀，今年咧，我讲的，哎，你要种无？
1: 哦。
2: 是啦，啊，看你要种什么菜，你要给种
1: 什么
2: 菜。
1: 你要种什么菜，你种什么菜都有啦。
2: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哦。啊，搁有就是咱对着老农津贴的，这一个月领一万吼，一万块钱。啊，这敢那伫另外年吼，这经费敢那压未过吼，这那过恁就会当领着啊吼。所以咱介绍乡亲那边拢恁问啦吼，啊可能有诶吼老大人吼较欠钱诶款啦吼，所以当时当然对着咱诶一寡即个福利吼，啊，咱是希望讲伫咱诶政府吼，啊，含即个另外年做伙合作吼，我诶。因为会当过吼，应该补助好因咧，补助好因你，你爱开吼，你爱开安尼较好。喂，健康过了玻璃哦。
3: 喂，健康过了玻璃，大家好，李老师，家里生意好啊。
1: 听讲，
3: 现在真正哦，你讲话叫幽默，啊，你莫讲做你吃哈，感谢，为人才拢做可以，听你吃可以。
1: 好，
2: 嗯，
1: 对啦。
3: 哎
1: 呀，
3: 我
1: 只
3: 是耳朵在跟人家吵架，
1: 我
3: 家
1: 啊，
3: 你哪里对？啊，我何必啊？我
2: 是科，
1: 好，
2: 都熟了，好，
1: 谢谢你哦，
2: 谢谢
3: 大家，
1: 再见哦，
2: 拜拜，
1: 为健康快乐福利哦，
2: 你好，
3: 大
2: 哥，哎，你好，
3: 我听你讲迄茶油，迄茶油、苦茶油、甲茶油是同款的啦。
2: 同款的啦。
3: 苦茶，我话苦茶油，
1: 迄
3: 个苦无讲讲茶油。
2: 哦，同款的。
3: 我一般人我拢知影啦。
2: 哦，安尼哦。
3: 足苦的，伊咧较苦的。
2: 哦，
1: 安尼哦。迄
3: 苦茶。
2: 对阮都唔知啊。
3: 啊，同款是
2: 同款
3: 的。
2: 同款的。
1: 苦茶油迄唔是种树啊，树啊种出来。
3: 对。
1: 还有，
3: 这种会生会结籽，安尼大细粒啦。
1: 哦，结籽了对吧？
3: 嘿，啊，伊个壳足够的，
2: 很
3: 大。
1: 哦。
3: 啊，家推开，啊，内底籽来结籽安尼。
1: 啊，恁娘有在种了对吧？
3: 嘿啊，阮做山人，阮知啊。
1: 你伫做会打？
3: 阮做山人，阮知啊，阮有阿有种啊。
1: 你伫做做管的啦？
2: 你做做位，你做做位。
3: 玻璃啊，
2: 玻璃
1: 哦，
2: 玻璃呀，
1: 哦，
2: 哎呀，六件呐，嗯，安
1: 尼哦，
2: 哦，安尼就是安尼就怎样
3: 啦？迄个便当哦，伊可能马仔啊，当时国看，物件是同款的，
2: 同款的，
1: 好啊，
3: 啊，有讲烤地油，啊，有诶是讲简单讲地啊油，安尼，
2: 啊，伊原来高温就管的啦，
1: 哦，
3: 你看你物件足好诶，你那安尼微波好，
2: 伊是好诶油啦，
3: 因为。
2: 对啊，对啊，我有听你讲，
3: 对啦，
2: 嗯，
3: 你赶快的名家啦，
2: 你好，谢
1: 谢
2: 你，
3: 谢
2: 谢，谢谢，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日长啥啊？
2: 哎，
1: 我哋秘书问看你的键盘有收到无？
2: 哦，
1: 好，好，谢谢啊，谢谢。嗯
2: 嗯嗯，谢谢啊，
1: 喂。
2: 吃到我啊，再过给你叫啊。
1: 哦，吃了午餐就对了。
2: 哎哎，
1: 啊，你是拢安怎样？
2: 啊，
1: 拢会安怎样？
2: 无啦，是假设收到了。
1: 哦，收到伊个啊。
2: 八十几岁
1: 啊，还在做哦。
2: 我做八十几岁啊，今嘛八十五岁啊啦。
1: 哦，现在八十五岁啊，骨头拢会在生呢。
2: 是啊，脚哦。
1: 嗯。
2: 脚进前假设讲，
1: 车二啊，哦，车二啦，吼，感谢你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大家柯先生甲咱做诶见证吼，伊讲伊诶脚就是迄种肿掉啦吼，啊拢会酸痛，啊伊来食咱诶八仙健补丸，食了讲即马用已经改善啊，功效阁非常诶好啦吼。做咱诶乡亲诶朋友吼，你若红肿掉。这引起这胸底下，啊你若吃不好吼，那等到这个天气咧变化的时候，寒流来时，啊咱就会来压解生，就会来压解疼吼，甚至会引起着咱的关节炎，引起着咱的关节痛，引起着咱的神经痛、神经炎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那是这种的经营。我今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哦。尤其每一年啦寒流来时，咱也感觉讲咱的肩胛头硬硬痛，会痛痛动袂掉吼。这时阵为咱的肩胛头会来倒个阿妈棍，甚至倒个阿妈棍的后面，拄肩坐的阿妈棍感觉酸痛，痛到用时困袂去吼。这就是人咧讲的五十斤啦吼。啊，咱若是年岁小可较大，就来容易患着这种的症头。那无遮咧酸就遮咧酸，那无遐咧疼就遐咧疼吼。尤其咱的腰和咱的肩胛头更加有老化的现象，上明显啦吼。除了五十斤筋巴疼吼，咱的八仙健补丸会当来甲你通你的气血，会当来滋养着你的筋骨，打通着你的关络啦吼。所以咱啊，患着风湿病、患着关节炎的、患着五十斤的神经炎、神经痛、筋巴痛、痛风症的，拢赶紧到指定药房甲认明。你秘书甘小路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

0: 任何所讲的这些朋友们，刚好那么请的也多点，是咱大家在家乡在当地时就变成一条广线。真感谢一路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们收听，今仔时间是7:27，那么好朋友们收收听时间空空大直播。很多人说的交流比较感恩最后不更多时间使用全身的疲倦和全身都和稳散
1: 我全身的定少散
0: 我全身说大千
1: 都有我们大仙健保完
0: 好一个人站着疲倦
1: 进功德开工有意这个北港吼农会隔壁吼永兴药局啦吼，啊会使讲伊遐吼，啊北港永兴药局吼介亲切，啊咱的药啊敢卖介侪吼，所以有时候咱学上新的药品，拢北港永兴新港吼旧的乡公所的隔壁永兴药局啦吼，啊那铺主是雕营阁有主神吼。北屯吼，台中北屯建昌太平东新啦吼，嘉义市公馆阁有新鸿祥，阁有大清吼，梅山阁有闽阳太和啦吼，德佳大埔是保健，啊环球保健的分店阁有三元德信，大拿是大东，中埔是朱一达吼，啊关庙是信惠药局，大树街啊是中原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大东区新兴路三台各个队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万丹中街进德万丹小街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窝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学上新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哦，要来发表的吼、哦。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哦，对事莫对人，都唔免客气啦吼。全国免费的电话，0800-0007-889的电话，赶紧甲敲入来吼、哦。啊，起码当咱上线吼，啊，咱大家时间配合一下啦吼、哦。啊，那无等的吼。哦有当时啊，吼，还无时间啊，恁干要搁上山吼？
0: 这都要结束啊，
1: 对
0: 吧？
1: 加保险吼，咱欢迎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嘛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啦吼。好，咱河南查讲啊，你都住伫多一个所在吼，啊，有咧听咱的节目安尼吼，好啊，起来到老个一个吼，起来到老个一个对啦吼。好啊，讲来电话先来听一下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非常感谢你，因为我也吃你的乌酒仙的保护卫生哦。
1: 进公阁嘿，安那？
2: 去公园吼，
1: 嘿，
2: 去公园逛，哎，迄阵啊未吃一阵吼，不时都会放，准备上大号。
1: 哦，安尼哦。
2: 最后一阵哦，今嘛足看我，非常感谢。
1: 哦，安尼哦。
0: 我都拢真好，
2: 都听你的电台哦。
1: 谢谢。
2: 你那一个做好人呢。
1: 哦，谢谢。
2: 啊，做人够正面子的。
0: 嗯，哎呀，所以要保温枪。
1: 啊，请阿甘到小吧，你到底南投的对大？
2: 哎，中兴啦。
1: 中兴遐阿姨公园买啦吼。
2: 哎，我去公园买哦，公园遐啦，拢足新鲜嘞。
1: 我小妹做好，谢谢啊，
2: 小叔人真好，
1: 谢谢啊，以上是功德
2: 哦。
0: 好，谢谢你啦，
1: 啊，
0: 这个继续感谢他哈，谢谢，拜拜。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1: 想讲来。
3: 哎，你好哈。
0: 嗯。
3: 我是坐伫南麻坑，我姓王。
0: 王老师，嘿，来请讲。
3: 哦，那个我只是要想说，刚刚有一个太太呀、啊，上网说，上线说，靠背有咖啡呀，有是赶快嘞。那我只是要纠正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动物。
1: 哦，不一样哈、
3: 哦。就是阿叔公，咱那有进口的，是不是？
1: 对。
3: 靠背有是靠背球，
1: 它
3: 一年的产量很少。
1: 哦
0: 嗯。
3: 它珍贵，也当耐高温，也当。
0: 就耐高温对。
1: 好。
3: 对对。它、啊、是 那个地下油，咱从这地下油是地下剂。
1: 好安尼哦。
3: 地下剂呀，地下剂。啊，这个意思是河凉拌。
1: 好安尼哦。
3: 这嘛是当茶啦，只是讲功用不靠地油，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1: 哦，无同的物件了，对啦，谢谢。
3: 讲啊，平啊，靠地地下油是较平下。
1: 好安尼哦。
0: 嗯，较少啦。
1: 哦。
0: 嗯。
1: 哦。
0: 嗯。
3: 我是想大家拢误解啊，所以我稍微。
1: 啊，底下油敢是较早有诶，一寡老人咧做石头门咧用底下油咧。
3: 也是
1: 地油
3: 剂。
1: 哦，地油
3: 剂。
1: 地油剂
3: 啦，
1: 哈。
3: 对，还是土地球。
1: 好喝。
0: 土地球无同款。
1: 安尼哦。
3: 好。
1: 好，
3: 拍摄哈。
0: 感谢你，阿伯，我拢无了解哈。
1: 感谢您，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哈。
0: 拜拜。
1: 多谢看咱这哈。
0: 在讲家庭里边哦，什么
1: 中年中年
0: 无
1: 好啦，所以哦，歌手拢伫民间啦，歌手拢伫民间哦。谢谢你哦，谢谢哦，来听那个听。喂，健康快乐宝，你好。
4: 因为主角路啊，听众朋友在来
0: 咯。你好，
1: 你好。
0: 刚才
4: 讲这个地油交地啊，有无同款的物件？
1: 哦，安尼。
0: 嗯。
4: 地油是。那个地下油是一种咱的茶叶，
1: 哦，
4: 咱的满地啊，满地的地，啊，那个啊，那个一种一级的字，
1: 哦，
4: 也是较大老人哦，拢用在抹头毛。
1: 哦，对，我是怎么讲？我阿妈较早拢我有开在抹头毛。
4: 那洗头哦，伊抹直接嘛，伊骨骨较好多，爱金金。
1: 好安尼哦。
4: 火地油是另外一种人的是树啊。
1: 哦，树啊。
4: 哎，也是奇怪啊！伊个修行量较少。
1: 哦，一罐干那几千块呢？吓，
0: 无少啊！
4: 伊炒了哦，我拢买几桶的。
1: 哦，
4: 啊，家庭哦，伊咧推销的吼，我拢无直接买，我拢去里头啊，去炒了买。
1: 好安尼哦。
4: 买几桶的啊，伊是伊炒几把。
1: 玩
4: 家阿萨韩奇啊，吼，问题啊，拢挂通拢在恁里。
1: 好安尼哦。免付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来电话赶紧过来接一下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5: 小叔，小友，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罗先生你好。
5: 我今天在讲吼，咱政府吼，还是咱地方政府，咱爱对咱这个食安吼，咱这个油吼，爱严格去把关。
1: 把关嘿。
5: 因为这咱人的健康吼是无假啦，所以爱大家讲爱在监督，还是讲咱那边选立法委员的时阵，爱提起这个问题，吼，因地地化的时阵爱较慎重处理啊。
1: 对啦。
5: 对，这咱爱注重的啦。
1: 是，
5: 对，啊，搁再来吼，咱这食这个物件吼，爱注重咱的健康。
1: 对啦，
5: 啊，身体咱家己爱顾。
1: 是啊，
5: 我拢强调讲，咱身体上重要。大家拢爱注意咱的身体安尼。
1: 对啦，
5: 对，啊，以上多谢。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1: 赶紧啊，各有一个吼，各有一个听众要上线，赶紧了吼。
0: 电话定了半礼拜
1: 了。免付的电话0800-077-889的电话吼，阿亲妈在等你哦，赶紧加卡入来吼，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啦吼。啊，这路线咧讲吼。 咱的身体健康哦，拢咱家己执行的哦，
0: 靠家己啦，咱的厝，咱的厝管理啦。
1: 有诶爱食好食诶吼，爱食较精致诶吼，哦，咱都食普通诶就好啊。你像多少人讲，地菜油啊，
0: 搁一个，
1: 搁一个高地油安尼，钙好钙营养啦吼。纤维物件食较侪，钙好。
0: 咱两个厝是咧管理咱，咱身体健康
1: 上上重要诶，要。喂，健康可乐宝，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老大。哦，老大，请上来。
6: 啊，坤仔，谢谢。
1: 哎。嗯。
0: 谢谢。我等了等了。
1: 来，看我等了等了，来，你讲。
6: 谁呀？有个咖啡鱼。
1: 哎。
0: 是不赶快啊？
1: 不赶快哦，好。
6: 咖啡鱼是它鲜血。
1: 哎，
6: 你不要紧紧。
1: 好，
6: 阿爹要趁怕老人在挂头毛的时候，我做婚礼。
1: 好，阿爹
0: 要有嘛，给就笑的嘛。
1: 哦哦，阿爹好。
6: 做婚礼。
1: 好啊，好啊。
6: 哦，
1: 谢谢。
6: 你不要搞，
1: 好。
0: 嗯，谢谢
1: 哦，
0: 谢谢，
1: 谢谢哦，把今日小贩做服务的吼，服务中心服务甲沿岸的高点，会当卡着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关区外埔老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黄玉玲所带来歌曲《望酒解脱一切》。是咱大地大当护管的余神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安静啊，进来听一下广告。
1: 你有什么用？
2: 再见。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林秘书。
1: 嗯。
2: 呵，你好。哦，我问你哦。
1: 嗯。
2: 讲我这个两骨开刀，阿公哦。
1: 嗯。
2: 开四五年，啊，今麦敢那就讲两个帮子。
1: 哎。
2: 啊，是内伤痛，啊，痛了拢卡袂起来。
1: 哦。
2: 啊，我想讲少得多，没错。啊，我想讲那个。
1: 吃八仙金丸，南十八仙做吃较好。
2: 安尼。
1: 听话呀。
2: 是啊。
1: 啊，你住里底？
2: 我住东桥。
1: 东桥可能咧破住雕营安住上尾啊。
2: 我拢去遐买。
1: 哦，对对。
2: 啊，那
1: 有
2: 药我就吃，吃三罐。
1: 哦，啊，吃了有好啊，袂。
2: 药啊，是啊，啊，少药吃四罐。
1: 就安尼哦。哦哦，啊，吃了拢改善了就对啦。
2: 嗯。
1: 哦，
2: 晒药挺好用。
1: 好安尼哦。
2: 嗯。
1: 病照晒。
2: 嘿，你买个菇。
1: 对。
2: 屁串。
1: 哦。啊，
2: 拢食了好。
1: 哦。
2: 啊，真嘛很。
1: 食好啊，对啦。
2: 我听很，听你个晒药，听侪人迄个，啊个，我怎么变成器官迄个雕人遐个？
1: 哦。
2: 以后。
1: 好好用哦，中意啊。
2: 哦，本来看了，食迄个西药拢无效。
1: 哦。
2: 怎么？你怎么不喝啊？三三个茶杯。
1: 哦。
2: 我怎么是要喝个几啊？
1: 对。
2: 要是一门一个东喝。
1: 好啊，你哦。
2: 我呢，还没得使用嘛。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是啊。我加几块。
1: 这输的是控制你啊！你吃安这较根本啦。
2: 对啦，我这拢无，什么拢无用。
1: 哦哦。
2: 我这我这气会。
1: 啊，你吃好啊，你吃好。
2: 什么拢是啊？你这个。
1: 哦。病少善良，不恶为善呐！哈。
2: 嗯嗯。
1: 啊，你的危险嘛？
2: 我胃都，一直那都拢会食食饭。
1: 哦，食饭哦。
2: 系啊，阿老师，阿老师，你讲一饭三四下。
1: 哦，一直是等阿个蛋呐，等阿个蛋。
2: 以前是会可恶啊，把你食食惯好。
1: 哦哦哦。
2: 后面，后来是等阿，等阿，等阿后等阿都是
1: 啊。哦，可恶啊，老细拢好啊，对啊。
2: 嗯，好。
1: 好，安听好听。
2: 系啦，阿我阿以前是啊，打过。
1: 好啊，你好。
2: 做那个
1: 药，好啊，好啊，好啊。
2: 啊，你若像讲，那保养的早晚时啊？
1: 保养的早晚时改得很好，早晚时改吼，好啊。
2: 两时啊，三时啊。
1: 两时啊，三时啊，拢会使啊。还是吃三时啊，好过较好啦。
2: 那你好。
1: 好啊，啊，你安怎穿好哩？
2: 啊，我做了四天了，我做那个给你介
1: 绍。好，对。
2: 后一个改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啊，你怎么，我你在家
1: 吃？吃，你讲你吃饱为啥呢？
2: 饱一顿管啊，顿多完一管。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2: 不大精明家。
1: 好，好啦，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再你有吃过我就有啊。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当这位丁女士给咱做的见证，伊患着黑骨气喘，调像现在定少站拢好呀。啊，伊患着脑塞，可我调像现在保卫生，嘛拢已经好哩哩啊。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来我们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给咱推荐介绍的，我请真的强力十八千，我请真的保和为善，我请真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行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大宫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